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和沙特采取互相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翻嚟本港，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00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为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由于单车节嘅活动，现时多区实施大范围封路，牵涉到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同时多条嘅巴士小巴路线咧，亦都会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噶。咁大家请留意最新嘅消息，提早出门考虑改用铁路嘅服务，同埋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先。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4: 每段美好的片段。
3: 每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0: 朝早八至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思思妈妈，
1: 有子豪爸爸，
0: 玩玩星期天。早晨，早晨啊！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有志浩爸爸同埋有思思妈妈喺。
1: 早晨啊，志浩爸爸。
0: 早晨，早晨。
2: 喂，冻咗几日之后，而家又话想热翻喎。
0: 少少咁啦。咁而家出面嘅室外气温系27度嘅，相对湿度系78%啊。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咁所以即系都比较干燥少少啦。
2: 系啊。
0: 开始又要嗰啲咩保湿啊？
2: 要啊要啊。
0: 保湿唔知咩保啦。
2: 但系呢一排，我觉得最烦恼嘅唔系保湿啊。
0: 哦，系咩？
2: 系啊，喺我个女边，我个仔传染咗啊。
0: 传吓有病啊？
2: 唔系病。
0: 哦，系咩咧？
2: 系赖床嘅一个模式啊。
0: 系用得传染呢个字都系唔系一件好事啊。
2: 系啊。
0: 系啊，即系好似哎呀，佢俾佢传染咗，佢中意读书啊，嗰啲好少。
2: 我都希望系。
0: 通常系用感染。
2: 而家我用传染，系乜嘢咧？阿仔咧，佢不嬲咧都系嘅。佢起身嗰一下咧，点都会有少少嗰一种。啊，美姐你我要瞓觉，
0: 起床
2: 翻我啊，咁样
0: 少少起床气
2: 系啦，一定系咁样吓，我掠一阵先至会起到身嘅。
0: O、okay. K，
2: 跟住就算起到身都好啦，个样咧系 keep 住系一个窿面嘅样嚟噶。
0: O K，
2: 咁阿女咧之前起咗身之后咧，佢就会哦起身就瞓醒啦，正，跟住就会同你讲 Good morning 咁样啦，好好 mood 啦，甚至乎会系比哥哥更加早起身啦，佢会入哥哥房，哥哥 wake up 咁样啦，嗌哥哥起身嘅。
0: 几惨啊！成日都话有比较有伤害你啊，个伤害几大？
2: 咩喎？
0: 仲要喺个节目度讲添啦，阴公嘅啫。
2: 去到呢几日，无啦啦就嗌啦 ，I don't want to go to school 咁样，喊晒咪唔 fan 咯啊咁样。
0: 即系似翻个人啦，
2: 咩啫？跟住我就喺度望住，唔系啊，平时妹妹放学翻嚟啊，又或者系同妹妹倾偈啦，佢幼稚园其实都冇啲咩话唔开心嘅嘢发生噶。
0: 嗯，
2: 咁即系话佢真系纯粹起身嗰一下想瞓多一阵，咁所以佢先至会有呢一种唔翻学啊，美欣啊咁样嗰一种，
0: 少少闹计啫，
2: 系啦，俾哥哥传染咗，
0: 可以接受嘅。咁但系小朋友总会即系有呢啲时候咯。
2: 但系你明唔明啊？朝头早两个啊，两个喺一齐嗌完左边啊，美欣啊，跟住右边又喊啊，美欣啊，唔要啊，瞓多阵啊，好攰啊。
0: 你咁你点处理啊？
2: 冇噶，咁都系搞掂一个再一个咯。睇下边个可以晏少少翻学嘅，咁就讲一讲咧。咁你瞓多阵先，跟住赶时间嗰个就铲咗佢起身先。
0: 咁系点搞掂咧？
2: 冇噶，你都系不停咁样拍醒佢起身啦、喐啦、去厕所啦、洗个面啊咁样嗰啲咯。
0: 系 ，OK，
2: 就冇啲咩特别嗰啲又氹啊又剩啊，
0: 即系冇啲另类啲嘅方法嘅。
2: 冇啊，监 Julia 噶啦，成件事。
0: 哦 ，OK。
2: 除咗监 Julia， 我谂唔到其他方法。哎，醒啊
0: ！OK 啊，我会索性由佢瞓咯。
2: 吓？
0: 系啊，唔使翻学啦。系啊，今日开始唔使翻学。系啊，听日开始跟爸爸翻工。
2: 诶，跟唔到翻工，佢做唔到嘢。
0: 唔系。佢唔使啊，佢第二日惊啊，
2: 佢唔会，我唔觉得我个仔有惊呢一样嘢啊嘛，系因为
0: 系嘛，
2: 系啊，我 feel 唔到佢，哇，唔使翻学正啊，咁样
0: 系啊，唔使翻学啦，你以后都见唔到你中意嘅女仔噶啦，拜拜。
2: 未有女仔可以吸引到佢翻学，应该只有其他嘢，但未揾到其他嘢。
0: 哦，见到 Miss 啦，见到 Miss，
2: 你最中意嘅老师见唔到啦喎。
0: 因为冇啊，小朋友一定会系咁嘅，一定会有即系少少起床气。因为我个女都系咁嘅，即系佢都一定系会有嗰种即系小脾气，跟住之后就即系觉得哇好早起身好辛苦，起身又唔知点算好，又冇胃口食嘢，但系你要逼佢食嘢嗰啲咧。
2: 但系佢会唔会每一日都系咁样？美欣啊，我唔翻学咁
0: 样。佢又未至于话唔起身啊，唔翻学啊咁样，未至于系咁嘅。佢咧系嗰啲起咗身之后咧就黑面。成程黑面，系啊，即系会全世界欠咗佢咁，我着物啦，系啊，出门口啦，
2: 个样仲系好窿咁样，
0: 系啊，好窿咯，全世界得罪咗佢咁样，即系唔讲以为我哋差佢钱，系啦、啊，即系佢真系咁样。
2: 唉，我就系谂紧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吸引到佢翻，因为就算有时候夜晚都系噶，瞓觉啦，听日要翻学啦，我唔翻学啊，听日点解要翻学啊？因为你仲系学生咯，跟住你要跟爸爸翻工啊，你咩都唔识，跟住然之后就攞部相机俾佢啦，你识唔识揿掣啊？你识唔识影相啊？ 啲相出嚟系有人要噶，得唔得？
0: 佢一定话得噶 ，OK， 实得，我可以。
2: 系啦，咁所以呢个绝对唔可以成为一个令到佢继续翻学嘅理由咯。
0: 系，咪冇嘅，咪一系咁咯，叫佢话嗱，你如果唔翻学咧，可以。咁你就要喺屋企帮手处理屋企嘅嘢啦。
2: 我就同你讲咗 ，OK， 你唔翻学嘅话咧，第日你都系冇得玩平板嘅咋，你唔好谂住留喺屋企，全日都有啊。
0: 玩平板呢啲娱乐嘅嘢唔同，唔关小朋友事，咪唔关打工仔事噶。系啊，打工仔冇得玩噶。
2: 佢搞冇得玩噶。
0: 系啊，冇得玩噶，你唔好谂住
2: 洗衫煮饭啊。
0: 你唔好谂住你做完少少嘢，你有得玩，冇得玩噶。呢个世界系咁噶，好残酷，好现实嘅。系啊，即系打工仔，你就要工作。
2: 即系喺屋企都要攞翻打工仔嘅呢一个模式摆
0: 出嚟。唔系你嘅打嘅嗰份工咪就系屋企嗰份工咯。
2: 系
0: 系啊，即系你就姐姐做啲乜你做啲乜。
2: O、okay、K。
0: 姐姐洗衫你要洗衫。
2: 嗯。
0: 你系咪 O K 先？
2: 跟住帮手抹下地啊，吸下尘啊。
0: 直头夸张啲，直头将姐姐每一日要做嘅 list 出嚟。跟住嗱，如果你唔翻学 O K 嘅，咁你又分阿姐姐一半嘅嘢嚟做。
2: 好似都系一个办法、啊。
0: 唔系真系认真同佢讲，唔需要带有任何嘅脾气，认真同佢倾一倾。嗱、嗯。OK 嘅阿仔，如果你觉得唔翻学 OK， 系可以嘅，我哋系可以俾你唔翻学嘅。咁但系你就要负责一啲工作啦。咁、
2: 嗯、
0: 如果姐姐嘅工作里面有十样嘢列晒出嚟啦，例如可能姐姐一起身咧就要整早餐，跟住之后咧就要开始洗衫，洗完衫之后咧就要开始咧即系谂下即系要啲餸你要点处理，要去买餸，跟住之后又要帮手接衫啊铺被呢样嗰样一百万样写晒出嚟。有几详尽得几详尽，跟住之后同学你拣啦，你拣一半，系啊，你要做一半，你做齐呢一半咧，咁你就叫做完成咗今日嘅工作啊，
2: 嗯，
0: 系啊，咁你就可以有饭食啊，
2: 嗯，
0: 系啊，因为粮就冇得出俾你噶啦，因为住要钱啦，
2: 系，
0: 食饭要钱啦，系啊，咁所有嘢都
2: 打工换宿，
0: 所有嘢都要钱嘅时间，咁你要谂下你点样制造一个价值出嚟，系咪先？即系你觉得 OK 嘅话，呢、這个 deal 我哋就。今日开始决定，
2: okay， 好，
0: 好冇？咁今日完咗之后咧，我哋就再重新去评估。
2: 嗯，睇下你做成点，
0: 睇你适唔适合。如果你唔适合咧，我哋就要揾另外一份工俾你做啦。系啊，
2: 我好似都有个方法。
0: 真心啊，你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话，咁你咪谂下咯。你觉得你做呢份工好啲，定系做学生？即系衰啲咁讲，就学生呢份工好啲。
2: 系
0: 咧，
2: 做边样呢？
0: 因为有时候咧，我会觉得即系小朋友咧，就即系太即系经常系屈服喺权威喺嗰度，
2: 嗯，
0: 即系佢唔会觉得读书关佢事，
2: 嗯，
0: 读书呢样嘢唔关我事啊，系你觉得我要读书啫嘛，唔系我觉得我自己要读书啊嘛，系咪先？好坦白噶、哦，佢一擘大眼，哇，要翻学啊，
2: 系咯，太遥远啦，翻学咩叫做读完书之后出嚟做嘢可以搵份好啲嘅工作，
0: 即系佢哋
2: 点？
0: 唔系啊，佢哋又逼我翻学啦。即系等于你逼佢食西兰花一样，佢会觉得系你逼佢，
2: 嗯，
0: 唔系佢需要。咁既然系咁嘅话，就不如你揾一啲你觉得你需要嘅嘢嚟做啦。我哋 OK 嘅 ，feel free 嘅，试一日啦，试体验一日，系啊，
2: 就试下。
0: 即系唔系你唔试过咧，你唔知道哦。原来我唔做呢样嘢，我要做第二啲嘢嘅时候，嗰、那个世界会系咁嘅，
2: 系，
0: 即系好实际嘅，即系佢会觉得就系、是、哇，咁我唔做呢样嘢，我冇得全职玩平板，
2: 系啦，
0: 诶。可以
2: 多咗啦，
0: 可以嘅，系啊。不过你个平板就即系点讲咧？你要完成咗一啲嘢，你先至可以换到个时间嚟做咯。
2: 嗯，
0: 又好真实噶、哦，即系例如可能嗱，你仲要咧，即系设计得细致啲。即系例如可能嗱，你做完呢十样嘢咧，其实咧都唔系话净系得食饭同埋休息呢个嘅，你仲可以赚到可能例如有一包糖，
2: 嗯嗯，
0: 跟住之后可能可以玩平板咧，玩半个钟，
2: 嗯。
0: 系啊，呢个系你赚翻嚟嘅，
2: 系
0: 你中意点样用，几时用都可以。系啊，你系咪愿意做呢样嘢先？呢、這个系我作为雇主俾你嘅呢份工，系啊。即系如果你唔愿意做呢份工，一系你就做翻你原本嗰一份，系啦、啊，即系你就起身翻学。如果你都唔愿意咧，我哋就揾第二三份工俾你。
2: OK，
0: 系啊，即系而家你呢个阶段，你仲系小朋友，我哋愿意帮你揾噶，系啊。
2: 嗯，
0: 有好多长辈要照顾噶嘛，
2: 系
0: 咪？咁你就要去照顾啲长辈啦。
2: O K，
0: 系啊，即系你要开始噶啦，你要开始要试呢样嘢噶啦，你系咪觉得 O K 先？如果你觉得 O K 嘅话 ，O K， 我哋嘅呢个 deal 就今日开始。
2: 作为妈妈嘅我可以，
0: 唔系因为今日星期
2: 试到几多日？
0: 今日星期日啊嘛，
2: 系啊，
0: 系咪先？今日星期日就系咁噶啦。同埋你可以解释埋一样嘢俾佢听，就系、是、你见面到爸爸妈妈咧，自己会起身。系咪自己会识得去整嘢食啊？呢样嗰样嘢就系、是、我哋用咗咁多年时间，慢慢一步一步学到今日咁样。咁而家呢刻咧，你想快少少嘛？可以，我哋由今日开始就俾你快少少，
2: 俾你试下，
0: 俾你感受。
2: 嗯，
0: 系啊。 同埋就係你要學識做一個大人呢，就係你見到啲大人係點樣嘅，你自己都應該要點樣。即係大人係自動自覺㗎嘛，即係佢返工就自動自覺去返工㗎嘛，唔需要人叫㗎嘛。你有冇叫過爸爸返工呢？冇㗎嘛，係咪？咁呢個就係大人啦，大人嘅世界係咁樣㗎啦。咁你又要學識呢樣嘢。
2: 要感受下啦。
0: 要咁感受下啦 ,feel 下。今日星期日最好啦。係啊。
2: 一陣間列個 list 出嚟。
0: 係啊。
2: 你唔返學㗎嘛，你幫我做咗呢啲先。
0: 係啊，試下囉，感受下囉。系啊，即系有要娱乐嘅，系啊，不过就要赚咯，
2: 系啦，
0: 赚啲娱乐嘅时间翻嚟，系啊，
2: 系啦，要有得休息嘅时候，你先有得娱乐，但系休息嘅前提系你做晒啲嘢先，
0: 系啊，试下用游戏嘅方式俾佢感受下，睇下 work 唔 work，work 嘅话，哎呀，咁咪好咯，唔 work 嘅话，乖乖你做翻学生啦。

0: 听日有林海玲 That's all。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一般打工仔遇上无休止嘅工作，几乎冇晒个人生活同休闲嘅时间。舞台剧《被迫营业中》就系从一班社会上嘅社畜出发。演员黄希恩就形容故事似一本散文集，系咁多位演员嘅写照。
4: 今次《被迫营业中》嘅演出系以青少年喺职场入面面对嘅迷茫同挣扎为主题。希望可以引导观众反思工作的意义，同探讨在职场公式化的日常入面，我们可以怎样去定义自己。今次的演出，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故事，记录了我们在职场上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希望可以引起观众的共鸣。
3: 今次舞台剧公开招募14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演员，最初大家互不相识，需要时间磨合。黄希恩就分享排练期间的一场大食会就成功拉近大家的距离。
4: 有一位演员，他突然间分享自己在中学上加镜头的黑历史。他说他煮的嘢食恐怖到自己煮完出来都不敢吃，会当场掉落垃圾桶。於是導演為了給他機會他再次展示他的廚藝，就突然提議我們下次排練搞個大食會。那天大家都很用心地準備了很多不同的食物，而那位演員都帶了他親手製作的菠蘿腸仔。最後我們所有人都平安無事地吃完這一餐飯，但就是因為這盒菠蘿腸仔，這一餐飯成為了我們拉近距離的一個契機。
3: 舞台劇《被迫營業中》10月15至18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黑盒劇場。
5: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0: 今天的親子熱話呢，其實是關於在社交平台的一個分享的貼文。這個貼文呢，其實就不是一個小朋友發的，是一個大朋友發的。但是呢，他講回他小朋友的時候，我不知道思思媽媽有沒有小個的時候有受過人幫助，又或者是有幫助過人啦，在大個的時候。因為呢，這個呢就是來自一位29歲的香港的男士啦，他在社交平台的一個分享。他就說呢，好希望可以找回20年前曾經一個在旺角街頭救過他的救命恩人。是啦，咁即係當時呢他就是9歲啦，咁即係其實應該就是四年班咁上下啦。咁他就話呢，這一場嘅驚魂呢嘅回憶呢，就係喺03至到06年期間發生嘅。我諗佢都真係唔係好記得。咁佢就話呢，當時呢就好細個，咁有一日呢放學嘅時候呢，話因為呢未能夠搭上平時乘搭嘅保姆車，咁年紀少少嘅佢呢仲好記得呢自己住喺邊一頭嘅，咁憑住呢即係一股傻勁啦，膽粗粗呢就話跟住兩位同學仔呢就改搭咗另外一種交通工具呢就返屋企啦。咁冇諗過呢，一出即係呢一個嘅鐵站嘅時候呢，嘩點解嗰個即係街景啊，
6: 風景唔同曬，唔認得，
0: 完全唔一樣嘅，咁點算呢？咁樣瞬間呢佢就意識到，唉，我行錯路，我去錯咗地方，咁好驚啦，不知所措啦。咁嗰陣時呢佢話係盛夏嚟嘅，咁佢就穿住即係校服啦，咁掛住即係一個嘅即係類似嗰啲卡，即係嗰啲八達通卡套咁嘅東西啦。咁佢就企咗喺呢一個嘅即係西洋菜南街，咁就開始喺度一邊行一邊喺度喊。喺佢絕望之際呢，咁突然之間呢有一位上班族呢就注意到呢一位嘅小朋友啦，咁停低腳步啦，就安撫佢啦，亦都即係幫佢啦。佢就話放心啦，我會親自送你返屋企嘅。咁而呢一位嘅即係即係打工仔啦，佢就係唔係將呢個小朋友交俾其他人去處理，佢就係話呢佢係自己呢返咗去即係辦公室呢同老闆交代嗰個情況，就請咗下晝嘅假，跟住呢就再陪即係呢一位嘅小朋友呢搭車返屋企嘅，咁一路呢就即係好細心咁話俾佢聽，照顧佢咁樣啦。佢就話呢一個嘅即係人呢係送到佢返屋企咁滯，即係直頭真係送到佢返屋企。 咁所以呢个嘅楼主啦，亦都系当年嘅嗰位小朋友啦，就好希望咧可以揾翻即系呢一位嘅救命恩人啦，希望可以喺即系即系之后嘅时间可以多谢到佢咁样啦。系啊，咁呢度真系劲。
6: 系啊，即系我会觉得成件事就系、是、系嘅。对于一个咁细个嘅小朋友嚟讲咯，哇，完全唔知道我佢喺边度啊，究竟点样搭车翻屋企啊，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咁样咧，系好惊噶，
0: 好慌，
6: 即系你会觉得，我系咪之后都见唔翻屋企人啊？咁样突然之间有人话帮手咧，你就会觉得成件事，哇，有人话嚟帮我啊，好感动啊，会有呢一种感觉喺度嘅，
0: 系噶，
6: 系啊，咁所以就系话，嗯，过咗咁耐啦，其实一路都将呢件事摆喺心度啦，终于觉得，哦，我有能力上。想去回报翻呢一个人啊，好、
0: 嗯、
6: 想揾翻佢出嚟，同你讲声多谢，又或者系食个饭咁样。
0: 所以我自己即系个人觉得啦，即系网友有啲人分享系几好嘅，就系话其实就算你揾唔翻呢个人都好，其实你都可以将呢一份善意传落去嘅，即系你自己咪做翻好事咯。你去
6: 帮
0: 人帮多啲咯，咁其实就已经叫做报答咗嗰一个人噶啦。咁又真，即系你做多啲好人好事，咁自不然就会令到呢个世界更加美好咯。
6: 系噶，所以我记得以前，如果我冇记错，有一部电影类似就系讲紧，我帮咗你之后，我唔需要你去回报我，但系你将呢一个我帮你嘅呢个举动，你去再帮其他三个人，将呢一件事传翻开去，
0: 冇错，
6: 已
0: 经
6: 系一个最好嘅回报。
0: 冇错，所以大家不妨又即系。谂一谂，睇下会唔会啊？有机会你就系嗰个人啦，即系嗰个帮咗人嘅人啦，又或者系啊，你都可以听到呢个故仔，有啲感动，咁我都去帮下人先，咁啊唔，咁啊冇问题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将会同特朗普通电话。在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子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下午接报，一个男子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是男子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动物园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是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是同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而由于单车接活动，现时多区实施紧大范围嘅封路措施，牵涉到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岸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同时多条嘅巴士小巴路线亦都会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大家请留意最新嘅消息，提早出门口考虑改搭铁路嘅服务，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而家桥面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他们的艺术梦。
10: 艺术无界限。
11: 悲剧加时间就等于喜剧啦。咁所以因为我出世一个残疾，咁我又敢于去笑自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栋笃笑或者搞笑演员嘅一个标题咯。
9: 更多关于残疾人士艺术梦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艺术无界限》，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逢星期一
13: 朝早8-10，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玩玩星期天，
14: 好啲嚟，靓啲嚟，好想同你 share。
15: 好，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我哋直播室咧已经有三位小嘉宾坐咗喺度同我哋即系倾偈同埋分享噶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呢个题目咧，同现时好流行嘅一啲 AI 剧咧系有啲关系，
16: 可以咁形容嘅，几得意嘅，我觉得
15: 有少少关系啦。转头 Kit 你就明噶啦。咁我哋而家就介绍咗啲同学仔先啦，好冇？咁啊，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17: 各位听众、主持人早晨，我是五一周镇游学校的蔡文嘉。
15: 诶，我哋有文嘉喺度嘅，文嘉系六年班系咪 ？OK， 好，隔篱嘅呢位系
18: 我系袁子飞。
15: 诶，袁子飞，子飞系咪都系六年班啊？
18: 系
15: ，OK， 都系六年班。
16: 我呢一边啊，介绍下自己先。
18: 我系袁乐静，
16: 系有乐静喺度，六年班嘅乐静。
15: 系，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穿越时空啊。系啊，你究竟想翻去过去啊，定还是系去到未来咧？点解即系会同啲 AI 剧有关？就是、AI 其中一个几大嘅一个即系。就是主題啦、就係、是、穿越時空，
16: 係啊，其實
15: 就係可以翻翻去以前啦，
16: 幾得意嘅就係、是、甚至乎咧，佢哋可以攞翻以前嘅一啲啱啱睇完啊嘛，就係講緊哦，佢係叫做模仿翻一個以前嘅人物出嚟去講翻啦，哦，當年我嘅生活上面係點樣嘅？點解我哋嗰塊面要化到咁白雪雪啊？因為發生啲咩事啊？點解我啲牙爛曬？因為喺以前嚟講，糖呢一樣嘢係好貴嘅，如果我啲牙爛曬，就代表我屋企食到糖。呢一樣嘢啦，
15: 我威喎，
16: 係啦，會係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幾有趣嘅。
15: 係啊，所以如果用呢種角度嚟到去即係、就是、了解歷史，咁其實係一件幾得意嘅事嚟嘅。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就唔係了解歷史，純粹係想知道究竟即係我哋三位小嘉賓對於即係時空呢樣嘢，佢哋點睇咧？
16: 嗯，
15: 有得翻去以前，同埋或者係飛去未來嘅時間，佢哋又會點揀咧？咁？我哋不如就同阿文嘉倾下偈先啦。文嘉，点啊？你自己对于呢个题目有咩特别嘅想法？
17: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想去未来咯。
15: 想去未来。
17: 首先咧，我会先去睇下未来嘅自己啦。咁睇下我仲有冇保持住热情啦、开朗同埋活泼嘅性格。再睇下我粗心大意嘅缺点啦，有冇改变啦？
15: 系。
17: 之后再睇下我梦想有冇成真咯。
16: 我好奇嘅系你去未来系大概几耐之后嘅未来？即系一年、五年、十年？
15: 两个礼拜。唔系，去几耐？去几耐？去几耐？
17: 大概。两三个星期到咯，
15: 两三个星期啊，真系，
16: 系咯，
17: 差唔多啦。
15: 吓，点解去咁近近期嘅时间咧？即系唔系话啊，我拣
16: 系讲紧你去，你想拣去到你将来几多岁嘅自己？唔系喺嗰度留几耐？
15: 佢留两三个礼拜，我哋知啦。系啊，你想去几多岁嘅时候嘅自己咧？
17: 50年之后咯，
15: 50年之后
16: 退休噶咯？
15: 点解要去到咁后咧？
17: 因为咁样先可以睇到香港嘅发展咯，之后嘅发展。因为我其中一个点，其中一个 point 都系想去睇下未来香港嘅发展会系点咯。
15: 哦，但系咁你去到嗰个时间，其实即系50年之后嘅自己，咁即系都真系60几岁嘅你噶咯。
17: 嗯，
15: 系啊，你觉得喺嗰个时候嘅你自己又点？因为头先你一开场嘅时候，其实你好想睇自己嘅嘢多啲噶嘛。
17: 系。
15: 咁你嗰阵时系咪就可以判断到自己可唔可以改变到嗰、那个即系坏习惯啊？
17: 系啊。
15: 嗰啲
17: 可以去观察一下咯。
15: 嗯，但系你对于即系可能芳华正茂嘅自己冇兴趣，即系可能例如十八岁、二十岁嘅时候嘅自己。
17: 都可以去睇下嘅，逐步逐步嚟咯，
15: 逐步逐步嚟、嗯，即系最好就可以去几次啦。
16: 嗯，
15: 每个时间段都睇一睇，即系睇下自己，诶、欸，可唔可以完成到梦想呢个位又棘唔棘啊？嗰啲咁样嘅咧，咁，咁但系嗱，如果你话拣去未来咁计啊，你会唔会想同未来嘅自己倾偈啊、沟通啊各样嘢咧？
17: 可以去试下，因为都想了解更多未来自己发生过啲咩事咯。
15: 系。
16: 咁你咪冇咗个惊喜咯，
15: 系啊，
16: 系咯，即系例如哦，你过咗去诶搵五十年后嘅自己之后就系啊，你十八岁咧就会翻呢份工，跟住然之后去到你二十岁咧就会做呢一样嘢，咁冇晒惊喜嘅。
17: 但系我都想去知道，
16: 都想知道究竟做紧啲咩。
17: 嗯
15: ，OK， 咁但系如果未来嘅你同你即系同你讲就话，你唔好啊，你千祈唔好啊，你千祈唔好做呢份工啊，呢份工真系好出事啊，咁样，但系嗰份工系你好中意，咁你会点咧？
17: 我都会继续去做，因为系自己中意噶嘛，咁都要去继续坚持。
16: 你俾我试咗先啦、啊，我咪系你咯，我咪试咗咯。
15: 系啊，就系你自己同你自己讲，即系我而家我当你去到四十岁嘅时候嘅自嘅嗰个时间点嘅自己，佢同你讲，你想做呢样嘢真系唔好啊，真系唔得噶，你唔啱啊，你唔适合噶，系你自己同你自己讲，你都不被说服。
17: 嗯，
15: 你都会继续坚持系嘛？
16: 你冇跟子豪爸爸打工啊！佢会日日要你 OT 噶，唔俾你瞓觉噶。
15: 即系我会觉得系一个外人去说服自己咧，即系说服唔到咧，系好合理。
16: 系啊，
15: 但系嗰个系你自己嚟噶，都说服唔到你自己。咁、
16: 哎、
15: 你话系几咁之即系坚持咧？
16: 咁如果相反咧，你翻去过去要同自己说服自己一件事，你觉得有冇啲咩？你觉得系嗌过去嘅自己唔好做咧？
17: 之前做过唔系咁好嘅事咯。
16: 哦、oh, ，OK。
15: 在高位买楼是不是不知道是什么事、啊、
16: 现在个市高啊个价高啊不要买住。
15: 我摸顶入了市啊哎呀这样嬲住了。是不分享得的是不是秘密的、
17: 不是的可能例如之前做功课做得不是那么好啊做得差一点啊那些咯。
15: 不要啦你听日又有功课啦。
16: 每日都有新嘅。
15: 又有机会可以俾你再做好啲耶咁啦。OK, 嗱即係初步了解咗啦即係阿文家就係想去呢一个嘅未来嘅。咁我哋又睇下子飞点先。子飞你又点睇呀呢个题目。
17: 我都会想去未来。
15: 哦你都想去未来。点解呢
17: 因为我想去十年廿年之后睇下有冇一种可以医到湿疹嘅膏。
15: 哦，你系受呢方面嘅情况困扰？
17: 嗯。
15: 哦 ，OK， 咁呢一个嘅问题有冇而家都用好多方法嚟到处理啊？
17: 都有试过好多唔同。
15: 系。
17: 但都系一时止住咗咯。
15: 即系反反复复咁样。嗯，我觉得呢个真系惨、啊，系啊。
16: 嗰种痕好唔舒服啊。
15: 系啊，但系我唔知道你有冇接触过啦。有啲人咧就话咧处理湿疹咧就系、是、其实由飲食嗰个角度开始啊。会唔会话即系可能例如同你讲，可以医到嘅，但系你全部中意食嘅都唔可以再食啦。你系咪都OK 咧？
17: 而家戒紧已经。
15: 已经戒紧啦。
16: 戒咗几耐啊？一年、半年。
17: 半年度
16: OK 嘅，你其实你最中意系食啲乜嘢？然之后嗌你戒咧？
17: 冻嘅、甜嘅
16: ，OK， 甜嘢同埋冻嘢都要戒。
15: 吓嗰啲啊，我反而以为系嗰啲可能化学嘢啊，嗰啲好劲嗰啲，可能零食啊嗰啲咁样。
16: 因为我之前我都有湿疹嘅，咁每一个嘅医师，无论系中医定系西医啦，大家话戒嘅嘢都唔同嘅，即系例如中医嗰啲就系牛啊、虾、海鲜啊嗰一类咁啊，唔食得噶嘛。跟住西医咧就系讲紧一啲真系甜嘢。因为甜嘢佢哋话更加容易会引起呢一个湿疹啊等等嗰啲。
15: 哦，即系中西有啲分别嘅。
16: 系啦，大家即系甚至乎就算净系中医啦，可能唔同嘅医师佢哋表达嘅方式都会有唔同，但系基本上你系听到吓咁、我真系冇嘢食噶咯，嗰种感觉咯。
15: O K， 咁阿子飞你就好中意食呢啲冻嘢、甜嘢嗰啲嘅，
16: 系、
15: 有冇偷食咧咁？
17: 好少。
15: 系，又或者唔吞落去，就咁含喺个口度。
16: 试下个味。
15: 那個雪糕融了這樣拿出來行不行呢
17: 不行的
16: 不行的 考唔到雞嘅。
15: OK， 咁嗱，除咗睇呢一個嘅即係醫濕疹嘅方法啦，咁仲有冇啲乜嘢咧？即係如果你去到十年、廿年之後，真係有啦，咁佢係真係要去到嗰一個時間點先至發明到嘅，咁你中間嗰段時間你會點樣處理？
17: 都要戒住口先咯，
15: 都要戒住口先。嗯、你唔會嗰種就話，哦，原來十年之後有藥，咁得啦，十年之後先搞啦，而家繼續食啦嗰啲，你冇呢啲。
16: 咁而家會唔舒服噶嘛
15: ？OK，
16: 唔通而家繼續搞到自己唔舒服咩？
15: 嗯，
16: 係，
15: 都係啱嘅。我係我呢啲，即係我呢啲人諗嘢有啲奇怪啫。係，
16: 咁所以你最想除咗濕疹膏之外，有冇啲咩？即係好似頭先文家就話，我想睇下自己做啲咩工啊咁樣嗰啲。你對於其他嗰方面有冇咩興趣咧？
17: 我想睇下未來嘅科技進步成點。
15: 哦，科技進步，你係好對而家嘅科技，你會唔會追得好貼㗎？
17: 少少咯。
15: 少少，你而家最近研究緊啲咩？
17: 冇咩研究。
15: 唔係，咁你最近留意緊啲乜嘢 ？Sorry， 我用錯字。
17: 都係睇 AI， 因為 AI 進步最近都進步得好勁。
15: 咁你用佢嚟做啲咩咧？會？
17: 查唔識功課。
15: 原来是这样，我
16: 仲
15: 以为是已经在度即系自己写 app 啊嗰啲，有冇谂过自己写 app 咧？
17: 唔识写，
15: 唔识写，
17: 嗯，
15: 咁问 AI 咯，系啊，
17: 咁俾 AI 写咯，俾 AI 写，
15: 系啊，
16: 咁你而家变咗你唔识问 AI 做功课，你都系
15: 都系问
16: 佢帮你嘅啫，
15: 有冇问过 AI 处理湿疹嘅问题啊？
17: 冇，
15: 哎呀。
16: 可以試下喎，其實
15: 試下問下咯，
16: 係咯，
15: 係啊，睇下佢可唔可以身同感受。你電腦會唔會有濕疹嘅咧？咁啊，係啊，即係可以唔係問下啫嘛。
16: 咁呢個生鏽喎，係嘛？
15: 係咯，可能係咯，即係就唔知你問咗，可能佢有啲神奇嘅答案俾你。因為而家嘅小朋友就係、是。我成日都覺得咧，好循規蹈矩啊嘛，
16: 嗯、
15: 即係好多嘢都係，哦，人哋話俾你聽 A， 咁你就淨係做 A 啦，你唔會諗 A 以外其實有好多可能性嘅，
16: 嗯、
15: 即係佢哋會唔會嘗試一下挑戰一下，即係例如，哦，咁我用 AI， 我都唔係淨係問功課啊嘛，可以問其他嘢噶嘛，即係又例如可能我可唔可以問 AI 有一套說話嘅方法可以同老師傾少啲功課，
16: 同佢談判，係
15: 咪？你有冇諗過呢個方法？呢、這個角度去問一下 AI？
17: 冇
15: 啦，笑晒咁样系咪先就知道冇啦，系咪？咁你都可以试噶，你唔知噶嘛，系咪？了解
16: 下
15: 咯，系啊，即系点或者点样可以用，即系一只手揸十支笔写字咁样，得唔得？
16: 写大啲咁。
15: 点样可以训练左右手都同时间做？咁咪可以一次我做两份功课？
16: 嗯，
15: 有冇方法咧？
16: 一边做中文一边做数学，应该有啲难，捞唔到啊个脑。
15: 但你哋有冇睇過網上面有啲短片，有啲人畫畫左右手係可以分開畫兩幅唔同嘅畫噶？冇睇過咧，了解一下。我見過最勁係左右手兩幅畫，再加左右腳兩幅畫。
16: 哇！咁腳未見過，淨係見過手啫。
15: Total 係四幅畫，嗰陣時未有 AI 嘅。
16: 哇！
15: 係啊，即係佢可以訓練到咁樣，係太勁，
16: 係不得了。
15: OK， 咁啊。即係子飛嘅情況就係十年廿年後嘅未來。
16: 係、
15: 嗯，
16: 問下樂正先，樂正你咧，你會係想去未來定係翻去過去咧？
17: 我都係想去未來嘅。
16: 點解啊？
17: 我想睇下十年後嘅香港係會點，
16: 係
17: 咪會有飛嘅車，定係我哋香港就已經有好多航天人？
16: 航天人、太空人嗰一類。
15: 即係你係中意太空嗰方面嘅嘢，或者飛嗰方面嘅嘢
16: ？OK。
15: OK。
16: 咁但係你對於科技呢一方面就係關於可能一啲叫做車啊、航天嘅科技有興趣，其他方面呢有冇啲咩會係想知道啲嘅？即係對於自己呢、我會唔會就係其中一個呢？
17: 冇。
16: 對自己冇諗法。
17: 冇。
16: 唔會去睇自己，我淨係想睇未來啫。
17: 我都會睇下我冇做到我想做嘅職業囉。
16: OK， 你而家最想做咩？
17: 是幫手研發啲藥物。
15: 哦。即係你係想做科研人員嘅。
17: 系啊，
16: 系、有咩系咯？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嘅？
17: 因为我阿爸，因为我阿婆系由癌症死嘅，我想帮手研发一个可以帮手解决癌症嘅药物，
15: 即系可以医到人嘅。
16: 嗯
15: ，OK。咁但系呢一方面嘅，即系点讲咧？嗰、那个即系知识层面咧，都真系需要好多好阔。是啊，特別是即係科學嗰邊嘅嘢要好好先得喎。你自己會唔會喺呢方面用咗好多苦功，而家已經開始努力呢？
19: 我有，我而家都已经开始睇紧唔同关于生物学嘅书。
16: 哦，已经谂到自己要做啲咩？
15: 但系嗱，你嘅兴趣系同飞有关嘅嘢啦，有冇谂过即系可能例如第时大个系想做飞机师咁样？
19: 冇。
15: 哦，冇，点解又冇咧？
19: 因为我惊会令到架飞机坠机。
16: 咁你要点解啊？咁啊？
15: 点解会令到佢坠机咧？
19: 控制得唔好。
16: 嗱，我哋唔好讲到咁高住。你识唔识踩单车？
19: 识。
16: 识踩单车，咁你未识踩单车嘅时候，系边个教你踩单车嘅？
19: 阿妈，
16: 阿妈教你踩单车，有冇试过跌亲？
19: 有，
16: 有试过跌亲。放心，当你要学点样去揸飞机嘅时候咧，系有模拟嘅，唔系话即刻嗌你上去天空嗰一路飞嘅，同揸踩单车有少少唔同。
15: 好似打
16: 机
15: 咁
16: 样，
15: 模拟程式
16: 系啦，
15: 系啊，唔系同埋而家嘅飞行工具都安全嘅，
16: 嗯，
15: 系啊，即系你啊撇除呢样嘢啊。撇除即係可能有任何嘅即係可能飛行嘅上面嘅意外咁計啊，你會唔會都真？

0: 喺嘅，直接去到嗰个癌细胞嘅位置就杀啲癌细胞啦咁样。嗱，我幻想出嚟嘅咋，唔知道有冇噶呢样嘢。你如果要研究呢方面嘅嘢，你又有唔 OK 咧？
1: 嗯，都 OK 嘅。
0: 都 OK， 总之医到人得啦。
1: 系，
2: 嗯，咁点解唔直接系医生嗰一方面？
1: 因为你医生读完大学仲要读医学。跟住仲要再去醫院實習
2: ，OK， 咁、所以你就覺得啦，藥物研發嘅話，啲嘅時間相對上可以早啲投入去呢個工作，有計過條數喎佢。
0: OK， 幾神奇喎，真係我估唔到有一個咁樣嘅角度，去諗。咁但係你去未來嘅時間，點解又唔去睇下啲即係醫藥業嗰啲發展呢？
1: 我都会谂住睇下医药上面都有咩发展。
2: OK， 每人啦，即系睇下自己中意嘅嘢，同埋睇下自己将来想做嘅嘢个发展上面会系点样。系、
0: okay. 几好喎、
2: 啊。系咯，三个小朋友都系拣去呢一个未来，冇人拣翻过去。
0: 唔紧要，我哋转头就会问噶啦。系啊，转头就问点解唔翻过去咧？咁呢个唔系，即系呢个我觉得系之后下半部分啦，我哋可以再问啦。系啊，咁但系我头先听到嘅一个几特别嘅想法就系，都我好想睇下了解一下香港究竟系点，即系你哋幻想中嘅香港究竟会发展成点咧？即系例如我当啊二十年后啦，定格喺二十年之后嘅香港，你哋觉得会发展成点咧？文家，你觉得咧？
1: 我觉得机械人可能会取代到人咯，
0: 取代到人，
1: 可能佢会取代到人嘅工作啊，唔同嘅职业咯，咁、可能例如餐厅嘅厨师又会转成机械人咯，
0: 系，
2: 嗯，
0: 咁转晒做机械人嘅话，咁咪人咪冇公开咯，咁点算？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嘅唔好嘅地方咯，所以我觉得系有一个好嘅同埋唔好嘅地方都系。
0: 嗯 ，OK， 咁子飞呢？
3: 我会想睇下香港到时佢交通方便，因为睇下有冇嗰啲可以喺天上面飞嗰啲车，可以解决到交通阻塞嘅问题。
0: 但系咁咪喺个天嗰度塞车咯，
3: 即系地下同个天都有，
2: 咁咪两边一齐塞咯。
0: 系咯，两边一齐塞，
3: 冇咁塞，
2: 冇咁塞，开多一条路，令到我可以冇咁塞车行快。你哋而家系咪都觉得香港叫做塞车嘅问题系严重嘅？
1: 系，屯门公路塞车好严重。
2: 对于你哋嚟讲，塞车塞几耐为之
0: 身受其害啊？佢哋系。
1: 我星期五我阿爸阿妈塞咗45分钟。
2: 哇
0: 哇，唔系好多啫，45分钟。
2: 你觉得几耐已经系最尽呢？喂，唔得，好攰啊！咁样，
1: 我阿爸喺巴士度塞住45分钟，已经听到好多粗口啦。
2: O、okay,
0: K，、明嘅，其实明嘅，塞车你唔好话45分钟，5分钟影相即系
2: 搞唔掂啦，
0: 发脾气啦，系咪先？嬲猪仔。
2: 系
0: 咁阿乐胜咧，你又想睇20年后香港，你觉得系会系点嘅咧？
1: 我希望佢可以解决佢嘅环保同环保问题。
0: 环保问，你而家觉得香港好唔环保？
1: 因为我哋香港每日都产生好多垃圾，跟住就令到堆填区饱和，仲会影响埋堆填区周围嘅居民。
2: 系
0: 哦 ，OK， 你哋系咪最近科学科定系即系社会科系学紧呢方面嘅嘢？
1: 唔系，
0: 咁你点解会关注呢方面嘅嘢？
2: 系关注环保，
1: 因为我哋喺学校有学过。
0: 哦 ，OK， 即系有学过，有了解过。咁你会唔会即系都？即自己生活上面都，哎，我都唔好制造咁多垃圾啦，我都要乖啲咧，咁咧。
1: 有谂过，
0: 有谂过，但系冇做出嚟系咪？
2: 你谂嘅系谂关于边方面？你觉得可以制造少啲垃圾？
1: 啲衣物着完一次就唔好抌。
2: 咪住先，啲衣物着完一次就抌。咁夸张嘅咩？你校服咁样嗰啲着完，唔系屋企有365。
0: 我唔使校服噶。我今日穿完翻去掉噶啦，我会换下一套咁样，唔系咁啊嘛，唔系佢讲佢紧张讲错咗啫，
2: 系
0: 点
2: 样？
0: 系啊，即系佢意思系我谂，佢嘅意思系即系啲衣物咧唔使成日买嘅，
2: 系啦，唔使每一季都转一次，
0: 系啊，着到就可以继续着，即系唔系话佢，哎我唔啱唔中意佢我就掉啦，唔系咁，系咪咁嘅意思咧？
1: 系，
0: 我明白你啊，同埋好搞笑、
2: 啊。
0: 乐正讲紧嘢嘅时候呢，阿文家同埋子飞都系咁岌头。系咪因为你哋都好根深蒂固嗰啲，即系学到嗰啲嘢就真系，尝试应用喺个世界度先咁样。
1: 系啊，都系想帮下。
0: 咁你环保你会做啲咩呢？文家？
1: 可能当冬天嘅时候，就唔使开冷气啦，而且可能朝早嘅时候会有太阳噶嘛。
0: 冬天嘅时候唔开冷气系正常的。系啊。
1: 可能有。

0: 有阳光嘅时候，就
1: 唔好开灯啊！
0: 系啊，
2: 鬼啊！
1: 嗯，啱嘅，个头干就要熄风筒啦，系啊，嗯，
2: 吹干咗个头就 OK 啦。
1: 唔系，我谂佢嘅意思系，即系总之尽量节能，系啦。
0: 可能有阵时出去唔买外卖嘅时候，都唔会用佢哋嗰啲一次性嘅，可以自己
1: 自备餐具，
0: 系啊，自己带。
1: 嗯 ，OK， 呢个系啱嘅，
2: 系嘅，
1: 呢个啱嘅。紙飛
0: 我會將我自己即係好似我而家唔啱著啲衫，我就會俾我啲親戚著，因為佢哋細個。
2: OK， 傳開去，
1: 親戚交俾你啦。咁樣唔係咁呢個都好正常，係即係我哋細個都係咁。
2: 因為小朋友大得快啊，其實啲衫好快會唔啱著咧，仲係好新淨嘅時候，仲嚇我唔啱著條褲掉腳啦喎，咁就可以再傳俾下一個咯，係好事嚟嘅。
0: 我已經傳咗好多衫俾我表弟啦。
1: Oh yeah， good， 玩具嗰啲都係啦，即係開心出。
2: 系啊，
1: 系咪先 ？OK， 咁我哋嗱，即系了解咗，即系佢哋好中意去到未来呢、這个即系时间点啦。咁啊，原来咧仲有过去嘅，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了解一下点解佢哋唔想翻到过去，有啲咩原因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同佢哋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点几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三提翻你，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马嘉烈医院。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仲有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同埋由于有单车节嘅举行，现时多区开始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大家都要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车多。而路面情况在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逢星期一
5: 朝早八至十，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玩玩星期天，
6: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识。
7: 哇、我哋而家咧喺未来翻翻嚟啦，
8: 系啦，
7: 咁啊，我哋咧即将咧就要翻到佢哋唔想要翻去嘅过去。
8: 嗯。
7: 又或者其實佢唔係想嘅，即係可能如果有得揀嘅話咧，佢哋會揀上去未來多啲。
8: 係，可能過去都有啲嘢吸引到佢哋。係
7: 啊，會唔會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未來嘅吸引力係會大過過去咧？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覺得睇未來嘅嘢會正啲。
8: 樂正頭先岌頭。
7: OK， 咁我問下樂正先。
8: 係啊，點解咧？未過去有啲乜嘢覺得、我唔想翻去啊咁樣？
9: 我唔想睇到我細個犯嘅錯。
7: 哦、
8: 有哪一件事你最
7: 你做過
8: 啲
7: 乜嘢
8: 啊？
7: 我哋好想知喎、你做過啲咩啊？分唔分享得噶？
8: 係咪冇人知噶呢一件事？
9: 同我阿婆陪嘅時間陪得唔夠多。
8: 哦，想陪多啲婆婆。
7: 咁唔係應該反而係更加想翻翻去以前，即係我探多啲婆婆，見多啲佢，陪多啲佢咁樣咩？
9: 嗯，
7: 係咪應該咁？
9: 系嘅，
7: 系嘅，
8: 但系我谂有少少明白，就系因为如果我而家呢一秒翻去过去啦，可能我会知道，哦，喺某一日佢就会离开啦，你就会每一日好似有一种倒数嗰一种感觉，反而系更加
7: 系会唔知点应付嘅，
8: 系啊，所以系难嘅。
7: 但嗱，乐正，如果你话翻去过去咧，唔一定系你存在嘅过去噶噃，
8: 系咯，再远啲嘅过去，
7: 即系例如，哎，我好想知道，哇，喺究竟虎门烧烟系点样烧法咧，咁啊就翻去再远。短啲嘅时间，或者系翻去以前，哇！究竟我以前皇帝嗰啲时间究竟系点样嘅咧？咁样嗰啲会唔会有兴趣咧？历史角度多啲嘅，
9: 有我想翻去睇下海瑟大帝点样统治欧洲。
7: 哦，你有研究嘅呢方面嘅嘢？
9: 我阿爸有，跟住佢就会同我讲。
7: 系、哦。Okay.即系佢系点样同你讲嘅咧？佢点样同你讲？阿仔啊，海瑟大帝真系好劲啊！咁样定系点嘅咧？
9: 佢话佢觉得海瑟大帝好劲，可以可以
7: 统治到，
9: 系可以统治到咁多个国家。
8: 嗯
7: ，OK， 咁你如果去即系佢咁同你分享呢方面嘅故仔嘅时候啦，你自己会唔会都去揾下呢方面嘅故仔，了解多啲？
9: 嗯，冇真系揾过，但系有谂过，
8: 有谂过去揾下。是，但是就未正式去行动去找下有没有什么故事是跟那个年代有关系的。
7: 但是起码要吸引到他咯。
8: 是啊。
7: 是啊。即是了解吸引到他的。
8: 是。
7: 是啊。但既然你会不会这么喜欢那些飞机啊那些呢，即是或者是那些医药业那些呢，你会不会有兴趣回去看回以前啊，究竟第一部飞机是怎样发明的呢？
9: 都有。
7: 都有的。你有没有了解先，现在有没有去找那些资料来看先？
9: 冇睇以前嗰啲飛機，但有睇現代嗰啲。
8: 現代嗰啲為主。
7: OK， 咁可能而家開咗去一個新嘅世界。
8: 究竟以前嗰啲飛機係點嘅咧？
7: 因為
8: 有飛機之前，究竟嗰個人點樣發明飛機呢樣嘢嘅咧？
7: 係啊，因為其實由一變二咧係容易嘅，或者係一變零點，即係一變一點幾嗰啲係容易嘅。但係點樣由零變一咧？呢、這個神奇嘅、啊、呢、這個，即係點樣？即係本身啲人係唔識飛噶嘛，無啦啦點解又會飛咧？同埋就係話，你會唔會有興趣 UFO？
8: 即係
7: 啲不
8: 明
7: 飛行物體？
9: 冇。
7: OK， 咁唔好講啦。因為即係始終唔知啊嘛，冇人知道。
8: 未呢個就真係一個未知嘅世界嚟嘅。
7: 係啊，太多嘢可以，太
8: 多
7: 嘢可
8: 以
7: 了解
8: 啦，
7: 太多嘢可以去知道啦。
8: 嗯，
7: 係啊。咁仲有冇啲乜嘢關於過去你想去了解㗎，羅正？
8: 係咯，
9: 應該冇啦，
7: 應該冇啦。
8: 即係對於佢中意嘅飛機，
7: 例如爸爸媽媽以前細個係點樣，你冇興趣？係
8: 咯。
9: 冇，因为我知道我爸细个嘅样睇落好似我，
8: 都跟 同我一样样噶啦，点会要翻去搵细个？咁妈咪咧？
9: 妈咪我都见过啲相。
8: 哦，见过相，但系你唔想真人同佢哋倾下偈咩？
7: 咪咯。
9: 佢应该会觉得我黐咗线。
7: 唔系咁，
8: 你唔使同佢讲话，我就系你将来个仔啦，我嚟搵你倾偈噶。
7: 你翻，你可以翻去同佢做朋友噶嘛？你话喂，我哋咁似样，系咪应该我做好 buddy 先咁啊？可以系咁样玩噶嘛？冇人话你一翻到，喂，你个仔啊咁，阿姐系咩？系咪？
9: 嗯，
7: 得唔得咧？
8: 系咯。
9: 冇咁样
8: 谂过，未
7: 你咁样谂过，系啊，你而家可以谂啦，
8: 系咯，可以谂下，
7: 系啊，同埋，如果有一日你喺条街度撞到有一个人，好热情咁同你打招呼，你发现佢同你差唔多样，佢有可能系你未来个仔翻嚟，即系
8: 再过嚟搵你
7: 探下，
8: 想搵你倾个偈，
7: 爸爸细个嘅时候先咁样，咁你又要对人哋好啲啊，知唔知啊？系啊，
8: 你即刻去啊，吓咁嘅咩？
7: 真噶，你讲真噶。是啊，不出奇啊，你怎知道即是十年之后可能有时空穿越的科技出现到呢，是不是没人知道的嘛，是不是对人好一点，知不知道，
9: 知道。
7: 好像已经出现了。是
8: 他现在已经开始沉思了。蛤他过来我要怎样跟他倾偈啊，
7: 真的
8: 怎样跟他相应我，
7: 我怎样跟我仔玩啊。我还是我仔咁大个的时候可以跟我仔玩。
8: 可以跟他玩什么啊，
7: 真的解释不到。OK， 咁我哋同我哋呢边两位同学仔倾下啦。子飞你咧，点解唔拣过去嘅？
0: 因为即系你已经经历咗一次，冇咩好好奇。
7: 系咩？
0: 哦，
7: 你唔好奇你自己一两岁嗰阵时系点样嘅？
0: 有相嘅，
7: 有相睇，有冇片？
8: 有片睇。
0: 冇片。
7: 冇片。
0: 因为一两岁嘅时候，家姐会吓我。
8: 哦。
7: 吓？咁你好唔好奇你家姐细个嘅时候咧？
0: 唔好奇啊，
7: 都唔好奇，冇兴趣啊，唔想知道佢啲嘢啊。
8: 咁再旧啲咧，再耐啲嘅时间咧，喺历史书上面先至会见到嗰啲日子咧。
0: 如果系历史上面嗰啲日子，就会觉得好血腥咯，因为有打仗，哦、然后好似有杀人咁。
8: 唔系，咁都有歌舞升平嘅时候嘅，可以去嗰一啲时间。
7: 不过历史书主要都系 focus 喺嗰啲打仗，
8: 咁啊，所有重大嘅政治事件。
7: 系啊，咁。因为历史其实有好多面噶嘛，即系唔一定系即系真系得打仗噶嘛，可以有一啲重大嘅发明出现啊，有啲伟人出现啊嗰啲咁，你冇即系呢方面系对你嚟讲无感定系点咧？
0: 冇咩有兴趣嘅，
7: 冇乜特别有 feel 嘅。
0: 嗯。
7: OK， 咁有冇边啲偶像啊？你其实而家即系中意即系明星各样？
0: 冇。
7: 都冇嘅。
0: 冇咩？
7: 咁你平时有咩娱乐噶？
0: 平时睇书咯，
7: 睇书睇咩书啊？中意
0: 咩书好睇
7: ？For example，
0: 唔系英文书就得噶啦，
8: 唔系英文书就得。
7: 可唔可以举例？
8: 系咯，
0: 而家系有咩书啊？福尔摩斯，
7: 福尔摩斯，
8: 你想唔想翻去福尔摩斯嗰个年代？
7: 系咯，即系嗰阵时嘅英，
8: 可以同佢去探，一齐去做呢一个。
0: 佢唔会理我嘅，
7: 唔系唔使理佢噶，即系纯粹去睇下啫嘛。
8: 系咯。唔使啦，跟住佢去查案。
7: O、okay, K， 即系可能佢对于以前嘅冇乜特别感受咯，系啊，即系可能佢会比较关注未来嘅世界多啲、
8: 嗯。
7: 以前嘅香港咧，会唔会有兴趣咧？
0: 都以前香港都系有好多血腥嘢，好似
7: 唔系咁以前嘅香港嘅人都好努力噶嘛，即系你会唔会都想了解一下？哇，八九十年代嘅香港点解咁劲嘅？起飞、
8: 啊，
7: 用到起飞呢个字应该好劲啊！
0: 学下佢哋点样做嘢咯，可能
7: 学下佢哋点样。OK，、嗯、父母细个又有冇兴趣咧？
0: 都冇咩兴趣，
7: 冇乜 feel， 系啊，佢比较专注喺未来嘅自己，
8: 都系
7: 系啊，同埋使唔使戒口呢方面？
8: 究竟要戒到几时啊？
7: 佢比较关心一啲，系啊。咁但系如果夹硬，你都真系一定要翻去啦，系、啊。咁你会想翻去咩时间点咧？
0: 想翻去生我嗰一阵，
7: 生、啊、即系你出世嘅时候，系、
8: 出世嗰一日。
7: 点解会拣呢个嘅？
0: 因为我想睇我阿妈有几辛苦。
7: 哦 ，OK。佢有冇同你分享过？
0: 冇，
7: 冇分享过嘅。OK。
8: 咁但系你系咪上堂嘅时候都知道啊？生小朋友系一件好辛苦嘅事。
0: 嗯，
8: 有冇吓怕咗？我对住唔真。
0: 都顺其自然咯，
8: 顺其
7: 自
8: 然
7: 啦。OK， 都唔知嘅，而家唔知嘅，而家太细个啦嘛，点知
8: 道？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吓、原来生小朋友咁痛噶，我唔生啦。
7: 你会唔会想访问一下佢咧？即、就、系、是、问一下佢啊，其实有系咪好痛噶？妈咪、会唔会有想访问一下佢？
0: 会
7: 想访问一下。了解一下咯，问一下咯， 系啊，因为我都有问过嘅、嗯，我阿娘都有同我讲过，
8: 系
7: 系啊，佢话好痛啊，好辛苦啊，系啊，佢话我又差啲命都冇啊，咁佢咁同我讲过，系啊，我系真心 respect 佢，
8: 嗯，
7: 系啊，所以我想发脾气嘅时候，我就会忍住，唔得要忍住，
8: 系，佢就好难先生咁出嚟噶，
7: 佢好辛苦，佢好辛苦，要忍住忍住咁啦，系啊 ，OK， 好，咁我哋又问埋阿文家先，你咧，你又点情况咧？
9: 其实我觉得翻唔翻去都 O K 咯，即系想翻去经历翻以前咁美好嘅回忆咯。
7: 嗯 ，O K， 有冇啲咩特别美好回忆你好想翻去即系 enjoy 多一次咧？
9: 可能例如小一嘅时候啦，会喺学校度有个成长礼啦，咁会想去翻去睇下经历翻咯嘅回忆咯。
7: 系个成长礼有啲咩特别嘅即系？点令到你会觉得我好想翻去再体验多次？
9: 我哋会同啲屋企人一起去喺学校入面玩游戏咯。
7: 嗯，玩过啲咩游戏记唔记得？
9: 唔记得，所以先会想翻去睇。
7: 系，但系个记忆就系好开心，
8: 好开心，好美好嘅感觉喺度。
7: 系，喂，真系细个嘅时候，好多时候都唔记得件事系咩。
8: 但你会隐约知道就系、是、哦，嗰一个系一个好开心嘅时间。
7: 系啊，会唔会有兴趣翻翻去嗰啲咩第一次去旅行啊，同啲同学仔去玩啊嗰啲咧？
9: 有兴趣都。
7: 有兴趣，即系想哇，喺究竟嗰阵时究竟玩啲咩咧？我纯粹觉得好开心，但系完全唔记得玩啲咩。真系、哦，系啊！你问我而家呢刻，我就系记得我去过咩度假村。
8: 嗯，
7: 系啊，去过咩西贡咩户外康乐中心定唔知系咩嘅？咁去就系去嗰度咯。但玩咗啲咩唔记得，
8: 完全唔记得，
7: 完全唔记得
8: 自己做咗啲乜嘢，
7: 系啊，就记得自己烧过嘢食，但系烧咗啲咩唔记得，
8: 系啊，净系记得好开心，
7: 系啊，净系记得好开心，系啊，又真呢个真系真，系啊，咁仲有咧，仲有啲咩时间点你会特别想翻去？
9: 就好似你啱啱讲，同屋企人第一次去旅行啊，咁虽然系记得有去过旅行，但系唔记得咗玩过啲乜嘢咯，
8: 详情唔记得，
7: 几多岁啊嗰阵时系？
9: 大概三年级到咯，
7: 三年班，但嗰阵时三年班应该系咪都开始有啲记忆噶啦？已经，
9: 我系有少少记忆咯，记得系第一次搭飞机，但系都唔系好记得玩嗰啲乜嘢咯。
7: 系 ，OK， 咁但系咪即系之后枕住有得飞嘅时候都会可以飞咁样啦？已经 ，OK， 咁所以第一次去系。
8: 系嘅，系啦，一个最特别嘅回忆嚟嘅，系、啊，其实咧，而家三位小朋友都系六年班啊，咁嗌你哋翻去过去同自己讲嘢，可能过去嘅自己都未必有印象，咁反而就系、是、如果去到未来同已经出嚟做嘢嘅自己，你最想问佢啲乜嘢咧？有冇谂过？
7: 系啊，你最想问佢啲咩？
8: 系
7: 啦，文家先啦。
9: 我最想问佢就系、是。佢而家嘅職業係點咩？因為我都係注重關於我未來嘅職業，有冇做到我自己心意嘅職業呢？
7: 係，頭先冇問你嘅，其實你自己心意最想做嘅係乜嘢呢？
9: 我想做一位老師。
7: 哦，你想做老師？
8: 有冇話教咩科啊？
9: 中文咯，
8: 中文科為主。
7: 但係即係做老師好辛苦喎，對住啲學生如果唔聽話嘅話。
9: 但係我就係中意去
7: 鬧佢哋，
9: 同啲唔係。
7: 唔系，我纯粹好奇啫，系啊。
9: 就系中意同啲小朋友相处咯。
7: O、okay、K，
8: 你有冇啲细佬妹啊？又或者啲兄系几细啊？
9: 有细妹而家六岁。
8: 你好锡细妹嘅，
9: 系成日同佢玩咯。佢、
8: okay、
9: 有啲咩唔开心都会安慰佢。
7: 佢系咪？
8: 但如果你当有十个细妹喺你面前，你今日你要 take care 佢哋，
7: 佢应该都 O K
9: 嘅。O K 啊，
8: 廿个。你最即系你觉得细妹啊唔得，你唔好阻住我嘅时候系咩时间咧？有冇？
9: 可能做功课嘅时候。
8: 好啦，咁而家你做紧功课嘅时候，有十个细妹喺你隔篱围住你，同我玩啊，同我玩啊，你做乜要做功课啊？咁样。
7: 即系你改紧簿啊？
8: 系
9: 啦。咁我可能会同佢解释点解我而家唔得闲，点解同佢哋玩唔到？咁、可能佢哋都会体谅咯。
7: OK， 咁但系你会想做幼稚园老师啊、小学老师啊，定还是中学老师，定还是大学老师咧？
9: 小学老师。
7: 小学老师，点解咧？点解会拣小学啊？啲细路最曳啊！嗰个时间走嚟走去咁样，真系
8: 解唔醒啊！
7: 好烦啊！
9: 因為我覺得小學嘅老師即係啲小朋友可能會好曳啦，咁我就想去更加用心咁去教導佢哋，咁如果佢哋即係聽我講嘢啦，變好咗嘅時候，就會有嗰種成功感咯。
7: 其實佢真係
8: 有諗過㗎，
7: 真係一個好老師嘅即係典範啊！
8: 係啊，
7: 係啊，即係好有耐性、啊。
8: 佢真係有耐性去做呢一樣嘢，同埋頭先聽到就話，就算有十個阿妹嘅一種性格喺度騷擾我都 OK， 冇問題、啊，我有方法去解決。
7: 有啲乜嘢會激嬲到你呢？
9: 可能例如唔聽話嘅時候咯，可能叫佢做。可能叫佢做嗰样嘢，但佢又唔听、哦，或者我做紧嗰样嘢嘅时候，咁可能我已经同咗佢讲唔好咁样啦，咁佢可能佢会搞我嘅嘢啊嗰啲咯，
8: 骚扰你。
7: Okay, 咁你第时会面对好多呢啲。
8: 如果你做咗小学老师，你就会明噶啦。
7: 唔系 OK 嘅，努力啊。咁、
8: okay.
7: 呢、這个我觉得呢个目标 OK 嘅，系、啊，可以完成到嘅。
8: 系。
7: 系啊，即系俾心机啲读书。咁就搞掂啦，
8: 系
7: 系啊，唔需要太复杂，
8: 嗯，
7: 系啊，同埋就尽量帮政府手咯，鼓励一下生育咯，
8: 系
7: 系啊，因为真系啊嘛，要有小朋友多啲小朋友先至 OK 噶嘛，就系咁咯，系啊 ，OK， 咁啊，志飞咧，
9: 我会想问下未来嘅自己开唔开心，
7: 系，
9: 因为即系惊自己过得唔好啊，
7: 过得唔好，咁你喺你嘅世界，你觉得点为之叫过得好咧？
9: 冇咩烦恼就得噶啦。
7: 冇乜烦恼。你而家有啲咩烦恼？
9: 读书咯。
7: 读书，读书最烦嘅位系、
9: 你要重重复复去睇一样嘢，即系你好似做卷咁，你又狂重复去做啦。虽然唔同题，但系都好似。
7: 所以你觉得好枯燥系咪成个过程 ？OK。
8: 你自己中意有冇话边一个科目系特别中意？
9: 中意唱歌，
8: 唱歌，但系唱歌你要练歌，你都系唱紧同一首歌，不停咁重复嘅。
9: 但唱歌可以令我好放松咯。
7: 系，
8: 咁如果你温书一路唱歌一路温书咧，即系你嗰个课文攞起佢，但系你帮佢安排啲音符落去唱出嚟嘅，会唔会觉得容易啲去温书咧？
9: 我会温唔到书，
8: 点解啊？
9: 即系好似会，会。入咗去唱歌嗰个位度，
8: okay, okay.
9: 就系
7: 嗱，你中意唱歌啊？咁你中唔中意诗啊？
9: 一般。
7: 一般诗其实就系以前嘅人嘅歌，系哦。即系既然你中意唱歌嘅时候，你研究紧而家嘅人写嘅词，其实佢哋嗰啲都系诗歌嚟啫嘛。咁其实你谂翻转头，你会谂哇，咁以前嘅人唱歌系点样唱嘅咧？哦，点解佢哋要有七言，有五言，又唔知点样去顶针呢样嗰样咁？咁原来佢哋都系一个唱歌嘅模式嚟嘅，即系都系一种诗歌嚟嘅。咁你用呢种角度去了解，就系变得有趣好多。即系既然我都中意唱歌，咁以前嘅人点唱歌嘅咧？佢哋嘅唱歌方式系点嘅咧？咁你就好自然哦，原來佢哋以前唱緊嗰啲山山水水呀，係喺度影射緊佢哋嘅心情呀，嗰樣嘢又係唔同嘅世界嚟㗎喇，就變咗唔係我純粹喺度背緊呢樣嘢，而係我係了解緊佢哋嘅嗰個世界究竟同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嘅分別係邊度呢。你出去唱歌你都會睇啲歌詞㗎嘛，係咪？咁點解而家嘅人又會咁樣寫呢？其實都係同你學緊嘅嘢有少少關係，係喎。所以有時候有啲嘢我會覺得可以另一另轉。轉一轉個角度，你就會發現原來有啲嘢其實同自己好有關係，唔係同你冇關嘅，有關。不過個問題係佢隱藏咗佢嗰個有關嘅位置，係啊，因為佢唔好難講到就係全部人都向住呢個角度去行就啱曬㗎啦，未必一定係咁，要自己去領一領咯，係啊。所以中意唱歌，咁即係你可能會研究文本啦，研究文本，你又可能會研究嗰啲人點解會係咁，即係社會科學啦。其实是有关系的。
8: 是啊，很多人其实都相关的。
7: 是啊，又或者心理学的东西又有关系。所以其实是很多可能性。
8: 是的。
7: 好、
8: 嗯
7: 啊哦、我们问埋乐
8: 正。
7: 你想跟未来的自己说什么，问什么呢？
8: 问
7: 什
8: 么呢？
9: 问一下他现在做什么工作。
8: OK。问一下他现在做什么工作为主。
7: 是
8: 的。刚才所说你是想对于药物研发了一些会是再留意多一点的。是的。那如果他、做过一份工作跟你想象中不同，那怎么算呢？
9: 看看我和我想做的工作差几多少，就在差几多少那里就尝试补回。
8: 哦，是的，我没有再做药物研发了，因为我喜欢吃东西，我去了做厨师。
7: 是的。那你怎么算呢？
8: 你会话不如你去做翻做翻药物研发啦，定系要点样做咧？你会
9: 去尝试去翻药物研发
8: ？O、okay. K，
7: 即系你会尝试用而家呢刻嘅自己嘅努力，
8: 嗯，
7: 嚟到改变未来。
9: 系，
8: 但系我真系好中意煮嘢食，尤其是我整分子料理，其实差唔多嘅啫。
7: 系啊。
8: 有冇听过分子料理啊？
9: 冇。
8: 即系咧，有时候啲嘢食嗰啲味道，可能佢将某一方面就咁攞咗出嚟，变咗做好唔同嘅质地，又或者系将佢变咗好似烟咁样出嚟，等等，有唔同嘅方式去配合。
7: 又或者
8: 就唔系话就咁一块牛扒摆出嚟啦。
7: 再简单啲，你见到呢一粒系牛丸，但系实际其实佢系一粒啫喱。
8: 系
7: 啊，你食落去佢唔系牛肉味，佢系士多啤梨味。系啊，你点睇？即系哇，咁样呢啲好化学噶嘛，
8: 系啊，
7: 得唔得咧？可唔可以咧？
9: 可以嘅，
8: 可以嘅，即系好似都有啲兴趣。
7: O K， 咁你想同未来嘅自己讲啲咩？问又知啦，讲咧会想同佢讲啲咩？
9: 嗯，加油，唔好放弃。
8: 加油，
7: 嗯，
8: 好放弃。点解会咁样讲咧？
9: 因为翻工有机会可以好辛苦。
8: 哦。因为犯惊佢翻工辛苦啊，
7: 辛苦，
8: 所以你要坚持啊。
7: 你咪好羡慕咧。
8: 我而家读书啊，唔使翻工啊。大家问多一条问题先，就系、是、你哋觉得翻工会舒服啲，定系读书辛苦啲，定系读书舒服啲？而家呢一秒你哋觉得？
9: 我觉得工作会辛苦过读书。
8: O、okay、K，
7: 工作辛苦读书，嗯，
9: 我觉得读书会舒服啲。
8: 读书会舒服啲，你咧，罗正？
9: 我觉得工作会辛苦啲。
8: 工作辛苦啲，
7: 嗯，其实佢哋都好明白啊。
8: 系啊，
7: 系啊，明事理嘅小朋友。
8: 系噶，
7: 我怀疑佢哋根本就系有时光机，
8: 已经去过一次啊。
7: 即系已经去过啊，大约知唔系普遍，我觉得。即系喺玩玩星期天里面嘅嘉宾咧，都系一啲好有洞见嘅小朋友，
8: 嗯、
7: 即系佢哋好似真系明白咗一啲嘅，即系可能个社会嘅法则，系啊，应该要点去面对自己。其实我觉得系都好醒咯，
8: 系同埋佢哋思想某程度上面，咁当然咧有好小朋友天马行空嘅一面啦，亦都有比较成熟。哇，原来咁样谂嘢噶，通常以为净系大人先至会咁谂噶嘛，
7: 系啊，
8: 喺佢哋嘅角度都会有呢啲谂法出嚟嘅。
7: 系啊，所以就算冇时光机都好啦，即系起码你而家呢刻都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咁咪向住嗰个方向努力咯，系咪先？即系想做医药业，想做老师，想即系问自己任何嘢，了解自己。任何嘢其实都可以，系啊，你哋都可以努力咁去做，即系总有一日你会做到你自己想做嘅嗰个自己啊，系啊。咁今日咧，多谢晒三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啊，期待有机会下次再同你哋倾偈。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经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刚刚过去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加上单车节等活动，留意到越来越多人接触单车项目，期望日后有更多类似活动推动本地体育发展。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说，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援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一点发生7.5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到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是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里和你是哪个。律师的声明中说，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大豪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仲有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嘅坏车已经离场，龙尾而家喺丽景港铁站。另外，由於有單車節的活動，而家多區是有封路措施，牽涉到丁九橋、岸船洲大橋、長青隧道、南灣隧道、西九龍公路、油麻地交匯處、中九龍繞道和西九文化區等等，大家都要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喺利工湾位。而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4: 思思妈妈阅读报告。
5: 子豪爸爸，
6: 系
5: 今日为大家带嚟嘅呢一本书咧，叫做《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6: 哦，
5: 系啦，点解要阅读咧？
6: 点解要阅读？
5: 系啦，点解要睇书啊？
6: 嗯，
5: 睇书有咩用？
6: 书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一种载体啦。
5: 嗯，
6: 最主要其实都系了解个作者佢对于某一个议题或者某一个嘅即系题目嘅一个深入嘅研究。
5: 嗯，
6: 系啊，所以即系你可能呢一方面嘅系一种啦，又或者系个作者佢对于即系一种嘅故事佢。佢自己嘅一個創作，
5: 即
6: 係我會覺得
5: 係故事嘅類別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叫做我稱之為相對實用啲嘅類別啦，甚至乎有一啲係關於一啲評價上面嘅類別啦。
6: 冇錯，
5: 其實我覺得幾得意嘅。當我睇呢一條問題嘅時候，就話我讀書咪可以了解過去多啲咯，我哋喺過去當中可以有一啲經驗，從而幫助我哋對於將來去攞一啲決定，又或者係做一啲嘢嘅時候咧，會有一啲經驗去叫做指引我哋啦，令到我哋行嘅方向冇咁容易行錯咗，又或者成功率會提高。但係佢咧提出咗一樣好好嘅嘢，就係喺而家信息萬化嘅時代，有咁多嘢發生，究竟以前嘅嗰一啲經驗對於而家嘅我哋嚟講係咪一定適用呢？例如佢講咗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我一路都淨係玩開呢一個棒球嘅，我玩咗好多年棒球，但係有一日突然之間話：喂，唔得咯，有條法例推出咗啦，全部人都唔可以再玩棒球啦，危險，大家全部轉去踢足球啦。
6: 嗯，
5: 究竟棒球嘅經驗喺足球嚟講有冇幫助呢？又或者有冇用呢？完全兩個唔同嘅類別嚟嘅喎。
6: 嗯，
5: 乍眼睇你会觉得吓、啊，所有嘅规矩啊，我要用嘅嘢啊，都会唔同噶、哦，咁有啲咩帮助啊？但系当你再抽一层出嚟去谂、就是，就系哦，关于练体能，又或者对于一个叫做团体嘅训练嘅默契等等，虽然大家系唔同嘅运动，但系都某程度上面系有帮助。咁所以当我哋去阅读嘅时候，要睇唔系话哦最表面最直接话俾你知有咩用。而係講緊，當我哋再諗多一層，就係佢背後大家有冇一啲相同嘅一啲叫做脈絡喺度，而我哋係可以用得翻嘢。呢一個就係閱讀其中嘅一個功能啦。咁、第二樣嘢啦，就係、是、喂唔係、哦，既然有咁多信息，而家啦，我哋上網撳個掣就已經揾到我哋要嘅嘢啦。點解仲要揾書呢？書其中一樣好嘅嘢就係佢會咁樣形容嘅，書最大嘅魅力就係冇魅力。点解呢？因为你所有嘅影片佢入面除咗讲緊会有知识呢一样嘢去传俾你之外，佢嘅声音啊、画面啊等等不停咁样刺激緊你、
6: 嗯、
5: 令到你比较少时间去做一个思考嘅。但係书呢就淨係得视觉嘅啫。咁反而你冇咁容易刺激到其他嘢呢，你能够思考嘅空间会再多啲、
6: 嗯。
5: 你真係会去諗就係、是、哦佢讲呢一句说话出嚟，又或者佢做呢一样嘢对于我嚟讲有冇用啊，又或者点解佢要咁样用啊等等。会是容易很多的。 即係點解另外一個例子就係講緊啦，我當我真係寫緊一個小說，我去描述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直播室係一個乜嘢嘅樣子。如果你從來冇嚟過直播室，就算我就咁用隻手就咁寫出嚟啦，你都可能對於啡色我有唔同嘅啡色，我對於塑膠嘅物料有唔同嘅塑膠嘅物料嘅想像喺嗰度。咁但係如果我就咁好直接拍片俾你睇啦，嗱呢度就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啦，你就叫做少咗一個想像空間喺度。係
6: 喎。
5: 是啦，咁所以呢一个就係讲緊啦，点解我哋要阅读第三样嘢啦，咁点样去阅读呢，就係讲緊啦，唔係话一年要睇好多本书，而係当你睇嗰本书嘅时候，你真係有投入，你有思考，嗰啲先至係阅读。如果你咁样立完就已经係冚埋佢嘅，你冇将佢去变成一啲属于自己嘅知识啦，咁样去形容啦，佢会觉得其实你唔係真係有点样去阅读过囉，你就咁立过啫。咁所以呢一本书呢，係我会係觉得相对上比一啲再大少少年纪嘅同学仔啦，甚至乎家长去睇嘅。因为我哋要睇得明先至可以指引小朋友，就係、是、我哋睇书嘅时候睇边方面啊，我哋睇返呢本故事书嘅时候有啲咩问题去问佢。咁可以令到佢有更加多嘅思考，更加多嘅联想喺度囉。
6: 因为如果你哋有试过諗即係一本书点解会成为一本书呢，即係你有試下去諗下嗰個過程，又或者係你有嘗試去睇下一啲嘅作者嘅一啲分享呢，你就會知道一本書可以成為一本書呢，其實係經過超級無敵多嘅工序。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而家有個人佢用滾水錄咗一個嘅即食面俾你，同一個人佢用咗十日時間去準備一餐飯俾你。
5: 係。
6: 咁你估下邊一個嘅即係價值即係會特別大啲、你自然就會覺得就嘩佢用十日時間喎、
5: 佢有計過度過喎，佢又要計所有嘅體質呀、天氣呀、咩食材呀、
6: 時令食材
5: 等等
6: 各樣啦。咁你諗下，即係書就其實係一樣咁嘅嘢囉，而家嘅 AI 劇就好似嗰碗即食麵咁囉，係呀係呀，加水落去等一陣食得啦，係呀，可以係好滋味㗎，但係佢可以唔健康囉，佢可以係令到你食完之後好口渴囉，即係好多唔同嘅後遺症，係啊，同樣地嘅你都會填滿咗你啲時間嘅，咁但係問題你食得多呢啲咁嘅口垃圾，你就會突然之間唔識得去欣賞一啲人哋真係用時間、心機、精神去煮出嚟嘅食物。
5: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有時候我哋係要培養閱讀呢一樣嘢，唔係講緊話啊點解仲要讀書啊，我上網撳個掣啊，乜嘢資料都揾到啦。咁當然啦，有時候我真係要將好耐好耐以前嘅嘢放返嚟現代嚟講，可能成件事會係唔實用嘅。咁但係喺某程度上面嚟講呢，我會係覺得係佢嗰陣時唔實用啫，但係我哋可以再睇下喎，佢背後點解會有呢啲原理出咗嚟呢、究竟係有冇啲乜嘢其實我哋而家仲用得嘅呢，例如以前嘅人講茶呢一樣嘢啦，因為我會比較熟悉啲嘅。唐代嘅時候陸羽就話啦、我哋沖茶嘅時候呢，山水就最好嘅，井水呢就最唔好啦。咁apply 落嚟現代，喂開水喉水嘅啫喎。咁你講佢啲嘢我全部都攞唔到啦。咁但係可以再諗深一點，就係點解佢會認為呢一個山水係最好嘅，井水係最差呢，就係因為山水佢哋流動性高啦，乾淨啲啦等等。井水係相對上雖然都喺個井度，我每日喺個井度攞水出嚟，但係都係一個流動性冇咁高嘅東西，會叫做一個死水。咁如果我 apply 返嚟而家呢度啦，咁我點樣去搵一啲叫做活性高啲、流動性高啲嘅水，點樣去處理呢？咁大家某一啲位咁樣呢，你就會發覺咦其實用得返㗎喎。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本書幾得意嘅，可以同大家再去思考一下啦，究竟點解我哋要閱讀呢？
6: 係諗嘢可以諗深少少，問多自己多一啲問題囉。因為好多嘢都係你要問你先至會認真去了解，即係可能表象其實好容易就係、是、你睇到係呢度係有個蘋果咁樣，咁但係個蘋果點解會出現呢，即係點解即係牛頓嗰啲會諗咁多嘢呢，就係其實佢哋願意問多兩問，咁你問多兩問自然就會有一啲即係好層出不窮嘅可能性會發生囉。係呀，咁呢一個就真係要靠你自己去嘗試同個世界結連多啲，了解多啲，咁自然又會有一個新嘅特別嘅有趣嘅角度出現，咁自然就冇咁悶㗎啦，不妨大家又試一試佢啦。

0: 听到有刘浩龙、绽放。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推出全新讲座系列《香港音乐故事系列》，从图书馆谈起，由前香港中央图书馆馆长郑学仁策划及主讲，听听讲者郑学仁嘅分享啊！
4: 今次嘅讲座系列咧，就总共有六讲嘅。咁主角咧就系六位咧早年曾经为香港音乐发展做出个好大贡献嘅词人或者作曲家，分别就系胡文森啦、陈能济啦、卢家炽啦、汤良德、陈蝶衣同埋庞秋华嘅。嗱，咁呢啲已经过咗世嘅音乐人啦，或者佢哋嘅家属咧，都已经将佢哋嘅音乐文献咧系捐赠咗俾香港中央图书馆噶啦，包括有音乐作品嘅手稿啦、录音啦、音乐会嘅长刊啊、颁章啊。嗱，咁喺呢次讲座入边，我就会尝试整合呢一啲历史嘅文献资料，透过一啲仔细嘅研究工作，希望从中再现呢一啲前辈喺音乐工作上面嘅心路历程。
3: 郑学仁仲话，希望参加者除咗可以了解到香港重要音乐人嘅生平同贡献之外，仲可以明白到文献保育嘅重要性。
4: 保存本土文献是文化保育工作的第一步来的。很多人或者不清楚文献的本质和意义，所以有很多纸本啊、单张啊随手抌了。很多从事历史研究的有心人，在找回这些原始资料，重组一些历史面貌方面，都面对很大的困难。
3: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关于过去与未来呢，即是的而且确是有很多他个人的吸引之处的。
1: 是
2: 啊，即我都完全明白或者完全同意，即我们的小朋友他们的即是小朋友嘉宾他们的即是想法。
1: 其中有一样嘢我觉得挺得意的，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说、哦、我不想回去过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看回以前做错的事。
2: 是。
1: 又或者一些他会觉得哎呀有少少怕丑啊等等那些事发生了，他说我不想再面对回、
2: 嗯。
1: 但是另外一个小朋友就说、哦、回去过去我想看多一次经历多一次自己开心的东
2: 西。
1: 因为刚才也是的，是的，原来有很多开心的经历呢，其实你的细节是不记得。但你会记得同边个一齐啦，喺边度发生啦，你就已经觉得係喎嗰次我真係去旅行好开心㗎咁样，虽然第一次搭飛機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但係真係好开心㗎，会有呢一种感觉喺度。
2: 係㗎，因为即係对于佢哋嚟讲，咁呢个个人感觉係好实在嘅、
1: 嗯、
2: 即係有啲嘢佢唔想面对，有啲嘢佢想重新经历。好正常亦都好直接囉，即係每个人都有佢自己个人嘅一种选择，即係你可能对于未来好有期破好期盼，我对于过去好有執着，
1: 嗯，
2: 每个人都唔同嘅，即係冇话对与错，纯粹係个人观点嘅问题，
1: 係
2: 係呀，俾你揀啦，你会想即係只可以揀一个，一係过去一係未来，你会想揀咩？
1: 我会想

0: 即系关自己事嗰啲，你可能都会好想知噶嘛。即系你而家存在喺你个脑里面嘅嗰啲回忆啦，咁都未必百分之一百真。
1: 系，
0: 即系你都可能会有啲嘢 mix 埋一齐啊，会有啲人即系全讲翻俾你听嘅时候，究竟实际上系咪真系咁咧？你唔知啊嘛。即系例如我细个嘅时候，好似有走失过噶。
1: 哦，
0: 系啊，佢哋话我系超淡定。跟住之后唔知搵咗个位坐咗喺度，跟住喺度等佢哋返嚟。
1: 嗯，
0: 即係我完全冇喊冇闹冇嬲冇剩㗎。
1: 哦，你哋返嚟啦。
0: 係呀，就喺度等佢哋囉。咁佢又话我細个嘅时候呢打針呢，即係全部人都喊嘅。即係啲小朋友啊全部都喊嘅，我喺度笑嘅。即係我都好我真係好想知究竟嗰陣時嘅自己係
1: 諗咗啲咩嘅呢，
0: 點解會咁嘅呢？
1: 係囉。
0: 即係呢啲位係可能人大咗，就特别好想知道细个嘅时候嘅自己究竟系点样嘅咧？点样去经历嘅咧？太多嘢想知。
1: 不过有唔同阶段嘅，我谂系真系好似头先小朋友所讲啦，有啲嘢系过去咗嘅，我就一路想将佢由得佢留喺过去。咁所以喺而家呢一秒嚟讲，就系话哇，对于自己嘅嘢唔系话冇兴趣，而系觉得过去咗啦，我唔想改变。因为是有过去的所有这些事发生才会成就现在这一秒的我。如果我将过去某一些错误，哇你不要走左边那条路啊，你就会扑亲的啦，你去走右边啦，这样。我就会觉得咦，我少了这些经历，其实就做不到在现在这一秒出现的我的了。
0: 是。
1: 那一种感觉咯。
0: 的而且确是。是啊，不过没有的日即随着年纪大一点又会不同的。你问我细个的时候都会想去未来。
1: 是。
0: 是不是先即去未来梗是正啊，你可以看看究竟即未来的世界发展成点。但是当人越来越大尤其是开始看戏。我记得我细个我阿爸即他会租录影带回去看的时候呢，那我就很印象深刻他看那些什么探长啊，什么香港以前的怎么样啊。那我大过了之后呢，我又会真的自己找回那些戏来看，跟着看回、哦、原来以前的香港是这样生活的、哦、以前的香港的人是做这些东西的、哦、那是真的很有兴趣的，即是很有兴趣去了解这一方面的东
1: 西。是的。
0: 是啊，反而对未来的那种期盼呢就少了。因为可能是不是跟自己越来越近了，就是觉得哎呀我很想知道60岁的时候的自己是怎样，其实很快的了、
1: 啊、
0: 很快的知道的了，所以就个 feel 会少咗，
1: 系嘅，即系嗰种感觉会系觉得，其实你即系唔系讲紧话科技进唔进步呢个问题，系纯粹讲紧生活。吓、啊，廿年后咪就系退休咯，咁跟住又点啊？咁
0: 我都希望廿年可以退到休。
1: 喂，即系咁样讲啊，冇谂啊，即系好似冇乜太大嘅变化会摆喺前面咁啊，又或者嗰一种好大嘅变化，感觉上唔系发生喺自己身上面。所以就会觉得，唉、哎，算啦，睇下以前发生咩事啦，反而好似多啲故事去听，几得意。
0: 又或者中意历史咧，开始、即系听好多历史故事，你都会想翻去睇下啊嘛。哇，究竟佢哋一餐满汉全席
1: 煮几耐咧？
0: 有几奢华咧？啊，好想知咁样，即系呢啲就。即係不可一不可再啦嘛，因為真係好難準備到嗰啲食材啊，又或者好難可以再搵到識煮嘅廚師啊咁樣。咁呢啲位置我覺得係會想了解嘅，想去睇一下睇啊，即係起碼冇得食你都睇下有幾許憾都好啊，係咪先？呢、這個都正㗎、啊。
1: 有下個氣氛。
0: 係啊，咁不過呢個都係即係純粹係傾偈、幻想，或者可以搵啲相關嘅資料睇下。是啊，大家好咁了解一下囉，是啊，有興趣又不妨周圍去找一下啲即係資料嚟到睇下囉，係咪？咁今日呢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叶带着 everything， 揾到真歌声，用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叶带着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误，跌痛瞬间，仍是会诧异，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也是合适，做个包罗万有的人，亦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甄磊、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又说已经采取相关分流管控措施，确保旅客在通关过程有更好体验。至於預計客流量，薛華明說暫時未能夠確定，如果按照口岸通關流量，預計初期會達到10萬至20萬人次，長遠會超過30萬。他說已經增派人手並加派口岸安保力量，確保開通初期能夠安全順暢。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約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表并在今个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节，是和实施的细则，为那个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说，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今个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都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表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执业程序和执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明相关考试每两年举办一次。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六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贝安德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来讲十分艰难，英国将会今个星期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又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他较早前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又说感觉被背叛。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摩利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已经系封闭咗噶啦，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而由于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请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不过较早前因应单车节而封闭嘅青屿干线上层去九龙方向、尖山隧道沙田方向同埋沙田岭隧道沙田方向都已经重开翻。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豉油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一段车多，龙尾海辉道。新界区啦，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龙尾洋屋道。青马大桥九龙方向而家桥面一段车多，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方向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2: 文化快讯。
8: 继舞作《镜花微尘》之后，编舞林月飞今次就以水为镜，映照人与人之间的聚散恩怨。
9: 我觉得无论镜花又好，或者是水月都好，到最终都是讲一个自我映照的过程。而今次水色再细致一点讲一关系，是用更加多的双人舞两人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个作品出来。
10: 水色入面的水其实是讲大千世界入面的一个循环法则和水的流动特性。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我们现在喝的水可能是很久之前已经是在天上面落雨落落嚟，咁而个色咧就系呢一个循环入面咧，我哋遇到嘅每一个人啦，或者所体验到嘅每一件事。

0: 相遇，再由相遇慢慢了解自己。
1: 我記得睇《鏡花微塵》做嘅時候咧，有啲觀眾話睇完之後咧，就好似同自己嘅某部分有一種和解。我相信喺一個作品入面，佢挖掘到某一啲對應到嘅位，而嗰個位係旁人係唔會知嘅，係當事人自己一種好當下、好臨在嘅情況之下，佢哋發現到。咁我希望水色都能夠起到呢個作用，可以俾到一個喘息空間大家。
0: 舞蹈劇場水色，11月7至8日，東九文化中心營館。
2: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3: 生活營營役役，嚟到星期日，對自己好啲，就用呢一個鐘頭同我一齊放鬆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4: 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朝头早10至11嘅新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咁多位早晨啦。嚟到10月11日啦，過去嘅啱啱呢個星期呢，我就好開心，因為呢有一個好舒服嘅天氣啦。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啦，喺禮拜初嘅時候啦，即係星期二呢，天氣就開始轉涼，嘩，嗰陣微風呢真係不得了啊。咁所以呢，我就今個禮拜都有幾日呢特登較早啲嘅鬧鐘，起身就起早啲，就可以落去呢散個步啦，或者小跑一陣啦，出下汗啦。其實都唔係跑好耐咋，大概可能30分鐘左右，咁我呼吸下啲新鮮空氣啊，咁呢個人覺得特別爽啊，直頭好似有個新嘅開始咁樣，因為嗰陣空氣嘅味道呢都係有啲唔同㗎嘛。咁而且呢亦都覺得啊，嗰幾日著衫呢可以多啲嘅變化啦，唔知之前咁樣呢好熱好熱呢，又會覺得好似冇乜配搭咁樣啊。咁所以呢我都好期待呢個秋冬嘅到臨啊，好似俾咗一個新嘅開始我哋咁。咁令到我諗，不如今個禮拜我哋新生活嘅題目呢就同大家講下新開始啦。因為呢我哋喺人生嘅唔同階段呢都會有呢個新嘅開始，新嘅步伐嘅，譬如話轉工啦、升學啦、搬屋啊等等。咁但係每當我哋有改變嘅時候呢，都會好膠著嘅。咁有啲人會覺得啊，走出咗自己嘅 comfort zone 呢，好多不穩定性啦，好不安啦，唔知道嗰個轉變會係點樣啦，未來係咪真係會更好㗎，會唔會我而家擁有嘅嘢呢反而失去咗啊咁。咁呢個諗法呢就會令到大家有一種好似拉力咁樣拉返你轉頭，唔去嘗試一啲新嘅嘢，唔敢踏出新嘅一步。咁不過我自己呢就係幾勇於嘗試嘅人嚟嘅，我會覺得好多時候轉變帶俾我哋嘅嘢呢係好嘅，反而呢去到一啲狀態你覺得好似唔進步啊，或者停滯咗喺度呢，我反而咁樣係會驚啲囉。咁我就會有嗰個勇氣去試下一啲新嘢。我成日覺得有啲喐動呢所有即係個氣場啊，個人呢都係會好㗎，只要一喐呢你都會有動力呢去到做得更加之好囉。咁所以我都有時會鼓勵身邊嘅人啊，如果你覺得好迷茫嘅時候，不如試下一啲新嘅嘢，俾啲衝擊自己啦，咁自己嘅思想啊，自己的習慣上面呢都可以做一些改變啦。咁今日呢就同大家講下點解呢我哋嘅腦袋呀會害怕改變嘅呢，令到我哋呢真係好驚，即係有不安呢。咁我哋又有冇一啲行為可以做，可以令到我哋呢去適應新嘅習慣呢？聽首歌返嚟慢慢再傾。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咁可能咧就系有自信就会令到你个人更加好啦。咁但系咧，当你害怕改变嘅时候，其实都系令到你冇自信噶。其中一啲藉口咧，可能就系话：喂，我都咁大年纪啦，即系去到咁上下年纪先嚟改变咧，即系唔得噶，或者接受唔到。以前咧，大家以为啊吓，成年咗之后大脑就定咗型啦。咁其实但系咧，现代嘅神经科学就证实，大脑一世啊都喺度不断重新去建立神经连结嘅。只要你开始尝试新事物咧，你大脑嘅结构咧就会改变噶啦。而伦敦大学学院嘅研究亦都发现啦，当大脑接收到全新体验嘅时候，系会刺激黑质去到释放大量嘅多巴胺。而呢一种多巴胺咧，唔系嚟自奖赏，而系嚟自你对于未来嘅期待同埋动力。咁所以咧，唔好再讲话，我而家几多岁先嚟试啲新嘢，太迟啦。科学咧就话到俾你听，你嘅大脑其实无时无刻都喺度等紧你俾刺激佢啊，佢接受到噶。只要你愿意踏出第一步，你嘅大脑咧就已经喺度帮你重置紧啦。破解完第一个藉口咧，就破解第二个藉口咯。好多人咧唔中意新嘅改变，就会觉得哇，而家重新去到开始一样嘢咧，要花好大嘅力气噶，或者即系建立一个新嘅习惯咧，一啲都唔容易噶。咁但系新开始咧，并唔需要大刀阔斧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原子习惯咧？呢个著名嘅行为学研究咧就指出，如果你每一日进步1%，一年之后咧，你就会进步37倍噶咯，系37倍啊吓！咁相反，如果你每一日退步1%咧，一年之后你就会近乎零，系近乎零啊！咁所以咧，其实每一日进步少少，积少成多咧，个效果都可以好大噶。不过调翻转，如果你每一日都退步紧咧，其实咧嗰、那个退步亦都可以累积到好显著噶。咁而有一个咧叫做2分钟定律 (2-minute rule)， 大脑咧对于太过宏大嘅新目标咧，系会产生一个防御嘅机制啊，杏仁核咧就会触发焦虑感啦。咁心理学家咧就会建议，新嘅开始嘅第一步咧，就系要缩小去到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完成嘅 task。例如啦，譬如你话啊、我要养成一个阅读嘅习惯，一啲都唔容易、啊。我平时都唔睇开书嘅，一打开咧我就觉得好眼瞓、好闷噶啦。咁你第一日咪只需要睇一页书咯，用2分钟去睇。嗱，你每一日都睇2分钟，慢慢成为咗一个习惯之后咧，你就会感受到嗰个微妙嘅变化。咦，原来我一路睇嘅时候都冇咁眼瞓噶、哦，越睇咧可能越爱上睇一页，睇一页之后可以就睇2页，睇4页，慢慢咧就可以好快加速咁样去睇一本书啦。咁所以咧，唔好一上嚟就逼自己做一个大嘅改变，或者定立一个太大嘅目标，佢自己系会惊嘅。今晚咧就可以试下用呢个2分钟嘅微小改变，不知不觉间改变下你嘅人生轨迹习惯啦。

聽過有王力宏嘅不要害怕，咁希望大家咧唔好害怕一啲新嘅事物啦，或者一啲新嘅轉變啦。其實只要我哋準備好嘅心態咧，新嘅嘢並唔可怕，並且咧係充滿興奮同埋期待嘅。嗱，有一個研究幾得意嘅，就係嚟自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沃頓商學院研究嘅。佢咧就發現人喺特定嘅時間節點，譬如係星期一啦、月初啦、生日啊、新年啊，或者係譬如你啱啱完成咗一個大 project 之後咧，係特別容易成功建立一個新嘅習慣嘅。這個咧就叫做新鮮啟動效應 （Fresh Start Effect）。咁啊，呢啲時間點咧，可以幫我哋大腦喺過去嘅自己同未來嘅自己之間咧，畫出一條界線，等大腦咧感覺過去嘅失敗已經清零啦。即係譬如我哋新嘅一年一 effect。咁啊，呢啲時間點咧，可以幫我哋大腦喺過去嘅自己同未來嘅自己之間咧，畫出一條界線，等大腦咧感覺過去嘅失敗已經清零啦。即係譬如我哋新嘅一年一月一號開始就係新開始啦，之前唔好嘅嘢咧抹咗佢，唔記得佢咁樣，重新咧獲得一個掌握感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話定立一個新目標咧，係喺自己新嘅一年啦，即係大一歲嘅時候，我要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咁啊，成日咧就會畫咗一條嘅即係時間節點喺度，會係比較容易成功嘅。咁不過又咁，一年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幾多類似呢啲嘅時間節點啦。咁啊，如果 miss 咗嘅話咧，又要等下一個即係對你有意義嘅時間節點咧，我唔知道會唔會拖延咗你個改變嘅計劃啊。所以我自己啊覺得啊，新嘅計劃咧唔一定要喺1月1號開始，或者你嘅生日開始嘅，任何一個平常嘅星期一都可以開始啦。另外有一樣嘢咧，都想深入啲去到澄清翻嘅，就係因為咧，有啲人會話啊，當一啲新嘅事物嚟到嘅時候啊，或者要建立一啲新嘅習慣有轉變嘅時候咧，佢會覺得好焦慮。咁但係心理學研究就顯示啦，焦慮嘅本質咧，並唔係因為事情本身佢係壞，即係唔係因為件事差你而焦慮，而係因為你大腦咧係要適應嗰個未知，即係不確定性嘅狀態啫。咁而芝加哥大學嘅實驗亦都指出，當一班受試者將未知與緊張嘅生理反應，譬如你心跳加速啦，解讀為興奮同埋期待嘅時候咧，佢哋喺新環境當中嘅表現咧係會提升 20%， 即係兩成咁多，並且咧更加能夠享受到嘅挑戰嘅。咁所以當你有啲真係生理反應，哦，我真係心跳加速，我覺得自己驚驚啊咁樣，你就覺得自己係緊張啦，同埋好不確定啦。但係你將呢一啲嘅反應話俾自己聽。哦，我而家咧係興奮，所以心仔卜卜跳。我係因為期待，所以咁緊張，手心冒汗。所以咧，只要你將我好緊張

成我好期待，我好兴奋，成个世界就即刻唔同咗㗎啦。好啦，喺十点半钟新闻之前呢，带俾你哋呢首歌有 Robin and Candy 同林奕康嘅新一天。咁希望大家呢听完呢半个钟头呢，明白咗点样去到调整自己嘅心态，迎接新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根磊、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至於預計客流量，薛華明說暫時未能夠確定，如果按照口岸通關流量，預計初期會達到10万至20万人次，長遠會超過30万。他說已經增派人手並加強口岸安保力量，確保開通初期能夠安全順暢。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的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就说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摩里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摩里臣山道啦系不能够转入体育道噶，一带咧都系较为车多少少。另外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需要封闭，车辆就不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另外由于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请驾驶人士留意返啦。 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维里道。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摩利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而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豉油街，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红十字总部，就系红十字会总部一段啦，都系车多龙尾海辉道。新界区啦，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龙尾洋屋道，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慢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车龙去到马加烈医院，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都系较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丽城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10: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主流、
14: 另类、
13: 舞台、
14: 文字、
13: 影像、
14: 形体、
13: 媒介、
14: 环保、
13: 文化快讯。
15: 城中艺游，游客艺术文化同旅游体验，带大家穿梭大街小巷，发掘藏身喺城市当中嘅艺术色彩。
16: 呢一站嚟到大坑，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步伐，参与不同嘅工作坊或者导赏团，开展一趟深度艺文之旅。
15: 有请其中一位参与艺术家郑志坚 Max 介绍下由佢带领嘅大坑滋味手工香工作坊。
17: 我哋以食为主嘅，但系香咧系一种唔可以食嘅嘢，咁呢个系一个好吊诡嘅位置，咁我哋点样去呈现呢？举个简单啲嘅例子，就系呢度有好多嘅咖啡店啦，好多嘅茶店啦，咁我哋就用呢啲材料嚟茶渣、咖啡渣放喺其中一种嘅原材料，我哋就再加入一啲可以烧出嚟有香味嘅嘢，例如我哋用咗俏楠木呢啲烧出嚟会有咖喱味嘅材料啦，肉桂呢啲大家又理解到嘅材料，呢九种唔同嘅材料配搭底下咧，就希望大家有一个新嘅滋味嘅体验底下，可以做一啲闻得到嘅手工香。
16: 阿 Max 希望工作坊除了可以为参加者带来新奇的体验，还可以引领大家了解手作工艺背后的历史文化。
17: 工作坊是透过大家一个钟的时间底下，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参加者之余，导师又会跟你讲解一下，其实每种材料有些材料是拿自这个小店的，而这个材料本身又可能跟这个地方的一些文化习俗有关的。我们就希望用一些最简单的故事，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当我们第日去回自己的社区或者再去其他新的 嘅社區嘅時候，其實每一個社區係咪都有啲好獨特嘅文化出現，或者係咪我哋自己去 build up 到自己屬於自己嗰個社區嘅一啲文化體驗出嚟咧？
15: 城中藝遊，重遊大坑，
16: 即日起至10月31日。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14: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8: 早晨啦，翻翻嚟10月11日嘅新生活啦，咁啊喺10点30打后咧，我哋仲有半小时嘅节目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嗱，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讲下新开始。咁啊，头先半个钟咧就讲过一啲我哋心理状态啦，点解有阵时咧我哋会有一啲藉口啦，会有一啲依赖啦，甚至咧系有一啲嘅焦虑啦。咁不过咧都同大家破解咗咯，呢啲咧都系我哋其实即系心理上应该要从同志克服的关口，并不是我们想到那么艰难，亦都跟新转变本质这件事客观的事实是扯不上关系的。是的，我们焦虑并不代表这件事是不好，只不过呢我们是对于一个未确定性有一些的反应的。那我们将它解读为兴奋啊，或者期待呢，其实我们又会容易接受很多的了。那其实呢接着下来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有一些实际的行动我哋可以做嘅，令到我哋有一个仪式感咧，去到迎接呢啲嘅新开始。咁不如听首歌翻嚟，我哋详细讲多啲。

听过有 Sammy 郑秀文嘅万物有时，非常之有意思嘅歌词啊！好多事咧都系即系来有时去有时，未必咧所有嘢都会停留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好长好长嘅时间。咁所以有阵时咧，我哋都要识得放手。嗱，今日咧我哋讲新开始啊嘛，咁所以其实放手咧都系其中一样我哋需要学习嘅东西嚟嘅。嗱，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同仪式感有关嘅，点样同仪式感有关嘅放手呢，就是断舍离咯。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发现，当我们环境充斥着杂物的时候，大脑的工作记忆就会被过度占用，而体内的压力荷尔蒙亦都会显著上升。所以你不要想着杂物摆在这里就只是摆在这里啫，原来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大脑是有影响的，即太逼仄的地方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所以我们屋企保持干净和整洁是非常之重要。另外呢，透过断舍离又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譬如你写了你一些烦恼然后抌了它啦，不要看小这个行为，这个的动作是可以有效向大脑发送旧阶段已经结束，新阶段已经开始这个强烈的信号的了。所以如果你说、有些很不开心的东西，或者有些人你想忘记的，不妨试下这个仪式感的做法，写低它，然后呢将你的烦恼抌开它，可能呢就令到你的大脑接收到这个这么强烈的信号，你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今晚可能你回到家都可以、找几样东西是不等洗的，不要的执走它，为新的可能性腾出空间。而另外一个想提供给大家的正向心理学做法呢，就是感恩日记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一个经典的实验发现，只要你每一日写低三件值得感恩的小事，真的可以是很微小的，哪怕是你喝到一杯好好味的咖啡，你都可以写低它。将这个习惯持续21日之后呢，根据这个实验啊，那些受试者的整体幸福感提升了 25%， 睡眠质素都有明显的改善，人真的开心了。这个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正能量还是吸引力的法则，因为其实我们的大脑真的好像一个搜寻引擎一样，当你专注去搜寻生活好的一面，大脑就会自动为你过滤和捕捉一些更加正面的机遇。所以呢，好运同埋正能量咧，并唔系等翻嚟噶，即系唔系话等一啲好嘅事情发生，而系揾翻嚟噶，靠你哋自己，我哋真系可以去创造嘅。即系话你嘅大脑好听话，你教佢睇美好嘅嘢咧，佢就会去带你睇更加多美好嘅嘢。嗱，呢两个咁简单嘅提议，清空你附近一啲杂乱嘅环境，同埋做呢一个感恩日记。举手之劳啫，快啲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带到俾你好嘅新转变啦、啊。

我搞唔掂噶啦，我都系唔可以噶啦，咁咧就容易令到你放弃，唔再继续落去啦。反而咧喺呢啲时候，俾翻啲温柔自己，呵翻自己，令到自己咧快啲复原，有翻动力咧去到再接再厉啊！嗱，好多人喺新嘅习惯当中咧，断一日就会彻底放弃噶啦，就会觉得唉，算啦，不如我都系翻屋企啦咁样。咁但系咧呢一个系因为完美主义喺度作祟啊，因为你自己会觉得唉，我今日都断咗啦，咁啊真系做唔到啦，咁啊好似个计划已经被破坏咗啦。呢个时候咧，最紧要就系对自己讲一句唔紧要嘅，下一秒又系新嘅开始，要迎接一个新嘅改变，建立一个新嘅习惯咧，系要容许自己有小嘅错误咧，先至可以长期去到坚持噶。好，去到最后啦，我哋咧亦都可以用想象同幻想咧去帮自己创造新嘅体验嘅。嗱，史丹福大学嘅研究就显示啦，当一个人对未来嘅自己想象得越具体，越充满情感连结嘅时候咧，目前嘅行动力同埋决策力咧系会爆发式咁样增长啊！即系你要 picture 到自己未来系点样，要将佢咧形象化啲，话你幻想到啊，我之后咧会系一个好健康、体态好靓，跟住着咩衫咧都系好称身嘅。咁可能你而家嗰个做运动嘅动力咧就会好大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去上堂嘅时候咧，老师成日都会讲啊，谂下你迟啲啊好靓嘅腿型，好靓嘅手臂，你啊做多两下俾我啦。其实呢一个咧就系正正呢一个嘅心理学所主张嘅嘢啊，要用幻想去到谂下你嘅愿景系点，系一个愿景嘅效应。想象下，可能你一年之后嗰、那个充满自信、过得更加好嘅自己，你就会俾当下嘅你咧一个源源不绝嘅心理能量啦。咁去到节目最后咧，我就想同大家做一个小嘅练习。不如而家咧，我哋就想象一下一年后嘅自己。你会想同佢讲啲乜嘢啊？你会想佢成为点样嘅人啊？一年后即系2027年嘅10月11日啦。谂下当时嘅你，你想系点样嘅？咁你记住佢今日做嘅每一个小选择咧，都系拥抱紧一年后呢个咁美好嘅自己。节目最后送俾你有 Janice 蔚蓝嘅 It's OK to be sad。下个礼拜日朝头早同样时间10至11，香港电台第2台新生活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港政府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明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上个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李家超又说，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第一个采用创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新模式将会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旅、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至于预计客流量，薛华明说暂时未能够确定，如果按照口岸流通的是按照口岸通关的流量，预计初期会达到10万至20万人次，长远会超过30万。他说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将会和特朗普通电话。在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星期五在和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种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呢有意外㗎，而家车龙呢排到过去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咁就係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有意外，车龙呢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驾车人士呢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是比较挤塞的，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跟住提翻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为咗配合重阳节封路，喺薄扶林区直到下昼嘅五点半，介乎域多利道至到碧丽道之间嘅一段金粟街咧，系会改为单程南行。咁另外咧喺柴湾，直到下昼嘅五点，柴湾连城道、部分哥连臣角道以及喺柴湾华润永远坟场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咧，城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8来往柴湾站至到坟场。跟住再提返一啲单车节嘅封路，受到单车节影响，现时多区都系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丁九桥、朗泉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㗎。现时青马大桥出九龙都系车多，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无剔挑，在道路上家长要时刻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以北以南，南来北往。

0: 欢迎收听京港话你知，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王维 BT。
1: Hello， 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Hello BT， Hello 艾科。
1: Hello， 又见面了 CV。
0: 哎，今天要跟各位来一起聊的事我觉得可有意思了，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特别小的事。没错，这个话题小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今天我们聊的是扶手电梯的事儿。
1: 是，就听众可能会觉得说你们仨是不是没有选题了但是恰恰是因为这种小到不需要思考的动作最能暴露一座城市的性格。我们也想听 CV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的香港的朋友是不是站扶手电梯都会有自己的肌肉记忆了，就是左行右立。
2: 哎，没错。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不是小事，因为几乎我们每天都会碰到这一种的事情，然后呢每一天都会经过扶手电梯，然后呢这也是我觉得一个城市的一个肌肉记忆了，刻进 DNA 里面呢。我们一站上扶手电梯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把身体呢就是往右边靠，然后呢左边让出来。然后这个习惯我觉得是自从会坐扶手电梯开始吧，就有脚踏上扶手电梯开始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没人教的，因为呢你看着身边的人，然后呢你会看到好像排队一样，一行呢是停在那不动的，然后呢可能隔壁就一直会有人走，就算你可能不小心站错了，然后你就会听到唔该仔仔，就是不好意思让一让的那个话，然后你就会知道哦，这么做才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去到不同的城市旅行的话呢，都会很喜欢观察这种到底他的扶手电梯是站在左边呢还是站在右边呢。
0: 跟着人后面去排就对了。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小时候，因为就是那会儿大家要集体站在右边的话，你没有办法平行站立，所以你就没法看到你旁边的是谁，前后可能都看不到。我小时候就是坐电梯的时候就突然拉前面人的手，我以为那是我爸爸，因为我只能看得到背影。然后拉完了以后上去发现拉错了，前面是叔叔，可尴尬了。
1: 叔叔跟我回家。
0: 对，这就没有办法。包括小朋友其实也都从小都学会的是站在一侧哈。
1: 对。
0: 但查了一下这一个习惯的源头，其实是1985年的时候，当时香港电台连同地下铁路公司、九广铁路公司，然后搞了一个行人礼貌运动。
1: 对。
0: 那作为国际青年系列活动之一，以踏出青春步为名，在中环、在尖沙咀这些地铁站来示范。派书签呐、啊，派肩章啊，等等哈。
1: 是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就是港铁现在呢，自己在打引号的拆台，是从1924年开始就反复的在推行说左右齐定定。我觉得用这个广东话可能会比较好理解一些，就是意思说两边都可以站稳。而且我看到今年7月份，郑则仕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面孔，
2: 对的，
1: 也拍了一部宣传片，大概意思就是说别走了，两边都可以站立。
2: 没错。但是呢，作为香港人，其实我每次在可能站台上。听到说左右企稳这个广播的时候呢，其实你说有没有听进去呢，是有的，但是你说身体是不是会不动呢，不是的，身体还是会往右靠的。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很分裂，你说我们不是听不懂话，而是我觉得是已经刻进了我们身体的一个习惯来说吧，就是当我听到两边都站的时候呢，我的脚可能就已经选择性的站在右边了。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核心，就一座城市其实它最深的烙印不是那些明文规定，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真的就是刻在 DNA 里不假思索的那些动作里面。官方也试图改写这些动作，其实这个难度也是远超想象的。

0: Siri， 港铁为什么这么执着的要改掉这个习惯呢？是纯粹为了安全吗？其实我刚在一直在讲这个问题，我很好奇。
1: 对的，安全问题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考量，而数据显示呢，就是也是非常能证明安全性的问题是真正的存在的。而港铁公布呢，2024年呢，全年是录得536宗扶手电梯的意外，那么在2025年呢是有421宗，2026年呢在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了，就是每年平均呢都会超过500宗的这个扶手电梯的意外。那么大概有一半呢是长者，然后其中60%的意外呢就是跟乘客在扶手电梯上面行走的时候呢失去平衡，或者被他人撞到，或者是携带一些大型的物件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小心不安全的情况，这也是最大的关系了。
2: 嗯，就是60%其实不低了，真的很高了。也就是说其实就为了赶那几秒钟，然后在电梯上就是快走，然后可能就会让别人摔一跤，真的很危险的。
0: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就是无障碍，它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选择站在哪一边的。也许有的人因为受伤啊或者身体的原因，他只能用某一只手来扶扶手，那如果社会默认说左边必须空出来给人走，那只能握左边扶手的人就很尴尬。
1: 没错，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有朋友可能手腕受过伤只能用左手扶的时候，他每一次站在左边的时候呢，都会有人就是可能给他一些话吧，就这样子的一声，他压力也非常大。但是呢现在说左右都可以站的时候呢，他反而就是轻松了，大家也有选择了。
2: 北京地铁这边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就取消了左行右立这样的一个倡议了，
0: 对，
2: 就现在推的是站稳扶好，
1: 对，
2: 就 OK 了。2025年的时候呢，部分车站这个扶梯上还出现了这些黄色的小脚印，就专门给你贴上一左一右的，就告诉你说两边其实都是可以站，站稳就好。
0: 是的，但是我们就说习惯真的很难改变。比如说我们早上赶地铁的时候，右边永远是排着长龙，
2: 是
0: 左边偶尔还是会有行人在走啊。但官方说了不必左行右立，大家还是习惯性的往右靠。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黎明的一首老歌《电梯》。

0: 这里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东西啊，就是很多人觉得左行右立是为了效率，就是给赶时间的人留一条路。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在伦敦地铁2015年底呢，在霍尔本站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工作人员站在扶梯口就劝所有的人两边都可以站，结果客流提升了24%。
1: 因为呢，霍尔本站的扶手电梯呢特别的长，真正愿意一路爬上去的人呢其实只是占很少数的部分，结果呢就会是有一个情况出现了，就是右边挤满了站立的人，左边就空着，整体的运力呢反而浪费了。
2: 这就好像就是高速收费站嘛，就大家专门空出一条车道给快车，就这些人其实很爽，但是如果其他车全都堵在剩下的车道，你发现整个系统的效率未必高，利用率也并没有那么高哈。
0: 对，这里也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区分，就是说对于一个赶时间的人来说啊，你左边空出来当然更快了，但对于整群人来说呢，两边站满它整体通过量可能会更大。
1: 没错，所以呢港铁在宣传左右站稳，就是左右可以等的时候呢，其实是做一个系统效率的权衡，我赶时间你让我一条路，这是一个默契，甚至呢是一个绅士风度。
2: 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一个维持了几十年的习惯，安全数据说应该改，效率逻辑说应该改，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认同，这怎么改？对吧？我们来听这首歌，尽管如此，还是来自阿肆。

0: 我觉得最难改的不是规则，是别人都这么做的压力。那九成人都站在右边，你很难成为第一个站在左边的人，不然别人都会侧目，对吧？你今天站在左边不走，那身后的人可能觉得你没礼貌。那如果有一天大家都开始走两边都站了，那今天看起来这些很没礼貌的行为，其实又会变成一种新的礼貌存在了。
1: 对的，对的，我特别同意啊，因为习惯的形成呢，其实很快的。我们经常说呢，习惯的形成可能就是21天就可以形成一个习惯了。那么这个习惯已经形成了，大概需要几十年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改变呢可能也需要相应的时间去做出改变。当年的人呢，你没有想到这个左行右 K 的这个习惯呢，会变成香港的城市符号。那么港铁呢，现在在推就是左右站稳。左右 K 等，那么可能等到下一代的香港人成长的时候呢，这才会成为真正的一个肌肉记忆了。
2: 所以呢，回到今天的主题，香港呢选择了给赶路的人让一条通路出来。那这几十年现在也在调整中。那北京选择了别堵着，我们先上去的逻辑也在调整。
0: 哎，如果你问我说早高峰右边排长龙，左边空着，我会怎么选？
2: 怎么选？
0: 那我就怎么选呢？我在北京我就直接左边上去，在香港我就会先犹豫一下，不赶时间就右边，赶时间就借左边。要快步不挡人，而且就是不要大小包的一些行李就碰到别人嘛，不要影响别人的安全哈。如果港铁广播在说左右起稳，左右起定，那其实左边也有人站，那我就站左边，就不硬走就好了。
1: 对的。而我的选择的话跟 DT 其实差不多，就是跟队吧，就看前面的是怎么样走。就是如果前面的左边还是空着的，可能我赶时间我就先走上去，然后呢我也不要做挡道的那个，然后如果是我要站稳，那我就可能在右边站稳，但是就是一个反射性的动作了。但是可能下一代的香港人不知道会不会形成另外一个习惯了。
2: 我们今天说的这件小事，扶手电梯上站的都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每一个人，它也是一个城市的性格吧。来听听看这首非常熟悉的老歌，来自萧亚轩《地下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港政府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明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实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上个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李家超又说，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第一个采用创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新模式将会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是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城市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一个几星期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在今个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修订之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那个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说，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今个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都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布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执业程序和执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明相关考试每2年举办一次。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较早前呢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嘅意外呢虽然清理好啦，不过呢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现时呢近海之恋对开一段呢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咁就係较早前呢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快线嘅意外清理好㗎啦，不过车龙呢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对开快线呢又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呢仍然都系排到爱民村。咁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香港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爱民村。喺红隧嘅港岛入口啦，交通暂时畅顺，咁但系九龙入口啦受到坏车影响，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亦都排到过去卫理道。 跟住咧，提翻你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到夜晚七点，安兴里咧都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喺沙田道峰山，直到下昼五点，百乐径以北嘅道峰山路咧系暂时封闭，介乎松岭路至到百乐径之间嘅道峰山路咧都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为咗配合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咧仍然都系实施紧封路措施，喺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噶。现时咧影响到青马大桥出九龙咧都仲系车多，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地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京港花蝶志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刚过去的亚运会在爱之名古屋的举行，我们国家队跟中国香港队也有非常好的成绩，这个感受是非常的光荣，也非常的开心。这一次在爱之名古屋这次举行，就是看到那么多的运动员，就是来自不同的国家跟地方的这个朋友来到，就是爱之名古屋，就是参加这一个第20届的亚运会，感受运动员的体育精神，这个感受好像就是自己也是参与这个第20届的亚运会。特别是我们中国香港队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好，这次我们中国香港队只是派了580名的运动员，这次参与差不多有38个项目，拿了就是差不多54个奖牌。中国香港队铜牌拿了就是24个，银牌19面，那金牌就是很多，金牌就是拿了就是11个金牌，这个成绩让我们就是香港人就是非常的兴奋。其中就是网球运动员王哲林就是非常的好的成绩，他拿了就是我们中国香港就是第一面的就是亚运会的金牌，是香港的第一次。除了网球之外，还有壁球运动员也拿了这个金牌，也是我们香港第一次。壁球这一次是拿的就是金牌跟银牌，是中国香港队就是历史的第一次。还有中国香港的何思贝在游泳项目中只是拿了这个2金，还有1个就是银牌，还有在接力比赛他也拿了这个银牌。何思贝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中是拿了最好最好的成绩，他是我们中国香港最优秀的其中一回的运动员，在游泳项目为香港争光，还有武术散打跟击剑也有非常好的成绩，是那么多年就是成绩最好的一年。我觉得就是中国香港的运动员就是非常的努力，我们在香港的朋友也是在电视机旁边就是看他们的比赛，也非常的享受，真的也感受到这个光荣。还有在七人篮球赛，就是连续就是第3年拿了这个金牌，这个位置是中国香港的运动员感到这个光荣。第20届亚运会呢，咁啊啱啱喺呢一个爱之名古屋就举行啦，9月19号至到10月4号嘅，中国香港代表团咧派出580名嘅运动员咧参与咧就系38项嘅项目啦，一共攞到11金、19银、24铜啊，合共有54面奖牌。咁喺金牌啦同埋奖牌嘅总数上面咧，系历届亚运会咧最佳嘅历史成绩啊！我知道，就是中国香港队的训练是非常的紧密，让他们在这一次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他们紧密的训练有了成果。亚运会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知道，就是中国香港的运动员还是会继续训练，即使在不同的比赛中开创历史。真的，我对中国香港的运动员真的非常有信心，也希望在未来日子的比赛中，就是中国香港队也有更加好的成绩。国家队加油，中国香港队加油，我们依次发挥就是运动员的体育精神，那我们全香港跟全世界全中国的朋友也会支持国家队跟中国香港队，在不同的项目也有非常好的成绩，不停地拿这个奖牌。那今天京港花蝶志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下半时段我们要重点介绍本周的双城主打歌了。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这里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讲话你知嘅听众们 ，Hello， 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打电话俾人嘅时候，可能你都听过以下呢一句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而呢一句亦都成为咗曾比特嘅歌名。咁究竟系咩意思呢？就系讲失恋之后，想同所有人，特别系前度断绝联络，自我疗伤。虽然回归翻 Mike 拿手嘅惨情歌 Ballad 啦，但系佢话喺情感上今次都有唔同层次嘅。由一开始好似自己匿埋喺间房度将个人感受抒发，到后段就变成对外在世界人与人联系嘅控诉，希望带到变化同埋新鲜感俾乐迷。难度上呢，呢一首歌 Mike 话系佢作品中数一数二嘅，原因系呢一首歌嘅 range 好大，副歌有几次8度跳跃。虽然难唱啦，但系佢话当时同同事一听到 demo 嘅时候咧，已经觉得呢一首歌嘅副歌好吸引， 即使本来已经有两首歌喺度揀緊做第三 plug 都好，都决定即刻打尖用呢首歌。不过有一个小插曲呢，就是 Mike 同团队都想喺 Words 部分嗰度修改嘅。咁 Mike 呢返去就自己尝试下改啦。改好咗之后呢，就叫同事想转发俾作曲人。咁但係嗰陣時呢，同事先話俾佢知原來作曲嘅就係前輩徐繼忠先生喎。Mike 於是即刻收返，認為都係由對方創作好啲。結果當然就大家都好滿意啦。但係 Mike 作嗰一小段，唔知第時又會唔會變成另一首歌呢？不過而家首先聽咗曾比特嘅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啊。
6: 逃避你再逃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吉吉周吉佩筹备佢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用咗好一段时间啦。原因系咩呢？系因为佢自己实在太鍾意呢首歌啦，於是落手落脚作完曲之后呢，再自己編曲同埋監制，一手包办。呢一首歌顾名思义就系讲一个单眼皮眼细细嘅人同另一个双眼皮大眼睛嘅人恋爱，将外形上嘅偏差去比喻性格唔同嘅人点样喺关系之中互相欣赏，互补不足。吉吉话：有啲人咧可能会觉得两个性格极端嘅人系好难磨合嘅，但系呢首咁 sweet 嘅 R&B 就系想带出有爱嘅话，好多关系都可以成就到，亦都未必需要改变自己同对方。有时一粒一凸可能更加夹噶。今次用眼睛去比喻性格，其实吉吉竟然系参考咗玄学嘅讲法。喺玄学当中咧就话单眼皮嘅人酷啲，但系比较认真细心。大眼嘅人就比较情感丰富，触发咗佢嘅灵感。MV 女主角佢就邀请咗宋婉颖，原因之一当然系因为对方都拥有一对大眼睛啦。而吉吉就话自己唔系单眼皮，系内双啫。OK， 画面上符合就得啦。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的推荐歌单了啊。
2: 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单依纯的 Lava。 这首歌呢，它像是完成了一次很完整的内心对话，整体的氛围听起来很沉静治愈，像是在深夜里一场不被打扰的自我对话，将现代的都市人的那种情绪自愈表达得很细腻和完整。常石磊和单依纯早已拥有十足的合作默契了，那这首 Lava 它是跳出了以往合作的那种抒情的框架，更注重的是情绪的私人化表达。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单依纯 Lava。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万妮达的思念若是一首诗，那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的概念联名创作集联名二，词曲制作人全部由汪苏泷来包揽了，是万妮达第一次那全程交给别的音乐人全权制作演绎的作品。古筝、尺八、二胡三件民乐打底，搭配舒缓的 R&B 的律动，你将会听到原来万妮达的声音除了酷和力量还有很多的留白。

0: 那今天的金感话你知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嗯，可以关注到我们北京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来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2: 最后为大家送上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曲啊，带来它的广东话版本，李佳薇的一首甲乙丙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之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在一个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过去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日比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就说，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60%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的坏车已经离场，不过仍然车都挤塞，龙尾排到爱民村。 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受到较早前嘅坏车影响，近住理工大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受到单车节活动嘅影响，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一段系比较慢车。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是比较车多，龙尾过了永德利广场。而较后位置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车多，龙尾在油金头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另外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还有思瑞入口沙田。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减约一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11: 我是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训练底下，埋藏住嘅系一颗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雷伟豪，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香港嘅山林、农田、湿地同海为大家带嚟食材。戚晓丽 Kitty 明白到食材同生态以及土地嘅关系密不可分，于是以客席策展人嘅身份，透过展览呈现大自然同食材嘅连结。
15: 即使喺我哋嘅食物工厂里边，佢制作嘅食物其实佢嘅原材料亦都系嚟自于我哋嘅农地、我哋嘅海洋、我哋嘅生态资源，都有另外一类型嘅食材啦。譬如好似蜜糖咁，假如我哋冇咗蜜蜂佢哋嘅帮助，其实我哋亦都冇蜜糖，而蜜糖亦都系我哋从食物嘅角度啊，甚至喺医学角度一个好重要嘅资源。所以我成日都讲嘅，我哋唔关心生态，我哋唔着重视生态，有得我哋嘅生态环境会被破坏咧，其实有一日就可能令到我哋冇嘢食，生活唔到噶啦。
14: 众多展品之中 ，Kitty 就建议大家欣赏里面嘅鱼镬台。
15: 呢张台上面咧，我哋除咗放咗一啲好传统嘅喺香港买到嘅一啲本地鱼镬嘅产品，譬如虾干啊、濑料虾干啊、吹筒仔之外咧，我哋亦都放咗一啲咧比较特别啲嘅，系嚟自湿地嘅一啲蜜糖啦，亦都同我哋嘅生态息息相关嘅一啲保育生态和花雀相关嘅嘅湿地稻米啦。咁而呢张 table 上面咧，我哋仲放咗好多一本关于我哋本地渔民啊、侯民啊嘅故事，同埋我哋香港各式各样嘅渔产嘅一啲绘本，咁都好欢迎大家过嚟去湿地同海洋区去认识我哋香港嘅一啲来自我哋嘅水源嘅渔获嘅。
14: 展览《风土之味》即日起至11月8日 PMQ 味道图书馆。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6: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7: 演员 ready，
18: 导演
1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20: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
13: 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8: 香港电台，
20: 香港电台，
18: 北京广播电视台，
2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8: 上海广播电视台，
20: 上海广播电视台，
18: 广东广播电视台，
2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8: 联合打造，
20: 联合打造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10月11号星期日中午12点呢一节，继续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有奔神喺度为大家紧贴住呢个榜单嘅最新走势啊！今个星期嚟到第15期嘅榜单啦吧。不知不觉咧，亦都系诞生咗非常之多、非常之好听嘅一啲华语金曲，喺呢个榜单当中为大家介绍过噶啦。喺公布新一期嘅榜单之前，首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个星期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走势先。上星期第14期，第10位有吴青峰嘅《晴天娃娃》。第9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8位五月天阿顺，汪苏泷的笨蛋。第7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6位陈楚生，室温拥抱。第5位郭富城，冲冲冲。第4位冯允谦的人间缺陷美。季军第3位位置有 Aline 王丽玲的山鸟100片。亚军位置吴克群，我走我走。至于上个星期的冠军第1位呢，有容祖儿的等等等等的。即将要揭晓的是今个星期第15期的榜单。预告一下，今个星期的榜单呢和上个星期不算有太大的分别吧。看来现在榜单上面的作品呢都是相当之有质素啦。所以能够留在这个榜单当中非常之长的时间。首先要揭晓的是今个星期的第10位。
1: 第10位。
0: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15期第10位呢，这首歌曲上榜经已来到第5个星期。可以说呢，這個榜單開榜以來佔了1/3的時間。而這位歌手，他的歌曲往往都是非常之有溫度，他的聲音亦都很有辨識度。上個星期在第10位的了，今個星期仍然企在這裡，大家都需要這一種的力量。吳青峰呢？

0: 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本周第十位，吴青峰《晴天娃娃》。
1: 第九位，
0: 嚟到第九位嘅位置，同样都系一首咧系上榜五个星期嘅作品。呢一位嘅男歌手咧，近年睇住佢喺音乐嘅一啲变化啦，包括自己开始写歌，亦都尝试涉猎过唔同风格嘅一啲音乐。不过呢一首嘅作品能够企喺呢个榜当中咁耐，我觉得当中亦都有一个原因喺度嘅，可以话系回归佢入行嘅一个原点。演绎嘅作品今次都是去到一个比较深情啲嘅情绪。最高位置去到第二位嘅，上个星期第九位，今个星期仍然停留。
2: 为逃避你再逃进一个洞，
0: 佢系曾彼得。
2: 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全如心里裂缝，

0: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嚟到第八位 Nisa 嘅作品咧，上榜三个星期，最高名次去到第四位，上个星期亦都系喺第四位嘅。嚟到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嚟到第八位，而呢一位嘅男歌手，佢一路嘅创作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系真挚啊！每一首嘅作品都总能够引起你嘅共鸣啊！
1: 情绪坏完美。生又怕死，人间缺陷美。
0: 追风冯允谦。

0: 七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第七位，呢首歌曲亦都可以话系近期非常之注目嘅一首歌曲啊！上榜星期足足嚟到第五个星期啦，首两周咧都系喺冠军位置吓，咁啊两个礼拜嘅第一之后咧，慢慢回落，嚟到今个星期亦都系喺第七位嘅位置度继续保持住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好多嘅乐迷都系形容啊，会唔会就系当时莫文蔚同埋汪苏泷喺演唱会当中合唱咗呢首《阴天》之后，再次做嘅一个创作嚟嘅咧？而呢首嘅作品嚟到最近喺秋天嘅季节，我觉得系更加之适合自己一个人慢慢去抡啦。汪苏泷嘅作曲加填词，有莫文蔚主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日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的时候，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那个骨灰中，家人随即报警，但是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说，7月18日接获报案，说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之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会继续和报案人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和作适当的跟进。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记者提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他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新闻发言人陈希重申，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国。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龙尾喺爱民村。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过咗歌诗，诗歌无游乐场。喺新界区受到单车节活动影响，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慢车。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和合石直至到下昼5点，桥头路、永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入面嘅所有通道会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亦会有多项禁止转向嘅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要留意翻啦。而喺大屿山，直至到傍晚6点。东涌道介乎石门甲道同埋雨南道之间嘅一段封闭道路会临时开放俾所有车辆驶入，其余大屿山南部嘅所有道路或者通路系会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繼續回到嚟後半節第十五期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的榜單，繼續有賓臣在這裡為大家緊貼著這個榜單的最新走勢。好快同大家先回顧一下我們在上半部分揭曉了第十至第七位的一些歌曲作品。第十位吳青峰的晴天娃娃，第九位曾比特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第八位馮允謙人間缺陷美，第七位莫文蔚的昨天今天。好快來到今個星期第六位。今个星期第六位呢首嘅歌曲咧上榜三个星期，上个星期喺第八位，今个星期再稍稍爬高啲啦噃。第八位爬升嚟到第六位，呢个嘅合作可以话系相当之经典，亦都相当之惊喜。两个都系喺唔同嘅领域，相当之有创作力。汪苏泷、五月天阿信。

0: 作曲汪苏泷，填词五月天下信，亦都系佢哋两人合唱汪苏泷五月天下信呢一首作品《笨蛋》。
1: 第五位，
0: 第五位呢首嘅作品咧上榜四个星期，上上落落啊吓，终于踏入一个比较平稳啲嘅阶段啦。最高位置已经是上了第一位，攞了冠军的了。上个礼拜到今个礼拜都是平稳在第五位度过。郭富城。相当之有他风格的一首作品冲冲冲。

0: Survivor。
1: 但大部每信每秒也大激动。

嚟到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位置上榜三个星期啊，咁早前咧就喺呢一个嘅最高名次咧已经系攞咗季军第三位噶啦噃。上个星期就系啱啱攞咗呢个季军嘅一周啦，今个星期有稍稍回落翻，不过歌曲咧再听仍然，你会觉得非常之好听。亦都感觉到呢位创作人好捕捉到阿 Lin 声音上嘅一啲特质。

0: 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四位，阿莲王丽玲《删了一百遍》。
1: 第三位。
0: 嚟到今个星期第三位季军嘅位置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两个星期，一个作品咧，其实经常会出现喺我哋不知不觉会有一啲嘅影视作品当中都会听到嘅。
2: 悬在空中一小滴，
0: 例如喺之前电影嘅《长安的荔枝》啦，
2: 在光里轻轻抖动。
0: 能够感受到佢歌词歌曲当中嗰种温度。
2: 透明的心渐渐有了轮廓。
0: 陈楚生《失温拥抱》。

第三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亚军位置第二位，上榜星期经已嚟到第四个星期了吧，保留在亚军的位置停留不动啊。但是最近在社交平台当中的善行亦都感动了不少的乐迷的。

0: 一位，
1: 你到今个星期第一位，上榜星期两个星期，连续两星期仍然保持喺冠军位置。恭喜容祖儿！落埋等佢嘅作品等咗好耐，一次过推出咗好几首嘅作品啦，已经。打头炮有呢一首啦，非常之抢耳，等等等等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是每日处理旅客20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半小时，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城市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过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美军表示，星期六在亚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说，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用精确制导的武器击中商船的船尾，破坏它的推进系统。在7月美军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隻的封锁行动以来，已经令4艘的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军又摧毁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稍后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呢首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理好㗎啦，咁但係呢现时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一带呢仍然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係较早前呢荃青交汇处对开嘅意外呢已经清理好，不过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一带仍然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呢，洪水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呢而家只系近管道入口一段系车多。九龙入口嗰边呢，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路海城一段呢系车多，龙尾排到九巴黎之角车厂。跟住提返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香港仔呢，直到下昼嘅五点半，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一段，以及系由石排湾道落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呢需要封闭㗎。驾车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消水入口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4: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3: 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
5: 1, 2, 3, 4，
3: 10月11号时间嚟到下昼嘅1点08分，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每个礼拜日嘅呢个时间啦，1点钟到2点钟，音乐无界。今天直播室有我，我系秋旋。

最近正式都推出咗呢一首歌曲嘅音源啦。属于少女时代 Hugh Lee 嘅呢一首《流星洒落的晚上》。最近咧，如果你行超市啦，咁啊，见到有好多咧嚟自韩国当造嘅牌子，个价钱咧都可以有好大差距噶，即系你可以见到最平卅几蚊盒又有，五啊几蚊盒都有。大买生果咧就系同呢一只歌曲咧所唱嘅一样啦，唔试过咧又点知咧？就叫你猪。

男团，佢哋叫做 Close Your Eyes。推出咗嘅呢一张第四张迷你专辑里面咧，有呢只主打歌 Drop That。

咁先咧，将专辑咧佢哋以一个关键字咧作为主题。喺乐谱上面咧有一个音符咧就叫做 256 notes。喺乐理上面咧呢一个音符咧系极短嘅。佢将呢一种音符嘅感受咧，当做系一种刹那嘅情感，将呢一种意志咧放喺佢哋今次呢张碟嘅歌曲。

乐嘅主题咧，又或者呢一张碟嘅一个大方向咧，都会奠定咗只歌咧系点样嘅。Boy Next Door 有呢一只作品咧，叫做 Animal。喺动物身上面，佢哋选取咗啲乜嘢嘅元素咧？相信就是那种专注力和一鼓作气。

you dream. 放飞冲动，惊喜 don't you bring.

非常之醒神嘅节奏。我听完呢一只歌嘅节奏咧，系会联想到自己咧喺屋企里面好勤力咁做紧家务，即系一边拖地，跟住呢个 beat。加上而家天气咁干燥啦，应该拖完即刻干埋啦个地。注意啦，黄色火窗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冇讲错啊，饮多啖水。今日星期咧都好多呢一类型嘅男团节奏带俾你。

0: 晚上
1: 属于 Gilfit 的这首叫做 Mian Song。一点半钟之前还想带多一首作品给你们听，那是来自 To Anyone 的其中一位成员，就是 Minzy 推出了他一张专辑，今次就有 R&B 充满着那种抒情感觉的作品。今次这张碟也以一个主题叫做 Calling。
2: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音乐无界，清泉
1: 希望可以藉著音樂這首歌曲去重新呼喚屬於自己靈魂心裡面的那種聲音。

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音乐无界啦。非常准备咗好多好听嘅歌，同你哋一齐分享。转头翻嚟见，星期晚安。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出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仪式，他说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新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局方的社交专业表示，陈美宝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说，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早前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和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陈美宝今日亦到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运输署已经安排三条日间巴士路线、三条日间专线小巴路线、一条通宵巴士和一条专线小巴服务，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和新皇岗口岸。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六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贝安德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今个星期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又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他较早时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又说感觉被背叛。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都系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过去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啲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葵青区直到下昼嘅五点，永贤街、永孝街介乎环宇海湾出入口至到永顺街之间嘅一段永德街南行，以及介乎永德街至到葵起街之间嘅一段永顺街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咁另外咧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建路之间嘅一段永基路咧会改为单程南行，车辆禁止由葵起街驶入去永基路。 咁另外咧，九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S 来往港铁葵芳站同埋坟场噶。咁就系直到下昼嘅5点，葵青区嘅永贤街、永孝街，介乎环宇海湾出入口至到永顺街之间嘅一段永德街南行，以及介乎永德街至葵起街之间一段永顺街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另外，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建路之间嘅一段永基路，系会改为单程南行，禁止咧由葵起街驶入去永基路。九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S 来往港铁葵芳站至到坟场，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音乐无界，周旋。

0: 重唱 My Games。
1: I just wanna keep the stats going, blame it on me。
0: 欢迎你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这里有我，我是秋璇，你在这里是音乐无界。

Gorgeous 嘅新歌啦 ，Crush。最近咧，佢哋喺台上面嘅演唱咧，因为能够清楚听到佢哋唱 live 咧，都有啲回响。

又型格嘅 All Day Project 咧，我哋转一转个画风，但系个 beat 咧都系好接近嘅。我系非常之可爱嘅 Yana。先翻唱咗呢一首歌曲。

0: 声音咧，就系可以令到你嘅心情咧变得愉快啲啦，有好多烦恼咧都可以暂时摆低。
1: 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音乐无界，亲旋。
0: 有时想减压嘅话咧，睇下剧咧都可以噶。

呢首歌曲咧，唱嘅歌手咧系 IVE 嘅其中一位成员 Lee。佢话咧系好少嘅机会可以听到佢好完整咁唱一首日语作品啦。但呢一只歌曲咧，其实亦都系嚟自一套韩剧嘅收录歌曲之一嚟嘅。今次呢一套韩剧咧就叫做《再次奔向你》。有時咧，啲好聽嘅歌咧就會吸引咗你去欣賞嗰套劇啦。雖然我未有機會睇呢一套劇，就咁睇下嗰個劇情嘅簡介嘅話咧，就係講咧主角咧喺一場意外裏面咧就互換咗身體，迎嚟嘅咧就好多關於初戀嘅故事同埋努力掙扎，希望可以擊倒命運嘅一個奇幻愛情故事。嚟自你主唱嘅呢一首歌曲叫做《Hello》。收喺呢套韩剧叫做《裸爷嘅大》。

行业方面咧，即系提起呢一个话题啦，今天就系因为咧。最近嘅呢个星期开始咧，相信对于好多劇迷嚟讲咧就好忙啦，因为一轮嘅新劇咧都上咗架 ，Doctor X 啦。

由金智媛主演嘅 Doctor X 咧，都正式咧喺好多宣传之下咧，就已经系上咗架啦。咁啊，第一集咧已经系收视冠军啊！加上咧 Doctor X 呢一个作品咧，其实都系改编自好出名嘅另一套日剧啦。咁啊，相信好多剧迷咧都好期待今次咧喺金智媛嘅演绎之下咧，会有啲咩唔同。

时间另一套咧，就系我都开始睇紧咧，就叫做《恋爱充电中》，咁啊由蔡秀斌咧去主演女主角啦。点解我会开始睇呢？一嚟就系佢已经系全剧咧都已经上晒架啦，咁啊一次过煲晒嘅。其次咧就系有阵时都系想揾啲咧唔系太需要用脑嘅剧啊。

恋爱充电中咧呢套剧咧就背景好简单啦，就是用充电呢一个概念咧就联系住男女主角。女主角咧就天生有异能嘅，佢会发电嘅。男主角咧就天生嘅心脏有事咧就好需要人哋帮佢个人工心脏咧插电。咁佢两个嘅爱情故事点样呢？相信你冇我咁快噶啦，点会咁快煲晒啊？我都未睇晒。加上呢套剧嘅 OST 咧都好精彩嘅，下次翻嚟咧同你哋一齐听下。而家听紧呢一只咁正嘅歌咧，嚟自边个咧？

到今日节目嘅最尾一首歌啦。下次咧再同你哋见面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两个礼拜之后啦。

歌名咧就系叫你大声喊出嚟。时间咧行得好快啦，2026年咧已经系去到十月，就系十月中添啦。可能咧全年好多嘅压力咧，又或者工作咧，都一齐累积到去呢个月份咧开始爆出嚟。同学仔啦，学生咧都开始进入咗自己嘅新学期，面对紧一啲新嘅挑战。压力大嘅时候咧，就系唔知道点算好，先至可以抒发到自己内心嘅嗰种辛苦，亦都好惊咧，人哋觉得你好懦弱啊，你点可以嗌辛苦噶？藉住呢一首歌曲咧，可以安慰到你嘅心灵。如果咧你觉得自己系无处可去，或者你被他人嘅无心伤害到你嘅自尊嘅时候，你觉得好苦恼，跟住呢一首歌咧，一齐去大声喊出嚟，又或者默默咁聆听呢只歌都。

多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音乐就是我和你之间的记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好高兴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见证这个港深两地居民都热切期待的口岸开通，衷心感谢中央对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重视和支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在今年6月和7月作出授权决定和批复

0: 授權香港特區由7月31日零時起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實施管轄，為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奠定堅實的法律基礎。他感謝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對皇崗口岸重建所做的工作和支持，特別是深圳市政府承擔重建項目的設計和建造費用，體現港深兩地緊密合作、互利共贏的精神。李家超說，口岸開通有三個重要意義，包括體現落實國家規劃、實踐制度創新和促進跨境流動。本港正值流感季節，港大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凡毅說，高危群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長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於短時間內急劇惡化，重新接種流感疫苗可減低長者重症和死亡風險，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環。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蘇若華指出，本港使用的三價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和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差不多，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和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大約朝早6點40分衝線。參與的新鴻基地產執行董事郭基輝說，今年有超過4000人參與56公里賽事，氣氛好好。解釋大會今年將項目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是因為西九是一個結合藝術文化、商業和體育的地方，是有獨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標，期望為旅客帶來全新的體驗。今次活動亦體現本港體育和旅遊結合的特色。港隊是剛結束的名古屋亞運取得優異成績，奧運獎牌得主李維斯表示，亞運提升社會對單車項目的關注，又說今年的新路線很特別，平日較少會踩單車到西九文化區，期望大會日後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線。美軍表示，星期六在亞曼灣擊中一艘懸掛巴拿馬國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軍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體表示，這艘商船試圖突破美軍對伊朗實施的海上封鎖，一架美軍戰機使用精確制導武器擊中商船船尾，破壞它的推進系統。自7月美軍恢復針對進出伊朗港口船隻的封鎖行動以來，已經令4艘商船喪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軍又摧毀10艘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有關聯的運油輪。天气方面，乾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另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下午乾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程小心。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 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喺沙田直至到傍晚六点，介乎油安街同埋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同埋油定街系会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跟住沙田政府合署嘅路段亦都会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6: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推出全新讲座系列《香港音乐故事系列》，从图书馆谈起，由前香港中央图书馆馆长郑学仁策划及主讲，听听讲者郑学仁的分享啊！
11: 今次的讲座系列就总共有六讲的。咁主角咧就系六位咧早年曾经为香港音乐发展做出一个好大贡献嘅词人或者作曲家，分别就系胡文森啦、陈能济啦、卢家炽啦、汤良德、陈洁仪同埋庞秋华嘅。嗱，咁呢啲已经过咗世嘅音乐人啦，或者佢哋嘅家属咧，都已经将佢哋嘅音乐文献咧系捐赠咗俾香港中央图书馆噶啦，包括有音乐作品嘅手稿啦、录音啦、音乐会嘅长刊啊、颁章啊。嗱，咁喺呢次讲座入边，我就会尝试整合呢一啲历史嘅文献资料，透过一啲仔细嘅研究工作，希望从中再现呢一啲前辈喺音乐工作上面嘅心路历程。
10: 郑学仁仲话，希望参加者除咗可以了解到香港重要音乐人嘅生平同贡献之外，仲可以明白到文献保育嘅重要性。
11: 保存本土文献是文化保育工作的第一步来的。很多人或者不清楚文献的本质和意义，所以有很多纸本啊、单章啊随手抌了。很多从事历史研究的有心人，在找回这些原始资料，重组一些历史面貌方面，都面对很大的困难。
10: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1: 香港电台文教组织。

0: 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好多人都话咧，香港人咧就系同呢一个效率咧，同呢个速度咧就系挂钩噶。好多外国人咧，即系初初搬咗嚟香港嘅时候咧，有一样嘢就系好唔习惯，就系咧行路咧行得特别快啦，大家都会好爽手噶。但我觉得呢一个绝对系咧香港人嘅优点嚟嘅，即系我自己都系怕过一啲咧拖泥带水啊，又或者好慢条斯理嘅人。虽然我都其实系好羡慕呢一啲人啦，因为呢啲人咧就好似咧即系呢一个世界喺身边不断咁样转咧，佢个速度咧系冇影响到你自己嘅生活节奏，系值得羡慕嘅。但我就唔系呢一类人啦。同埋，如果我咧想快嘅时候咧，系遇到一啲好慢嘅人咧，其实都会几辛苦啦，都会咧真系啊顶唔顺噶，真系噶。唔知你会唔会咧同我有相同嘅感觉？有阵时都系嘅，即系譬如翻工啊，有时我朝头早啦，因为朝头早咧分秒必争，我系用好多时间去编排好朝头早嘅嗰个 schedule 噶。嗱，可能好早起身啦，7:00八点钟起身啦，既然我咁早起身嘅话咧，我就唔可以嘥我啲时间，因为咧我系牺牲咗我瞓觉嘅时间嚟早起身噶嘛。咁当然要用最短嘅时间去做最多嘢啦。一起身就喺度煮早餐啊，然后话再去做 gym 啊咁样。咁做完一大晚餐 gym 咧，差唔多12:00咧，就会咧由呢一个港岛咧就系扑翻嚟咧呢个九龙塘咧就系做呢个 main Hong Kong。所以我每日咧朝头早咧就系好紧凑、好紧密嘅。即系如果喺路嗰度咧，前面有人阻住我。我真的会不觉意呢踩到你鞋撑那一只来的。咁但是呢当然我会好小心啦，同埋如果真係整到你嘅话，我会讲对唔住嘅，会讲唔好意思嘅。但我又真係呢时间或者个速度呢係比较快啦，同埋好有效率嘅。但係当我呢平日呢做完呢个 Main Hong Kong 之后呢，我就会由一个好急速嘅人呢变咗一个好 chill 嘅人啦。好简单咁样去继续自己嘅工作啊，仲有啲咩未做好嘅做啊，开会亦都会好舒畅好舒服。因为朝头早咧，你要赶住嗰个 timeline 咧，嗰个时间线啊，就系1:00之前咧，一定要做好晒所有嘢，然后要开麦咧，所以系真系会比较赶啦，同埋分秒必争噶。但系当你开完麦3:00之后咧，咁就冇乜所谓噶咯，吓慢啲又得，又或者啊，你仲未做好啊，我等埋你先放工又得咁样。所以嗰一个感觉咧系完全唔同嘅，即系一日当中咧，我系会朝早快，然后咧就夜晚慢，或者晏昼之后咧就会变翻比较超。啲舒缓啲啊，即系唔知道你嘅生活编排系点啦吓。无论你嘅编排点样都好啦，都希望你嘅人生、你嘅生活咧就系开心舒畅噶。嗱，今天咧就系10月11日星期日啦吓，要开始今日2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呢个礼拜嘅嘉宾同上星期都一样啊吓，都系有时候啊，胡定欣咧就系同我哋倾偈嘅。希望你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到晏昼嘅4:00咯。

我係好鍾意嗰啲呢好型啊好款嘅一啲歌啊，所以呢即係較早時間呢興嗰個 EDM 呢興到爸爸聲呢，其實我自己好開心，因為我自己就係好鍾意呢 electronic dance music 嘅人啦。呢一位 DJ 呢就係嚟自法國嘅，佢嗌自己做蛇啊 DJ Snake。同埋我點解會鍾意呢一隻歌呢，就係、是、因為呢一隻歌嘅 music video， 因為係講一個呢即係都比較黑暗嘅都市當中呢嘅一個平凡人去變身成為英雄嘅一個故事，亦当中有一啲咧爱情线啦，咁样，所以我好中意呢个 music video 咧，亦都爱上咗呢一只歌啊 ！DJ Snake featuring Bipolar 有呢一首好精彩嘅作品啊，喺正中间啊 ，Middle。

0: 嚟自挪威嘅呢一位 DJ Kygo 啊，再加埋我最中意嘅 Disco Queen 啊，真系爱到佢发晒癫、发晒狂啊！吓，呢只歌我觉得将呢一只咧，即系咁旧嘅 Disco 作品咧，重新灌予一个咧，即系新嘅灵魂、新嘅生命啊 ！Kygo and Donna Summer 有呢一首 Remix 之作啦。Hot stuff.
1: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2: 我是唐丽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4: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6: Hello， 我是张德兰啊。
7: 我是邓志峰啊。
8: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9: Hello， 我是叶子薇啊。
10: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1: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2: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3: 佢是好心机的人。
0: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机器人。今日咧第二个礼拜咧同阿胡定欣倾偈啦，咁上个礼拜咧我恭喜咗你咧就系做咗人哋嘅太太啦，依家要恭喜第二次咧就系你做歌手啊，终于咧就系有自己个人嘅作品，其实以前你都有录过歌噶啦，就系帮一啲电视剧咁样啦，今次真系啦自己录自己嘅歌，喺录音室嘅范围当中有冇一种感动啊？
14: 好开心，好兴奋，我系呢首歌录咗两日。我行出个即系当我录晒完成晒之后，我系好开心地离开我嘅 studio，
0: 笑住咁样
14: 嘅。笑住，我有拍到片，我有同喺网上面同大家分享。我觉得呢一个旅程只系一个展开咯，即系我已经好期待我第二首、第三首歌，因为即系拍剧演员，你都系要。跟隨一個劇本，當然你都會有將自己嘅一啲諗法放喺你嘅演繹上面啦。但係喺做歌上面，我覺得係好似完完全全係由你一手去策劃、去諗、去構思點演繹，好個人化。即甚至乎去到呢個宣傳歌曲嘅一段階段，我表達嘅嘢都係好個人，
0: 好自己。
14: 係啊，因為。過往的宣傳劇你都是圍繞個角色故事，好少講到自己的嘢，亦都未必是話好主，亦都好主動去分享戲劇以外的你。但係今次你真係個首歌嘅一啲點解會做呢一個題材，係都係因為你你嘅經歷啦，人生經歷啦，或者你睇到你身邊嘅人佢面對緊嘅問題，咁我就決定做呢一首歌去俾大家一個支持，咁完全就係自己咯。咁我覺得係代表你自己，因為一套劇你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唔同嘅演員，
0: 同埋一個群體合作，
14: 群體合作。而作為一個歌手嘅時候，你得你一個人行出嚟為你嘅作品說話。咁係好唔一樣
0: 啊！我聽咗，我覺得咧，我戥你高興，因為咧，你若果仲係 TVB 嘅話，係冇機會唱呢一類歌。
14: 係啊，
0: 係咪啊？係咪啊？都係唱劇集歌或者佢哋嘅曲風曲式，因為可能始終係商業機構啦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是、你好開揚嘅一個自己嘅諗法啦。仲要話你話俾我聽，原來佢作曲作詞係兩夫婦嚟嘅，係啊，聽曬你嘅故仔先至幫你作呢一隻歌啊嘛。
14: 係你。你講呢樣嘢都係好啱，即係大家會問我點解會去到2026年先會做，咁我覺得係對自己唱歌首先信心大咗啦，亦都係近年做咗好多自己嘅好幾個自己嘅 show 啦，咁我覺得唔好再等啦做，同埋可能就係因為獨立咗啦，即係自己去 manage 翻自己嘅工作嘅時候。我想做就去做，所以今年喺年头嘅时候就同两位音乐人去构思去做呢一首歌。究竟几时出？几时拍 MV？ 其实我冇定一个时间表。咁如果可能你系有签到唱片公司或者
0: 要定噶啦，
14: 即系可能你嘅资金系嚟自公司嘅时候，好多嘢你就除咗自己你要再去盘算或者要再谂，就嗰件事就冇咁纯粹咯。咁我。呢一排都有諗去到而家宣傳期啦，我都會覺得呢個狀態我去出呢一首歌我係好開心，直至到而家我都覺得好開心，因為所有嘢我自己去諗去安排處理 MV 點拍搵咩人拍出歌幾時出歌同咩人一齊做訪問我都係自己有份去
0: 諗
14: 去諗去度，咁我會覺得係 唔需要再諗其他人，即係冇另一啲單位你需要去顧慮
2: 擔憂、
14: 或者我如果可能有人，如果我係真係揾人去俾錢我做嘅時候，咁我就會諗，哎呀，我會唔會呢首歌可以令到佢有個回報呢，可能要諗呢一樣嘢喎，但係而家唔係咯，係啦，會諗多，係啦，即係完全你哋冇咁純粹係做個歌上面一樣你自己想講嘅嘢，咁我覺得而家幾好啊 ，OK， 我自己俾錢，自己去揾唔同我自己想合作嘅人一齊去做，完全係我自己，咁可能就係呢個自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过关，是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之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半个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城市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在个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通仪式之后说，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深感震惊并强烈谴责，强调对平民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深感震惊并强烈谴责，强调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这些攻击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另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柴湾新下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永平街嘅路段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有关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喺荃湾老围直至到傍晚六点，介乎老围牌楼同埋圆圆学院嘅老围路系会封闭。荃湾西站对面嘅大河道设有免费穿梭巴士，前往已封闭嘅老围路，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

0: 15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0: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2: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系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今日咧，好心情经理人咧同胡定欣傾偈咧，就想了解一下你嘅細個啦，你嘅成長啊咁樣。咁胡定欣係一個點樣嘅家庭嗰度成長嘅？
2: 我係一個小康之家啦，爸爸媽媽都係俾好大空間自由我哋去學習去發展嘅，因為佢哋都要即係因為。以前屋企人做海味铺生意，咁佢哋都要 focus 翻喺个生意上。
5: 系咪上环咁样？
2: 西营盘。
5: 哦，西营盘啊，
2: 系啊，
5: 呢个我知喎。
2: 咁
5: 电车路喎，
2: 电车路系。咁就所以就都自己要学习独立啦。我又系屋企嘅姐姐啦，有个细佬啦，咁就要帮手都打理下屋企啦。即系譬如佢哋。爸爸媽媽放工翻嚟之前，幫手煮乜米啦咁樣，咁你又要學識，係啦，抹下嘢啊，都要做下家務啊咁樣。咁其實我諗佢哋都培養咗我哋一個好獨立自主嘅一個成長咯。
5: 我記得好似有電視台拍過你㗎，係咪你煮你哋個鋪頭嗰度啊？
2: 係啊，我上年就係啦，同媽咪咁我就去一個海味鋪度去點。企喺海味堡點樣 sell 啦？嗰啲貨物識食啫，即
5: 係
2: 其實咧有好多種類，你都唔知道。跟住試過發海參，係啦，因為全部咧咁多年由細到大都係見到佢哋嘅時候已經係食嗰刻噶啦嘛，
5: 已經係成品啊！
2: 成品啊！究竟點煮咧？嗰啲功夫咧，其實係花好多心機去整。咁就同媽媽去拍咗一個節目，係講傳承咯，係啊，
5: 好 sweet 啊嗰、那個。
2: 係啊，同埋。我自己覺得屋企都係有一個好好嘅教導嘅，個家教係好好嘅，即係見等我哋係真係唔會好依賴。
5: 嗯，
2: 我會覺得係，因為咧可能海味鋪咧，你見到呢條街嘅人啦，同埋自己嘅長輩咧，都係好自己落手落腳去做，
5: 親力親為。
2: 親力親為邊上咧，你自己嘅對於人生或者你我要得到呢樣嘢，其實。你想飲嗰杯水，你自己去攞啦。
5: 要斟啦，係咯。
2: 係啦，你開飯啊嘛，幫手開台啦，擺筷子啦，入屋啦，要叫人啦，呢啲嘢係都係我嘅成長，屋企人俾我咯。
5: 仲係好似有一個新教嘅感覺咧，令你知道咧，有啲嘢係要自己爭取先有，唔可以等運到
2: 咁樣。係啊，其實呢一樣嘢都係噶。好多時我諗我自己新教啦，又或者喺電視台，大家都係要。都是要自己努力得返嚟嘅機會去建立自己要照顧自己。呢一樣嘢我諗都係互相影響大家成為一個好獨立嘅人囉。
5: 嗯。咁讀書呢讀書即係嘅生活係點樣㗎？
2: 讀書啊讀書就麻麻地啦。讀書就唔係特別叻嘅。
5: 我見到你聽我讀書兩個字你的眼角斜咗。
2: 斜咗就知道係有啲嘢啦係咪比較唔夠醒目嘅，我覺得自己讀書。我因為我嘅另一半咧，好得意，佢讀書好叻嘅，即係佢成為醫生啦。佢同我分享一樣讀書嘅嘢，佢話佢好知道呢個遊戲規則係點，佢知道考試係點玩，唔係個考試係點玩，所以佢知道點讀書。跟住我聽到之後，哇！我讀咁多年書，我都冇聽過，同埋冇咁樣諗過，知道呢個遊戲規則。即係可能你考會考，或者你考 A level， 係啦，即係而家 DSE 啦。佢係點樣出題目，或者係佢哋個佢要你點答，所以你會先至得到嗰個五星星嗰個 A。 哇、哦！我话我从来都冇咁样谂过。
5: 反而我明白，我明白你老公咁样嘢，因为咧，其实咧呢个考试制度咧，点解会有啲热门题目咧？就系佢喺呢个 syllabus 入边咧，你一定要识呢一样嘢，咁嗰条题目咪变咗热门咯。
2: 系啊，即系我即系再即系我读死书啊！
5: 系
2: 啊，系
5: 啊，
2: 我太单纯啦。
5: 系啊，有啲嘢系唔使读噶。
2: 系啦、啊，因为我即系自问我唔系读书才料，咁、我自问都系如果文同武，我都应该系行武嗰边嘅，即系我会去跳舞、唱歌，喺一啲运动上面或者灵活啲嘅嘢，即系兴趣啲嘅嘢去发展咯。
5: 跳舞你都中意噶系嘛？
2: 是啊，但是跳舞我是比较比起唱歌后啲先至建立的、中学先建立的、因为当时我的中学佢的中国舞在校制是有好的成绩，所以就中学阶段学跳舞啦，但是都没有想过跳舞又帮助我在演艺圈的发展，即是因为你在那个阶段已经有舞台经验啦，或者企喺台上面，你一个点样嘅状态啦，你企喺边一个位置会点样样啦，已经有晒呢个概念。到你真系哦参加歌唱比赛啊，第一个你知道你企喺台上面应该要点样样，系帮咗好多拍打嘅戏
5: 城寨啦，
2: 系啦动作戏又帮咗你啦。

0: 点解会入到娱乐圈嘅咧？
1: 当初真系想做歌手，
0: 唱歌，
1: 想做歌手。我1999年参加新秀啦，咁但系冇成功成为歌手啦。
0: 但系有入到 final 噶嘛？
1: 系有入到 final， 咁系
0: 有上到电视啦。
1: 最后一个俾人叮走嘅。咁跟住我又冇公司唱片公司冇拣我，咁我又翻去做文职，跟住去到2001年年尾有个 TVB Cover Girl 嘅比赛。但我是因為他的試音合約機會而再參加的，我不是因為覺得自己漂亮去參加一個選美比賽。
0: 你都是想做歌手的？
1: 都是想唱歌，因為會覺得新秀都參加了，唉，都沒有了，那你咪算啦，那咪試埋先啦，這樣最後我當真是給最後一個機會自己。那 我又出去拿了冠軍，我真的有得試音，但是都是沒有成功。但是他同一邊張呢，另外一邊你可以讀呢個藝員訓練班。
0: 即係走咗去讀藝訓班啦。
1: 咁我本身冇諗過演戲，我唔係想演戲，我冇諗過成為演員。咁我會覺得啊，我唔係想做藝人喎，藝員喎。咁但係嗰個好似係一個最近嘅機會，你入咗呢個演藝圈。咁我會覺得啊，入咗圈先啦。咁讀訓練班亦都係班同學俾咗你好大嘅感覺，佢哋有啲係本身已經讀過 APA 嘅，有啲讀過導演嘅。咁喺佢哋嘅影響之下，你發現哦，演戲咁好玩㗎，原來係咁㗎，睇戲原來係咁㗎。咁跟住你就好似多咗一個鍾意做嘅嘢，咁就入咗電視台簽咁耐嘅約，咁就冇啦，放低咗歌手唱歌嗰样嘢，就真系往戏剧嗰边发展。
0: 亦都系好成功啦，系啊，最成功嗰一刻攞到视喉啦，系啊，嗰一刻点样啊？
1: 其实我觉得已经远远超出我入行嘅所想啦。系咯，可能唔知系咪因为我入行谂住系唱歌，其实我冇谂过自己在這個電視台上面可以發展成點。即尤其是開頭媽咪會覺得，喂，你好 set 個時間給自己的，你不要玩那麼久不得就算了。
0: 算了，
1: 因為是女仔，她很怕你的青春就這樣一路蹉跎。
0: 其實啱的，你媽咪應該
1: 其實她出於關心，但是那一刻呢，因為是初入行，我覺得嘩，這盤是不是冷水
0: 實是啦。
1: 但當然一路拍一路拍，她見到你都有好好的發展，就已經沒有再擔心啦，亦都都是好替你开心做到一个成绩。因为始终你真是一个要长时间的浸淫
0: 同埋磨练啦。
1: 磨练你才可以在你的工作岗位或者在你的界别上面 去发展。你都要需要观众即是对你的认可，你都要需要时间一个一个的机会。所以是其實是遠遠超出我的想像，亦都很感恩啊，自己都連續兩年得到這個獎項，咁是覺得我無悔咯。
0: 超額完成啦。
1: 超額完成啊，是啊。

0: 咁但係咁啦，胡定欣，你攞到呢一個時候啦，連續兩年啦，最佳女主角啦咁樣。咁但係你又之後點解你又會離開電視台嘅咧？
1: 電視台咧，有時係一個好似你讀書嘅一個階段個學校，
0: 或者 comfort zone 啦。
1: 係啊，即係你由咩都唔識，由零開始，跟住到你學懂一啲嘢，喺度嘗試去建立，跟住哦，當你建立咗你自己啦，咁你會一定係想離開你嘅校園。去呢出面嘅世界，
0: 獨立
1: 去再去睇下出面嘅世界，或者再自己行下自己条路。咁我觉得其实系一个阶段性咯。咁当然我亦都系好感恩自己喺过去呢二十几年嚟喺电视台上面得到嘅机会啦。大家认识我都系因为喺电视台嘅剧集我嘅角色去认识我，所以系去到2025年，我觉得 OK 啦。自己出去行下啦，走下啦，再主动啲啦。因为电视台有佢嘅 comfort zone， 你会觉得某程度上面系安稳。有，因为公司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机会，都已经系主动啲嚟揾你。但系当你唔可以一辈子都系咁样，咁我会觉得哦，2025年就系啦，决定啦。自己出去试下啦，无论点都好，你唔行嗰一步，你永远都唔会知道。
0: 咁即系话，其实你喺电视台都超过20年噶咯。
1: 二十几年，我2002年入行。
0: 2002年入行，即系2001年选呢个 Cover Girl， 系啦，系咪？
1: 系2001年年尾选 Cover Girl， 跟住2002年就开始读训练班，咁一路做去到上年2025年啦，咁就系啦，有咁嘅决定。
0: 又离开咗啦，中间就攞过两届嘅时候。好啦，慢慢默默耕耘啦。望翻阿胡定欣，即系呢个电视台嘅岁月，你会点样形容呢一个23年啊？24年啊？系啊，点样形容呢一段岁月咧？
1: 我觉得好唔容易。如果你问我电视台嘅日子，第一个弹出嚟嘅就系冇得瞓。
0: 呢个真系最惨啊！
1: 即系挨更底夜冇得瞓，系我谂你问好多。即系电视圈嘅 artist， 呢一个都系最快讲到一样嘢。
0: 最惨唔系话净系今晚冇得瞓嘛，佢系连续冇得瞓啊嘛。
1: 系即系瞓得少，挨更底夜嘅时间系比较多。你会而家谂翻啦，咁可能因为都年长咗啦，随住年纪嘅增长，哇！你会成日谂嗰阵时点挨翻嚟，点解会挨到嘅？点解可以 keep 住冇得瞓，而有一个咁长时间嘅工作？你仲要系出镜，你要化妆整头，面对镜头，
0: 要好精神，系
1: 记
0: 稿，
1: 记台词，情绪开心，呢场开心，大家开心笑，下一场就可能系要愁云惨雾，要有唔同嘅情绪。哇，点解可以做到噶？但系我会觉得真系因为年轻，你就会嗰啲日子就会好眨下眼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晴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约需5分钟，较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且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

0: 两地嘅市民、商务人士同旅客嚟到讲，系十分实在嘅便利。陈茂波喺网志表示，硬件上嘅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于一个多星期后首次喺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至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表示，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及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日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记者提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新闻发言人陈希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首先跟进两宗交通意外，咁就是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的意外，仍然都是未清理好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是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一带都是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较早前窝打路道去黐穗方向近映月台对开的意外亦都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是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映月台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你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钻石山直到下昼嘅6点，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至到釜山变电站之间嘅道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狮身旁嘅通路，旭学里同埋部分旭华街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咧亦都有多项改道同埋禁止转向嘅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法律援助署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需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1: Music Angel，
0: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2: 主流、
0: 另类、
2: 舞台、
0: 文字、
2: 影像、
0: 形体、
2: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继舞作《镜花微尘》之后，编舞林月飞今次就以水为镜，映照人与人之间的聚散恩怨。
4: 我觉得无论镜花又好，或者是水月都好，到最终都是讲一个自我映照的过程。而今次水色再细致一点讲的关系，是用更加多的双人舞两人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个作品出来。
5: 水色入面的水其实是讲大千世界入面的一个循环法则和水的流动特性。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我们现在在喝的水可能是很久之前已经是在天上面落雨落落嚟，咁而个色咧就系呢一个循环入面咧，我哋遇到嘅每一个人啦，或者所体验到嘅每一件事。
3: 编舞延续镜花水月嘅意涵，林月飞最希望以水色为观众提供一个沉淀嘅空间，由映照到相遇，再由相遇慢慢了解自己。
5: 我记得睇镜花微尘做嘅时候咧，有啲观众话睇完之后咧，就好似同自己嘅某部分有一种和解。我相信喺一个作品入边，佢发掘到某一啲对应到嘅位，而嗰个位系旁人系唔会知嘅，系当事人自己一种好当下、好临在嘅情况之下，佢哋发现到。咁我希望水色都能够起到呢个作用，可以俾到一个喘息空间大家。
3: 舞蹈劇場水色，11月7至8日，东九文化中心營館。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7: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諗，点解会咁样㗎？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点解我做唔到？如果你不断淨係諗点解，唔去諗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係原地踏步。
8: Hello， 大家好，我係胡定欣，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我听到好多啲演员呢，佢哋其实就係、是都同你一样，都系咧，我一定要赢，咁啊接到个角色咧，就其实系兴奋嘅，我可以做呢一个角色，几得意咁样，但系都惊，咦，可能真系要挨更底嘅，但系都唔理，
7: 唔理噶啦，
11: 个个都系用呢一股嘅傻劲去冲，
7: 因为做你中意做嘅嘢，而你中间有咁多，无论个人啦，或者你工作上面咁多得着啊，其实好兴奋，你系会肾上腺飙升啊，所以。点解拍戏拍到金睛火辣都系其中一样嘢嚟，
11: 咁而家冇拍戏会系一种哇放松 relief 啊，定系会觉得都有少 miss 嗰个拍戏嗰个空间啊？
7: 都会 miss 嘅，依然想拍戏嘅，即系虽然最近出歌啦，但系依然都会系好中意自己，即系另一个身份，做一个演员嘅身份去接到一个好嘅角色去投入翻喺一个戏剧嘅世界咯。但系我又同时间，我会觉得而家我去做出歌，做自己中意做嘅一样嘢，唱歌，我系会想希望取得个平衡
11: 啦。
7: 因为我亦都会觉得两样嘢都系互相紧扣，大家都会帮紧大家嘅。即系我做演员嘅时候，我可能系其实有啲嘢系喺唱歌里面学到，我摆翻喺戏剧上面。而我唱歌嘅时候，亦都可能将戏剧学到嘅嘢摆翻落去，大家都系融会贯通嘅。呢一样嘢其实喺我 上唱歌堂嘅时候，我已经有咁样嘅感受，咁所以我会希望两样嘢都可以同时间进行。
11: 讲翻以前嗰个世纪啊，即系你试过咁多机会去试音啦，以为有机会签唱片公司啦，但系嗰啲朋友试完之后就话你唔得啦，或者即系之类咁样，咁其实都会 hurt 噶嘛，即系你即系满怀呢一个斗志嚟去试音咁样啦。当被人打沉嘅时候咧，你有冇试过怀疑自己噶？
7: 咁我又觉得冇点讲咧，如果你
11: 冇需要
7: 呢、這个冇打沉嘅，
11: 我冇打沉。
7: 咁当然你会可能喺即系当刻啊，自己又细个啦，你会谂哦，点解唔系拣我嘅？
11: 系咯，
7: 我又即系都跳得系咯，即系点解我输蚀啲咩度咧？咁但系佢冇发生。總會有原因，無論咩原因都好，我哋都唔需要去追索。咁但係去到你而家，對於即係喺定欣嘅路嚟講，你而家咁樣行，其實可能就係最適合你、
11: 最啱嘅時機、
7: 最啱嘅你。OK， 我哋唔係由歌手開始啫，我哋由戲劇歌詞開始。我哋從戲演員嘅身份，從個戲劇俾觀眾認識咗你。我而家佢做翻一樣我自己中意做嘅嘢。我更加可以冇咁大壓力，
11: 亦都冇包袱啦。
7: 系啦，我會覺得，如果喺當初我真係有機會成為歌手，我都未必會成功，因為可能我真係唱得唔好咧、大家覺得我唔適合咧、我冇乜 selling point 咧，因為而家大家見到我已經係一個成型咗嘅
11: develop 咗，
7: 係 develop 咗嘅胡定欣，咁當初係未噶嘛，咁可能我亦都冇遇到喺音樂上面嘅伯樂或者。覺得我有得發展嘅人，咁所以我就行咗另一條路。我建立咗我自己，今日我更加可以，大家知道咗我係邊個啦，我就做翻我自己中意做嘢，我覺得幾好啊都。而我又唔需要再諗，我、要唔要簽咩公司先做到歌手？因為而家大家都好接受有獨立歌手，只要你 handle 到有錢。可以出歌咁就 OK 㗎啦。
11: 只要你可以 run 到你嘅 YouTube channel。
7: 係啦，run 到我嘅 channel 就 OK。咁我覺得係其實係空間反而仲大。係
11: 即係唔好俾人哋嘅拒絕係當做一個打沉，反而覺得哦呢、這個 timing 未必啱啦，我就等待下一個 timing。
7: 係啊，每一個人條路都點樣幾時發生嗰樣嘢都唔一樣，
11: 因為收音機旁邊可能其實有好多朋友咧，可能而家都會預住一個天氣不似預期嘅時間咁，應該用咩態度去處理自己逆境咧？
7: 我覺得唔好 struggle 喺嗰個關卡度，係啊，即係有時你遇到問題，你會追咗落去諗點解會咁樣噶？點解個機會唔喺我度啊？點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斷淨係諗點解，唔去諗其他，打開其他道路
11: 解決方法，
7: 係啦係啦，咁。其实你只会是原地踏步 ,OK, 我哋放下呢个点解唔好再諗点解啦。而家呢一度呢一刻你唔能够做到或者唔系如你所愿，我哋尝试下另一样嘢啊，呢条路 block 咗有第二条路行嘅。即係有时真係会可能你要真係转个弯兜个圈你先至会做到或者你想要嘅先会发生囉。要时间啦，同埋我哋要俾耐性，因为而家呢我哋个生活好多嘢都要快呀，好急呀，我想要嘅嘢唔該即刻有。已经形成咗系咁，其实好多嘢系你要耐性，你要时间。我都要用咗廿几年先至去揾到我自己路，咁所以咁点会一时三刻呢？

0: 好开心咧，即系同阿胡定欣倾偈咧，即系除咗了解你多之外咧，我都喺你嘅即系做人处事当中咧，都借镜。有一样嘢我就好佩服嘅，即系而家爱情路上，你而家就好开心啦，即系两个好 sweet 啦咁样。你点样睇爱情呢一样嘢咧？
1: 都系要好好经营，
0: 要经营。
1: 我觉得任何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都系要经营。爱情，你同你嘅伴侣，你同你嘅屋企人、兄弟姊妹、朋友，因为你细个咧简单啲，你觉得啊，大家一齐开心，嘻嘻哈哈就得啦。但系到人生走到去呢一个四字头嘅时候，大家已经再更加成熟嘅时候，你就会更加了解有啲嘢唔系必然啦。我哋唔系必然，或者就算是朋友，我不是所有东西都会跟你分享。我不分享是不是代表我不当你的朋友？又不是。
0: 或者不爱你。
1: 是或者不爱你。两夫妻是啦，我不这样对你是不是等于不爱你？或者我觉得无论你作为父母或者仔女，到老都是要学习的。因为小朋友的时候你依赖父母，大个父母都会想你都是成为他们的依靠。我们的关系点样是要相对咯。我会觉得你最简单，你点样同父母沟通，点样同朋友沟通，或者你嘅上司下属，全部系都要技巧噶，即系唔可以哦。我哋好容易得，尤其是父母啦，0.09秒就着咗噶啦嘛。
0: 系啊系啊系。
1: 咁但系有时你谂下，你望翻转头，父母俾翻你嘅反应，你自己都要去承受。点解父母会咁样开心唔开心？佢开心点解佢开心？或者点解佢会有呢个感受？你都要 take care。伴侣都系，其实系双向。
0: 双向系。
1: 咁我会觉得人大个咗，你就系要唔好理所当然。
0: 嗯嗯。
1: 你系要经营，你要付出，唔系净系谂自己。
0: 但系譬如有一啲嘅朋友咧，即系可能而家暂时未揾到另外一半。但又好想揾另外一半，咁佢應該點樣去調教自己嘅心態嚟去希望可以揾到愛情咧？
1: 我會覺得，如果你已經經歷咗好多次嘅拍拖或者嘅感情，其實某程度上，你首先要知道自己係一個咩人。
0: 嗯，了解自己先。
1: 了解自己先，你先至會知道咩人同你係適合。
0: 咩
1: 唔適合，系啦，因為又話你同埋你已經有過咁多次經驗，你有成功與失敗噶啦嘛，你唔好再重複錯咯。
0: 嗯，唔好做嗰犯錯。
1: 唔好再重複犯錯，嗰犯錯係首先唔好再揾啲根本你唔適合嘅人再，即就算你有好感你中意，咁你都要釐清你純粹中意佢咋，或者你欣賞佢某一啲嘢。而唔代表佢適合成為你嘅另一半，你要好清楚先。如果唔係，你又重複同嗰個錯嘅人一齊，你又衰多一次，你又唔開心多一次。同埋兩性嘅關係之間，點解會即係開心啊？唔使講啦。如果點解有啲嘢你唔開心嘅出現，那個原因會唔會有啲嘢係嚟自於你自己做得唔好呢，而唔係淨係因為對方點點點。所以我會覺得關係首先你了解咗清楚自己一個咩人，好與唔好都係自己先囉，唔係對方先囉。係呀。
0: 呢個好好，講得好啱。
1: 係呀。
0: 我哋成日都會怪咗人哋先。
1: 係啦，好容易㗎嘛。咁其實喂，本身因為可能你係咁，對方先會有咁樣嘅反應㗎喎，咁囉。
0: 最後問下胡定欣一條問題啦，就係你而家呢一刻呢，即係最感恩係咩呢？
1: 我感恩父母、屋企人、爺爺嫲嫲，大家都身體健康。即係身邊嘅人，無論家庭、朋友，所有人都身體健康。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
0: 嗯。
1: 同埋都可能爺爺嫲嫲到咗一個90几岁嘅階段，年老都有佢哋個階段出現嘅身體狀況嘅問題啦，或者自己都喂個副機器用到嚟40几，或者爸爸媽媽其實各種身體狀況都會有，唔多唔少都會有，周身骨痛啊，或者一啲或者少少嘅毛病啊，又或者我嘅另一半係醫生，會知道唔同年紀都會有唔同嘅狀況出現，你會係覺得健康好緊要，
0: 健康緊要
1: 係，冇呢個健康，呢個係最人最基本生存需要嘅嘢，咁係會覺得好提醒大家，
0: 係啊係啊係啊
1: ，take care 大家自己嘅健康先。 當然事業去拼搏，但是我們沒有健康，我們做不到我們想做的事，所以健康很重要的，大家最重要身體健康。
0: 大家這樣說，有健康才可以見到最疼愛你的人嘛。
1: 嗯，
0: 是啊，是啊，麻煩胡靜欣這兩位拜託我們聊天的。 Take care， thank you，
1: 多謝你，
0: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通仪式后表示，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号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中，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日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领馆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行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喺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对开嘅意外，以及系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嘅意外都系清理好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美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道的快线是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道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同样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的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的快线是暂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4: 演员 ready， 导演
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6: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9: 逢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10: 好心情经理人。
9: 3:30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剩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你都要再一次隆重啊，隆而重之咧，去多谢咧，即系胡定欣啦。其实撞下胡定欣啊，喺啲场合见到佢啊，识佢咧就好多年啦。但系坐低咁样倾偈咧，倾咁耐，同埋倾得咁深入咧，都可以话系第一次啊。多谢胡定欣两个星期喺好心情经理人同我哋倾偈嘅。

0: 嚟嘅日子咧都会喺启德咧有两场嘅演唱会，听讲啲飞都好难买到啊！预祝佢 good show 啊！容祖儿嘅新歌《阳光普照》。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今天就是10月11号星期日，二寸一，10月10号就是香港的女儿妹姐梅艳芳的出生的纪念。我就入行都算早的，但是未至于早到即是在妹姐最红的年代入行。所以呢其实我做 DJ 的时候，妹姐都已经是一个天王巨星，不是日日都很多机会见到，间唔中譬如我们现台有 function 啊，或者即是间唔中啊，即是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先会见到妹姐梅艳芳。其中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这个陶喆的一个第一次的个人演唱会，当时陈凯琪就帮了陶喆搞了个演唱会，而座上客就是妹姐梅艳芳，因为她是非常欣赏就是陶喆的，所以专登在现场就是看她的表演。同埋你会发觉其实妹姐梅艳芳她都是很支持很多后辈的，譬如带她出身的草蜢，较早时间在草蜢的演唱会都有一个部分就是向妹姐致敬。譬如许志安，又或者很多的歌手，很多朋友呢，其实阿妹姐梅艳芳都是给很多机会佢，希望呢就找佢同自己呢就是合唱，亦都是有少少呢即是识英雄重英雄。我同妹姐嘅即是见面呢，好多时都是在一啲访问当中，譬如佢嘅演唱会之后嘅庆功宴，又或者佢试过呢就是出席呢由哥哥嘅一个執到嘅即是反吸烟嘅电影嘅时候呢，咁现场见到佢做访问啦，或者一啲博咪嘅访问啦，就真係冇乜机会呢就是同佢影相，又或者呢真係呢即係坐低同佢做访问嘅。同埋以前呢虽然呢就係冇呢一个所谓电话呢就係影相啦，随时去影啦，但都有啲人带埋啲相机呢周围去嘅。咁好多人呢都係呢即係集邮之星嚟㗎，咁都会呢就係同佢哋影相啦。咁但係当时我係一个小 DJ 啦，再加上呢其实有工作在身呢，你係唔会呢即係无端端呢去同一个巨星呢可唔可以同佢影张相。而家就係好普及啦，好即係普通嘅一件事啦。但以前如果你咁讲嘅话呢，其实係有少少唔专业㗎。究竟你係一个主持人身份呢，定係一个 fans 嘅身份呢？不过好多人呢喺阿妹姐梅艳芳面前呢，其实都会化身成为小 fans。因为无论佢嘅现场演出啦，台上嘅表演啦，又或者私底下呢即係做访问呢，都係人人入胜㗎。台上表演而家唔使讲啦，一上到台上佢嘅棺木，佢嘅舞蹈，佢嘅歌艺，佢嘅造型各方面呢全部都是 perfect 啦。但我就好鍾意睇呢佢嘅一啲台下嘅訪問，尤其是同一啲呢真係好有質素嘅一啲主持人呢傾偈嘅時候呢，佢就真係呢敞開心扉，盡訴心中情㗎喎。譬如我記得有一次佢係同呢即係呢個嘟姐呢鄭月玲呢就係做一個訪問呢，聽到佢講有關於自己嘅一個對人生嘅睇法啊，對愛情嘅睇法呢，都會覺得其實好想去埋佢呢，即係同佢俾個擁抱啊，同佢講話永遠都支持佢啊，都希望呢佢可以找到快乐。不过身为一个舞台王者或者一个歌手呢，其实在舞台上面唱歌而大家又有反应，经过了这么多年佢离开了，而有这么多人支持佢呢，我想佢都是会非常之开心的。我哋成日讲一句说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梅艳芳妹姐呢就真的可以用呢句说话去形容佢啦。前无古人，冇人好似佢呢咁样去做一个形象啊，嚟去打歌啊，又或者是出唱片嘅。后无来者就经历咗咁多年，佢离开咗咁耐，而冇一个人呢可以取代佢嘅位置。所以梅艳芳永远系香港的女儿，亦都系好多乐迷心目中顶级嘅天王巨星。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香港人有一个好得意嘅情况啊，就系、是、譬如我哋嘅中文名咧，就会系父母帮我哋改嘅啦，语名都系啦咁样。但系我哋大个之后咧，其实英文名咧系自己改嘅。嗱，新一代我唔知啊，或者一啲千禧后啊，即系一啲即系后生嘅爹哋妈咪，可能预早已经帮咗一个小朋友咧改咗个英文名。但系我成长嘅年代咧就唔系咁样嘅。我成长嘅年代咧，零岁到十岁到啦咁样咧，都系得中文名啊，李志刚咁样啦。啊，我其实出世咧就唔系叫李志刚咁。我出世叫李大刚，因为我个阿哥哥叫大卫咁样啦，跟佢咁样啦。但到最后我阿 爸都觉得，大刚大刚好似个名好怪嘅名，于是就改做李志刚咁样啦。咁我最多咧都系得个乳名咧，就叫刚刚咁样咧。就我唔系好鬼中意呢个乳名，我觉得好似好核突，即系但系我又中意咁样嗌人话叠字咁样。我记得我嗰阵时咧，即系成日去蒲嘅时候咧，啲 friend 知道我个乳名叫刚刚啊嘛，成喺舞池好大声嗌刚。刚刚刚咁，即系我觉得好鬼瘀啊！即系呢一个乳名，咁啊大个咗之后都讲冇乜嘢啦咁样。到我真系做中学嘅时间就系、是、读 form one 啦，嗰阵时嘅英文老师，我记得叫李 Sir 添啊，系啊 ，Mr. Lee 啊，就话诶，每个人要有一个英文名，咁我哋咧上英文堂嘅时候方便啲，可以全英语大家对答咁样嘛。咁于是觉得哇正、啊，可以自己改一个英文名，于是我就改咗自己嘅英文名咧，就叫做 Tommy。点解会叫 Tommy 呢？因为嗰阵时细个有一只好精彩嘅经典金曲啦，叫 Tell Laura I Love Her。咁、那个男主角咧就系叫 Tommy， 系点样嘅咧？系一个好凄美嘅爱情故事，即系咧讲到咧阿 Tommy 同埋 Laura 咧就系、是、爱女嚟嘅。咁但系 Tommy 希望咧有一个将来美好更加正嘅生活咧俾到 Laura， 但系佢又冇钱咁样，咁于是啊参加咗一个咧就系嗰啲叫咩啊吓斗车啦、赛车啊、赛车比赛。希望可以攞到奖就攞呢个奖金啦。咁啊，人算不如天算，呢啲凄美嘅爱情故事都系咁样噶啦。喺呢一个赛车嘅当中咧，咁啊 Tommy 就炒车，咁啊挂咗啦。咁临死之前咧，就系讲咗一句 Tell Laura I love her。咁于是我觉得哇，呢个故事好正啊！我系男主角，所以我要改自己嘅名叫 Tommy。咁于是我就即系中一嘅时候改咗个名叫 Tommy 啦。咁但系弊啦。当你叫 Tommy 嘅时候咧，喺华人嘅社会就会觉得永远都系 Tommy 仔 ，Tommy 仔咁样咧，即系你好似永远长唔大咁样，觉得你咧好似系流罗啦手下，我即系嗰个年代啊，而家我唔知啊，咁同埋即系 Tommy 呢一个嘅英文名咧，都有少少年代感噶，咁于是咧去到咧即系中三、中四嘅时候，就会觉得，咦呢、這个名好似唔系好衬我，好似好靓 can 同埋。好手下，即系咧唔可以当家作主。咁嗰阵时你好反叛噶嘛，好想我要话事，我要即系主宰自己嘅人生。于是觉得唔得 ，Tommy 呢个英文名太唔衬我啦，我唔可以叫 Tommy Lee， 所以我谂住改过第二个英文名。咁啊改，咁有咩办法可以揾到啲正嘅英文名咧？就用字典啦，系咪？因为字典当年嘅字典啊，而家冇人用字典噶啦。当年嘅 dictionary 字典咧，佢第一版咧就系所有嘅一啲用得嘅男女嘅名。我一掀开第一版，第一版嘅第一个英文名咧就系 Alexander。我一睇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帝，咪古代嘅好劲嘅嗰个人咯，咁样。跟住我唔谂啦，已经就我唔要叫 Tommy 啦，我就叫做 Alexander。咁啊，以为好正啦个名 Alexander 咁样。咁其实咧 Alexander 大家都唔会成日嗌 Alexander， 通常都会话咧可唔可以 for short 就嗌 Alex 就算啊咁样。我记得嗰阵时仲兴有一个笔友噶嘛，咁我有个马来西亚嘅笔友啦，咁话俾佢听我叫 Alexander， 咁佢都话可唔可以咧叫 Alex for short 啊咁样。咁我觉得原来好多人咧一见到 Alexander 就会嗌 Alex 啊咁样，咁好似有两个名吓，几好咁样。咁啊沿用到而家啦。但系望翻转头咧，即系嗰阵时嗰。三年叫 Tommy 嘅岁月咧，其实都几得意啊！成日俾人当做靓 can 啊，但系细路咁样啊，咁样好想逃脱呢一个框框。到今时今日，即系蜕变啊，成为呢个 Alexander， 成为呢一个 Alex 咧，可以当家作主啦。但系又好怀念嗰阵时咧，即系做细路嘅岁月啊。所以以下呢一只经典金曲咧，其实陪伴我嘅儿童嘅岁月咧，同埋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啊。Tell Laura I love her。
3: Laura and Tommy were lovers。

结束今日礼拜日两小时嘅好心情嘅人啊，咁啊播咗好多正歌俾大家，亦都同大家一齐分享好多唔同嘅故事，亦都希望你今日星期日咧可以过得舒畅啊！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一阵间要将麦交俾咧就系刘善仪啊，有美相伴，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就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出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仪式，他表示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新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局方的社交专业表示，陈美宝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表示，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好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早前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及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

0: 香港医学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及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都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明，對胡塞武裝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發動的致命襲擊深感震驚，並且強烈譴責，強調對平民和民用基礎設施的襲擊違反國際法，這些攻擊必須立即停止。襲擊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過300人受傷，死者包括美國等國家的公民，暫時未有中國公民傷亡報告，機場暫停運作。中國駐沙特使領館再次提醒在沙中之機構和中國公民牢固樹立風險防範意識，減少非必要外出。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評估美國是否加入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一段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黄竹坑道，近住寿山村道。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西区皇后大道西游工程，近住尼斯花园嘅右线系封闭。另外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长沙环直至到夜晚7点，永明街同埋连接永明街。永明街和连接永明街和圣纳法厄尔天主教坟场之间的道路会暂时封闭，而在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直至到傍晚6点，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都会暂时封闭。9巴14S号线会提供特别巴士服务来往油塘和坟场。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日凌晨2点到6点，就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6: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0: 茶飲曲，以音樂導航，
1: 音樂導航，
2: 以音樂導航。
3: 主流、
4: 另類、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體、
3: 媒介、
4: 環保、
3: 文化快訊。
5: 城中藝遊，遊合藝術文化和旅遊體驗，帶大家穿梭大街小巷，發掘藏身在城市當中的藝術色彩。
6: 這一站來到大坑，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步伐參與不同的工作坊或者導賞團，開展一趟深度藝文之旅。
5: 有請其中一位參與藝術家鄭志堅 Max 介紹一下由他帶領的大坑滋味手工香工作坊。
7: 我們以食為主的，但是香是一種不可以食嘅嘢，咁呢個係一個好吊鬼嘅位，咁我哋點樣去呈現呢？舉個簡單啲嘅例子，就係呢度有好多嘅咖啡店啦，好多嘅茶店啦，咁我哋就用呢啲材料嚟茶渣、咖啡渣放喺其中一種嘅原材料，我哋就再加入一啲可以燒出嚟有香味嘅嘢，例如我哋用咗俏楠木呢啲燒出嚟會有咖喱味嘅材料啦，肉桂呢啲大家又理解到嘅材料，呢九種唔同嘅材料配搭底下咧，就希望大家有一個新嘅滋味嘅體驗底下，可以做一啲聞得到嘅手工香。
6: 阿 Max 希望工作坊除了可以为参加者带来新奇的体验，还可以引领大家了解手作工艺背后的历史文化。
7: 工作坊是透过大家一个钟的时间底下，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参加者之余，导师又会跟你讲解一下，其实每种材料有些材料是拿自这个小店的，而这个材料本身又可能跟这个地方的一些文化习俗有关的。我们就希望用一些最简单的故事，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啊，当我们第日去回自己的社区或者再去其他新的社區的時候，其實每一個社區是不是都有一些很獨特的文化出現，或者是不是我們自己去 build up 到自己屬於自己的社區的一些文化體驗出來呢？
5: 城中藝遊，重遊大坑，
6: 即日起至10月31日。
0: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8: 無論你高、矮、肥、瘦，百厭貪玩，
9: 定是扭計不吃飯，甚至半夜拆屋，
8: 我都承諾對你不離不棄。一條尾巴，一份牽掛，為你收集最動人的毛孩故事。
9: 逢星期日下午4點到5點，有美相伴。

0: 2026年10月11日啊，又到有美相伴嘅时间啦。我哋一阵咧有直播访问啦，记得4:30我哋又有同兽医倾下毛孩健康问题嘅环节，叫优秀同行。咁而家咧先讲下关于动物嘅新闻先啊。喺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嘅最后一刻，混乱之中，军犬卡奥斯 （Chaos） 被留低咗喺塔利班控制嘅机场。冇食物，冇水，只有空荡荡嘅仓库同埋未知嘅恐惧。但系卡奥斯冇跑到远，佢喺原地守候咗整整47日，靠住翻垃圾为生，瘦到见骨，极度脱水。但佢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系、是、主人话过会翻嚟接我。而佢主人韦布中尉亦从未放弃，即使军方最初系拒绝。他依然动用所有民间力量和退伍军人救援组织，跨越半个地球，只是为了将阿卡奥斯他的家人带回家。当他们在机场重逢那一刻，卡奥斯没有狂吠，只是静静地好像瘫痪了倒在主人的怀里面。那种终于等到你的解脱，是让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感动到喊起来。逢星期日下午4: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儀主持的《有美相伴》。系啦，咁啊，开始今日直播访问啦。今日嘅嘉宾咧就有两位朋友。咁啊，佢哋系夫妇嚟嘅，咁佢哋咧就有两间攞咗狗狗进入食肆牌照餐厅嘅老板同埋老板娘，咁啊仲有佢哋有外犬嘅，咁就系阿亮同埋 Cathy， 你好，你哋好吓，系咪好紧张咧？
1: 少少。
0: 咁啊，打咗招呼之后咧，就要介绍我哋巡礼，一定要介绍带嚟嘅狗狗。佢姓名啦、性别啦、品种啦、性情啦，点解会有呢个缘分开始啦？姓名，
2: 佢我哋只狗狗叫 Ollie，
0: 系 O L L Y，
2: 系 Ollie， 咁佢系个女仔嚟嘅，咁佢
0: 啊女仔嚟噶，
2: 系啊女仔嚟
0: 嘅，但 Ollie 个名字又似啲男仔喎，
1: 两、用嘅都，
0: 点谂嘅呢个名系？
2: 都本身因为其实系同屋企人养嘅，有少少典故喺后边嘅，咁但系就想同屋企人养咁。就话尊重大家意见啦，喂，而家改名啦，你
0: 哇咁大件事，
2: 想改咩名啊？咁
0: 投票决定
2: 啦。咁有个家人啦，就话嗰阵时好兴一个综艺节目嘅，咁有个小朋友好可爱，叫奥利，跟住就咁不如叫奥利啦，跟住奥利咁不如叫 Ollie 啦，咁样，咁所以就叫咗呢个名。
0: 如果系 O L L I E 咧，就女仔啲咯 ；O L L Y 就男仔啲咯。咁佢系一个女仔啦，
2: 柴犬，
0: 佢柴犬嚟嘅，系啦。咁啊，性情咧，即系每一个品种嘅狗都有佢唔同嘅性情。
2: 我谂其实我哋都Ollie 已经12岁噶啦，佢都算系上一批嗰啲柴犬性情比较原始啲嘅，佢就固执啦。咁其实都有啲似养猫嘅，咁不过咧，
0: 即系 cool 啊
2: ，cool 啊，即系可能你叫佢听唔听得明一回事，做唔做系一回事咁样。
0: 佢拒绝过你啲咩咧？
2: 日常嚟嘅，佢
0: 拒绝我，
2: 叫佢过嚟，咁佢都
0: 睬你都傻，
2: 系个耳仔喐一喐就应咗噶啦，咁样。不过咧，佢就有一个好最即系最特色嘅，就系好喂食嘅。
0: 哦，咁即系用食物就可以氹到佢做嘢啦。
2: 系啦，咁啊。
0: 咁但系固执咧，固执又点样睇到佢固执咧？
2: 固执啊，佢都其实你如果譬如好简单，我哋散步每日嘅散步啦，咁如果佢系想去左边嘅话咧，我带嘅话咧，咁就比较难啲嘅，咁就要跟佢噶啦。爸爸就唔同啦，爸爸有权威嘅，咁爸爸一跟咧，佢就爸爸去边佢就去边噶啦。
0: 其实咧，我成日话啲狗咧，即系睇主人嘅气场嘅，即系个气场系点？系咪爸爸带你似林只只嗰啲噶？
1: 但系就都。即系都唔系，其实都即系都系睇情况嘅啫，系啦系啦。
0: 好，咁你就每日都带佢去行嘅。
2: 每日最少两次。
0: 哦 ，OK。咁系啦，咁点样嘅缘分开始咧？系咪一早 plan 晒要养噶啦？咁样。
2: 其實因為我識爸爸係之後嘅，我係養咗 Oli 先嘅。咁、當時就可能去咗一個30歲嘅關鍵，就突然間個人就覺得好似好想需要一啲陪伴。咁、即係可能有啲所謂嘅年齡嘅一個轉捩點，又覺得、突然間個心有把聲音上好想養狗，好想一啲被需要，但係我又覺得一段關係太沉重咁樣，咁所以就想養狗啦。咁其實我個人係好優柔寡斷，我係做唔到重大決定嘅人嚟，但係我嗰刻就係好想養狗，我去做功課，我想我睇領養啦，跟住咁樣，跟住但係因為係同我屋企人一起養的，咁
0: 即係嗰時未結婚嘅，
2: 未結婚，咁、我就詢問大家意見啦。咁其實我本身係想領養狗狗嘅，咁但係我嗰陣時有個計劃，可能第時會搬去外國生活，咁未開始養狗，唔會認為一個關係係咁嚴肅噶嘛。而家我去邊，我肯定帶埋佢去邊啦。但係嗰陣時就覺得，哦咁啊我可能到時候我移民嗰陣時，咁只狗就麻煩你啦咁樣。咁屋企人就話：咁啊，你養柴犬啦，我中意柴犬，咁我同你養落去啦。
0: 但係佢哋熟唔熟悉柴犬嘅脾性㗎？
2: 唔熟㗎，咁樣。
0: 即係話中意就係。
2: 咁即係其實而家諗翻成件事係真係唔好學。集真係太輕率啦，咁但係就嗰日又唔想，即係想始終都想做個負責任嘅，就唔想隨便去鼓勵繁殖呢個行為。咁我哋就做咗好多功課，咁最後咧就喺台灣一個比較信譽比較好啲嘅繁殖場去睇完，跟住就喺台灣度帶佢翻嚟，咁就坐飛機翻嚟咯。
0: 咁但係。你都要睇下个样子，或者有咩感觉令到你拣呢、這个？系咪应该有好多俾你拣噶嘛？应该有唔同嘅柴犬俾你拣。
2: 唔算多，但系我就系一眼就系觉得
0: 就系佢啦，
2: 就系佢咯，就系、是、咁。
0: 明白。好啦，咁啊讲餐厅啦吓。咁呢两位咧人士咧，佢哋有两间餐厅啦，一间就喺九龙城嘅，咁一间咧就喺大角咀嘅，系几时开噶？
1: 2021年第一間喺大角咀嘅，就係、
0: 是、哦，即係都係幾年時間啫。
1: 係啊，係2021年，即係都5年幾，係、啦，就係、是、6年咁樣咯。係、
0: 啊。咁九龍城咧？
1: 九龍城有上年年即係6月到咧，都係開嘅，咁就年幾到啦。
0: 咁係嗱，我知道，因為九龍城我熟啦，即係喺我隔屋企隔離嘅啫，其實間餐廳。咁咧，我就知道有到老，即係未有呢個狗狗入進入食肆牌照咧，已經係 pet friendly 嘅啦，因為有啲露天嘅地方啊，咁可以有啲客人可以帶狗。咁但係大角咀咧有冇呢、這個、
1: 都有，
0: 都係 pet friendly，
1: 本身都係 pet friendly， 同埋都係半露天嘅。
0: 所以你其實一開嘅時候。已經是預咗要 pet friendly， 因為你的裝修啊，你的所有嘢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兩間餐廳在你哋處理食物啊、環境啊、市場定位啊，有冇唔同咧？
2: 其實都有嘅，咁一開始我哋喺疫情嗰陣時開大角咀第一間鋪啦，咁嗰陣時 so call 係餐飲業都幾，即係可能大家都喺香港消費啦，咁其實都幾難請人嘅，咁我就本身係，
0: 因為你話幾多人喺香港消費同幾難請人有乜關係咧？
2: 即係個餐飲業就高。個業界
0: 蓬勃，
2: 係
0: 啦，蓬勃比較難
2: 請人，
0: 明白明白。
2: 咁樣咁，所以咧嗰陣時，繼續加上我哋本身想請顧問或者廚師嚟幫我哋 set 餐單，咁、但係請唔到人咯，大家都唔 show 我哋咯，即係覺得個個都開你哋呢啲好快幾個月貨仔嘅啫咁樣。咁又加上我喺台灣翻嚟嘅，咁我就覺得咁我就不如將我自己。平時都鍾意煮下嘢食嘅，就將我自己嘅諗法咁就試下去做出嚟啦。咁所以一開始好少嘅十道餸以內嘅，咁就慢慢加上去嘅。咁呢個會係帶大角咀嘅客人已經食慣，咁就其實都 stick to， 即係都 keep 住差唔多咁嘅樣。到咗九龍城呢，咁我哋
0: 唔係咁先講大角咀你餐單係點樣㗎？
2: 台點講咧？我又唔可以話 我雖然我哋話呢個係台灣嘅 cafe， 但係我哋係想俾大家一個快個氛圍係好似去咗台灣嘅咖啡店，但係並唔係僅限於台灣嘅食物咯。我哋有講過，我哋自己嘅定義咧就係你好似去咗台灣嘅夜市，咁台灣夜市咧佢係會將好多唔同國家嘅菜式咧去融入再發展嘅，加入自己的特色嘅。
0: 咁即係食啲咩咧？
2: 係啲 fusion 咯，咩都撈啲，咁又有
0: 舉例咧，
2: 名探子
0: 嗰啲。
2: 咁我哋有個總會吐司嘅，總會吐司其實。轉翻香港嘅講法就是公司三文治，咁但係咧、我哋就用翻台灣早餐店嗰個總會吐司嘅元素啦，咁但係咧就加一啲花生醬、一啲台式嘅美奶滋，即係蛋黃醬落去，咁就再令到佢個加啲雞扒啊、厚蛋啊，成件事就更加。接近 brunch 嘅路線，早午餐嘅路線。
0: 咁九龍城咧？
2: 九龍城咧就會有一半係大角咀嘅 menu，但係有一半咧就係佢自己獨立新嘅 menu 嘅原意咧就係想呢、這個唔單止淨係一個 copy 出嚟嘅分店，而係一個值得你兩間都去嘅地方，兩間都會有 excitement， 兩間都會發掘到啲得意好食嘅嘢嘅。
0: 明白。咁嗱，我就講翻你開餐廳嘅目的係咩咧？係賺錢，即係冇嘢做啦。咁都不如諗下做下生意啦。定係因為你太 pet friendly 啊？我想講你太愛狗啦。你依家逐步逐步又要講咗好多點解去搞餐廳，好似搞咗一個狗場，即係會幫人做領養啊咁樣。但係即係個目的係你純粹當初冇諗咁多嘢，只不過一個 pet friendly 嘅餐廳咯，就做生意咯。定係真係有咩理想咧？
1: 是去旅行，我哋就去到其他地方，就去到一啲即係 pet friendly 嘅餐廳，咁就好即係好 enjoy 嗰個氛圍，即係啲人會帶啲狗去餐廳即係食嘢咁樣，係咯，即係所以就會有呢個開 pet friendly 餐廳嘅諗法咯，係咯，
2: 同埋亦都有一個最啟發到我哋嘅係我哋去嗰個一個地方嘅餐廳咧，佢除咗係俾你帶自己嘅狗狗嚟，佢主要係將一啲待領養嘅貓貓狗狗擺喺個餐廳度，等你同啲貓狗互動。互動完之後覺得好似可能本身我都已經係想領養狗狗㗎喇，咁但係我唔知揀邊個，我唔知就咁睇相好難講㗎嘛，性格夾唔夾，跟住就相處咗可能一個 lunch 幾個鐘，跟住就覺得呢隻就係我想要嘅狗啦，呢個就係我想要嘅性格啦，咁就領養。咁我哋嗰陣時就覺得嘩呢、這個概念好好啊，我哋想直情香港點解冇嘅？咁當然後面我哋就知道點解冇啦。咁所以我哋就嗰陣時又加上可能有啲所謂考慮人生下半場，你除咗打工之外，係咪話可以做下第二啲事業咧？咁我哋諗咗好耐嘅。咁嗰陣時機緣巧合就覺得咁不如就試一下啦。
0: 所以我其實就係想問到最篤嘅時候，你就講咗，就係其實我覺得你開餐廳咧，有一大半嘅 percentage 咧係為咗造福貓狗。
1: 都唔係嘅，冇
0: 真係做生意嘅。
1: 即係
2: 都有啲。
1: 即係
0: 如果如果你一間冇。唔 pet friendly 嘅餐廳，你哋會唔會開啊？
1: 唔會，
0: 係啦。
1: 所以咧，其實我覺得點解會開呢間餐廳，我自己覺得係都係因為 Ollie， 因為我哋自己養一隻狗。
2: 係。
1: 咁即係平時喺香港咧，即係好多餐廳嘅，我哋都係要坐街邊啊，坐食咁樣嘅。係。即係所以就點解香港唔有一間即係可唔可以開到一間 pet friendly 嘅餐廳可以俾狗入嘅咧？咁即係嗰時有咁嘅諗法咯。
0: 係啊，所以即係狗嗰個推動力係好大咯，你可以。孭住啲即餐廳一啲都不以為啊嘛，食肆一間又可以講下啲難忘事跡啊。咁但係你哋好好啦，既然你哋咁有心，你哋真係兩間餐廳都申請到，第一個 round 已經申請到狗狗入食肆牌照啊。當時有咩反應啊？有咩感覺啊？
2: 其實我哋嗰個開彩咧，我用開彩嘅字，六月嗰陣時咧，我哋直情係嗰個星期。開採嗰一個星期，我哋安排咗個短 trip， 我覺得太緊張啦，真係好一路走來五年咧，其實我哋都中間 都有好多好期望呢個開放開綠燈呢樣嘢，所以我哋覺得哇，直情好似嗰一刻將所有希望擺曬去，太緊張啦！我要出嚟走一走。開彩我哋記得係喺翻去香港機場嘅路上，跟住然後我哋就入 number， 跟住就睇咁就。得唔得？跟住我發現咗真係好開心，
1: okay，
2: 真係壓住聲音嘅尖叫啦。跟住然後
1: yes，
2: 第一下、第二下就係、是，死啦！我咁我掂唔 deserve 呢個咁好嘅好運咧？會唔會之後有啲黑仔事情發生㗎？咁樣，但係開心嘅。
0: 點解我有呢個問題咧？就係因為我記得啱啱你誒攞咗牌照嗰陣時候咧，我有幫襯你餐廳嘅，聽咁就見到阿 Cathy 嘅。Cathy 咁有啲有我側邊有啲人就話：，哎呀，我話俾你聽，你去兩間餐廳都攞咗牌照，佢哋恭喜啊！咁啊 ，Cathy 嘅反應就話：，向住目標係前進咁樣。即係其實呢個係好重要嘅，呢、這個能夠即係就係頭先咁講，造福狗狗啦，讓狗狗可以入餐廳呢一個目標係好緊要咯。係
2: 啊，
0: 咁但係開始咗幾個月啦，而家嗰個生意嘅情況係點樣？
2: 又咁其實即係大家都因為我哋不嬲都係 pet friendly 嘅，咁
0: 所以有一定嘅客人已經咩噶啦，
2: 係啦，咁多咗三面口嘅咁樣，咁但係好不幸地咧，啱啱嗰個夏天咧，其實天氣都比較極端嘅，即係
1: 七月就多雨，係咁落，八月咧就極端酷熱。
0: 系，
1: 所以呢個其實呢啲天氣因素都會幾影響我哋生意嘅。
0: 咁麥浩爾咪入餐廳咪啱，即係你攞牌照咪順勢就可以入去冷做啦，慳冷慳冷氣。
2: 街鋪咧，大家個 preference 都會啊，咁去商場啦咁、樣。咁、但係我都覺得係幫助我哋嘅，如果唔係，可能我哋生意更加差咧。係咁。系咯，即系好难，因为太多因素啦，就好难直接地话但系其实系真系多咗狗狗嘅比例嘅，
0: 系咪啫？生意系咪好咗？
2: 好咗，好咗，系
0: 啊，咁都好，系即系未到满意嘅程度，定系已经满意嘅啦？其实
2: 咁有
0: 永远都最多咯，
2: 大家帮衬紧系满意啦，可以多啲咁样。
0: 但系你觉得未系最满意嘅嗰问题喺边度咧？就系头先讲天气热。
2: 我諗其實最近又有啲社會事件啦，即係可能大家可能對於狗
0: 係
2: 一啲唔係咁認識熟悉狗嘅客人會有啲卻步嘅，咁但係好難講嘅，我覺得做好自己囉，咁大部分我哋所有客人其實就算有養狗冇養狗嘅，其實佢哋都係好溫和好有禮貌，好守規矩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俾公眾，即係可能有抗傷有保留嘅公眾去睇下，咁其實獨立事件嚟嘅啫，咁但係係咯。
0: 其實我講下我最近咧，即係我都覺得有咗呢一個狗狗進入食肆牌照呢件事，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一定係好事嚟嘅。因為我以前未有呢個牌照嘅時候，我同啲狗咧都去咗往常去一兩三間餐廳咁樣，佢哋都係劃分咗啲寵物友善嘅，但係。就未可以直接入去食市區嘅，咁但係當我最近帶佢哋去赤柱嘅時候，即係佢有呢個牌照啦，咁真係唔使瞓，唔係瞓，唔使喺個露天好熱嘅情況底下帶住啲狗，真係可以入去冷氣。其實我哋唔係去啲，即係我哋係啲非繁忙時間，咁變咗啲鬆動嘅地位置，咁又有冷氣，真係我覺得係始終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雖然可能都仲有好多嘢要調節啊咁樣，咁你自己咧，覺得有咗呢個牌照嘅時候，你喺温呢間餐廳嘅上面有咩困難嘅地方咧？最難嘅係咩咧？
2: 我諗最難嘅其實都係一開始磨合嘅階段啦。咁包括食環其實佢好清楚地 list 咗有啲咩要求，佢亦都有 briefing session 俾我哋業界嘅。咁我哋業界有認真聽，一定知道個條線喺邊嘅。咁但係到咗開放俾公眾嗰陣時咧，公眾其實唔係好清楚。咁究竟係有啲咩一定要做，有啲咩係純粹係呢間 某一間餐廳特定餐廳嘅規矩，咁、
0: 哦、
2: 大家就有啲混亂嘅。咁、
0: 嗯、
2: 一開始要費啲唇舌去解釋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好大嘅困難，其實又唔係嘅。咁始終好似我頭先咁講，帶得嚟嘅狗柱咧，90% 以上都係好守規矩，好禮貌嘅。
0: 嗯，尤其是我諗你哋間餐廳嗰啲對象啲客咧，成個 mood 咧都係啲斯文人、文青啲嘅感覺。係、嗯、啦，咁啊總有啲磨合期啦，我哋大家繼續努力啦。咁一間咧4:30新明眼報之後有優秀同行啦，咁然之後繼續翻嚟咧都繼續同阿 Cathy 同埋阿梁傾下呢啲餐廳嘅問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号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钟，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号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本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该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表示，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本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均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昨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受到较早前管道入面嘅坏车影响，现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一段车多，龙尾过咗香港高尔夫球会。之后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有关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喺屯门曾咀直至到夜晚7点，介乎涌浪路同埋曾咀灵灰安置所通路之间嘅一段黏湾路系会暂时封闭。市民可以乘搭港铁巴士 K52A 号线同埋九巴52S 同埋56S 号线前往曾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男孩，佢话唔好啦。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是扭计不吃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瑕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2: 有美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5: 想你的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们陪住你一起
4: 优秀同行
6: 好啦，今日嘅有美相伴优秀同行嘅，继续访问成大动物医疗中心牙科专科兽医 Dr. Shelly 葛正正医生啊，我哋继续倾下猫狗嗰啲口腔啊、牙齿啊嘅问题啊。如果主人啊或者家长啊突然间发现即系毛孩少咗几只牙，通常有咩可能性呢？
7: 这个可能性多啦一话俾你听啊，第一样嘢就发现到点解嗰度个窿好似？应该有隻牙又好似冇隻牙会唔会天生其实冇嘅呢
6: 嗯
7: 这个第一样可能性啦。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会唔会唔係喎好似前嗰几日仲见到但係今日又见唔到会唔会隻牙甩咗出嚟呢咁但係我哋成日都希望如果係甩出嚟希望成隻甩出嚟啦。咁但係会唔会其实宠物原来佢好鍾意跑嚟跑去鍾意撞嚟撞去又或者鍾意咬一啲硬嘢咬到淨係牙冠嗰部分即係牙肉上面嘅牙齿跌咗出嚟或者牙根仲喺里面呢、這个都有可能性。仲有一个可能性就係、是、会唔会其实佢隻牙仲喺里面未出嚟好似人嗰啲智慧齿咁样呢都有呢个可能性嘅。
6: 会唔会係永远都唔出嚟㗎
7: 有呢个可能性啊係啊一路我哋就话一路埋藏心处就一路唔出嚟有呢个可能性嘅。
6: 即係一路唔出嚟嘅时候咁睇唔到或者睇咗少少牙啦咁有冇话咁都係要睇医生㗎呢
7: 呢、這个真系系好好问题啦。如果只牙真系确认咗，喺里边个深处嗰度，喺个骨嘅深处唔出嚟嘅，其实系可以有病变嘅状况发生。我哋话病变咧，就系会唔会话嗰只牙齿唔出嘅牙齿啊，会生水浪嘅状况。生水浪嘅意思咧，就系、是、好似一个空间里边啦，咁然后有啲液体，咁而呢个空间咧，就不断其实系会扩大嘅。咁你谂下嗰个唔出嚟。即係未出嘅牙齒啦，佢有個空間，咁然後不斷地擴大，基本上係侵蝕緊你啲骨嘅。咁、其實係見過有啲小型犬咯，話咁或者係犬之犬啊，其實都好普遍。下顎嘅我哋話犬齒後邊嗰隻牙仔 ，OK， 成日都唔出嚟嘅嗰隻牙。咁啊唔出嚟嘅時候，但係點解我哋一再同佢做一啲影像嘅檢查，就發現到哇，點解成個空間喺嗰度一個顎骨冇咗一部分嘅喎？呢啲我哋就話係生水囊嘅狀況啦。咁所以基本上，如果有啲牙見唔到佢出嚟，或者好似冇咗牙嘅，其實係要做檢測嘅。
6: 咁如果真係生水囊咧，點樣醫啊？即唔係做手術？督穿佢
7: 系啦，做手术呢个非常正確啊，因为咧个水囊如果一路唔搞佢嘅时候咧，基本上佢会越变越大啦。头先都讲咗，亦都系会影响嗰个水囊周边嘅组织，例如啲颌骨嘅状况啦。咁但系当然亦都要睇翻啦，咁究竟个水囊系几大？因为如果我哋话用手术嘅状况去整走个水囊嘅时候咧，基本上会唔会令到个下颚更加容易断呢个状况有可能性嘅？但系手术系永远都系我哋第一步要去商榷嘅嘢咯。
6: 但如果已经开始侵蚀啲牙骨咁点咧？
7: 如果已经侵蚀嘅牙骨，我哋要更加就解决佢源头啦。就系如果个未萌出嘅牙齿啦，即系未出嘅牙齿，一定要拎走啦，同埋系刮走其实水囊里边嗰啲黏膜。
6: O K， 咁如果牙根留喺入边，有咩风险唔同啊？
7: 牙根如果喺个骨里边啦，牙槽骨里边啦，基本上其实系可以做一个感染嘅源头。OK， 咁如果做咗咁样源头咯，意思就系、是、嗰度会唔会生疮啊，或者之后流脓啊，令到宠物有唔舒服，或者个感染会唔会扩散，令到个面部有肿胀嘅状况咧？呢啲都有可能嘅。
6: 哇，其实都几复杂噶，即系好似睇牙齿冇啊，睇内脏咁夸张啦，但系原来都好多学问啊。
7: 系啊，
6: 咁几时先要系照 X 光咧？咩情况底下咧？
8: 嗯哼，咁其实咧照 X 光咧，以我牙科专科医生嘅意见啦，我就话其实系作为一个完整嘅口腔检查咧，睇宠物照 X 光系牙科嘅 X 光啊，系有呢个必要嘅，因为我哋喺好多时候临床做一个口腔检查啦，我哋靠我哋肉眼望得到咧，通常就系牙肉啊 ，OK， 黏膜啊，牙齿啊，但系其实牙槽骨又或者包住只牙其他嘅牙周嘅一啲组织，其实我哋肉眼见唔到噶。好多时候要知道，咦有冇骨有冇咩转变啊，有冇话啲咩生疮嗰啲状况，好多时候其实系靠 X 光片帮我哋再补充令到我哋可以更加确认到究竟宠物系 suffer 紧啲咩疾病咁样咯。
6: 据我所知咧，有时候有啲动物咧，或者宠物咧，佢哋身体内脏有啲咩事嘅时候，照 X 光系唔使麻醉噶嘛。咁、
7: 嗯、
6: 但系牙科照 X 光使唔使麻醉咧？因
7: 为
6: 好难
7: 啊，善
6: 意好难捉住佢把口个口擘大嚟。
8: 系啊，嗱，口腔嘅 X 光片，我哋牙科 X 光片咧，要放入口噶嘛 ，OK？ 咁基本上咧，我哋都谂啦，我哋将啲嘢放入猫猫狗狗个口，究竟佢会唔会可以擘大口，然后 hold 住几秒俾我哋影咧？我哋都自己都知道啦，唔得噶呢样嘢。呢样嘢第一就系啲宠物唔合作啦，第二样嘢究竟其实对佢嚟讲安唔安全咧？如果清醒状态咁样做，嗰啲 X 光片会唔会令到佢唔舒服，令到佢会吞咗一啲嘢落肚？所以基本上咧，我哋系建议系麻醉底下同佢一个安全嘅状况下咁样去做个牙科 X 光片咯。
6: 即系如果塞入去之后佢挣扎啊，可能甚至乎仲咬断多几声啊。
8: 系啊，基本上唔建议噶。系啊系啊，我哋人都忍得好辛苦啦，我哋影一影牙科 X 光片系啊。
6: 咁毛孩唔系好识叫痛噶嘛？咁系咪即系佢仲食得嘢嗰阵时候就可以啊？暂时唔使理佢住啦咁。
8: 其实咧猫猫狗狗啦，我哋啲爱宠真系好忍得噶，即系同埋我会成日同主人讲咧，就系、是其实猫猫狗狗佢哋话牙痛啊嗰啲嘢，系好少状况令到佢哋完全唔食嘢嘅，所以基本上一啲好严重一啲慢性，譬如牙周病啊，又或者系 even 话生咗水囊嘅时候，其实佢都可以系同你好似食得。OK 啦，媽媽都係食翻咁樣嘅份量啦，速度可能慢咗少少，又或者我突然間中意食軟嘢唔食硬嘢嘅狀況，佢哋都點都會同你食嘅。咁但係所以話食唔食嘢，其實佢哋係求生本能嚟嘅，咁所以基本上唔係話太可以用到呢一個狀況嚟作準，究竟佢痛定唔痛。所以就最客觀嘅講法就係、是有冇畫嘴仔啊，有冇流好多口水啊？冇惨叫啊！当你掂个口嘅时候，又或者捽面落地啊，呢啲我哋就会话一啲好客观嘅睇到，真系咦，原来爱宠真系有口腔唔舒服嘅状况噶噃。
6: 如果要到爱宠唔食嘢咧，其实已经好大件事。
8: 系啊，系啊，
6: 即系睇佢食唔食嘢，可以睇到佢个即系暂时嘅状况。
8: 嗯哼，嗯哼。
6: 咁嗱，讲几个例子，譬如话牙肉红啊、口臭啊、流脓啊、面肿啊，打乞嗤关唔关事嘅咧？其实
8: 打乞嗤咧，其实真系可以关牙事嘅。咁、okay， 但係當然啦，打乞嗤大家嘅聽眾諗法可能就係、是、一定係鼻哥啦，鼻哥有嘢啦。咁但係其實要明白，口腔同鼻腔只不過真係相隔咗一層骨。OK， 咁但係如果外衝真係有嚴重牙周病嘅時候咧，嗰、那個骨咧其實可以被侵蝕嘅。OK， 咁嗰一層薄薄嘅骨真係可以冇咗，然後令到口同鼻係穿窿，我哋就叫做口腔鼻淚管。一有嗰個狀況嘅時候咧，基本上你諗下，我食啲咩嘢，我都可以喺個口嗰度去到個鼻哥嗰度。咁有啲呢啲刺激係一定會令到我哋愛寵又話打乞嗤嘅狀況。
6: 嗯嗯，
8: 所以有關嘅。
6: 無論佢係甩咗啲牙啦，即係少咗啲牙啦，定係可能啲牙唔好啊，你要剝咗佢啦嚇。但係咪就係冇咗咁多牙嘅話咧，係咪一定要食軟餐咧？可唔可以俾翻啲乾糧啊、硬啲嘅嘢佢食咧？
8: 其實咧，貓貓狗狗佢哋嘅適應能力係好犀利噶。咁、那個答問題就係其實佢哋可以食翻佢哋正常嘅嘢噶，例如係乾糧啦，或者如果屋企人係煮啲先食俾佢食咧，其實佢哋係食得嘅。但係佢哋係要時間去習慣嘅。
6: 有啲 主人可能俾骨头佢食得唔得咧？
7: 呢、這个就一定唔建议啦。就算系有牙嘅时候，我都唔会建议主人俾骨头猫猫狗狗食，因为真系好硬，系会令到佢哋啲牙会裂嘅状况噶。
6: OK， 咁今日好多谢 Dr. Shelley 郭正正医生。

0: 时间嚟到四点搭十个字到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2%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系啦，今日咧就直播访问嘅嘉宾咧就系有两间可以攞咗呢个99进入食肆牌照嘅餐厅老板同埋老板娘阿亮同埋 Cathy， 咁啊倾咗好多噶啦，继续倾下，即系攞咗呢个牌照之后，有啲嘢要处理啦，咁譬如有啲非狗主或者吓，即系会介意。咁点样处理咧？
1: 咁其实最主要我哋本身有划分一个俾狗狗坐嘅区域嘅，咁但系有阵时有啲繁忙时间，狗狗嘅比例比较多啲嘅，咁我哋会开放一啲本身系冇坐狗唔坐狗嘅位置，嗰阵时我哋会问咗嗰个区域嘅客人：，hello， 嚟紧有狗狗坐隔篱，你 O 唔 OK 啊？咁如果系客人介意嘅话咧，咁我哋就会安排第二啲位啦，或者系咁就麻烦再等下一个咯。咁但系其实呢个情况比较少啲，因为其实我哋门口有一个好清楚嘅标示嘅。咁驚狗嘅或者好抗拒嘅客人呢，基本上就唔會揀入嚟嘅。咁我哋亦都有客人呢熟客嚟嘅，佢好驚狗好驚貓，但係佢冇問題，你唔使理我㗎，總之你哋唔好搞我我就 OK 㗎。
0: 咁佢點解要揀你餐廳呢？有冇講過原因呢？
1: 我哋作為寵物友善之前都係間餐廳嚟嘅，咁我相信我哋嘅嘢食都有長處嘅。
0: 明白明白。其實同埋呢，你哋嘅店長啊 ,Oli 啦，成日都喺個前面個餐廳嘅前面，所以啲人應該好知道呢間係 pet friendly 嘅餐廳啦咁樣。咁經營咗有牌照之後經營咗幾個月啦，咁總結咗呢幾個月嘅經驗，有冇啲嘢想建議政府嘅咧？
1: 咁其實都好開好即係欣賞政府可以真係開放到寵物友善牌照呢件開咗綠燈啦。咁但如果真係話希望可以有啲咩嘅下一次可以有啲咩改動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一直之前訪問都有講。我哋向往做嘅係可能喺一個餐廳嘅範圍，可以俾一啲待領養嘅動物喺入面，可以同啲客人互動 ，potential 嘅家庭互動，咁或者可以增加佢哋出領養嘅機會嘅。咁而家因為個現行條件咧係需要牽繩同埋綁住只狗嘅，咁樣1.5米嘅牽繩啦。咁可能中間實行我哋最理想嘅樣子仲個條件仲爭啲咯，咁樣咁如果可以嘅話，第時喺一個
0: 即係可以劃分一個區域，係呢個區域咧就可以唔拖繩㗎。
1: 係啦，即係密閉乜嘢都好，我如果我哋可以，我哋都一定會配合嘅。咁就咁可以俾佢哋放繩啊，或者一個社交嘅空間啊，咁都會好理想嘅。
0: 係。理想還理想啦，現實歸現實。不過我哋希望啊，即係我哋繼續向住呢個理想就進發啦。咁啊嗱，開咗餐廳咁耐啦，有咩難忘嘅經歷咧？有狗嘅、冇狗嘅，即係有關狗嘅同埋冇關狗嘅都可以。
1: 難忘經歷啊，其實都有啲傷感嘅。其實我哋譬如大角咀間鋪已經步入第6年啦，其實我哋中間有經歷唔少客人嘅狗狗，其實已經係行完咗佢哋嘅人生嗰一段路。咁我哋試過收到電話就係話：，Cathy 啊，我係乜乜爸爸啊，咁其實我隻狗情況唔係咁樂觀啊，咁我而家帶緊佢去佢。
0: 生前
1: 即係係啦，喜歡嘅地方咁樣。咁我哋揸緊車過嚟啊，但係嗰陣時我哋而家都係開到6點嘅。咁我但係可能嚟唔切，問可唔可以等埋？咁梗係等埋啦。咁當時狗狗其實已經喐唔到㗎啦，喺架車度。
2: 離流咁
1: 啊！係打開個車門，咁停喺度望住，跟住狗狗條尾喐，跟住即係佢顯示佢嘅開心。咁我都有啲感情上嚟，咁都好開心可以參與到，即係成為對方狗身入面嘅其中一個記憶點，咁
2: 或者鍾意嘅地方啦。
0: 而家 Cathy 都有啲眼濕濕啦，已經。
1: 啊
0: 好啊，我哋又講啲難忘經歷係同狗冇關嘅，有冇啊？即係經營餐廳上面
1: 同狗其實都好多㗎，包括我哋 其實我哋唔係一個做廣告嘅一間即係餐廳啦，我哋通常都係做、我哋自己定義係做街坊生意啊，所以咧我哋係遇到好多客人，我哋係雖然短短嗰六年，我哋係陪住佢，啊本身可能係一對情侶，
2: 結婚
3: 係啦，
1: 生小朋友，
0: 六年啫喎，你好似做咗廿年餐廳咁，見證住人，
3: 見證住佢由冇養狗變咗有養狗咁樣，
0: 係係，但係佢有養狗係咪因為你哋受影響？
1: 會啊，
3: 因為有個好得意嘅，有一個係直頭係。本身是一對情侶，咁嚟餐廳見到 Oli， 咁啊好中意，即係幾中意同佢玩嘅，即係跟住隔咗一兩年之後咧，佢哋自己都養柴犬，
1: 覺得自己 ready，
3: 係啦，係啊，都幾有趣，係啊，
1: 係啊，跟住我哋會被邀請去百日宴啊，
3: 係啊，
1: 或者生日會啊，即係。好開心啊！即係我，因為我以前去餐廳食飯，我自己咧，我係唔會同餐廳講咁多嘢，食完就走。我真係估唔到我可以進入咗咁多人嘅家庭人生嘅，我覺得好開心，好感恩。
0: 咁所以其實對你嚟講，呢幾年其實係難過，即係好艱難啊，定係其實係好開心嘅？
3: 其實我覺得即係做飲食係辛苦嘅，一定係辛苦，但係就。當中其實可以有啲客人即係變成咗我哋朋友咁樣，其實呢件事係幾開心嘅，或者幾有
0: 意義，係幾有價值。
3: 係啊係啊。
0: 嗱，我又講翻啲動物啦，因為你真係好愛動物啦。咁好多有關動物感觸啊，
3: 阿亮感觸，
0: 有關動物嗰啲電影啊、海報啊、咩事件啊，咁你都會派單張啊。早前又有呢個虐待事件啦，咁希望多啲人可以聯署啦。咁你哋又派單張啦，咁即係手生意以外嘅嘢嚟嘅呢啲係。咁啊，仲好啦，搞埋領養啦。嗰個搞領養嗰度係點樣？即係而家有貓貓喺你嘅餐廳裏邊。
1: 係啊，咁其實。大角咀係一間嗰條街咧係比較特別啲，對面係一啲新嘅樓盤啦，好有活力嘅，好有規劃。我哋呢邊咧就係有啲舊嘅，又有車房嘅。咁同鄰里關係都會行過傾下偈。咁其實我不嬲知道嗰間鋪有放養貓，咁久不久就會生 B 嘅。咁但係就冇了解咁多啦。咁到我哋真係動咗念頭想養貓，咁喺佢度領養咗第一隻貓之後咧，我又變咗多事啦。跟住又咁其他佢啲兄弟姊妹咁點啊？咁哇咁～咁多蟲嘅，唔好啦，你俾曬我啦，我出領養啦。咁而家就首先爹哋媽咪已經 schedule 或者已經做咗絕育㗎啦，唔會再生㗎啦。咁而中間佢哋產出嘅 BB 啦，咁我哋就出咗數返埋都有13隻出咗領養。
0: 即生咗咁多隻呀、
1: 分，因為有兩隻媽媽，咁佢哋就分開兩胎咁樣。
0: 咁而家爸爸媽媽都絕咗育啦，啲 BB 又領養咗啦，咁即係話你哋嘅使命完咗喇
1: 喎。係呀、
0: 啊。真係呀，即係唔會再。
1: 咁其實仲有一隻捉唔到嘅，咁我哋會出埋嗰一隻啦，咁同埋我哋其實啲籠呀嗰啲都喺度嘅。咁如果其實中間都會有街坊話，我個朋友喺邊度執咗隻貓啊，咁我都會話，你拎過嚟啦，咁但係就托賴大家都其實。

0: 猫
1: 狗仔
0: 啊，
1: 以前仲有都养鸡仔鸭仔
0: 嘅，系啊系啊系啊，
1: 跟住所有都好想养嘅，
2: 我都养过兔仔，
1: 咁但系猫狗就等大个有能力自己 handle 到先养嘅，咁、但系嗰阵时嘅择偶条件咧就觉得如果我只狗废佢咧，佢就冇行嘅，咁样啊结果啊呢、這个人
0: 竟然仲锡佢多过锡你噶嘛，
1: 佢真系即系佢虽然佢把口就好酷嘅，但系其实咧佢真系口硬心软，佢真系锡到不得了。
0: 咁你领悟到佢其实佢咩方法能够即系驾驭到驯服到阿 Oli 咧？即系其实即系可以建议一下而家养狗嘅人。
1: 哇！驾驭到啊佢啊，
0: 佢用咗咩方法咧？温柔啲。
1: 佢其實就好上心
0: 嘅，嚴格啲，
1: 好照顧嘅、即係可能有啲唔舒服，佢就會記住。同埋簡單講，佢個心地其實係好單純、好善良。我覺得狗仔
0: 你兩個都係
1: 啊，
0: 有時我都唔明點你點樣做生意啊？你兩個咁鬼臨隻隻，咁鬼 nice 咁，
1: 係
0: 真係繼續努力啊！大家
2: 係
0: 啊，
2: 係
0: 啊，好難得有咁樣嘅一 pair， 同埋有咁樣嘅餐廳以。即係寵物嘅福利為大前提咁樣，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謝曬阿亮同埋 Cathy， 係啊，我哋好快可以見嘅，我隨時可以落嚟樓下探你哋嘅，不過我知你聽日養我去泰國啦，係
1: 係，
0: 好啦，多謝曬，
2: 係，
0: 時間差唔多去到五點鐘啦，稍後將會有小姜文傑嘅華語音樂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幕仪式后表示，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左右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到好深刻，亦都有年长的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了目标。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是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之后可以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都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韩国大邱市一个多层商场昨日有天花板坍塌，造成38人受伤。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昨日指控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正在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点如何指挥应对，当时同乜嘢人打波，以及打波嘅经费来源。青瓦台发言人今日澄清，李在明当时同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他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同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发言人强调，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无论身处乜嘢地方，亦都能够应对关乎国民安全的突发状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

0: 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暂时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返呢各封路安排，咁就係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呢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係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呢系仍然需要封闭㗎，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呢，收到运输署通知啦，现时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停车场已经泊满车，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咁就係现时啦，西九文化区入面所有停车场呢都係泊满咗㗎啦，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2，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6:1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6: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香港嘅山林、农田、湿地同海为大家带嚟食材。戚晓丽 Kitty 明白到食材同生态以及土地嘅关系密不可分，于是以客席策展人嘅身份，透过展览呈现大自然同食材嘅连结。
10: 即使在我們的食物工場裏面，它製造的食物其實它的原材料也都是來自於我們的農地、我們的海洋、我們的生態資源，都有另外一類型的食材，譬如好像蜜糖那樣，如果假如我們沒有蜜蜂它們的幫助，其實我們也都沒有蜜糖，而蜜糖也都是我們從食物的角度甚至在醫學的角度一個很重要的資源。所以我經常都說的，我們不關心生態，我們不著重視生態，有得我們的生態環境會被破壞，其實有一天就可能令到我們沒有食物，生活不到了。
9: 眾多展品之中， Katie 就建議大家欣賞裡面的魚鍋台。
10: 這張台上面我們除了放了一些很傳統的在香港買到的一些本地魚鍋的產品，譬如蝦乾、瀨尿蝦乾、吹蟲仔之外，我們也都放了一些比較特別一些的，是來自濕地的一些蜜糖，亦都同我哋嘅生態息息相關嘅一啲保育生態和花雀相關嘅濕地稻米啦， 咁而呢張 table 上面呢，我哋仲放咗好多一本關於我哋本地漁民啊、耗民啊嘅故事，同埋我哋香港各式各樣嘅漁產嘅一啲繪本，咁都好歡迎大家過嚟去濕地同海洋區呢，去認識我哋香港嘅一啲來自我哋嘅水源嘅漁獲嘅。
9: 展覽《風土之味》即日起至11月8日 PMQ 味道圖書館。
1: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7: 收音 ready， 鏡頭 ready，
8: 演員 ready， 導演
11: 好，全世界預備 ，Action！
12: 學生歌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構思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同喜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電視31。

欢迎你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嚟到10月11日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09啊，室外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做紧运动嘅朋友记得饮多啲水，补充水分啊！先嚟有对女子组合送俾大家，佢哋嚟自上海，叫做 Univu Five， 明日预告啊！

Univu 5 半影星系呢首歌系佢哋嘅春日单曲，究竟系对听日嘅期待啊？今日可能仲有啲迷茫啊，但系唔紧要，因为听日嘅预告已经话俾你知，好嘢即将会发生啊！跟住我嚟一位朋友，嚟自上海啊，佢叫做于思远，于思远。首歌的歌名好靓啊，叫做《山海友善》啊，《Mountain and Ocean Friendly》啊。

夜空虽然繁星如梦幻，海浪醉了黯然。如果伤害有善，伤害

首歌咁有型，因为佢系我型我素出道嘅，系原 BIZ 乐团嘅主唱于思远，于思远啊。山海有善嘅意思，讲紧就系无论系面对紧山定系海，都可以好友善咁样去面对，唔使急，唔使躁，带出做人嘅正确态度啊！跟住嚟呢位女歌手嚟自黑龙江啊，佢叫做吴莫愁，胡莫愁啊，歌曲名字叫做《汹涌》啊，系电视剧《这一秒过火》嘅情感插曲。

明知危险都要踩落去，就算执迷不悔，我都要将错就错，将暧昧同埋挣扎唱到好似浪漫咁汹涌啊！汹涌无莫愁啊！跟住有位男歌手嚟自安徽啊，毕业于安徽嘅医科大学。好有诗意嘅佢，将呢首歌曲啊，李白嘅千古名诗抱上咗旋律啊，带出嘅意念就系、是、唔理身边有几多杂声都好，你都要坚持自己嘅方向，乘风破浪，做最劲抽嘅自己啊！树松就发败地城，早发白帝城。

收听华语音乐风嘅朋友，除咗一啲新嘅华语歌曲之外，亦都有啲经典中嘅经典送翻俾大家。听到有好多嘅欢呼声啊，仲有好多人攞住萝卜嘅画面啊！Stand by for action。冇错，佢系 Leon 黎明啊！去新闻之前送埋呢一首《爱一般》嘅华语版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0,000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说，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和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厅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厅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以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日本群马县一个猪场爆发猪瘟疫情，群马县政府表示，涉事农场过去的星期五通报有幼猪出现腹泻等疑似猪瘟症状，当局随后派员到农场检查，检测结果证实农场饲养的猪感染猪瘟。农林水产省话将采取屠宰、焚烧及淹埋等防疫措施，彻底消毒农场，防止野生动物进入，并派流行病学调查小组实地调查传播途径。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一啲封路嘅安排，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到对开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到对开嘅快线咧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同样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的快线仍然都是封闭，就是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的快线是仍然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喝醉酒或者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禁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3: 欢迎来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室外的气温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66%啊，时间是5:35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记得喝多些水补充水分啊。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封中国名色的古迹百必画作啊。今日画的就是，喂，有贴士啦，在旧石上面都写明了，在云南香格里拉的虎跳峡啊，有机会真的要去欣赏一下。事不宜迟，不要讲那么多，我们继续华语音乐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哇，风风风风风之后心情的一首歌，来自北京的这位男歌手啊，侯明浩，侯明浩，怎么能怎么能啊，唱的是由亲密变陌生的一种不甘心啊。

怎么能接受亲爱的两个人兜兜转转都会变成陌生？哇，好青春嘅感觉啊！好面后怎么能啊？Oh yeah， 跟住有位女歌手嚟自湖南啊，张雨涵啊，张雨涵啊，西伯植物 ，cyber 嘅植物究竟系点嘅咧？首歌讲紧系资讯发达嘅世界里边咧，大家嘅距离越拉越远啊，你明我讲咩嘅？

资讯发达嘅而家，感觉上好似有无限嘅连接，但系就越嚟越难触碰到真实嘅状态。人与人之间嘅距离越嚟越远，最后带出咗 Cyber Plant 嘅呢种感觉，无痛无感觉嘅塑胶化。张雨涵 Cyber Plant 赛博植物。跟住落嚟呢位女歌手呢首歌嘅 intro 特别长啊，等我介绍下先。佢唔系姓丹，佢系姓善啊，善依纯啊，善依纯。歌曲叫做 Lava， 佢把声非常之非常之好听。而呢首歌写紧嘅系爱同无常啊，有恨生长就有爱流亡啊。唱紧嘅系人生里边来来去去嘅缘分同埋欲望，但系最后发现爱又难，亦都辜负自己先。

单依晨 Lava。上个礼拜的华语音乐风播过这一首歌，很多人都说不够喉，想听多一次。一位来自湖南，一位来自台湾地区，周深，还有 SHG 的 Ella， 全世界的鱼。

非常之咁浪漫嘅一个情景啊！全世界嘅雨水都会相遇喺某一边嘅云做同一场雨啊！哇，讲紧系无论几多经历都好，我都会奔向你，一齐越过湖泊同埋沼泽，就好似 DJ 同埋听众嘅关系一样，我同你手牵手，一齐加油啊！曾经有讲过华语音乐风最好听嘅一 part 就系因为除咗一啲新嘅华语歌曲介绍俾大家，同埋一啲经典嘅作品之外，仲有一啲独立音乐人嘅作品。有人问我，你曾经播过一首纯音乐作品，佢系华语音乐乐坛嘅《江山》啊。呢位在华语乐坛里面好劲的 Jazz 音乐家，远赴到巴黎那边毕业，亦都是钢琴好犀利的一位钢琴家。这首歌曲叫做《36计》。

话咁快嚟到华语音乐风最后一首歌嘅时候，特别介绍一首40年代嘅歌曲俾大家，由我爸爸 Po 哥特别点唱。佢想听到佢嘅爸爸，即系我爷爷严化成日合作嘅一位周旋啊，讲紧我哋嘅乡下苏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的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都有年长参加者说，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目标。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记者提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爱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独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新闻发言人陈希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且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

0: Hey, 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管道口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屯门直至到夜晚七点，青新径同埋通往青松观同埋青松仙苑嘅通路会暂时封闭，介乎青麟路同埋新福路之间嘅一段青松观路会改为单线北行，而介乎良信街同埋青松观路之间嘅一段新福路会改为单线单程西行。有关于晚间嘅封路，铜锣湾麦地臣街有渠务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听朝嘅6点，时代广场出面嘅麦地臣街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做紧啲咩？
7: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佢嘅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嘅精彩同你分享，佢仲有无限嘅潜能等待发放。
8: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主流、
1: 另类、
9: 舞台、
1: 文字、
9: 影像、
1: 形体、
9: 媒介、
1: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一般打工仔遇上无休止嘅工作，几乎冇晒个人生活同休闲嘅时间。舞台剧《被迫营业中》就系从一班社会上嘅社畜出发。演员黄希恩就形容故事似一本散文集，系咁多位演员嘅写照。
11: 今次《被迫营业中》嘅演出。是以青少年在职场入面面对的迷茫和挣扎为主题，希望可以引导观众反思工作的意义，和探讨在职场公式化的日常入面，我们可以怎样去定义自己。今次的演出，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故事，记录了我们在职场上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希望可以引起观众的共鸣。
10: 今次舞台劇公开招募14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演员，最初大家互不相识，需要时间磨合。黄希恩就分享排练期间的一场大食会就成功拉近大家的距离。
11: 有一位演员，他突然间分享自己在中学上家政堂的黑历史。他说他煮的嘢食恐怖到自己煮完出来都不敢吃，会当场掉落垃圾桶。於是導演為了給個機會他再次展示他的廚藝，就突然提議我們下次排練搞個大食會。那天大家都很用心地準備了很多不同的食物，而那位演員都帶了他親手製作的菠蘿腸仔。最後我們所有人都平安無事地吃完這一餐飯，但就是因為這盒菠蘿腸仔，這一餐飯成為了我們拉近距離的一個契機。
10: 舞台劇《被迫營業中》10月15日至18日，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要好好认识在港少数族裔朋友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登门造访当然是最直接受用啦。来我家乡吧。
0: Let's start with Dushanbe. It is the capital and the largest city of Tajikistan. The word Dushanbe actually means Monday in English, and the village got its name because a weekly market was held there every Monday.
12: 更多讲少数族裔家乡嘅风土民情，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来我家乡吧》。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Hi， 我是 Matthew。
15: Hello， 我是 Sarah。
14: 星期日下午有冇时间啊？
15: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4: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5: 有咩送俾我先？
14: 有啊，有音乐。
15: 仲有呢？
14: 有快乐。
15: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欢迎大家收听嘅就系逢星期日咧，喺黄昏嘅时间六点钟到八点钟啊，有呢个叫做有音乐有快乐啦。今个礼拜嘅话，当然咧亦都有我哋两个嘅，我系 Sarah 李丽蕊，
1: 我系张家乐 Matthew。
0: 同大家讲讲嘅就系而家嘅天气方面嘅话咧，我觉得系非常之舒服噶。现时天文台录得升温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71%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虽然咧就已经系生效，不过咧喺而家呢个感觉嘅话，我觉得啊干干地，好干爽，好舒服咁样咧，可以有两个小时嘅音乐选择陪住大家。
1: 同埋呢几日个天空都系非常之蓝
0: 嘅，系噶，靓嘅，
1: 同埋温度降咗少少。少啦，都熱嘅，但唔係真係咁熱，就會覺得係好好彩啊！亦都趁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因為就係講人生入面一啲好幸運嘅事情啊！
0: 但
1: 係
0: 要喺講我哋今日嘅呢一個嘅主題之前嘅話咧，我淨係想同大家咧都要講聲唔好意思，因為咧我哋兩個其實都不在狀態當中，
1: 少少唔係好舒服嘅，
0: 少少唔係太舒服啊！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做乜嘢？今日翻嚟嘅時候，我見到你好攰喎。
1: 因為今朝好早有排球比賽，
0: 嗯，
1: 係啦，咁就
0: 緊張啲啦，
1: 緊張啲啦。
0: 瞓得唔好啦，
1: 都有啲瞓得唔好嘅，因为紧张
0: 啊，
1: 系啦，跟住就所以啱啱做节目之前都瞓咗一阵嘅，冇眠咗一阵，所以依家状态都 OK 嘅，
0: 还可以嘅，都仲系靓靓仔仔，
1: 好过你见到我翻嚟嘅时候啦，
0: 嗯，
1: 因为见到我嘅时候觉得我好攰，跟住我做节目之前就即刻补眠，
0: 系啦，
1: 系啦，就为咗做节目有呢个最好嘅状态，
0: 多谢晒你，
1: 但系 Sarah 就仲病紧嘅，
0: 系
1: 都病咗几个星期，
0: 三个礼拜啦，已经系啊，今次就真系耐咗少少咯，咁唔单止我啦，其实就系头先啦，好中意我哋呢个组合，我哋都好中意，
1: 我哋好中意嘅 Benji 啊，
0: 我哋好喜爱，好中意嘅 Benji，
1: 佢都病，
0: 佢都系唔舒服嘅，因为其实呢三个礼拜都系见佢系戴住口罩咁样去做节目啦，亦都知。知道嘅就系佢有小 B B 啦，咁所以作为爹哋佢嘅话更加要小心啦。
1: 呢排除咗你哋之外咧，嗯，都好多人病，
0: 好多人唔舒服啊。
1: 流感高峰期啦，应该搭紧呢一个，所以真系要小心啲嘅。
0: 所以你话你系几咁幸运咧？
1: 啊，
0: 你对住我哋呢一班病人都冇事。所以就要讲下我哋今日嘅主题嘅话咧，就是生命中嘅幸运啦。今日咧呢一个嘅标题咧就由你落嘅，点解咧？可唔可以同我讲下故仔啊？
1: 经历咗啲非常之幸运嘅事情，咁，
0: 嗯，
1: 就不如就做生命中嘅幸运啦。点解咁样讲咧？好幸运嘅事情咧，就系嗰日公布咗某一个音乐节，
0: 系
1: 会有一位我超级中意嘅歌手嚟香港表演嘅，
0: 嗯，
1: 真系。講緊鍾意咗十幾年係最鍾意嘅歌手，
0: 嗯，
1: 連我呢個社交媒體改嗰個名呢都係跟住呢一位女歌手嗰，那個社交媒體名去改嘅。
0: 嘩，鍾意到咁，有冇睇過佢嘅演出啊？
1: 冇，因為佢上次同佢嘅樂隊 Paramore 嚟香港呢，嗯，已經係15年前啦。
0: 嘩，
1: 嗰時我得10歲啫。
0: 好細個。
1: 係啦，嗰時未聽佢哋嘅歌啦，亦都十歲係唔識啦。咁，
0: 嗯，
1: 樣之後隔咗15年佢就自己過嚟帶咗佢一啲個人作品會過嚟一個音樂節度表演。
0: 係。
1: 我就覺得嘩好好彩呀，竟然遇到啲咁嘅事情，終於隔咗我聽咗佢嘅歌十年多過十年啊！
0: 我等咗你15年啦，你卒之都嚟啦，
1: 終於都嚟啦咁樣。但係點解覺得更加好彩呢？因為之後發現呢一個音樂節原來係同我一個好好嘅朋友嘅婚禮係撞咗時間嘅。
0: 嚇！佢演出嘅日子
1: 係啦，佢演出嘅日子。
0: 本來諗住你睇唔到嘅。
1: 我本來係諗住睇唔到㗎，因為都唔係諗住睇唔到。本來個音樂節有三日，佢係未公布呢一個我最中意嘅歌手係邊日演出嘅，佢會喺其中一日啦，嗯。我就諗緊，千祈唔好撞啊，千祈唔好撞啊！之後公布咗嘅時候，發覺係撞咗個日子
0: 啊。嚇，咁點算啊？
1: 但係我已經應承咗呢位好朋友去幫佢婚禮做司儀
0: 啦。
1: 係，嗯，啦，因為都係由細識到大嘅朋友，咁就冇得推啦。
0: 係啊，
1: 尤其是都想見證佢婚禮嘅。跟住就發現，我本身以為咧，我一直都以為佢個婚禮我係要夜晚幫佢做司儀嘅。
0: 當然啦，唔係咩？
1: 發現佢係午宴嚟㗎。係啊。
0: 系
1: 啊，好好彩，我就觉得哇，竟然有啲咁好彩嘅事情，佢系午宴嚟噶啦。咁，
0: 嗯，
1: 完咗个午宴之后咧，我就可以即刻赶去呢一个音乐节度听我最中意嘅歌手表演啦。
0: 哦，
1: 系，啊，perfect 嘅个时间，
0: 所以就会谂到嘅就
1: 觉得
0: 今个礼拜发生咗
1: 好彩啊！真系呢一个时间嗰个安排上面，
0: 非常之好。
1: 咁就覺得，人生有時候有啲真係好好彩嘅 moment， 咁不如就用呢一樣嘢嚟做主題啦。
0: 既然係咁嘅話咧，我覺得今日嘅主題嘅話咧，都令我諗起嘅就係我人生當中嘅有幾咁幸運，又或者我會覺得嘅就係幸福嘅事咯。即係人生流流長嘅話咧，都會有一啲嘅時間咧，我唔知點解啊嚇，我會覺得嘅就會比較幸運嘅。即係做起事嚟嘅話，你會覺得嘅就係即係事半功倍嘅。又或者嘅就你會經歷咗一啲人生嘅起伏啦，你會過咗一啲某啲嘅關口啦，喺今日你仍然覺得自己冇穿冇爛啦，解釋為咧就係幸運啦。又或者嘅就係簡單啲，就會係覺得自己係咪天生就係一個幸運嘅人咧？姑無論咧就係而家聽緊我哋嘅節目嘅人嘅話，你係屬於邊一種啦？我會相信嘅就係每一個星期可以有兩個小時同阿 Matthew 喺呢度，我哋可以傾下偈，同大家分享一下，甚至乎嘅就亦都可以播一啲歌嘅話，就係我哋生命中最幸福同埋最幸運噶啦。在这里正式欢迎大家听的就是有音乐有快乐。连续两小时的歌曲的话呢，希望就可以贴题讲讲我们生命中的幸运究竟有些什么时刻呢？ Matthew 就讲了一阵间。
1: 其中一个啫，还有很多的我都很幸运的自问就。
0: 有这样说，一阵间跟大家继续娓娓道来。先出场的有他，他的名字叫做梁静茹，送来的有这一首歌曲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幸福的。你呢？你是不是幸福的？

0: 不做你的公主，但是我想做你的快乐啊。来自梁静茹的这首歌曲叫我是幸福的。歌词里面呢其实有写到呢就是有一个情节呢，就是老公公能够拖住的就是老婆婆的手。哇，
1: 最幸福的事情。
0: 你会不会觉得
1: 是
0: 啊，有时在街上你见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你会觉得很感动。是不是啊，会想喊的。
1: 我又冇喊咁夸张嘅，我好想影低咯。
0: 系咯，想留低呢一刻
1: 嘅一啲 moment 嚟嘅，
0: 好难得嗬。其实我都觉得系，就系呢一种嘅幸福嘅话咧，我觉得咧始终都总会有一啲嘅就幸运嘅成分存在嘅。我唔知道你赞唔赞成，因为我觉得嘅就系幸运咧，其实就系喺啱嘅时候你能够遇到嘅就系啱嘅人。我觉得呢样嘢咧好难。
1: 一命二运三风水，
0: 即系能够遇到一个
1: 运嘅，我觉得
0: 都系讲运，我都觉得系。如果你话即系有一条嘅算术题嚟讲嘅话咧，即系究竟机率有几高咧？我谂相信都几难计嘅，吓
1: 几少分之一咁样咯。
0: 嗯，你曾经有讲过，
1: 系我有讲过啲类似嘅嘢，就话有时我哋唔怀疑，原来我哋身边一啲我哋成日发现出现嘅事情，可能系一啲同好朋友识咗十几廿年嘅呢啲咁简单啦，我哋叫做嘅事情，其实个机率系非常之少嘅，系即系几少分之一嘅嘢嚟嘅。我哋唔意识到佢系一件几幸运嘅事情，就变咗好似唔系好珍惜咁样咯。但系换个角度谂，就发觉原来真系好难先有呢啲友情又好，爱
0: 情又
1: 好，亲情又好，好难先有呢啲嘢嘅，真系。
0: 所以其實咧，我都會覺得嘅就係有時候好多嘢，正如 Matthew 頭先所講啦，感覺上你會覺得嘅就係喺我哋身邊度成日都出現啦，又或者呢啲嘢嘅話咧，好似隨手可得咁樣。但其實如果你真係用心去諗下嘅話咧，嗰樣嘢出現得嘅話，真係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樣，冇咁簡單，係非常之難得，所以要好好珍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男子在大埔乌蛟藤行山时晕倒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接报，两名男子早上到大埔行山，下午到达乌蛟藤下苗田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晕倒，由直升机送院抢救。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厅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且附有不明白色粉末。经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厅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呢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同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号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钟，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寻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日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之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喔，
5: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是
6: 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是黄昏的6:39，欢迎回到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有音乐有快乐。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1: 有我幸运女我是 Sarah 李丽蕊。
0: 刚刚这首歌曲非常之贴合我们今日的主题，很轻快的这首歌曲。来自 Pharrell Williams 加上 Daft Punk 加上 Now Rogers 的 Get Lucky。因为今日的主题就是讲 Lucky 这样东西，讲人生中一些很幸运的东
1: 西。
0: 揀这个主题就是因为我有得看一个音乐节，有一个我超级超级喜欢的歌手会来香港。
1: 嗯，
0: 我就觉得很幸运啊成件事。
1: 是啊，
0: 咁就揀了这个主题了。
1: 是啊，吸吸合啊。
0: 有什么很幸运的东西呢？你觉得人生除了
1: 人生当中的
0: 爱情啦、亲情啦、友情啦。
1: 不如咁讲啦，我想大朗嚟讲呢，我觉得我自己都系一个幸运嘅人嚟嘅。因为呢你会有啲朋友或者你身边有啲人呢唔知点解系好克制㗎。
0: 係呀。
1: 係咪呀，你同佢哋一比较你就会知道即其实我都几好彩㗎。
0: 即佢哋接二连三咁样遇到一啲
1: 好不幸事件囉。
0: 不幸嘅事情㗎。
1: 唔会一样㗎喎。永远嘅就系喂几样嘢咁样呢串埋一齐嚟发生。
0: 同埋真系有啲事情系完全唔喺佢控制范围之内
1: 嘅，冇错。就算系小事也好，大事也好，永远喺佢身边嘅话咧，都冇好事发生嘅。我有呢咁嘅朋友嘅，所以我就会觉得就系，其实李丽蕊你已经算系咁噶啦。
0: 我都觉得自己真系好好彩。
1: 你算唔算你自己幸运嘅？
0: 我系好幸运，
1: 好幸运噶。
0: 我唔系嗰啲幸运到真系做咩都好顺利嘅，但系见到一啲好唔好彩嘅人咧，我就觉得其实我都系唔错嘅。
1: 系咯，我觉得系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咯。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自己都算是一个即是不会说太过在运气方面太差的人，应该是这样讲。我又未至于好像你这样讲的，就比如可能我买彩票我会中，我不是那些。
0: 我都不是那些。如果我是那些呢大家就可能听不到把声音了以后。
1: 是不是、啊、不是我听说好像有些人中了彩票那些仍然继续会翻工的。
0: 可以真的当兴趣这样咯。
1: 看你中几多啦，是不是
0: 可能真的中好少呢。
1: 嗯，那所以就要继续努力。
0: 繼續努力就真係要嘅，對於喺呢一方面。
1: 嗱，我又唔知道你信唔信啦，因為我以前咧，我又曾經譬如可能就係都要問一下嗰啲咩即係師傅啊，或者係點樣啦。佢同我講過嘅喎，佢就係話你唔使旨意㗎啦，有啲咩呢啲咁嘅抽獎啊，買彩票嗰啲嘅話，你都可以慳翻啲錢。我問佢點解咧，佢就話咧，我睇你嘅話咧，都應該冇咩呢啲咁樣嘅
0: 橫財咩？係
1: 啊，佢話你每一個錢啊搣出嚟嗰啲有血有肉嘅，你俾心機做嘢啦咁樣。
0: 但係你個運氣可能就是用在其他地方，因为你抽奖运不好，但是就好像你刚刚这样讲，你都很多东西都很顺利的。
1: 是的，算
0: 是。你的运气就转了去落嗰边。
1: 冇错。同埋嘅就係后生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嘅就係做嘢会比较而家年纪大咗嘅话呢会更加幸运嘅。譬如可能就係我揀人咁佢又会揀中你啦。又或者有机会要去做嘢嘅时候呢又会係你会
0: 比较
1: 有
0: 机会嗰个啦。唔关运气事嘅。
1: 係运气嚟嘅。
0: 即係一半半啦，可能你又劲。咁啱又运气好遇到啲人。
1: 我唔相信係。
0: OK、
1: 相信係运气。
0: 另外一样呢我觉得好考运气嘅嘢呢就真係天气囉。
1: 係。
0: 有时候你可能想约咗嗰日係外出嘅。但係你就会好唔好彩地嗰日就落大雨。
1: 係嘅。你控制唔到嘛嗰样嘢。可。
0: 尤其是可能如果我哋要拍嘢咁样呢就更加係睇运气㗎啦。
1: 嗯。
0: 因为真係控制唔到，同埋可能拍嘢好早就要预咗一个期去拍，咁真係预计唔到嗰日嘅天气嘅。
1: 係㗎。
0: 就要睇
1: 睇天囉。
0: 好
1: 彩啦。係呀，睇天做人囉，有时就要。
0: 所以我觉得提到运气呢就一定要讲下天气啦。希望嚟緊都好彩啲遇到啲好嘅天气啦。送俾大家嚟自 Sika 嘅呢一首歌曲叫做天气之旅。

0: Sika 嘅天氣之女，但係呢我就做唔到佢歌詞裡面咁講，無論遇上好嘅天氣差嘅天氣亦同樣向往啊。
1: 點解呢？
0: 我就做唔到嘅，我冇咁闊達㗎、
1: 嗯、即係落雨嘅時候你會唔開心嘅。
0: 係啦，我嗰日有一係啦，我有朋友問我你係咪植物嚟㗎，其實你好似一棵植物啊。
1: 是不是聽了我們做節目、
0: 知道是不是
1: 因為形容我形容你是你棵植物來的。
0: 是因為我成日都說話咩我要好天氣呢我個人心情就好一點不喜歡落雨的這樣。跟住我啲朋友就說欸你真是一棵植物來的。
1: 是的植物其實你真的看到的。我家裡呢就是養很多的嘛、嗯、尤其是會開花那些呢你很明顯地的就是呢好天的時候呢它是會精神很多的。
0: 就是
1: 好天嘅時候嘅話咧，佢就會啊好頹啊咁噶。
0: 冇錯，我就係咁樣噶啦。
1: 係啦，冇錯，你就係一朵花。
0: 係啦，所以我覺得唔好嘅天氣咧，就希望我好彩啲唔好遇到啦。
1: 嗯。
0: 不過點都會有嘅，我覺得人生裡面好緊要嘅一樣嘢咧，我覺得就係唔好嘅天氣，但如果你身邊有一個人咧，好似陽光咁樣咧，
1: 嗯，
0: 佢就可以令到一啲唔好嘅天氣都係好似好嘅天氣咁樣。
1: 我算唔算係咧？
0: 都算係噶。
1: 我都
0: 同埋你都好有能量啊。
1: 係啊，我都覺得係。
0: 咁就算唔好天氣都可以俾到好多能量喎。
1: 咁就好啦。每逢禮拜日嘅話，我就會將啲能量輸送俾你。
0: 我接收緊啊，我係個植物嚟嘅，仲有呢個光合作用啦。

0: 送俾大家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1: Thank you。
0: 方大同嘅版本加上黄韵玲啊。
1: 哇！
0: 有时候一啲我觉得sunshine 啦、唔知点解你好想见到嘅时候咧就见唔到嘅，
1: 系咩？
0: 尤其是夕阳啊。
1: 吓咁唔好彩，点解咧？
0: 我觉得好想去睇夕阳嘅日子，可能专登出去望下海啊，个夕阳就冇咁靓嘅。反而一啲 unexpected 嘅日子，你冇谂过睇夕阳嘅日子，唔知点解做完嘢，我行出去大厦就会见到个好靓嘅夕阳嘅，成日都系咁发生嘅。
1: 所以你影唔到嘛？
0: 都会影到嘅，但系
1: 就系你完全系冇办法。去預料到，即今日我會唔會見到一個好靚嘅夕陽？
0: 係，但反而咁樣先有幸運嘅感覺、我記得有一次咧，好記得嘅、一次係日出，一次係
1: 日落，
0: 日落咁樣啦。有一次日出咧，就係兩次添啊。有一次就係咁啱唔知點解醒咗，一望出窗就見到哇，成個天橙色，就即刻衝上我屋企有天台嘅。
1: 係咪就頭先你俾我睇？
0: 嗰個另一次嚟嘅，係啦，嗰、那個就出即刻衝上天台影。另外一次咧就係嗰陣睇緊世界盃，係就。朝头早唔记得五点几定六点几啦，睇睇下咁佢好似系中场休息，望出去个天，哇！成个天又系橙色嘅，就即刻影咗张相啦。
1: 嗯哼，
0: 系完全冇 expect 过会睇到日出嘅时候，就会睇到个最靓嘅日出咯。
1: 系
0: 嗰啲时刻更加感动啊！
1: 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嘅，就系上个礼拜咧，又同阿 Otten 啊，即系我哋个监制啦，同我倾偈咁就系话，其实香港有好多个地方咧，基本上咧就可以睇到好靓嘅日落嘅。咁当然有啲人会中意嘅就系、见到嘅就系个海面。上面嗰度有一个就系就嚟会落去嘅咸蛋黄啦，但系更加多人会中意嘅咧就系喺个城市嗰度，譬如可能就系有两栋大厦中间有个咸蛋黄咁，好多地方咪好多人哇四五点钟已经去报嘅，佢话往往咧就系咁斜噶啦，
0: 系你一报就报唔到噶，
1: 佢就无端端落雨，
0: 系啊，但系
1: 所以真
0: 系
1: 好唔幸，
0: 通常都系意想。我覺得意想不到更加幸運嘅，比起呢一樣嘢，
1: 咁啊係嘅，
0: 係啊，好似有一次我記得係觀塘係要唔記得咗交咩表咁樣啦，要去做嘢咁樣嘅，跟住去完之後諗住啊，順便去海濱觀塘海濱行過圈啦，因為喺隔離啫，咁一行出去個天係橙色嘅，成個天都係橙色嘅。
1: 呢期嘅話都係多期時間咧，可以係見到即係個天係哇好靚嘅橙色啊、粉紅色啊，所以其實大家都真係要多啲去留意一下，而家嘅即係黃昏嘅話係特別靚。
0: 我覺得就係要唔好特別諗住去睇佢。
1: 哦，
0: 你多數咧越想佢出現咧，你就唔知點解就唔出現嘅。但係
1: 你呢個係咩嘅思維咧？
0: 我嘅做人法則啦。有時候你唔好諗咁多啦，跟住就會無啦啦就會出現嘅。有啲事情都係咁樣，太執著咧，就反而得唔到嘅。
1: 哇，好有智慧啊 ，Matthew 呢句説話。
0: 唔關事，應該都係運氣嚟嘅啫。但有時候真係太執著咧，就會得唔到你想得到嘅嘢。放開啲咧，你個人等你放鬆啲個心情，跟住
1: 得到個開心啲咯。
0: 係啊，你就會開心啲啦，同埋唔知點解又會慢慢出現嘅咧。

听到有张学友嘅《夕阳醉了》啊，拣嚟一首同夕阳有关嘅歌曲。时间嚟到黄昏嘅6:56啦，拣多一首夕阳嘅歌曲送俾大家，亦都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啦。送俾大家有 Eason 陈奕迅《夕阳无限好》。新闻过后继续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安保，确保开通初期安全顺畅。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会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以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只是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拟派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电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昨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是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音乐，音乐，拉近你和我的距离。
5: 每段美好的片段。
4: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魏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5: 曾与他有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推出全新讲座系列《香港音乐故事系列》，从图书馆谈起，由前香港中央图书馆馆长郑学仁策划及主讲，听听讲者郑学仁嘅分享啊！
9: 今次嘅讲座系列咧，就总共有六讲嘅。咁主角咧就系六位咧早年曾经为香港音乐发展做出一个好大贡献嘅词人或者作曲家，分别就系胡文森啦、陈能济啦、卢家次啦、汤良德、陈洁仪同埋庞秋华嘅。嗱，咁呢啲已经过咗世嘅音乐人啦，或者佢哋嘅家属咧，都已经将佢哋嘅音乐文献咧系捐赠咗俾香港中央图书馆噶啦，包括有音乐作品嘅手稿啦、录音啦、音乐会嘅长刊啊、颁章啊。嗱，咁喺呢次讲座入边，我就会尝试整合呢一啲历史嘅文献资料，透过一啲仔细嘅研究工作，希望从中再现呢一啲前辈喺音乐工作上面嘅心路历程。
8: 郑学仁仲话，希望参加者除咗可以了解到香港重要音乐人嘅生平同贡献之外，仲可以明白到文献保育嘅重要性。
9: 保存本土文献是文化保育工作的第一步来的。很多人或者不清楚文献的本质和意义，所以有很多纸本啊、单章啊随手抌了。很多从事历史研究的有心人，在找回这些原始资料，重组一些历史面貌方面，都面对很大的困难。
8: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Hi， 我是 Matthew。
11: Hello， 我是 Sarah。
10: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1: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0: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1: 有什么送给我先？
10: 有啊，有音乐。
11: 还有呢？
10: 有快乐。
11: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开始第二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即刻要拣嚟有呢一首嘅歌曲嘅就系谭咏麟啦，佢嘅呢一首歌曲嘅就系叫做《幸运星》，真系嘅。作为我哋做广播嘅做 DJ 嘅，不能失去嘅就系我哋嘅听众们啊！如果你而家听紧嘅话咧，就真系要喺呢度好好地去欢迎你。虽然系第二个小时嘅话，但系都要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做紧节目系有呢两位嘅朋友，我哋都系好幸运嘅。我系 Sarah 李丽睿，
1: 我系张嘉乐 Matthew。
0: 喺我哋嘅咪后咧，其实都有讲到嘅就系最近大家的工作啦，咁都好戥啊 ！Matthew 觉得好开心，
1: 系啊，都几好彩嘅，
0: 系咪啊？你觉唔觉得呢一排真系开始啲运嚟紧啊？你自己觉唔觉得噶？
1: 都算系嘅，因为都系讲翻自从咧有一次咧俾一个街头摄影师影咗之后咧，就工作机会系真系多咗少少嘅，
0: 系被看见啦。大家都见到有一个咁嘅人，系咪都知道嘅就默默喺度努力紧嘅 Matthew。
1: 系啦，咁就都几好彩啦，因为真系咁啱撞到我嘅啫，咁就系一个好好彩嘅事情，亦都好开心知道咧，因为嗰条片出咗之后啦，喺社交媒体有啲人留言咧，系本身有听我哋节目，但系唔知我咩样嘅，
0: 系，
1: 跟住就
0: 发现，
1: 原来平时听开星期日同 Sarah 做节目嘅人嗰个样就系咁样啦，就系佢啦咁样，所以都好多谢有听我哋节目嘅听众嘅，
0: 系啦，亦都好多谢嗰位摄影师啦，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佢就系你嘅幸运星咧？
1: 都系嘅，我相信听众都系幸运星嚟嘅，咁
0: 听众就一定系我哋嘅幸运星，但系其实你亦都要因为咁样嘅话。而被看見嘅呢一個機會嘅話，我覺得都
1: 得。幸運星 ，Sarah 都係幸運星，
0: 大家都係你嘅幸運星，
1: 冇錯。
0: 我都覺得係。你有冇覺得嘅就係有啲人或者朋友嘅會帶俾你幸運㗎？
1: 我覺得我所有朋友都帶俾我幸運、
0: 啊。真係㗎？咁你咪好彩咯，係嘛？
1: 所以我一直都
0: 好彩嘅人。
1: 我覺得自己係一個好好彩嘅人，因為一直以嚟啲朋友啊，都係對我好好啦。屋企人又係啦，所以遇到嘅人對我都好似幾好咁樣。
0: 咁有冇諗過嘅就係會將呢份嘅幸運會帶俾其他人咧？
1: 所以盡量我對人都好咯。係啦，咁我就希望我對啲人好嘅時候都帶俾佢哋幸運啦。
0: 係，我都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幸運嘅人嚟嘅。咁因為嘅就可能個心裡面唔會有太多即係唔係咁好嘅心術不正，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嘅就係只要你係咁樣嘅話，你做一個好人，你自自然然咧就會幸運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就應該係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做嘅一個宗旨咯。先會講講我自己嘅話，即係由十幾歲加入呢一行到而家，我覺得都叫做係唔會有太大嘅風浪啦。即係喺呢個圈嘅話，到今時今日嘅話，都依然能夠做緊嘅就係我自己最喜歡嘅廣播。我覺得除咗幸運之外嘅話，就係幸運咯。
1: 系咯，有得做 DJ 真系，其实都系最幸运嘅嘢嚟。
0: 系唔系噶？
1: 因
0: 为
1: 我好中意做啦，因为
0: 大家咁话
1: 系咯，真系觉得，可以将我嘅快乐分享俾其他人，都系一件好幸运嘅事嚟嘅。
2: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仍藏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一首刘德华嘅《十七岁》，道尽咗有好多喺呢一个娱乐圈里面嘅起起跌跌。当然啦，喺我心目中嘅话，华仔系我永远、永远、永远嘅天王。
2: 我要讲一声咧，就系、是、我觉得《忘情水》咧。到依家都係好經典嘅，就我係唔認同佢首歌話咩《忘情水》依家唔經典，我覺得好經典嘅，
1: 唔會過去嘅嚇，呢啲係喺我哋嘅回憶裏面，
2: 係
1: 冇錯。所以其實咧呢一首嘅歌曲，我覺得真係好正。如果你話講緊嘅就係幸運，我諗能夠做到自己喜歡嘅事嘅話咧，都已經係一件好幸福同埋好幸運嘅事。
2: 可能真係頭三最幸運嘅事情嚟。
1: 係啊，特別係可能入娛樂圈咯，你真係需要有好多呢一方面嘅人
2: 士啦，遇到啱嘅人啦，
1: 遇到啱嘅時間啦，
2: 係啱嘅時間啱嘅人真係好緊要嘅，同埋我覺得人生裏面可能最緊要嘅嘢就係、是、對於好多人嚟講都係啦，就係、是、愛情啦、親情啦、友情啦，同埋事業，都係呢四樣嘢為主㗎啦。我覺得，咁、如果你喺事業有一個好好彩，你做到一啲你好喜歡嘅事情，其實你人生都成功咗四分之一㗎啦。
1: 同埋有冇有時會覺得特別係娛樂圈咧，係唔知點解你一路都好似覺得？在那个隧道里面呢，不知道究竟仲要行几耐，但佢突然之间有一下嘅话呢，佢一通咗你就会豁然开朗。我觉得你而家。
2: 我觉得你是一个作为前辈嘅一个分享嚟嘅呢个。
1: 有时就会系咁样，你系会唔知点解嘅，就somehow喺嗰个 moment 或者喺嗰个时期，你遇到一啲人或者遇到一个机会或者遇到一啲嘢，但系其实你之前你系完全唔能够可以预计到嘅。咁佢可能嘅就係你拍到套戲，或者你唱到一首歌，或者你遇到一個人有一個咁嘅機會，你把握到嘅話咧，你就突然之間好似哇，洗咗出個大海咁樣。
2: 成你貴言啦，希望我可以。
1: 你一定會，你俾心機，你一定可以。咁所以我覺得當然啦，你或者娛樂圈呢一樣嘢嘅話，相信亦都係好多人就覺得會幸運嘅開始啦。咁當然啊，裡面嘅話亦都知道嘅就係話娛樂圈五光十色，又會有好多嘅誘惑。咁當然亦都可以好複雜，而且有好多都不能夠控制嘅人同埋事，亦都会有好多嘅压力啦。咁所以就好似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咁样啦。讲紧嘅话就系一个可爱嘅荷里活嘅明星。其实好多时候背后都有流泪嘅时候嘅。

0: Britney Spears 呢一首歌叫 Lucky， 差唔多時間嘅話咧，亦都要結束咧。我今日揀嚟嘅最後尾嘅一首嘅歌曲啦嚇。其實咧講咗有好多有關於咧，我哋覺得咧即係幸運嘅嘢啦，或者我哋幸福嘅事啦。與其去計較自己嘅一生當中嘅話咧，你係咪幸運咧？倒不如咧可以係做一個嘅減法，譬如話就係將你嘅人生裡面咧發生咁多嘅事嘅話咧，減去咗一啲嘅就係唔開心或者係唔如意嘅嘢，剩翻嘅就係啲幸福同埋幸運咯。係
1: 啦，專注喺一啲好幸運嘅嘢度咯。我覺得有時候。其实本身可能好幸运嘅，但系你专注咗一啲喺唔开心嘅嘢度啦，又或者其实有少少唔幸运嘅位，你就 focus 咗喺嗰个位，就变到你人生好似好唔幸运咁。
0: 嗯，
1: 但可能换个角度睇，其实都几幸运噶啦。
0: 所以我觉得咧，总之嘅就系好多时候都系心态嘅问题啦。好多人生嘅经历嘅话，只需要就唔需要太计较嘅话，相信大家距离幸运嘅话咧，一啲都唔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范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者癌症等的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和死亡风险，亦都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以及注射式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差不多，但是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之后可以产生较高抗体和保护力，这款疫苗亦都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的人士接种。一名男子在大埔乌蛟腾行山的时候晕倒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接报，两名男子早上到大埔行山，下午到达乌蛟腾下苗田的时候，其中一人晕倒，由直升机送院抢救。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人失踪。尼泊尔军方表示，霍尔克县由山坡发生山泥倾泻，泥石一度堵塞布迪金达基河，之后河道缺堤引发洪水，沿岸几十座民房损毁。军方出动直升机撤离几十个居民，正在搜查失踪者。韩国大邱市一个多层商场琴日有天花板坍塌，造成38人受伤。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琴日指控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正在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怎样指挥应对，当时同乜嘢人打波，以及打波经费的来源。青瓦台发言人今日澄清，李在明当时同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他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与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发言人强调，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无论身处什么地方，亦都能够应对关乎国民安全的突发状况。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音乐有好多种，
4: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3: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4: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3: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4: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3: 一定系
4: 有音乐有快乐。

0: 用黄淑曼的这首 Mail 开始最后半个小时的有音乐有快乐，时间已经是黄昏的7:38了、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1: 继续有我 Sarah 李丽蕊。
0: 为什么选这首歌曲呢？就是因为我觉得遇到你草木呢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来的。
1: 为什么哦，即系你能够可以揀到一隻同你好夹嘅
0: 宠
1: 物，
0: 因为
1: 哦都系
0: 都听到啲故事系有啲人想领养一隻宠物啦，跟住就会一行入呢个领养嘅地方之后，就会对同嗰只宠物对视，跟住就会爱上咗嗰只宠物啦，觉得命中注定嘅感觉。成、
1: 哦、
0: 日都听到呢啲故事啦，亦、都网上见到好多啦，跟住觉得有时候揾到你命中注定嗰另一半嘅宠物咧、都系好。幸运嘅一件事嚟，
1: 都系，尤其是而家有好多人，我都会觉得个宠物个好似自己嘅小朋友咁样，系嘛？
0: 系屋企人嚟噶啦，
1: 系噶，同埋你要照顾佢嘅就照顾佢一生噶咯。如果你系两个系真系夹嘅，系啱嘅话，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一种幸福同埋。
0: 同埋真系好讲感觉噶，
1: 系嘅，
0: 因为宠物你冇得沟通噶嘛，有时候真系嗰、我觉得同佢就系命中注定噶啦。
1: 冇错，因为咁多只猫都唔跑埋嚟，净系你会跑埋嚟。
0: 嗰时你点样反应咧？真系，例如你想去领养嘅话，佢真系。跳上你度嘅话，你真系冇得 say no 啦。呢个时候，我记得上个礼拜都有讲过条片，就系话诶网上见到有只流浪猫咁样，跟住
1: 系
0: 啊，嗰、个人就喂嘢食俾只流浪猫，但系只流浪猫就一直跟住佢啦，唔走啦，跟住佢就最后都系养咗只流浪猫嘅。我觉得就系呢啲咁嘅故仔，觉得遇到宠物都系一件好幸运嘅事嚟嘅。
1: 我记得我睇过有一条片咧，讲紧嘅就系好得意啦。好多时候咧，你会觉得嘅就系自己去拣宠物，系咪？譬如可能就算你去买都好啦，又或者领养都好。但系当然，我会想大家领养，
0: 系啊，我都鼓励大家领养
1: 嘅。购买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话有一啲嘅被领养啲狗仔又好，或者系猫仔又好嘅一啲机构咧，我都做得几好嘅。咁佢哋就系点样咧？好多好多想领养嘅人，佢哋会坐喺一个大厅度，咁跟住咧会放一啲狗仔出嚟嘅话咧，佢会自己去揾佢自己嘅主人嘅。
0: 黐边只咁样，佢黐你都冇得唔拣啦。
1: 冇错，
0: 就因为你本身已经。去嘅时候，你已经系谂住领养噶嘛？
1: 系啦，佢就会将所有嘅需要领养嘅人嘅话，坐喺个大厅，跟住会放啲狗仔出嚟嘅话咧，佢哋自己就会揾佢哋自己嘅主人咯，会跳上去佢哋嗰度啊，或者好似系呢一世，即系之前我系识你噶，跟住嗰种咁嘅感觉嘅话，系每一个系咪好正啊？我觉得佢就系话，即系等啲宠物自己去揾佢哋自己嘅主人 ，instead of 嗰只倒翻转，就系、是、你去揾嗰只猫或者揾嗰只狗。我觉得呢个谂法系非常之好。
0: 搞到好想叫我阿爸阿媽都去領養添。
1: 養啦。
0: 係啊，但係呢我阿爸阿媽係即係喺度講都冇所謂嘅，我諗佢哋就係話唔養寵物嘅。但我聽過無數咁多嘅古仔呢，都係話阿爸阿媽啦，又或者爺爺嫲嫲咁樣話唔養寵物啦。跟住到最後最錫嗰隻寵物嘅都係佢哋。
1: 往往就係
0: 好多時候都係咁嘅。因為呢我阿爸阿媽話唔養寵物啦，但有一次喺屋企樓下就見到鄰居真係住隔離屋嘅帶住一隻柴犬，咁、那個鄰居又好好、佢哋話佢就話我未上得樓住啊，仲有啲嘢要買、不如你帶住隻柴犬玩住先啦，咁樣
1: 死啦，
0: 係啦，我阿爸阿媽就帶住隻柴犬喺度玩啦，佢哋明明話
1: 唔養
0: 啦，唔使寵物啦，跟住玩得最開心都係佢兩個，本身係我同隻柴犬玩緊先嘅，最後佢哋就帶住佢周圍跑咁樣咯。
1: 之後有冇商量過嘅就其實我哋都應該可以養，
0: 我有勸下佢嘅，佢哋就話都係唔好啦，但係話真係好得意，跟住佢哋都認同係真係非常之得意嘅。睇嚟今次做完呢集節目，我會再勸下佢。
1: 好，我希望有一日
0: 俾多啲相佢哋睇啦。
1: 冇错，
0: 每日有啲片就 send 下啲动物片俾佢，希望佢哋会心动咁样咯。
1: 系嘅，但系当然啦，养宠物之前嘅话，
0: 都
1: 要谂
0: 清
1: 楚。
0: 都
1: 系
0: 真系
1: 谂清
0: 楚嘅，都系一个好大嘅责任嚟嘅。
1: 冇错，
0: 同养一个小朋友，我觉得真系冇分别嘅，都系人哋将人哋嘅生命交俾你，所以大家想领养又或者真系养宠物之前咧。真係要考慮得好清楚啦，諗住即係寵物老咗，其實你都係要照顧佢㗎喎。
1: 冇錯，咁所以就係
0: 唔好一時貪得意去做一個咁嘅決定，因為真係好緊要嘅，對於一個生命嚟講。
1: 千祈唔可以唔負責任，冇錯。
0: 跟住落嚟呢首歌曲呢同樣都係同貓有關嘅。因為歌手呢就寫咗首歌俾佢隻
1: 貓。
0: 首歌名叫做蝦餃，但係就係因為佢隻貓係叫做蝦餃。送俾大家嚟自阿芬曾浩菲。关于佢就系心爱嘅猫虾饺。

0: 你是阿粉生奥菲的蝦餃、我觉得我們的人生里面无论是、外女啦，无论是屋企人啦，无论是朋友又或者宠物啦，都是朋友来的都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有人陪我們行這个人生的旅程啦，
1: 一定啦，
0: 因为始终人都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啦，其实都是真的没办法独处的，
1: 不可以，
0: 所以找到一些很爱锡你的人，你亦都很爱锡的人去跟你一步一步咁样行你嘅人生路，就系、是、一件非常之幸运嘅事，系最幸运嘅事，我觉得系、所以都希望大家揾到啦，亦都如果揾到嘅话，就好好珍惜啦。

0: Big Four 嘅其中两位先有啱啱开完红馆演唱会嘅许志安啦，拣嚟一步一生，跟住有梁汉文嘅半边生命，
1: 将呢两首歌夹埋一齐嘅话，好有味道啊！
0: 系啊，其实一阵嗰首歌夹埋一齐都会有啲味道嘅，
1: 真系，
0: 因为都系讲紧一啲想身边有个人支持住你去行人生道路嘅歌曲啦，
1: 系。
0: 跟住我哋揀咗一首英文歌曲呢，其实本身都识嘅，因为佢都算80年代一首经典嘅歌嚟嘅。
1: 是
0: 但係有一次睇咗 Rick Astley 嘅访问，就係、是、唱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嗰个歌手啦。
1: 是
0: 佢分享佢嗰个访问呢，就係、是、佢去唱片谱揀一啲佢好鍾意嘅唱片，就分享一啲佢鍾意嘅音乐啦，讲下背后嘅故仔咁样啦。佢就揀咗呢首歌曲嘅。佢就话呢首歌曲係佢同佢太太好喜欢嘅首歌曲。就是觉得啊，同鍾意嘅人一齐，同太太一齐，可以面对世界上面所有嘅困难。就係揀咗呢首歌曲，佢分享完之后觉得更加有感觉啊，对于呢首歌即係就翻听啦，亦都好细心留意啲歌词啦，就觉得呢首歌曲真係好好听啊。所以今日就揀咗嚟送俾大家，嚟自 Crowded House 嘅 Don't Dream Is Over。
1: 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
0: 冇错啦，结束啦，下个星期。

0: 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话，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呢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险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而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咗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了。
7: 语妙天下泰语篇，
8: 龙练泰洒泰，
7: 主持严崇天、陈彩莲、Vita。
9: 欢迎大家收听《语妙天下泰语篇》，我是主持人 Douglas 严崇天，可以叫我天爷。咁其实咧，嚟紧我哋每一集咧都会教大家一啲嘅泰文，等大家咧去旅游嘅时候啦，或者认识一啲泰国嘅朋友啦，甚至追泰剧啊，听一啲嘅泰 pop 嘅时候咧，都可以用到啊。咁要教泰文嘅话，当然要一位专业嘅老师啦。我哋每一集咧都会有非常之专业而且人靓声甜嘅 Vita 老师。
10: So I did can， 我系 Vita 老师。
9: 好好听啊！欸、但我想问一下，剛才用的是萨瓦迪卡，但是如果是男仔讲的话，是不是好像有点不同的呢？
10: 是啊，那我们就有分卡，就是女仔的一个美音，那男仔就用 club， 萨瓦迪 club，
9: 萨瓦迪 club。
10: 啊，讲得好好、啊、你是不是之前学过的？
9: 学过少少，学了一年左右，但是已经荒废了几年了。
10: 嗯，你觉得泰文难不难学啊？
9: 非常之难，因为我自己都有学其他外语的，那我发现第一就是可能自己平时接触得不够多啦，泰国的文化、或者可能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讲英文多一点，那变相没有那个动力学泰文。但是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尝试学啦，那但是我又发现那些泰文的字呢，我非常的认用为蛇蛇啊，蛇蛇字咧好难记啊，碧头老师。
10: 系，咁就啱你啦，呢、這个节目。
9: 太好啦，靠你啦。诶、我仲想问一下咧，头先教咗大家打招呼啊嘛，咁但系其实泰国都有分唔同嘅地区啊，会唔会唔同地区打招呼都有少少唔同嘅咧？
10: 其实咧，首尔啲卡同埋首尔啲 club 咧，咁咧就系一个官方或者我哋叫做泰中嘅语言啦。咁如果去曼谷啊、芭提雅、华欣啊呢一啲嘅地方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用呢一个语言去讲啦。咁同埋我哋讲嘅时候咧，我哋嘅手咧都要合十嘅，就摆喺个唔同嘅位置都有唔同嘅意思啦。咁你平时见到人哋合十系摆喺，
9: 好似放喺胸口前面多啲系咪啊？
10: 系啦，咁呢个就我哋平背嘅时候，我哋就会摆喺前面啦。咁但系如果咧，我哋可能对住长辈，例如爸爸妈妈、老师咧，我哋就会将咧只手咧就举高少少喺个鼻尖嗰个位嘅。咁跟住之后咧，如果咧我哋会见到和尚啦、龙婆啦，或者啲我哋好尊敬，可能爷爷嫲嫲咁样样嘅咧，我哋就会摆喺额头咯个手。
9: 啊！我发现我之前系用错咗啊！我次次都系放喺胸口嘅面前咯，但有时见到啲长辈咧，我都冇放得太高啊。所以其实多谢 Victor 老师话俾我哋听系要 纠正翻呢一个动作放嘅位置。
10: 咁同埋咧做嘅时候咧，咁如果咧想做得靓啲咧，咁其实咧我哋唔系只手系贴住嘅，我哋咧系中间系要有一个留空嘅位嘅，呢个先系最靓嘅一个合十。
9: 哦，即是原来贴实就冇咁靓，要好似啲水果咁有一个盘套，係啦，即有少少漏返个空嘅位置喺中间。
10: 因为呢其实呢个姿势呢就唔係一个拜拜嘅姿势，呢个姿势呢其实係一朵莲花，未开嘅莲花。咁所以我哋係好似送一朵花俾对方咁样，係一个祝福同埋 blessing 囉，如果喺泰国。
9: 好靓啊，成个画面同埋好有诗意啊。咁所以大家以后呢同人打招呼嘅时候呢，唔好淨係识得合十啊，要整返个莲花少少嘅手势，
10: 但就唔使太焗嘅，即可能啲啲就得噶啦。咁就有个位咁样啦。咁有两个意思嘅，一个意思咧就系解莲花，另外一个意思咧就系因为泰国系佛教国家，佢哋解空啊。
9: 边个空啊？空间个空系嘛？
10: 空间个空系啊。
9: 哎呀，好有意思啊！
10: 所以我就覺得好得意，好想同大家 share 我哋泰國嘅文化囉。
9: 真係要 share 多啲呀，因為我相信呢聽我哋節目嘅朋友呢一定都好鍾意泰國嘅文化啦，好鍾意去泰國旅行玩啦。我都想問多樣嘢，咁其實沙瓦迪呢個講法呢係幾時開始有嘅呢？
10: 其實沙瓦迪呢一個呢就係、是、嚟自法文嘅。咁呢一個字呢就唔係解好似我哋改 high 啊咁嘅意思囉。咁呢佢呢就係、是、解吉祥啊、圓滿啊同埋安好咁嘅意思嘅。咁所以呢一個字係一個祝福啦。咁我哋泰國呢就係、是、任何時候都會用 sawa di 嘅，包括呢你好啦、早晨啊、午安啊、晚安啊，甚至同人哋講拜拜呢，我哋都係用 sawa di。 其實意思呢就係、是、祝福對方嘛。
9: 哦，咦，咁講嘅話，其實以前嗰啲嘅譬如古裝劇嘅話，咁係咪唔會講沙瓦迪㗎？咦
10: 咁遠古裝劇係啊，咁其實呢沙瓦迪呢一個呢，咁佢哋係一個口傳咁樣啦。咁但係真正去到我哋呢一個世紀嘅時候呢，咁跟住國王啊，或者可能有啲學者，佢會覺得啊，有冇一個嘅打招呼方式係令到全世界嘅人都可以記得，或者見到就知道呢個係泰國人。咁所以喺1935年啦，咁喺朱拉隆功大學啦，咁一個學者咧就將呢一個申請啦，咁就成為咧我哋所有泰國人一個打招呼嘅方式。
9: 哦，原來是1935年開始，所以其實都有接近100年的歷史啊。
10: 是啦，咁樣，咁所以呢如果你穿越去古代的時候呢咁可能人哋可能未必知道你講乜嘢嘅，你一定要喺返可能太宗，即係喺曼谷嘅地方可能先知。如果你去可能去到大城咁樣啦，咁可能人哋都唔知道你做緊啲乜。
9: 好啦，我放棄穿越啦，我費事去到連呢一個打招呼都唔識講。同埋我都想問多樣嘢呢，頭先有講話譬如講早晨啦、午安啦、晚安啦，我見咧以前學嘅時候咧，老師都會教話哦，沙瓦迪，譬如啊，當炒個音未必準啦。咁譬如又係啦，當拜，當贏，係啦。咁係咪真係咁分嘅咧？
10: 咦，咁我講一講先。當炒係朝頭早，
9: 係
10: 當拜就係中午啦，或者下午啦，跟住當贏就係夜晚啦。咁沙瓦迪當炒就係早上好咁嘅意思，可以咁樣講嘅。但我哋本身泰國人就唔講咯，係啊，因為我哋冇早晨、午安、晚安呢個文化，咁我哋都係見到人，我哋就係會講沙瓦迪，跟住走嘅時候又係講沙瓦迪咁樣咯。
9: 我終於明白上次點解我去泰國嘅時候同人哋講，人哋呆咗，
10: 係咩？
9: 係啊，因為我就學完啊嘛，咁諗住講午安咁樣啦，咁然後人哋就覺得好似怪怪地，多謝 Victor 老師教我啊。
7: 語妙天下泰語篇。實擺實擺，跳住學泰國潮語。
9: 跳住學泰國潮語，我哋呢一個嘅 Simon 咧，每集都會教大家啲泰文嘅潮語，等大家咧可以潮住去泰國。喺呢一度咧，我想問一下 Vita 老師先，我識一句潮語，唔知係唔係潮語咧？成日聽到喎，勁媽係咪都係潮語嚟噶？
10: 以前嘅人都好鍾意嗰
9: 種，即係唔係啦 ？Vita 老師嘅意思話，
10: 唔係而家都會用嘅，勁即係好似廣東話係勁啦。咁所以可能好多香港人都會識。咁我而家教你一個再 in 啲嘅咁樣，咁咧就係蹦，
9: 蹦
10: 係啦。咁你就可以蹦媽，
9: 蹦媽係咩意思咧？係好咩咧？非常
10: 都係咁嘅差唔多嘅意思。但我哋而家咧就會講蹦啦，即係讚人哋哇，好型啊，好正啊，好靚啊，好勁啊，咁一個好似滿分好 絕絕子咁樣嘅狀態咯。
9: 對唔住 Vita 老師，我想逼你做一樣嘢，讚我好靚咁點樣講啊？
10: 棒
9: 棒媽係咪啊？你棒媽點樣講啊？
10: 阿天棒媽
9: 哦，但係咧棒媽
10: 嗰個棒咧可能要豐富啲嘅，可以話哇你好好勁啊，好紅啊，做呢啲嘢做得好好啊，即係好頂峰啊咁樣嘅意思咯，即係好似可以讚人哋個樣啦，讚人哋著衫啦，個狀態啦。做嘅工作啦、運氣啦都得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如果去一啲嘅廟咧，佢哋啲泰國人好中意嚟香港咧，咪拜神嘅，你可以聽佢哋成日都要崩崩崩咁樣嘅。
9: 哦，即係代表要好，係咪、
10: 啊？
9: 要好嘅運氣，勁勁勁嘅運氣。
10: 佢哋成日都輕輕輕崩崩崩咁樣咯。
9: 輕揚咩意思咧？
10: 輕就係好似輕龍啊，係一個中文嚟嘅，其實都係、啊。
9: 輕輕輕崩崩崩媽。
10: 係啦。
9: Vita 老師啊，咁頭先有提過咧，呢個崩。mark 咧可以用喺好多唔同嘅语境入面噶嘛，咁、会唔会前面会加啲字或者后边加啲字做成句子噶？
10: 嗱，呢个字去崩啦，崩即系解好顶峰、好尖端咁样样啦。咁如果我哋通常我哋后边咧最多会加个 mark 字嘅啫，或者可能咧会叠字咁样嘅形式啦，咁咧就证明咧就系即系好劲劲 mark mark 咁样样啦。咁如果我可能问啊，咦阿天系一个咩人啊，或者佢个样点啊，我话崩啊咁样，
9: 或者。嘭嘭可以重調係咪啊？
10: 係啦，咁樣啦呢一啲，咁我哋就會比較得意啲咯。即係而家好似咁樣一講，你都會笑噶嘛。咁呢個就好啱我哋，即係年青人佢哋就會好中意，即係又搞笑，跟住又可以達到嗰個意思咯。
9: 唔得啦 ，Vita 老師用兩個疊字俾你唔夠，我要嘭嘭嘭嘭嘭嘛。
10: 好，到你咧許願嘅時候咧，你記住就去講啦。我今年咧要嘭嘭嘭。
9: 好啦，大家記得許願嘅時候嘭多幾次啦。
7: 语妙天下泰语篇，
8: 龙练帕萨泰，
7: 主持严崇天、陈彩莲、Vita。

0: 欢迎翻嚟《雨妙天下泰语篇》，继续有阿天同埋 Vita 老师陪大家。Vita 老师，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乜？
1: 你记住咧，每一集都要讲呢一个。
0: 我会噶，我会每一集都累积多一个棒字，但我要数清楚有几多个棒字。系啦，recap 翻啊，棒即系解好。
1: 好劲啊，或者好尖端啊，好顶流啊，咁样我哋就会用个笨字噶啦。
0: 既然要咁顶流嘅话，当然要去足好多唔同泰国嘅地方啦。因为泰国其实有分泰中啊、泰北啊、泰东北啊、泰南等等唔同嘅地区啊。我又要问 Vita 老师啦，咁若果去到呢啲唔同嘅地方，要同人打招呼嘅话，个句子上面有啲咩变化呢？
1: 咦，我哋句子都有少少唔同噶，真系。咁样我哋啱啱学嘅 Sawadee Ka 同埋 Sawadee Kap 咧，咁咧就系一个泰中啦，官方。语言你当系一个好似书本或者教学嘅一个语言啦，咁咧我自己本身咧就系北边嘅咁样，咁咧我哋嗰边咧我哋就会讲 Sawadee Jao，
0: Sawadee Jao，
1: 唔啱嘅咁样，
0: 哎、
1: 你把声要再轻
0: 啲，
1: 男仔咧你都系要轻啲嘅，你系要 Sawadee Jao，
0: Sawadee Jao。
1: 啱啦，咁你咧就唔可以好硬咁样样讲 Sawadee Jao 咁样，因为就唔系我哋北方人嘅即系讲嗰个。
0: 语调系咪
1: 啊？
0: 之前个老师系咁话我，佢话你温柔少少，唔好咁恶咁硬邦邦。
1: 系啊，
0: 佢用英文教我先 ，too hard too hard， 佢咁样话我咯。
1: 呢个都可以分享，
0: 系，
1: 因为我喺香港大嘅，咁咧，咁你知广东话都系比较硬
0: 嘅，
1: 系啦，咁咧跟住我就对住啲长辈啦，我讲 Sawadee Ka 咁样啦，我觉得自己好有礼貌嘅。因為卡嘛，係咪有禮貌啦？跟住佢就話冇禮貌。
0: Oh my god！
1: 跟住用中文講話冇禮貌，跟住我就咩事咧咁樣？跟住之後咧，咁佢哋又講唔到俾我聽有啲咩事，佢就話太硬，佢又咁講好硬，我硬啲咩咧？有啲咩咁硬咧咁樣？跟住咧，咁原來泰國人咧，到到我真係好深入去學嘅時候咧，咁因為我哋咧唔似香港啦，我哋有啲助語詞或者點樣就即係有禮貌，係
0: 有温柔翻少少，
1: 係啦，佢哋就係用。温柔同埋即係好粗魯咁樣嚟有禮貌同埋冇禮貌咯，所以你講一句嘢，即係可能 Sawadee Ka 咁就冇禮貌，但如果你講 Sawadee Ka 咁咧就係好有禮貌。
0: 所以 Vita 老師，我哋陣間先學另外一個地區係邊個地區嘅打招呼方法咧？我唔慣啦，好唔慣啦。
1: 你講多次 Sawadee Jao 先，
0: 掂啦，Sawadee Jao。
1: 係啦，咁我哋男女都會講 Jao 嘅。咁所以我哋認人啦，有陣時，咦你食唔食呢樣嘢啊？咁你就可以招。
0: 哦，招即係食咁解。
1: 即係哦
0: 哦
1: 咁樣啦，即係一個認咁樣啦。咁平時我哋如果泰中咧，你用 club， 我女仔就用卡，咁就有一個好似認人哦好咁樣嘅意思啦。咁如果去到咧泰東北嘅話咧，咁泰東北即係伊善嘅地區啦，咁可能香港唔係好熟悉嘅，
0: 少啲去。
1: 雖然唔係好熟悉就嚇，但係咧我哋香港嘅泰國人咧有九成都係嚟自泰東。所以我哋食嘅泰国菜咧，其实大部分都系泰东北嘅口味。
0: 有咩特色啊？东北菜，
1: 生菜包，
0: 啊、
1: 木瓜沙律、烧鸡呢一类，
0: 好、哎、想食啊！阿来阿来妈，
1: 我发觉咗咧，香港人好中意食呢一啲嘅，
0: 真系好食啊！
1: 系啦，但系反而咧，你去到曼谷可能未必咁常见啦、你会见到好多系河粉啊、粉面炒饭咧，其实比较似我哋。香港港式少少嘅，系啦，咁去到泰東北咧，大家咧就可能哇，就覺得好好食噶啦啲嘢。咁咧，我哋去到嗰邊咧，我哋就完全唔一樣噶啦，我哋就係講 Sabaidi Bo，
0: Sabaidi Bo，
1: 系啦 ，Sabaidi 你識唔識
0: ？Sabaidi， 即係你好唔好咁噶嘛 ？Sabaidi 買 Sabaidi， 即係問你好唔好，我答好。
1: 係啦，其實咧 Sabaidi 咧反而係我哋。比較傳統古老一路用嘅嘅、
0: 哦、
1: 打招呼方式，但因為啱啱我講啦，即係1935年開始啦，咁我哋官方就係用咗 Sawadee， 咁所以可能泰中嘅咧，佢哋就會都係用翻我哋官方嘅，係、
0: 哦、
1: 啦，但係啲鄉下嗰啲咧都係仍然用翻鄉下嘅，即係我哋平時講開啦咁樣樣，係啦，咁就係 Sawadee Bo， 即係你好嗎？
0: 哦、Bo 即係等於平時嘅卡，
1: 係啦，
0: 哦，原來咁，
1: 係啊，咁。我哋呢個咧就係同老窩話好似嘅，老窩你知唔知？
0: 知道知道，喺隔離嘅國家。
1: 係啊，所以你見到一啲老窩人咧， 其實你用翻泰文咧，我哋大家都識聽，但可能我哋大家嘅音係爭少少，或者啲尾音有少少唔同，但其實係溝通到嘅。
0: 哦，所以我聽過啲嘅泰國朋友話咧，其實佢哋去周邊嗰啲地方去旅行咧，其實都好方便溝通上面。
1: 啊，因為以前都係同一個國家噶嘛，咁、所以去到老窩啊嗰啲咧，你可以都照講用泰文可以照講，同埋咧佢哋都係會睇泰國嘅劇集。同埋聽泰國嘅音樂，所以佢哋會識聽我哋泰文。
0: 咁似我嘅，都要追下。最後一個地區係咪泰南啊？
1: 咁咧泰南咧就會再。
0: 你中唔中意泰南啊？
1: 我去過一次。
0: 男人嘅南喎。
1: 好难啊！你讲
0: 唔住 ，sorry， 继续啦 ，Peter 老师 ，sorry。
1: 咁咧，南部嘅人咧就会再比较中意讲短啲嘅，佢哋唔中意讲啲好长，同埋咧同我哋北方咧好唔一样噶。佢哋讲嘢咧会大声好多，同埋会讲嘢会短啲。咁所以佢哋讲 Swadika 咧，可能佢哋就会讲 Swad 或者 Wadi 咁样咯。
0: 哦，简化咗咁，好似
1: 系啦，再简单啲，同埋咧讲嘢会好大声。我嗰时问佢哋啦，其实讲嘢。大聲是什麼呢？因為我們香港人說話都很大聲。我說咦，即跟我們這樣是怎樣？他說呢，即總之隔離屋是不用落街的了，可以就這樣說話。他說
0: 開著個窗戶隔離說是不是？滑啲滑啲收啊
1: 是啊，咁样即系去形容咯。但系我就觉得啊，好得意啊，咁样。咁佢哋就会觉得南边嘅人会比较热情啲啦，会比较即系简单利落啲啦。咁同我哋北边咧，即系可能讲嘢又长又沉气，即系把声又啱啱又
0: 温柔，
1: 系啦，温柔，好慢咁样样啦。咁我都想咧讲一个我细个嘅时候嘅一个笑话。
0: 诶，好想听系。
1: 咁咧以前咧，我哋打电话咧，咪要用啲电话卡。你系嗰个时代未噶？
0: 电话卡有，不嬲都有电话卡噶，而家都有噶，而家都有噶。
1: 呢个出卖年龄系列啊，真系。即系咧，佢嗰时系唔知几十蚊咁样，跟住要插落啲电话先，即系电话亭咁样噶嘛。咁我
0: 电话亭真系冇。
1: 系啊，电话
0: 亭未经历，未经历。
1: 跟住我啲表哥，因为我哋太得噶嘛，佢哋讲俾我听啦。咁可能50蚊啦，咁正常我哋香港人应该讲晒成个，你有啲咩笑话啲乜应该可以讲得晒噶啦，咁50蚊。但系咧，我啲表哥即系佢哋啦，即系打俾爸爸妈妈咧，个50蚊只可以讲到 sorry 同埋你好嘛，跟住就已经完咗。
0: 因为太长啊，嗰个
1: 系啊，系因为太长同埋太慢啊，系啦，即系冇讲到任何嘢，可能未问到阿爸妈攞钱已经 cut 咗啦。
0: 都好嘅，即係等大家講嘢嘅時候精簡啲啦，學得。
1: 係啊，咁呢個我就我聽完之後我都笑咗好耐。
0: 我決定咧，我下次去嘅地方都係去泰南嗰度先。我覺得同我把聲好配合，因為我都係比較大聲嘅人嚟㗎。係
1: 嘛？
0: 係啊，或者去到嗰邊溝通會好啲。好啦，嚟到最後啦，學完打招呼之後咧，都想請教 Vita 老師教大家點樣講拜拜咧。
1: 拜拜咧，我哋都係講 Sawadee。
0: Sawadee。
1: 係啦 ，Sawadee Ka。
0: Sawadee Club。系喎 ，Vita 老师啊，我仲听过咧，有人会讲话 Jugana Club， 类似咁嘅发音啦，系咪咁嘅意思咧？都系，
1: 就即系话下次再见 ，Jo 咧系见咁解 ，Gun 咧系一齐
0: ，Jugana
1: Club，Jugana Club，
0: 下次都要见，
1: 好啊好啊，
0: 好啊 ，Thank you， 我哋下个星期日晚上8点语聊天下，继续一齐学泰语，下集继续见，拜拜
1: ，Jugana Club，Sawadee
0: Club，Sawadee Club。Oh, diamond, mong, a tanny. Oh, diamond, mong, a tanny. Go long, my mom, be sa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约需5分钟，较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到港，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亦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于一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警方上星期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呢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以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梁十四世说，虽然结节发热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之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Hello, hello, 欧瑞强。
5: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4: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5: 星期一到五黄昏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欧瑞强。
6: 要好好认识在港少数族裔朋友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登门造访当然是最直接受用啦。
7: 来我家乡吧。 Let's start with Dushanbe. It is the capital and the largest city of Tajikistan. The word Dushanbe actually means Monday in English. And the village got its name because a weekly market was held there every Monday.
5: 更多在讲少数族裔家乡的风土民情，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来我家乡吧》。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8: 继舞作《镜花微尘》之后，编舞林月飞今次就以水为镜，映照人与人之间的聚散恩怨。
9: 我觉得无论镜花又好，或者是水月都好，到最终都是讲一个自我影照的过程。而今次水色再细致一点讲的关系，是用更加多的双人舞两人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个作品出来。水色里面的水其实是讲大千世界里面的一个循环法则和水的流动特性。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我们现在在喝的水可能是很久之前已经是在天上面落雨落落嚟，咁而个色咧就系呢一个循环入面咧，我哋遇到嘅每一个人啦，或者所体验到嘅每一件事。
8: 编舞延续镜花水月嘅意涵，林月飞最希望以水色为观众提供一个沉淀嘅空间，由影照到相遇，再由相遇慢慢了解自己。
9: 我記得在鏡花微塵做的時候，有些觀眾說看完之後就好像跟自己的某部分有一種和解。我相信在一個作品裡面，他發掘到某一些對應到的位置，而那個位置是旁人是不會知道的，是當事人自己一種很當下很臨在的情況之下他們發現到。我希望水色都能夠起到這個作用，可以給到一個喘息空間大家。
8: 舞蹈劇場《水色》11月7至8號東九文化中心營館。
6: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3: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0: 界十大中文金曲，十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0: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点解翻工咁攰？
1: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2: 点解太阳会燃烧？
3: 点解你唔爱我？
1: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2: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4: 点解？
1: 点解啫？
2: 点解？
4: 点解？
3: 点解啊？
4: 点解我仲系 A 零？
2: 你唔知点解咩？
4: 吓
1: ？N C
4: R E
2: N C
4: E
1: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4: Everybody Science Time。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5: 嘥时间。
6: 主持冯杰、
1: 林雪、林欣雄、
7: Clinton 李启俊。
4: 嘥时间，
8: 赢咗有得叹，
9: 输咗有排咁啊！
10: 从细微嘅日常生活入面着手研究下入面嘅科学。
9: 好啊，
10: 系啦，今次你讲嘅题目咧，好似又同茶有啲关系喎。
9: 系啊，就系近年嚟啊，俾大家饮到去日本都缺货 shortage 嘅一种茶叶，就系抹茶啦。
10: 有嘅咩？有日本缺货呢件事？
9: 系啊，今年年头日本咧，我去东京咧，系每人限购买几多嗰啲抹茶粉啦，跟住系年头嘅时候系讲紧系好缺货啦，跟住又炒到好贵咁样咯。因为可能我哋亚洲就已经有饮抹茶嘅呢个概念啦，直到但系欧美嗰方面咧，而家系非常之流行饮嗰啲咩 matcha latte， 跟住又
10: 哦系，系
9: 跟住又要自己喺度磨啲抹茶粉咁样。
11: 我哋呢边都有得卖抹茶，其实好多基本上而家即系澳洲本身就好多咖啡店噶啦，咁住咖啡店卖咖啡就好正常啦。但系而家佢哋都开始旁门左道咁样卖 matcha， 去到 M 字头快餐店都开始卖紧啦。
10: 咁、但系香港冇见过缺货，系日本缺货。
4: Science time。
10: 好，咁我哋今日認識一下啲抹茶嘅什麼東東呢，交俾林雪啦。
9: 今日呢，我就會拆解兩個喺抹茶嘅產品最常見嘅聲稱啦。咁、我哋呢，其實今日嘅玩法非常之簡單，你只需要講佢係一個有紮實科學嘅認證，好 solid 嘅，定還是佢係一個marketing claim， 即係有證據但唔係真係好強嘅，可能有少少吹大咗啊，或者要再有待商榷咁樣。所以呢、今日嘅答案就係 solid claim 定係 marketing claim 啊。
11: 嚟啊，放馬過嚟。
9: 好，咁呢第一個嘅聲稱呢就成日都聽到㗎啦，就係話抹茶有抗氧化嘅能力㗎、所以呢佢係會幫我哋 detox我哋嘅身體，亦即係話去
10: 排毒啦。
9: 排毒啦。
10: 喂，呢個聽落好正路喎。通常即係唔係淨係講抹茶，好多啲人話飲茶本身都有嗰啲咩抗氧化嗰啲功能㗎嘛。
11: 係啊，尤其是綠茶係好多抗氧化成分喺裏面㗎嘛，我記得。紅茶就唔知啦，即係普洱啊或者石蘭紅茶嗰啲就唔知有冇抗氧化，但我知綠茶就好似有嘅。
10: 誒得啦，
11: 分茶葉咯。
10: 咁我覺得有㗎啦，我覺得啦。
11: 我都覺得有。
10: 咁咪得啦。
9: 頭先嘅聲稱係佢有抗氧化嘅能力，所以就會排毒啦。咁你哋需唔需要解釋埋咩係排毒？
10: 排毒就係將身體入面一啲積存咗喺度一啲又唔要嘅嘢，跟住就將佢排出嚟咯。
11: 係咪刺激身體去分泌嗰啲毒素啊，或者積聚落嚟嗰啲
10: 分泌毒素、
11: 廢物啊，有啲廢物、啊，即係嗰啲又唔係以毒攻毒嘅，即係咧身體或者肝啊嗰啲有好多廢物喺裏面啊嘛，或者身體各處都好多嗰啲冇乜用嘅廢物喺度，咁跟住又可能飲完啲茶之後會促進你身體嘅運作，跟住就將佢容易啲咁樣排出嚟。
10: 我諗到，即係平時咧嗰樣嘢係排唔走嘅 ，OK， 即係可能我生活入面食咗入肚嘅嘢啦，唔知啦，跟住就累積咗，好似係頭先李啟俊所講啊，喺個肝啊呢啲地方，咁、通常都係啦，肝就做呢啲嘢噶嘛，咁啊，就啲污糟邋遢嘢交曬俾佢啦。但係積存咗喺度咧，越嚟越多唔得噶嘛，咁可能就係茶或者係有抗氧化成分嘅東西，佢咧就可以幫手去將嗰啲嘢分解咗，或者將佢可以隨住嗰啲排泄 泄物啊，或者系流翻出嚟。
9: 嗯，
11: 但系抗氧化唔系防止发炎啫咩？即系氧化系即系慢性发炎嘅一种嚟噶嘛？
10: 咁即系两样嘢。
11: 抗氧化唔系净系防止，系两样嘢嚟。
10: 咁即系抗氧化同排毒系两样嘢嚟噶咯？系咪啊？
11: 会唔会系抗氧化系有实证，跟住排毒呢样嘢系吹出嚟嘅啲人？
10: 哇！你玩得咁大，咁好难，佢解答唔到噶，即系两样嘢，俾得一个答案。
11: 等先，你系咪一句就呢成句系一系有医学实证，一系就成句都系？
9: 就
11: 系、
9: 是、可唔可以咁样讲啦？好似嗰啲考试题目都系咁啫嘛，部分正确嘅你都唔可以话佢系正确。
10: 部分正确即系
9: 都等于唔正确。阿比马提示你啦，
10: 部分正确即系等于不完全正确，不完全正确喺呢一个嘅语境底下，咁就等于系
11: 错，
10: 不能够咁样断定。
11: 我觉得系呢啲商业伎俩啊。
9: 好明顯啦，我都我頭先都俾埋個
10: 字
9: 啦，就係部分正確嘅就唔等於正確啦，係啦。咁咧頭先咧呢一個題目咧就有兩 part 嘅，第一 part 就係抗氧化能力啦，第二就係講佢排毒。咁第一 part 抗氧化能力確實就好似你哋咁講啦，茶葉本身咧就係會有茶多酚啦、兒茶素啦，而綠茶裏面最主要嘅抗氧化成分就係EGCG 啦，係唔需要知係特別係咩嚟㗎，總之就真係有個抗氧化嘅成分啦，係啦。咁因為咧抹茶同綠茶唔同之處就係抹茶咧係成塊葉磨成粉再食埋落肚啦，咁所以佢抗氧化嘅能力咪就係比綠茶更高咯。咁呢個係真嘅，係啦。但係咧有好多嘅傳聞啦，或者有好多產品咧就會比較以偏概全，咁就話哇，咦咁咪抗氧化又可以排毒啦。咁抹茶可唔可以排毒呢樣嘢咧？雖然好似成日都講啦，或者可能大家都聽過，但其實我哋人體本身已經有一套完整嘅排毒系統啦。首先咧，頭先你哋提咗肝臟啦，肝臟就分解毒素啦，係咪？咁其實我哋個腎咧都係過濾廢物嘅，
10: 係
9: 啦，即係我哋有啲身體其他化學作用完咗之後嘅廢物咧，我哋都係會透過腎臟去排出啦。過濾再排出係啦，咁我哋條腸都會隔出啲代謝嘅產物啦，而我哋其實個肺入到肺之前，我哋都有好多嗰啲小絨毛咧去排走啲灰塵啊，咁樣即係一啲微粒子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人體已經有一套好完整嘅排毒系統㗎啦。咁而你話抹茶係咪可以幫你排毒呢？就冇一個好強烈嘅證據係指引到飲咗抹茶之後係會提升我哋呢一套排毒系統嘅功效嘅。
10: 咁即係冇啲嘛，淨係
9: 即係其實唔關事咯。
10: 即係夾硬將佢講埋一齊嘅啫。本身人哋明明係抗氧化嘅啫，
9: 係
10: 啦，你又夾硬都黐埋個排毒落去，
9: 係啦，
10: 就話人哋有，其實我都冇話我有。
9: 其實抗氧化就唔係拎嚟排毒咯，因為只不過防止你發炎，跟住啲人就會覺得啊，好似咦又防止你發炎咧，即係好似防止你生病冇排毒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呢一個唔係一個最好嘅講法啦，所以佢只係一個 marketing 嘅 claim 啊。
10: 哦，頭先你話人體本身都有一個好完整嘅排毒嘅系統啊嘛，
9: 嗯，
10: 咁都有其他啲產品聲稱話可以幫你排毒噶，咁即係唔需要幫你啦。咁其他產品所謂又可以幫你排毒嘅，佢又係點樣嘅咧？其實有冇呢樣嘢嘅咧？
9: 冇錯啦，呢個咧，除非佢有個直接證據證明佢會提高呢啲器官嘅功能啦。如果唔係，佢就係話幫你排毒咧，其實究竟佢用乜嘢嘅方法，呢啲就要case by case 咁睇咯，所以下次可以讲下呢个题目。
10: 好啊，排毒啊，啱我够毒啦，太毒啦。
4: 嘥时间
10: ，science
4: S C
9: 点解嘅
4: 科学节目，
11: 搞笑咩？
9: 你唔识我讲到你识
4: 乜嘢嚟噶？
10: 物理
9: 有讲笑啊？
4: 生物学
9: 乜嘢嚟噶？
4: 点解嘅？
9: 林恩雄、
4: 李启俊
9: 边个嚟噶
4: ？Inside 科普啊，
9: 科技
4: 文教组，
9: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节目名系咩？
9: 节目名系咩？
10: 嘥时间啊
9: ！S C I
4: 嘥时间啊！
10: 嘥时间啊
4: ！Science time
10: 乜嘢嚟噶？
5: 我到底听咗啲乜嘢啊？

0: 今年嘅诺贝尔医学奖颁咗俾一项用光嚟控制脑细胞嘅技术，而佢嘅起点竟然系一种叫做 E 组嘅单细胞生物。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好好奇 E 组点解可以游向光源，佢就同另一位德国生物物理学家内格尔喺2000年代初进行研究，发现原来 E 组细胞表面有一种蛋白质叫做通道氏子质，一照到蓝光，这种的蛋白质中间就会打开一条通道，带电离子涌入细胞，产生电信号。而且无论放入哪一种细胞，那些细胞都会变得对光敏感。之后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将这个蛋白质的基因放入老鼠的神经细胞之后，用蓝光照射就会触发到神经信号。於是他在2005年发表这项研究，两年之后他更加令这个光开关在活生生的老鼠的脑入面运作，这项技术现在就叫做光遗传学。以前研究脑部只能够知道哪些区域和哪些功能有关，很难证明因果，现在研究人员可以用光精准控制某一组神经细胞，找出控制特定记忆、情绪和行为的神经回路，亦都有人尝试用来帮视障人士恢复视力。
1: 我们就去下一个声称，饮抹茶可以帮你消脂减肥，这件事又是不是一个真的证据呢？
2: 又来了，这些消脂减肥是不是同一件事的？
3: 消脂和减肥是，我觉得是同一件事来的，消脂减肥这两个字，不是两个字，两个词加在一起应该是同一件事来的。但是饮抹茶有没有办法消脂减肥？我有聽過就是咖啡因是有這個作用，即是咖啡因是可以幫助這個肥胖的人士去減肥或者燃燒脂肪，即是不是去到幫助燃燒脂肪，但好像有間接的關係的。
2: 是。
3: 咁我諗緊抹茶其實都有好多咖啡因嘅，即係例如我啲朋友咁樣，佢哋都有陣時係唔飲咖啡嘅，換言之就係飲呢個抹茶，因為抹茶其實佢哋都話有提神嘅作用，咁有提神嘅作用即係其實有咖啡因喺裏面。咁所以我諗會唔會係抹茶裏面嘅咖啡因其實係有呢個消脂嘅間接作用呢？
2: 咁抹茶應該或多或少都有啲咖啡因啩，可能佢冇紅茶，
3: 茶本身都有咖啡因啦。
2: 係囉，可能佢冇紅茶嗰啲咁多啫，但係應該點都有啲嘅。咁所以係咩呀？係有科學嘅實證嘅。
1: 我喺你哋嘅討論裏面都明白到，我係要定義返消脂等唔等於減肥呢樣嘢。其實應該係廣大嘅市民啦，或者唔係廣大市民啦，我諗大部分人可能買呢啲產品之前都冇認真去考慮過消脂等唔等於減肥。其實呢，消脂係並唔完全等於減肥嘅，喺醫學嘅定義上面係啦。咁因為消脂嘅定義呢，就係身體將脂肪酸氧化分解成為能量呢個代謝過程啦，一個過程來的。而減肥呢是以人為或者科學的干預達到總體重或者總脂肪的量呢去減少的結果，即是說是會透過數字啊、指數這些反應的。而消脂呢是跟代謝率啊或者我們的、心率區間這些是有關係的。簡單一點來說呢，
2: 就是差不多囉，
1: 消脂呢就隨時都發生的，但你的體重的轉變呢是不是隨時都發生緊呢，就要你吸收的熱量要少過你燃燒的熱量呢，咁先會做到減肥的效果嘅。亦即係話消脂係減肥的一部分，但唔等於係同一樣嘢嚟。
2: 但係今次呢條問題入面，我諗佢指緊係同一樣嘢啦。
1: 係啦，咁究竟有冇關係呢？嗱，確實呢我就有睇咗啲研究嘅 paper 啦，咁就真係有啲科學家就走去叫啲受訪者去飲一啲類似抹茶嘅嘢，去睇下會唔會有體重上嘅變化嘅。但佢哋喺呢個研究裏面呢，佢哋係用一啲好高劑量、好高濃度嘅一啲綠茶嘅萃取物，所以佢同抹茶呢樣嘢係咪完全一樣呢？又唔太一樣嘅， 因為佢係高劑量過你平時飲一杯抹茶噶嘛。
2: 即係佢係將十倍甚至一百倍嘅抹茶粉倒落去，
1: 又冇一百倍，
2: 沖一杯俾你飲，
1: 係啦，
2: 乾咗佢。
1: 咁確實咧，佢係有提升咗能量嘅消耗。但是他是說體重上是沒有一個很重大的轉變，
2: 應該難飲到嘔咯，嘔出來就輕了。
1: 可能他滴的，他是用滴的方法的，他是說他不是逼你飲，他是直接擠下去的。
2: 哇，
1: 是的，咁所以
2: 我想到今天的情況是什麼。
1: 是的，咁在透過這個大型研究的分析發現，他對體重的下降是有微小的幫助，
2: 即是有啦，
1: 但是幅度不大，所以
3: 都是有啊，
2: 有啊，
1: 系啦，所以咧，我会话呢个都系偏向于一个 marketing 嘅 claim， 因为
3: 喂，搞错啊！你已经明明即系个 paper 话有嘅，你仲话 marketing claim 唔得喎
1: ？paper 你同你真系饮嘅抹茶唔系同一样嘢嚟噶嘛？即系你要饮十杯 espresso 同饮一杯 americano， 咁你会唔会真系饮十杯 espresso 去减肥啊？
2: 会，
3: 我今日先饮完四 shot 嘅 espresso 啊！
1: 咁有冇减到肥啊？你有听咗啊？
3: 有啊，
1: 上榜
3: 有。
1: show 俾我睇，
3: 有
1: 上榜，
3: 有，
2: 我觉得有
3: 上榜，即刻上榜。
2: 我望佢样就知道佢个块面
1: 包到实晒，大家
3: 比较冻啊，天气比较冻。
2: 哎呀，我都觉得有，不过好，我哋尊重出题嘅，俾翻杯抹茶你饮啦。唉，
1: 纯粹系觉得如果咁样都觉得啱嘅话，咁你哋系咪真系会买呢啲产品嘅？你
3: 我都唔想减肥。
1: 讲真，呢啲咪就系以偏概全。
2: 明啊，系我哋讲笑啫。系，即系佢将少少嘅成效就讲到自己，即系一句说话就话啊，我得噶咁样，大家就会预期佢个成效应该达到一定水平嘅。其实但系佢只系可能喺嗰个水平，大家想象嗰个水平嘅十分一、一百分一。
1: 系啦，佢冇讲，佢冇解释翻究竟佢做呢个实验系用咗劲高剂量先 achieve。呢個效果
2: 冇錯，咁所以佢又唔係完全講大話，只不過係稍微係啦，稍微放大咗少少佢嗰個，或者讓人引起一啲聯想，等人哋覺得佢嗰個功效係不錯啦咁樣。
1: 呢啲就係 marketing 嘅成
3: 果。冇錯冇錯，我想問一條問題喎。
2: 哦，你，
3: 我想問一下你飲呢個抹茶係飲溝水定係溝牛奶嘅？
1: 佢個實驗都冇溝到牛奶，所以我就冇將溝牛奶呢樣嘢擺入。
2: 你個人口味。
1: 我兩樣都可以嘅。
2: 想飲茶嘅時候咪飲茶咯。
1: 唔想肥嘅時候咪飲茶咯。想肥嘅時候咪飲牛奶咧。
2: 我未飲過， okay, 我冇飲過呢個抹茶 latte 嘅。我覺得好奇怪嗰種感覺，
1: 其實都係
2: 奶茶咯，
1: 有一陣再苦啲味，再澀啲青草青味啲嘢，
2: 叫奶茶咯。我明啊，
1: 港式奶茶先最好。
2: 嗯，
3: 真啊，
2: 多謝你為香港宣傳，
1: 好假。
2: 旅發局就嚟揾我哋噶啦，繼消委會之後。
4: 乜都问点解？
5: 嘥时间。
4: 乜都寻根究底？
5: 嘥时间。
4: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5: S C
4: R E N
5: C E Science 嘥时间。
4: 董洁、
5: 林欣雄、
4: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2: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5: 唔嘥时间啊嘛。
2: 好啦，今日我哋叫做一条啱一条错啦，咁所以就喺呢个游戏底下都叫。输啦，咁我哋输咗就
3: 输啊，
2: 拣一个出嚟接受惩罚啦。通常拣亲呢啲都系我啦，所以我自己接受惩罚自己啦。
3: 唔系，
2: 林雪你系咪谂住
3: 拣？林雪拣，
2: 林雪拣嘅。
1: 我谂住一齐受罚嘅是但啦。
2: 我一齐受罚，我都得嘅。
1: 开心 super，
2: 开心 super 就打和三个一齐罚噶。OK，
3: 咁我哋每人饮一杯抹茶咪得咯。惩罚就系、
1: 是、要好苦嗰啲嘅，唔落糖唔落。
3: 我屋企有份。
2: 你嗰个比例要几多先？即系100:1咁样。
1: 你哋话想减肥啊嘛，就饮翻个高剂量超浓缩嘅绿茶。我去睇翻篇研究，究竟系几高剂量嚟就
2: 系啦。首先我哋要考证咗究竟。会唔会对于我哋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先？如果太高浓度，
1: 咁讲嘅，
2: 靠你咯。
1: 但可能佢哋冇啫，我唔代表我会冇，你又以偏概全啦。
2: 我依家就系靠你去揾个答案出嚟俾我哋先。
5: 赢咗有得叹抹茶，
3: 输咗有排饮绿色抹茶。
2: 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一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

0: 分泌式减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症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分泌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后可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目标。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5个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堂民房及两座桥梁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3男2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5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晴朗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5: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
6: 没有摆过款，没有
4: 摆过。不是，那你真的认识了才是，不认识的人我理解的觉得我是很憎的。因为我好易一不出声就觉得我是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7: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至2，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8: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呢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同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标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的门槛。教宗梁14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14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梁14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14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城中艺游，游合艺术文化和旅游体验，带大家穿梭大街小巷，发掘藏身在城市当中的艺术色彩。
6: 这一站来到大坑，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步伐参与不同的工作坊或者导赏团，开展一趟深度艺文之旅。
5: 有请其中一位参与艺术家郑志坚 Max 介绍下由他带领的大坑滋味手工香工作坊。
7: 我们以食为主的，但香是一种不可以食嘅嘢，咁呢个有一个好吊诡嘅位置，咁我哋点样去呈现呢？举个简单啲嘅例子，就系呢度有好多嘅咖啡店啦，好多嘅茶店啦，咁我哋就用呢啲材料嚟茶渣、咖啡渣放喺其中一种嘅原材料，我哋就再加入一啲可以烧出嚟有香味嘅嘢，例如我哋用咗俏楠木呢啲烧出嚟会有咖喱味嘅材料啦，肉桂呢啲大家又理解到嘅材料，呢九种唔同嘅材料配搭底下咧，就希望大家有一个新嘅滋味嘅体验底下，可以做一啲闻得到嘅手工香。
6: Max 希望工作 作坊除了可以为参加者带来新奇的体验，还可以引领大家了解手作工艺背后的历史文化。
7: 工作坊是透过大家一个钟的时间底下，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参加者之余，个导师又会跟你讲解一下，其实每种材料有些材料是拿自这个小店的，而这个材料本身又可能跟这个地方的一些文化习俗有关的。我们就希望用一些最简单的故事，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啊，当我们第二天去回自己的社区或者再去其他新的社区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社区是不是都有一些很独特的文化出现，或者是不是我们自己去 build up 到自己属于自己的社区的一些文化体验出来呢？
5: 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6: 即日起至10月31号。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

0: 我哋今日咧都会唱晒一啲英文歌啦，咁但系我都系嗰句啦，我经常都讲嘅就系话，听惯中文歌嘅朋友咧都唔会觉得陌生，因为呢啲歌咧系我哋叫做即系香港标准嘅歌，标准流行嘅歌，曾经喺香港非常流行，所以咧就算听中文歌嘅朋友咧都会一定听过，
1: 有感觉到，虽然
0: 感觉到系啊，所以阿彪哥哥咧，即系你唱嗰啲咧，你做 show 我就知啦吓，个个咧都系听开中文歌噶，本来
1: 系
0: 咁，但系咧一听到你唱嗰啲，哇！大家咁熟悉耳熟能
1: 詳，雖然佢未必識唱，但係佢聽過，
0: 一定聽到好熟添啊！佢未必跟住唱，但係咧佢一定會曾經即係聽過好多。
1: 我中意呢啲歌，
0: 係啊，呢啲個我哋叫做即係香港流行嘅香港人中意嘅，係都講過啦，就係同美國啊、英國啊咩嗰啲嘅流行榜係唔同嘅。
1: 我哋嗰陣時唔知喎，而家先知，好似
0: 先知咧。
1: B.G. 叔
0: 啊，係啊，
1: 我全世界都行啦。
0: 唔知㗎，
1: 美國唔係㗎，
0: 唔係好行㗎啫。
1: 佢係 Zeppelin 嗰啲又行㗎。係
0: 啦，係好，咁嗰啲唔使講啦，佢有 band 嗰啲咧。Zeppelin in U.K. in the States。咁但係咧 ，B.G. 實頭嗰陣唔紅嘅，即係 I Started a Joke 啊咩嗰啲嘅 First of May 嗰啲唔紅，後來 Saturday Night Fever
1: 就嚟啦，
0: 就嚟啦，先至紅。
2: What a song！
0: OK，Anyway 咧。我哋今日咧就全英文歌，但系大家系听到嘅系耳熟能详嘅，譬如呢一首，哇！喺以前咧嗰对就即系怀旧喺六十年代啦，唱呢《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不过咧就后来就有位英俊小生，好似你
1: 靓仔，
0: 靓仔唱怀旧金曲啊，再重唱
1: Michael Bublé，
0: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整，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些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以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

0: 暂时未有人被捕。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樟囊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樟囊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300,000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毒品，大麻是毒品，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了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5: 收到风咧，逢星期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出现嘅兔仔，佢自细就受音乐熏陶，系创作系嘅男仔嚟嘅。一齐听下佢喺节目有咩独特嘅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话，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单车总会话，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丧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个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数十堂民房及两座桥梁损毁。当局说，初步统计有三男二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其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五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教宗梁14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14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的迹象。梁14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之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14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个礼拜的时间休养。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香港的山林、农田、湿地和海为大家带来食材。戚晓丽 Kitty 明白到食材和生态以及土地的关系密不可分，于是以客席策展人的身份，透过展览呈现大自然和食材的连结。
8: 即使在我们的食物工厂里面，它制造的食物其实它的原材料亦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农地、我们的海洋、我们的生态资源。都有另外一类型的食材，譬如好像蜜糖，如果假如我们没有蜜蜂它们的帮助，其实我们亦都没有蜜糖，而蜜糖亦都是我们从食物的角度甚至在医学的角度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所以我成日都讲的，我们不关心生态，我们不着重视生态，有得我们的生态环境会被破坏呢， 其实有一日就可能令到我哋冇嘢食，生活唔到噶啦。
7: 众多展品之中 ，Katie 就建议大家欣赏里面嘅鱼锅台。
8: 呢张台上面咧，我哋除咗放咗一啲好传统嘅喺香港买到嘅一啲本地鱼锅嘅产品，譬如虾干啊、濑料虾干啊、吹筒仔之外咧，我哋亦都放咗一啲咧比较特别啲嘅，系嚟自湿地嘅一啲蜜糖啦。亦都同我哋嘅生態息息相關嘅一啲保育生態和花雀相關嘅嘅濕地稻米啦。咁而呢張 table 上面咧，我哋仲放咗好多一本關於我哋本地漁民啊、豪民啊嘅故事，同埋我哋香港各式各樣嘅漁產嘅一啲繪本。咁都好歡迎大家過嚟去濕地紅海洋區咧，去認識我哋香港嘅一啲來自我哋嘅水源嘅漁獲嘅。
7: 展览《风土之味》即日起至11月8日 ，PMQ 味道图书馆。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而新界会再低几度嘅。咁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展望方面咧，就星期二仍然系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嘅，咁啊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不过今日嚟讲咧，真系一个 beautiful Sunday。
1: 哇，有个。

0: 又成功一次，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将我呢啲最深爱嘅歌，同埋即系最经典嘅歌咧，即系再唔同嘅方法、唔同嘅风格、唔同嘅人、唔同嘅音乐，去再次演绎，就令到呢只歌咧，真系有喺我心中啊，又好似又多咗一个生命。
1: 我都系一再听呢一首歌，就谂起我个朋友都系咁样。
0: 系啊，上一次喺个演唱会，特登就唱。唱呢只歌俾佢听，
1: 我希望佢而家都听到。
0: 佢喺上面听，系咪喺上面听到 ？OK， 呢啲歌系咁嘅，即系如果即系有人中意咧，其实我哋唱一万次
1: 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歌就系咁，唔系话俾自己。我觉得即系除咗自己 enjoy， 跟住咧你嗰个感情投入咧，你就会可以感动到人。
1: 系，
0: 咁啊，亦都好多人会同时，我估啊，应该好多人会。
1: 即系呢啲就系音乐嘅能量，
0: 系个能量。所以呢啲经典嘅歌咧，我哋唔会就咁 let go， 一定系永远咁样唱落去。有啲歌咧就系、是、我哋即系以事往事啊。Some of those is all our memories， especially those movie themes。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睇过一出戏，Ryan O'Neill。
1: Ryan O'Neill。
0: 知唔知做咩戏啊？爱情故事，
1: 爱情故事，
0: 直情就系爱情。佢个我哋中香港译嘅就咁译，因为佢原本呢电影叫做 Love Story， 咁我哋就咁话爱情
1: 故事。
2: 蔡永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单车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

0: 軍方和警方正在協助撤離行動，並派出直升機從高空監察情況。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明天早市區最低氣溫約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轉型升級，匯聚全球創新資源人才，善用普通化優勢，打造香港成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鞏固香港全球調解之都地位，健全與國際規則相銜接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構建知識產權貿易生態圈，發展多元文藝創意產業，將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專業化、產業化。
4: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5: 我是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力量下，埋藏住一颗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雷伟豪，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0: 来来来来，当年 Simon & Garfunkel 嘅一只歌叫做 The Boxer。我哋今晚咧就唔系三个喺个 ring 嗰度打 boxing 啊，即系我哋，但系啲歌咧就 jam 来 jam 去嘅。咁其实咧有软有硬，有抒情有激情，哎乜都有。咁今晚我哋真系撞得唔错啊！我哋有
1: 啲火花，
0: 系啦，有 Dan James 啦，即系詹士丁丁，
1: 你好 hello
0: passionate 嘅，佢好多 with passion， 即系唱好激情。啊，內心激情嗰啲，啊，你撳都撳佢唔住嗰啲，因為佢似曬外形啦，又大隻又高，
1: 俾足一百分就
0: 係啦，就好威猛啊
2: ！I got that passion from learning from Bill Gore。
0: Bill Gore 嗰啲係即係抒情格嚇，咁啊抒情嘅 gentleman， 溫文爾雅型嚇，即係啊咁啊會唱啲抒情歌啦。咁啊有時就算唱以前我哋流行嗰啲樂隊歌咧，都係特別抒情嘅，好似呢一首咁啦。以前 Cascades 一隊。六十年代的乐队唱了这首名曲叫做 Rhythm of the Rain。

0: 啪啦噼里啪啦咁啊，系啊，形容得几好嘅呢个
1: 真系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佢就系咁嘅意思嘅。
0: The meaning is the pouring rain。OK，
1: 噼里啪啦，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系啦。我教你啊
1: ，Exactly translation。
0: Then James， I'll teach you the Cantonese is a pouring rain， 落狗屎，
1: 落狗屎，
0: 系冇错，系啊，你话俾人听，哇！今日 today
1: 系
0: 落狗屎，
1: 哇！今日
0: 落狗
1: 日落，今日落
0: 狗屎，
1: 今日落狗屎
0: ，yeah， 狗屎 is dog shit。OK， 其实呢个形容我唔系讲粗话，真系嘅，系我哋广东人真系好犀利，即系嗰啲形容词咧好入肉嘅。即係你諗下，即係你點會大得過咁啊？係咪啊？咁所以咧，我而家都會突然間咧，阿彪哥唱咗《Rhythm of the Rain》啦，噼里啪啦啦，我就突然間諗起，即係我今日話要唱民歌嘛，因為你哋唔會唱噶嘛。但係唔係吉他唱《落大雨》？
1: 落大雨，
0: 落大雨噶，
1: 大雨 rain
0: 係當年咧，即係60年代尾啦，《Jose Feliciano》。
1: Jose Feliciano，
0: 佢嗰只犀利啊！

0: 歌咧，真系都唔系似一只普通嘅歌嚟，唔知点解一篇啊喺应该历史博物馆里边咧，即系搞翻嗰啲典籍出嚟咧，就有呢只歌喺度，即系好似印咗喺呢个历史上边，一个名曲之中嘅名曲。虽然系一只流行曲，好似好简单。啊 ，Vince， 我突然间谂起有另外即系 Beatles 嘅歌咧，叫做 Till There Was You。因为好民歌，我好中意 Beatles 有一集民好民歌风格嘅，譬如 And I Love Her 啊、，I Will 啊
1: ，And I Love Her、
0: ，And Then This One 六十年代初，即系我哋好细个就听过，叫做 Till There Was You， 你哋喺度就 OK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话，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嘅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嘅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之早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嗰阵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在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的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线进入丁九桥。总会话，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的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网上流传片段去年底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其中一段隧道路面怀疑有多条钢筋未扭入螺丝帽。路政署回复查询时话，根据记录，承建商以及驻工地工程人员2024年11月工程期间评估，部分位置因为现场环境狭窄，而且涉及大量钢筋安装，承建商提出修订安排，建议包括在合适的位置进行钻孔和插入额外钢筋，以及在部分隧道路面结构采用免涉箍筋的设计。路政署话，呢一项替代设计获独立查核工程师核对相关数据同认可，并且系经驻工地嘅工程人员审批，强调有多层监管机制。路政署亦都有查核记录同巡查，确保工程过程系受到严谨嘅监督。波兰内政部话，警方情报显示，总理图斯克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没有公开。内政部发言人说，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和负责协调特种部队的部长谢莫尼亚克已经指示采取行动应对。波兰近日接连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其中一宗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华沙一间学校有人持刀袭击，造成三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0: 好熟咧，啊，比如話，如果依個阿林子祥嗰只三人行嚟，
1: 係三人。
0: 咁原本咧就係呢一首叫 Unicorn Song， 嗱 ，Unicorn Song 咁頭先咧唔係我嚟嘅，係即係好多懷舊嘢，就係、是、當年咧我邀請啲民歌隊咧一齊錄咗呢只歌，
1: 一錄咗呢只歌係，
0: 唔係我把聲嚟，嚇我把聲冇咁好嘅，
1: 冇
0: 講。不過呢只三人行咧就係我哋以前咧好中意唱 Peter Paul and Mary 嗰啲歌，咁因為阿林子祥咧就好中意 Peter Paul and Mary 嘅，咁所以咧佢就以前喺美國學咗咧，咁就翻嚟香港就搞咗，就跟住填三人行咁樣嘅，所以呢只歌咧都係我哋香港嘅 standard 嚇嘅經典歌，我哋香港先會識嘅嚇，阿詹士丁丁唔識嘅呢只歌嚇，你唔識啊，你識聽啊，
1: 嗯。
0: 但是有啲欣欣識啊，你應該認識呢個人啦。呢個人咧最近有出戲咧就拍佢嘅，你有冇睇到啊？
1: 冇。
0: New Diamond。
1: New Diamond。
0: New Diamond 咧有一出戲，有一個人咧，即係佢嗰出電影好得意嘅，就扮話，即係佢哋係一個喺啲遊樂場嗰度唱歌啲未出名嘅歌手。咁但係咧佢係專扮 New Diamond 嘅，專唱曬 New Diamond 嗰啲歌嘅。啊，咁其實終於咧，佢喺個戲嘅最後咧，真係有機會見到 New Diamond 嘅本人啊！即係嗰種
1: 好靚仔嘅，好型嘅。
0: 哦，佢好有男性
1: 嘅，係冇錯。
0: New Diamond， OK， 呢只歌咧，佢當年啊喺戲裏邊亦都係主要之一，主要歌之一，非常之流行嘅 Sweet Caroline。

0: 吹那部心花语，应该好细声咁喺个耳边嗰度 whisper，careless whisper， 都系咁激情，充满咗激情嘅 Dan James，
1: 多谢冰雪，
2: 充满量嘅即系
0: 点讲咧？你 careless 唔好乱噏嘢，不如唱呢一首，我哋当年都好流行嘅。佢嗰啲歌，佢唔系咩超级巨星，但系唔知点解 Lobo 咧喺香港好多歌，佢啲歌好出名嘅，只只都出名嘅，包括呢一首嘅代表作啊。

0: 多歌我都好喜欢，大家都好喜欢，好投入，好激情。希望可以喺今晚咁多好听嘅歌之中揀一啲歌，我哋喺十一月嘅演唱会一齐唱，
1: 好
0: 唔好啊？
1: 好啊！
0: 多谢大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多谢坚哥、电视，
1: 多谢，
0: 当然支持我哋嘅朋友。时间到咗尾声。In the morning， 我希望 by my side。Good night, everybody. Good night.
1: Good night. Good night.
2: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做了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会安全畅顺启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了多次车流和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警方上星期接获多宗报案，说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并且是附有不明的白色粉末。调查发现涉事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的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一批恐吓信相信是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拉了装修公司两个男负责人和一个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全部人暂时获准保释。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德禄广场主持祷告时候透露，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之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一艘载住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小朋友，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说，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

0: 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欧瑞强，
6: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7: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6: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欧瑞强。

逢星期一凌晨十二点至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大家好，我是 Angela。 今个星期谈些什么呢？今晚这个题目呢有点搞笑的，因为试完呢就上几个星期啦，一班朋友的聚会，其实在座有几位男士都单身了很久，你会想是不是这几位男士的质素都很差，所以以致他们单身这么久呢？就真的不是的，其实在座的几位男士质素都挺高的，无论是外形很有型啦，靓不靓仔好，好各花入各眼嘅，咁绝对你觉得系优秀嘅 ，OK？ 事业有成啦，你唔好讲到啊，即系富豪咁唔系啦，咁但系绝对即系 OK 啦，照顾到自己，咁应该都照顾到女朋友啦。有好多好好嘅嗜好、兴趣，好吸引人嘅点子。咁点解佢哋会单身呢？咁嗰晚喺谈话梁当中就俾我洞悉咗一个非常有趣嘅现象。其实呢几位男仔呢口讲啊，即係认识咗好几年啦。

口讲咧都系不断话，哎，好想拍拖，好恨拍拖，好想有女朋友嘅。咁但系当你慢慢倾得深入啲嘅时候，其实你发现咧，佢哋系口讲好想拍拖嘅咋。当你真系要实行啦，或者有个女士好优秀嘅女士喺你面前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根本佢哋就未 ready， 系咪好有趣啊？即系。成日听，哎，好想拍拖，好恨拍拖，定系咁介绍女仔俾佢识，最后发现唔系佢有问题，唔系个女仔有问题，唔系件事有问题，系其实根本佢心里面就未 ready。

直情有理由相信嗰一句成日挂喺口边嘅，哎呀，好想拍拖，好想告别单身，纯粹只系一个口号。佢讲到连自己都相信咗，其实根本佢就未 ready 拍拖。

有冇啊？有冇咁夸张啊？嗱，你先谂下身边有冇一啲咁嘅人，即系成日讲话，哎呀，好想脱离单身，好想拍拖。咁咧就介绍好多女仔俾佢识，或者佢自己都识好多女仔或者男仔啦吓，即系调翻转都得嘅。咁啊，但系明明有好多好好嘅选择喺前面，最后咧佢都会因为一啲原因而却步嘅。咁之前佢讲嗰啲，哎唔系啊，因为咧嗰个女仔有呢一个坏习惯，我唔得咁。咁好啦，到你揾一个，哎呢个女仔冇呢个坏习惯噶咯，咁佢又唔得，佢又会谂咗另一样嘢。咁而最后好啦，真系俾佢揾一个。都几可以同佢匹配到啦，啊所有你讲嘅缺点都冇啦，似乎亦都两情相悦，大家都有感觉，但系佢都会却步嘅，因为佢最后就会褪出嗰一句，其实我又好似未系咁 ready 俾对方进入我嘅生命。若果你身边都有呢一啲例子嘅时候，你就会明白我讲紧乜嘢。又唔可以话人哋口不对心嘅，只不过系其实佢自己都唔知道。佢而家想要咩？佢以为自己需要一个男女朋友，其实佢根本就好享受单身。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 ，Kelly 陈慧琳有福气，张学友再度重遇你，容祖儿流泪眼望流泪眼，跟住有许志安流泪行胜利道，连续两首同流眼泪有关嘅作品。

其实唔难明噶呢一种心态，只要你都系活到中年，你就会 kind of 明白点解会有人系咁样谂嘢。因为咧，其实活到中年啦，真系好享受自己一个人嘅状态。都系中年嘅你，有冇同感啊？我就好明白嘅原因咧，系因为真系好享受而家嘅。

听过有 Karen 莫文蔚的这一首旧作品，歌曲名字叫做《冷雨》。然后我们有 Ethan 陈奕迅的《阿牛》。好想大家想一下，身边有没有这些这人，即是你不断介绍一些男仔女仔给他吃，他都是看不上眼的，然后但是又说自己很想拍拖。

有冇聽開 Music Angel？ 有嘅話就知道咩玩法㗎喇喎。係呀、啊。轉咗個 feel， 轉咗個 channel， 去聽英文歌。就一直英文歌啦，好吧。

头呢几首你识唔识啦？全部都是我很喜欢的英文作品。先有 Mariah Carey 的 Touch My Body， 刚听过有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冇一直跟住唱？我系咪喉，我有。Maroon 5 She'll Be Loved。跟住揾你有 Miley Cyrus， 揾你有呢一首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We Can't Stop。希望今晚我揀嘅英文作品都合你嘅心水。

是啊，呢半个钟就是将我喜欢的英文作品带晒俾你，跟住 One 有 Beyonce 嘅 Halo， 将时间带到去新闻啦。翻嚟之后仲有一个钟头嘅 Music Angel， 继续有 Angela 阿文斯喺香港。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上午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一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和近期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又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去到指定的户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过，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若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告知乌方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在通讯程式表示，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内容。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保障生命，以及为结束战争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另外，泽连斯基回应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话，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自行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都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

0: 有音乐，有快乐。
1: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2: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3: 系啊，
2: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4: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

0: 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 今集认识由澳洲和四川来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0: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好啦，翻翻去今晚嘅题目啦。头先讲到啦，即系有一啲朋友咧，就系成日挂喺口边啦，啊，好想拍拖啊，好想告别单身啊，但系每一次咧介绍女仔俾佢识，佢总有挑剔啦。咁你可能话，诶，佢可能个人好高 standard 啦，系咪好高要求嘅？咁但系终于咧俾佢揾到一个，好似所有条件都符合嘅时候咧，佢又会退缩，又会唔系好想开始。咁以前咧，我会觉得呢一啲男士咧或者女士都好啦吓，其实你都即系可能太高要求啦，其实你可能未遇到一个你好爱嘅人啊，其实你咧即系可能系咪有另一个噶？我哋唔知噶咁样。咁后屘咧，经过一轮剖析之后，我发现其实唔系。可能咧单身咗太耐，活到去中年，于是乎咧，你生活上面好多嘢咧都已经好巩固噶啦，即系譬如嗰个生活模式啦，你嘅习惯啦，你可能亦都即系喺呢个社会上面工作咗咁耐，有翻一定嘅经济能力啊，或者你有翻咁上下嘅 reputation 啊。於是乎咧，其實你某程度上你已經好熟習、好慣性、好習慣、好喜歡自己成個生活嘅 style， 你就開始慢慢咧。雖然口講係好想拍拖，不過當真係有一個人將要進入你嘅生命裡面嘅時候，你會發現原來你係唔 ready 嘅，因為你好怕嗰個人入咗去你生命裡面嘅時候，會搞亂咗你而家所有嘅結構啦、習慣啦，然後你要作出嘅最大係咩呢？就係讓步同埋遷就，因為拍拖咧就係要磨合，要互相遷就，要互相去有一個妥協，而你太愛自己嘅生活。你唔想去妥协。嗱，我讲嘅以上呢番说话咧，系自己经历咗一啲嘢啦，即系去到中年啦，睇到身边嘅朋友得出嘅一个结论。当然你可以话唔系啊，其实我真系好想拍拖，不过未遇啱啫嘛。

是不是世事都比我看透？只不过是自己都活到中年，很明白，拍拖呢其实是想的，但是当你一想到有一个人会入侵你的生活，继而改变你一些格局，你又不是很想，因为不想放弃那种单身的自由。是的，偶尔过时过节真的很想拍拖啊，真的很想有个人在身边，但是平时的那种宁静和享受自在又真的很难找个人回来的。

0: 过拖嘅人就会明白，拍拖系充满住妥协。嗱，你谂啲好现实嘅嘢先啦。嗱，你一开始咗拍拖，你嗰个平时好单身嘅嗰间屋，即系啊，无论啲嘢点摆啊，你中意几点翻屋企，几点翻屋企啊，就算屋企乱又冇人话你啊，各方面啊吓。好啦，而家有个人入侵咯，即系有个人同你拍拖，咁可能会进驻你屋企嘅，咁你屋企嘅所有，你起码要腾出个空间俾对方摆嘢先啦，呢个已经系一个问题啦。你嘅洗手间可能啊，平时摆满咗你自己护肤品，而家又要俾一个角落对方系嘛，或者对方一啲小习惯同你好唔夹嘅，对方惯性啊冲完凉咧成地湿晒嘅，假设，咁呢啲可能系好唔习惯啦，又或者系。平时你唔需要交代行踪嘅系嘛，即系来无踪去无影，中意去边就去边啦，去到几夜就几夜啦，几点瞓啊，几点起身又唔需要同人交代报到，但系拍咗拖就唔得噶咯，又系需要有啲责任噶。
1: 各位搭乘二号中环到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0: 然后你幻想到呢啲嘅情节，呢啲嘅情景，你就会却步，唔想人哋打扰你单身嘅生活。

一次过介绍晒头先送俾你哋嘅作品，有郑秀文嘅《阿里嘎多》，有周华健嘅《明天我要嫁给你》，林珊珊嘅《恋爱预告》，陈百强嘅《几分钟的约会》，刚刚听过有卫兰嘅《夏日倾情》，然后我哋由呢一首佢系杜丽莎，仍然记得嗰一次。跟住翻嚟仲有半个小时。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0: 各自阴的赞赏。
1: 最后半个小时的 Music Angel， 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2， 这里有 Angela 欧文斯找你。这半个钟的第一首歌，林子祥的作品《谁能明白我》，跟着是一首合唱作品，谭咏麟加上有邝美云。分手之后，或许就是拍过拖才懂得拍拖的时候需要无尽的妥协和迁就，所以反而对拍拖有种恐惧。

我都确实试过有呢啲感觉，觉得好难从头恋爱，即系嘅，系想拍拖嘅。咁但系当你去到好紧密接触，好似诶、哎、真系就嚟要拍拖嗰阵时，其实自己会怯一怯，惊一惊，同埋会褪后翻几步，再谂清楚系咪真系俾呢个人进入自己嘅生命咧？有阵时咧，那个惊除咗系生活习惯上面惊唔适应之外啦，就系、是。因为是自己认真嘛，即是你知道喂相隔咁多年单身咗咁耐，其实都是希望一段认真长久可以行埋落去嘅关系，因为人到中年啦吓嘛，唔通仲玩玩下，唔通仲拍几年就散咩。咁於是乎你会更加小心，更加睇得清楚，唔想轻举妄动，唔想立乱又开始一段关系，跟住过几年又分手咁样。咁喺呢个过程因为你慎重啊，所以你就反而会更加惊去承诺同埋踏出呢一步。唔知道有冇同我相若情绪或者諗法嘅人啊？个条件就系你真系单身咗一段时间，同埋真系人到中年嘅时候，你就会明白我讲啲乜嘢。

中年啦，单身咗好多年嘅人去踏出呢一步同你喺埋一齐，佢一定係好鍾意你，鍾意到愿意放低所有生活嘅習慣，愿意同你磨合，愿意同你投入一段关系，其实是一个好大嘅承诺嚟嘅，因为佢活得多好啊，系嘛，即系去到呢个年纪好自由吓，顾无论系即系心境啊、心态嘅自由啦、财务自由啦、各方面嘅自由，因为佢所有生活上面嘅所有人啊、事都已经那个框架好滚好稳固，佢唔会冇咗边个唔得嘅时候，佢都愿意俾你进入佢嘅生命嘅嘢，接受呢个改变啦。其实佢一定系好爱你啦。咁亦都令我谂起咗一个故事，呢、這个故事是我有一个男女朋友，他们即是相互认识了一年，而这一年他们都去到暧昧。暧昧到你只觉得你两个其实差些什么呢，又喜欢对方又亲。最后我想到，其实因为这一位男士和这位女士他们都是中年之余，大家的生活条件都非常之好，不愿意为是打方去改变。因为那个改变实在是太劳师动众，同埋会牵涉太多身边的人。他们各自都活得非常舒服，非常之优越，所以更加不愿意放低自己的身段去迁就对方。

先听过有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跟住有王菲的呢一首作品暗涌，接住揾嚟有叶倩文。有呢一首旧歌《情人知己》，咁啊，我唔系完全讲紧自己嗰个感情状况或者状态啦，而系都系过路人啊，曾经都经历过呢一种心理质素，所以好明白。

咁好啦，而家知道咗有咩嘢阻住你向前行啦，咁可以点呢？其实冇得逼㗎，即係嗰个所谓 ready 唔 ready 呢，好 depends 你自己。唔係话真係遇到一个好好条件嘅人你就会 ready， 唔会突然间 ready 㗎，即係好睇你嘅心态。咁我觉得冇逼自己啦，係啦。慢慢行，向前行，跟住到有一日你会好清楚，哎，可能我真係选择永远单身，还是再次进入感情世界。

嚟自 Beyond 嘅冷雨夜。所以爱情呢啲嘢咧，即系唔系话你谂嘅表面系咁样，最紧要都系要舒服，要信心，要系自己真心嘅选择。揾你今晚最后一首歌啦 ，Luna 嘅《豆芽梦》啦。下星期见啦，咁多位，拜拜，瞓个好觉，明天重新出发。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话，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门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至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方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之后在通讯程式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过，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内容。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俄罗斯的支持亦都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保障生命以及为结束战事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波兰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说，警方已经拘留一个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细节。图斯克就感谢警方迅速并果断行动。内政部较早时候说，警方情报显示图斯克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就无公开。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说，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段的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总会表示，两个56公里组别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候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由于雪糕桶的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线进入丁九桥。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又到咗星期一嘅凌晨，今日2026年嘅10月12号。星期一嘅凌晨2:07，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前场不夜天，我系刘佩龙。四个小时嘅音乐已经准备好，同你一起分享，一起听歌。首半个小时都有啲嘅新作品嘅。

嚟自 Alex Warren Wild Child。凌晨2:16，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78%。

继续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要推介俾你嘅非华语作品之一，嚟自 John Legend Daylight。日照嘅时候，希望可以阳光普照都非常正常啊。接住推介俾你嚟自容祖儿嘅全新作品《阳光普照》。

0: 佢系陈康提 Constance， 又或者你可以就咁叫佢康提。全新嘅作品，好中意。他首作品叫做好喜歡，你是不是又是不是好喜歡他這首全新的作品好喜歡呢？接著交給你林志樂。
1: 我太無聊，為了你要有法子，你

然有嗰种嘅少男情怀。林之乐全新嘅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正系两点32分。

2:35，室外气温系27度，湿度77%。新人嘅名字叫做 Kaylin。My everything， 我的所有。

你有没有兴趣去了解他？了解他的所有？这位师兄可能有，来自陈晓东，了解你的所有。

了解完你的所有之后，可能就是因为知道了而感觉到心醉。2点44分，陈晓东之后有吴君如加上郑伊健，只因你心醉。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战场不夜天》，接着带给你侧田美丽之最。

侧田嘅美丽之最之后有吴雨霏今夜烟花寂寞。今夜烟花灿烂之后，你可能因为他的聚散而感觉到一些温柔的存在。接着有梁咏琪。

0: 透过花火感受到佢温柔嘅存在，嚟自梁咏琪嘅全新作品。正系2:55将要迎接3点钟嘅新闻。新闻之前带俾你刘若英，各自安好。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去到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了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表示，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于七天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而言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星期首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也都有机会了解本港在创科与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 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

如果我同你是偶然碰上的话，欢迎你今晚有刘佩龙带给你余下落来还有三小时的音乐分享。这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战场不夜天》。

可能一首比较冷门少少嘅作品，叫做《再也没有你》。女声部分系嚟自蓝拳妈妈嘅 Lara 梁心怡，而男声部分系嚟自马来西亚唱天后嘅陈世安。再也没有你，因为你不属于我。接着有周兴哲。

0: 3:29，佢有王菲嘅榴莲，唔系食得嗰只，而系每年你都可能会听到一啲嘅榴莲嗰个运程。呢啲嘢都系信则有，不信则无啊。至于你又顺边烦呢？可能是一些四季的变换，不信即是信不信由你这样东
1: 西。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不信也得信，没得假，天气一变已经感觉到秋天的来临。

喺你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得到嗰份嘅秋意，不由你不信，中秋都过埋啦。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78%，凌晨3:33，带俾你梅艳芳《秋天复秋天》，亦都开始我哋一系列一连串同秋天有关嘅作品，接咗女方，别了秋天。

仔邊雙可能因為一啲嘅回憶，一啲嘅過去，唔希望秋天嘅到來，那邊雙係非常期待。聽佢有伍思凱嘅《秋天別來》。期待秋天的到来，因为秋意中等我。接着刘德华吴远芳。

嚟自关正杰同埋鲍慧珊，这个秋天。3:49，室外气温是27度，湿度78%，一个充满秋意的凌晨时分，有这一首陈艾玲《悲秋》。

陈艾玲嘅悲秋之后，由周慧敏同埋张学友留住秋色。周慧敏现时27度，湿度78%，3:56，好快迎接4点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系俾你林家谦，秋叶原。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九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尋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等紧美方通报详情，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住305人的偷渡船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至到星期五的凌晨，那艘船从吉布提驶向也门的中途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指，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到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是第一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钦文在决赛面对四号种子的安德烈耶娃，首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持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之后各保三局打成4-4。郑钦文在第九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5级，东部稍后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份。

0: 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2: 刘佩龙。

凌晨4:11，开始我哋第三小时嘅轻谈专场不夜天。继续带你一啲秋天嘅感觉，秋天嘅气氛，秋天嘅氛围，甚至系深秋嘅感觉。佢系刘美君，你的双眼如深秋。接着有雷山，深秋立流头。

深秋嘅时候立柳头，你希望见到啲咩嘅风景或者咩人呢？如果佢嘅出现系不错嘅，凌晨四点立三，接住有黎明。深秋的黎明。

0: 星期一嘅凌晨4:28，现时室外温度27度，湿度78%。听过谭咏麟嘅《爱在深秋》之后，有陈伟娴《秋食》，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时候打给你陈奕迅《想停》。

想听仲唔够，仲要贪心啲，想见你。接住有八三幺，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需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他是林志远。凌晨的4:40，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接着带给你郁可唯暖心。

仲有八分半钟去到五点钟，系咪开始夜尽露曙光嘅时候咧？不过应该都未系嘛。听佢有王力宏嘅《柴米油盐酱醋茶》，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李炳文《昨夜的渡轮上》。4:51，室外温系27度，湿度78%。接着有曾路德，骤雨中的阳光。

好快又要迎接五点钟的新闻报道，新闻回来之后，我们上月还有一小时的轻谈纸上不如天，还有一个钟头的音乐和你分享和你听歌，一个钟头之后的精彩又如何呢？新闻之前带给你来自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晏昼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就证实，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直至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候说，乌克兰选择哪一个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全面停火，乌克兰就可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问俄罗斯是不是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未有透露到莫斯科进行了什么的干预活动以及干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和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又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的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去到德国政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港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礼拜第一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也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不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小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天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现在是清晨的5:05。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天谈浅唱不夜天。我们进入最后一小时的轻谈。刚才看新闻的时候都知道是今天呢，虽然是有少少的秋意，但是最高气温都是会去到31度，日间干燥和炎热。现有这样的成分在这里，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早晚会凉一点点的。5:06，刘佩龙在这里先跟你说声早晨，和再次跟你说声 Hello， 他是龚贤修。

爱，佢是李永豪。5:18接住有 Jenny 李幸毅，今天终于一人回家。

千里李行李嘅今天终于有人回家之后，有王海芹再遇。回家的路上可能会再遇一个你想见的人。接着周柏豪，百年不合。

0: 星期一嘅清晨5:30，现时室外温度27度，湿度78%。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Twins 嘅梨窝浅笑之后有陈百强突破。清晨5:35，接着苏永康，有过你。

之前有叶倩文的寒烟翠，啱啱带俾你嚟自林子祥《抉择》。清晨5:46，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有小凤姐、大亨。

0: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清晨5:50是时候要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而展望听日仍然是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风势较大。现时的室外温是摄氏27度，湿度77%。

5:55想讲嘅说话要留待下个星期先可以再同你一起分享。而稍后6:00新闻之后将会出现喺晨光第一线嘅，会先同你打声招呼，由 Vicky 嘅出现。20小时之后，亦都会有小鸡同你分享佢嘅音乐时光机。临走时候带嚟有张国荣《风再起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的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的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和沙特官员首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重申，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另外，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这类的袭击。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电话或者是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说若果俄方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波兰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说，警方已经拘留一个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详情。图斯克就感谢警方迅速行动。内政部较早时候说，警方的情报显示图斯克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内容就无公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纳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动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康，咁我哋嘅生活就会自自然然带我哋应该要去嘅地方。你嘅专注喺边度，你嘅生命就会喺边度盛放㗎啦。

0: 听过有来自依健郑依健《爱情盛放的季节》6:12。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一齐睇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气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会颇大嘅。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10%咧系78%。今日星期一，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日，其实在我们社会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跟大家看了星期六先。10月10日就是世界无家者日，在当日在油麻地都举办了一个无家者同行日，共创友善社区的活动，接近有300名市民去参加。咁点解要举办啊？其实就系希望透过唔同嘅互动摊位啦、真人图书馆啦，同埋一啲嘅表演，可以俾大家咧了解得到究竟无家者佢哋嘅生活处境同埋需要系点样嘅。咁见到佢哋当中有一啲嘅互动摊位咧，都几紧贴潮流，好似有包船陀螺共用区，可以俾市民同埋无家者嘅朋友咧透过陀螺去互相对战之余，都可以促进到个交流，有多啲嘅共同话题倾偈。

咁而且啱啱有分享到就係有个真人图书馆係咩嚟嘅呢，原来佢哋会安排唔同经历嘅无家者透过呢个真人图书馆嘅环节同大家分享一啲人生嘅故事，俾大家了解到佢哋嘅需要，了解到佢哋嘅经历。除此之外，10月10号呢都喺荃湾有一个就係与盟同乐道路安全嘉年华。咁呢一个咧就系联同咗交通安全队啦、地区团体啦、学校同埋啲私营机构同埋唔同嘅公私营机构咧，系一齐去举办嘅。咁特别咧就系用咗爱护动物安全同行为主题，咁希望将一啲嘅道路安全信息啦，同埋宠物出行安全嘅信息咧，可以俾大家了解得到。是的，我們作為主人呢，其實有時候帶埋寵物 出街的時候呢，都有很多責任的。究竟你又認不認識，知不知道呢？那就可以透過這些嘉年華呢了解多一點。除此之外，其實在昨日星期日呢，都是全國愛牙日，在鑽石山呢都有一個叫做此生伴你的嘉年華，現場有很多個呢就是有關牙齒健康的攤位遊戲啦，咁可以呢俾大家呢就係了解得到，係喎，我哋嘅牙齒呢係我哋一生一世要保護嘅工作嚟㗎，保護牙齒唔係一時三刻嘅，唔係一時三刻㗎。咁所以呢提醒大家就係、是、你要從小嚟到去養成一個保護牙齒嘅習慣，甚至乎呢好好笑㗎，佢哋呢喺當中嘅嘉年華又呼籲大家，如果你想牙齒當咁洗呀，咁就記得做好口腔護理啦。在社區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嘉年華，都可以透過這些活動希望連結我們每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早晨早晨，六点二十三分。首先有听过来自哥哥张国荣的共同度过，之后刚才听过是李乐斯终有一天感动你。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今日正能量卫星要同大家飞到去美国，点解呢？因为美国德州嗰边有一间学校正系准备紧一场特别嘅同爸爸一齐食早餐嘅活动，可以俾学生同爸爸有一个共同度过一个早晨嘅时光。咁不过咧，有一啲嘅小朋友嘅爸爸唔能够出席噶嘛，可能系各种原因啦。咁为咗唔会令到呢班嘅小朋友自己一个食早餐，学校决定招募50位嘅男义工去陪呢啲小朋友一齐参加活动。估唔到消息传开咗之后，惊人嘅事就发生啦！喺活动当日喺学校里面嚟咗，竟然系有600位嘅男义工，足足系原本预计人数嘅12倍。原先准备的早餐啊、餐厅啊都不能够容纳咁多人，最后学校呢就将个活动改到去体育馆里进行。而呢一啲特登嚟到嘅男义工就坐喺一班小朋友隔篱一齐食早餐倾偈。喺呢个朝头早，呢一班嘅义工就变成咗爸爸嘅角色，亦都成为咗人生导师嘅角色。原本只系需要50个人嚟帮手，但是最后来了的是600人。这个的热情回应对于一些人来讲啊，真是好有爱啊。甚至乎对一些人来讲是的，这个是好像看似是简单很平凡的早餐。但是当这一班的义工愿意特登这样抽时间去陪伴这一班的小朋友，真是令到我看到这篇报道都觉得温暖啊。表达爱有好多种，你又对你爱嘅人、对你重视嘅人，又有冇好好咁样向佢表达呢？千祈唔好爱得太迟，表达得太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前往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话不时要往返深圳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使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条件，但是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说，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是未有透露莫斯科进行了什么干预活动和干预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和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并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到德国政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之前都有段时间咧都好凉爽噶，啊，而家又晏昼都唔系，都热热地嘅啫，我都觉得几辛苦。
1: 系，不过夜晚就你就 feel 到真系有凉风咁咯。
0: 系啊，但系夜晚都去到即系个人都好攰啦。又唔
1: 系出去跑步，
0: 系啊，又唔系晚晚都可以跑到步，
1: 都系噶，
0: 都真系有啲攰。好啦，咁啊唔讲呢啲攰啦，咁啊讲下咧远少少嘅地方，有一间咧饮咖啡好出名嘅星巴 X 咁嗰间咧，咁嗰间咧就进驻咗一个我哋其中我哋国家其中一个地方，新疆，
1: 系
0: 新疆。咁去到新疆嘅时间咧，佢入乡随俗，佢改咗个名，佢真系改名，即系其实好难噶嘛，人哋都系
1: 即系始终系品牌嘛，
0: 系啊品牌，但系改名，星巴扎扎系啦，咁啊真系改咗个名，咁啊亦都希望咧，即系顾客一路饮咖啡嘅时间咧，咁就可以一路有更加多嘅体会，咁所以咧。佢哋今次點解叫扎用個扎扎肉個扎咧？係因為嚟自佢哋巴扎，即係新疆佢哋其中一個傳統啊，巴扎或者地方咁樣。咁呢個巴扎咧，其實都係好大嘅地方啦，亦都算係佢哋嘅一個市中心嘅地區嚟嘅。咁我哋睇即係呢間美式嘅咖啡店，終於喺呢度進駐啦咁樣。
1: 得一間嘅啫，
0: 一間嘅咋？10月8日，即係幾日之前。之前咁啊，见到咧有好多嘅旅客咧，都特登去到新疆乌鲁木齐呢度咧，咁啊会试一试呢一个大巴扎景区嘅一个巴扎嘅咖啡店嗰度咧，就试一试啦咁样。咁我哋真系发现到呢一间咖啡店咧，旗舰嘅咖啡店咧大排长龙啊吓。咁啊，由于佢真系国际知名嘅品牌，其实亦都唔系话好多人会试过啦，系真嘅。一去到咁远嘅地方咧，乌鲁木齐。咁一直都冇，咁有嘅時候大家想試都好合理啊。佢哋多數都係飲嗰啲譬如內地嘅品牌㗎嘛，係咪？咁佢哋好多內地品牌㗎嘛，係咪？
1: 係。
0: 係啦，咁所以呢佢哋就會一試到，哎啊，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廣東話講句，內佬貨喎，咁啊係啊，外國貨喎，咁啊試一試啦咁樣。咁所以佢哋今次呢一個呢位於下烏魯木齊嘅商業中心，其實除咗呢，好啦，佢雖然起喺呢個烏魯木齊商業中心，但係佢亦都冇嗰啲美式嘅元素，除咗个品牌嗰、那个 logo，
1: 我见到个 logo， 我即刻上去。
0: 哦，你揾到啦，
1: 系啊，
0: 咁快手。
1: 我即刻系啊，即刻见到咧，个 logo 又冇变噶。
0: 个 logo 冇变噶，
1: 系啦，
0: 系啦，咁佢就加入咗好多咧就新疆嘅元素，咁啊推出好多地方限定嘅美食。咁啊，嗰個門口咧，更加咧就同呢個新疆維吾爾十二木卡姆藝術非遺代表性傳承人，人哋個名係咁長嘅嚇，共同打造咗有啲表演嘅項目。即係呢個令到我都覺得咧，其實係真係做得相當之唔錯。你諗下，如果我哋香港嘅一啲咖啡店，雖然細啲啦，咁但係你門口都夠。擺個二拉架啊，夠擺張台仔啊，係咪？咁嗰張台仔你話無端端喺度整緊龍酥糖嘅，係嘛？然後用一個好商，因為龍酥糖都貴嘅，然後一個好商業嘅價錢，例如咁講，其實龍酥糖而家都成20蚊盒啊，如果佢用10蚊一盒，又同樣份量，咁喺嗰度賣緊龍酥糖嘅話，
1: 就配咖啡，啱飲咩咖啡咧咁樣？
0: 喂。講真嗰句，我 buy 喎，因為我有得感受得到咧，即係我哋香港龍酥糖嘅風味，之餘仲可以飲到佢嘅咖啡，咁佢嘅咖啡成日都可以飲到啦。但龍酥糖我就唔係成日都食到嘛，就係即刻拉個龍酥糖。
1: 同埋真係你咁樣講一講，我未試過飲咖啡配龍酥糖。
0: 係啊，嗬。
1: 係咯，配餅乾啊、蛋糕經常都知㗎啦。
0: 啊，龍酥糖。即係仲有譬如可能新鮮出爐嘅老婆餅啊。咁仲有啲薑薑糖咁樣，
1: 係啊，我都覺得幾得意喎。
0: 即薑薑糖，佢可能可以浸喺個咖啡入面，
1: 即係變成糖嘅一部分咁樣。
0: 變成糖嘅一部分，咁你浸喺個咖啡入面。
1: 咁
0: 呢個係一個幾創新，都係因應住唔同嘅地方，佢哋有啲新嘅點子放咗入去。
1: 係
0: 就絕對唔係小點子啦呢啲。
1: 同埋我見佢咧呢一間嘅星巴 集咧，佢系入面嘅新疆元素都真系好多，
0: 好多冇错，
1: 好中意音乐噶嘛，系咪？佢哋咧有好多新疆嘅乐器啊，都放咗喺嗰个餐厅入。
0: 佢哋会唔会唱嗰只歌咧？哪里来的乐德卡呀？啥的红巴嘿呀嘿？
1: 我唔识呢首歌。
0: 搞错，你小学有冇学噶？
1: 冇，
0: 我小学学过。
1: 你嘅小学同我嘅小学咧？都争一段时间，
0: 真系要听众评下你先得噶。
1: 我真系冇学过
0: 呢只经典，呢只经典啦，呢只歌系沙莉红巴呢只歌，如果冇记错，好似系叫做系、
1: okay,
0: 沙莉红巴。
1: 我翻嚟听下。
0: 系啦，咁佢个外观咧，佢外观嘅其实亦都复刻咗啦，传统咧就巴扎高低错落嘅一种棚顶嘅一个轮廓。咁、外面亦都以嗰啲瓷砖咧去到接碰住嘅，咁所以。其实亦都系好有一种新疆嘅味道喺入边，系啦。咁佢入边更加有一只嘅吉祥物啦，吉祥物就
1: 系
0: 新疆小羊，系啦。
1: 同埋仲有红啤啤个。
0: 新疆小羊定系新疆小羊羊嘅叫做新疆小羊。
1: 即刻谂起 Brian， 着住新疆衫。
0: 吓，佢之前都去新疆啦。系啦，跟住仲有隻熊仔嘛，头先阿 Vicky 喺度讲啦，
1: 系啊，好得意啊，
0: 系啦，咁佢系啊都得意，咁啊天花板嗰度咧更加有好多叫做艾德莱丝绸，系啦，咁啊仿照咗咧就系、是、丝路木箱打造咗一个咖啡吧台喺度嘅，所以其实佢都系将好多新疆嘅元素咧放咗入去，所以佢每一样嘢都系新疆本土元素嘅点缀嘅喺入边嘅，好啦，咁啊更加咧就见到。佢每一日都會有一個上演嘅起舞的巴扎，
1: 嗯，
0: 起舞的巴扎即係佢就真係類似唱頭先我唱嗰啲拉里拉德勒托卡呀嗰啲咁嘅歌，
1: 即係有演員啦，
0: 有演員
1: 喺嗰度每一日可能喺唔同時段會有表演，即係 live band 咁樣。
0: 佢有 live band 有表演之餘咧，佢哋由於當地人烏魯木齊就出名乜嘢啊，係熱情啊嘛，
1: 係，
0: 佢哋會邀請好多嘅食客咧，嚟嚟嚟嚟，一起跳，一起唱。系啦，一齐跳一齐唱，所以嗰个融合咧都真系做得相当之好。咁啊，每一日特定嘅时段就上演嗰个叫做起舞的巴扎，起舞的巴扎嘅一个原创演出嚟嘅。咁啊，亦都系由当地嘅即系呢个美国嘅品牌联合咗咧，就新疆十二木卡姆菲维传承人咧就一齐打造出嚟嘅。好啦，咁除此之外，咁每一个地方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食物同埋飲品㗎嘛。咁佢今次呢亦都真係融合咗呢就係當地嘅一種飲食文化。咁所以話除咗見到佢哋嗰個商店入面呢都非常之新疆特色，不過嗰啲廚櫃都係仲係用返美式嘅，即係嗰個玻璃櫃呢都用返美式
1: 嘅。玻璃咁樣。
0: 唔係佢入面嗰個廚櫃呀、即係佢擺平上嚟擺麵包啊、擺果汁嗰個櫃，佢哋都係用返嗰隻櫃嘅。咁但係佢其他地方全部都係好新疆嘅，好啦，咁跟住咧，佢哋都即系結合咗咧，就是本土嘅一啲嘅食材，即、就、系、是、新疆本土嘅食材，研發咗包括咧就系奶皮紫鹹奶茶，個名系咁噶，奶皮紫鹹奶茶，仲有其他咧就系紅石紐特製飲品，系啦，烤巴子系一個烤嘅啫，烤巴子，烤巴子咁啊。
1: 唔好谂住
0: 学，等等，
1: 谂住学
0: 新疆风味非常之劲嘅一啲嘅饮品同埋餐品嘅，咁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周边啦，咁所以即系饮咖啡，佢哋将饮咖啡就变成唔系净系饮咖啡，而系将呢一种咧就空间同埋体验咧，就成为咗新疆本土文化同埋国际消费品牌嘅一次大嘅 fusion， 咁、我觉得犀利嘅，因为。你固定嘅就话传统文化，固定嘅就谂住国际品牌，好多人唔转得，因为要顾及自己嘅 logo， 自己嘅 quality， 但系佢哋亦都将两样嘢系融合咗一齐，而我觉得佢哋融合得都相当之好，
1: 系同埋可以俾大家透过一杯咖啡喺入边买杯咖啡，就认识到当地嘅氛围，我觉得
0: 真心系
1: 啊，即系喺度变通咯，我觉得系，其实佢变相咧令到自己可能。嗰、那個嘅收益咧都大咗嘅，因為大家會好想特登嚟呢一間咁特別嘅咖啡店打卡。
0: 所以點解朝頭早我會特登去到講呢一間巴扎咧？係因為我真係羨慕人哋，因為香港如果我哋有啲 叫做美式嘅或者其他咩色都好啦，即係外國嘅品牌都嚟到香港，真係融合翻我哋自己本土嘅文化。
1: 嗯、
0: 例如佢喺嗰度入邊，即係我哋頭先講，原來佢有蝦餃燒賣，有龍酥糖，即係有啲我哋本地嘅嘢嘅，係、
1: 嗯、
0: 最出色嘅本地嘢，然後 fusion 埋一齊嘅話咧，我覺得件事就真係更加好睇啦。

0: 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一首作品嚟自陈奕迅《任我行》。天气方面嚟点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都系天晴干燥，日间系炎热。咁啊，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噶。咁啊，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
2: 晨光百科。
1: 晨光百科的时间呢，咁有一种嘅食材啊，其实我哋都好鍾意食嘅。呢种嘅食材呢，我自己都好鍾意佢嘅味道，佢可以有阵时候会喺蛋糕嗰度出现。
2: 哦，黎柠檬。
1: 有阵时候会喺咖啡嗰度出现。
2: 好紧张啦，后柠檬
1: 唔系。
2: 有阵时喺咖啡。
1: 有阵时候都会喺糕点嗰度出现。佢系绿色嘅。
2: 青椒。
1: 佢系嚟自。
2: 啊，你青提青提，
1: 佢主要都系嚟自东南亚。
2: 东南亚、嗯，
1: 其中马来西亚亦都系有啦。
2: 青柠
1: 系斑斓，系斑斓，咁耐都估唔到。
2: 争啲想博，估系博可以咁样。
1: 斑斓咧，其實係馬來西亞廚房入面其中一個好常見嘅香料啦，係咪？咁大家都會用佢去到提取一啲嘅香料啦，用佢嘅色澤啦，咁亦都可以斑斓其實我哋去腥嘅喎、
2: 哦，
1: 去一啲嘅腥味嘅喎、哦，係去腥味。咁但係咧就好少人知道佢咧啊，原來喺即係嗱咁講啦，中醫嘅角度嚟講咧，斑斓唔單止香，佢更加能夠安神助眠。
2: 嗯闻完之后定系要食噶？
1: 点样话？
2: 闻完之后定系食完之后先会有呢个作用？
1: 通常都系食嘅。
2: 哦，
1: 闻完之后嗰啲就已经系有反应，嗰啲
2: 消魂散
1: 都系毒品嚟。
2: 但系因为咧，唔系啊，因为啲斑斓香其实我都几中意闻嘅。有时我哋喺大澳咧有啲斑斓鸡蛋仔噶嘛、嗯，哇，经过、
1: 啊、
2: 真系好香。
1: 你觉得系心旷神怡啦，觉得
2: 系
1: 香啦，唔会飘飘然噶嘛？飘飘然嗰啲系太空油嘅，千祈系啊。企硬企硬係啦，唔識嘅企硬唔識嘅。好啦，咁仲有啲安神助眠啦，去濕健脾，亦都可以穩定我哋嗰個嘅血糖㗎喎、
2: 哦。
1: 咁、啊、所以其實佢嘅功效呢都相當之多嘅。咁至於你話佢點樣可以用到呢一個嘅斑斓呢？斑斓當地人講係咪當地人呢？總之我由細到大叫斑斓呢就叫斑丹。斑丹因为是马拉话嚟嘅，斑丹。所以当初呢啲人同我讲斑斓嘅时候，我想斑斓系咩呢咁样。跟住我妈先同我讲斑斓咪斑丹囉衰仔咁样。唔知㗎嘛。係啦。
2: 我又知咗哦，原来喺马拉话系叫斑丹。
1: 斑丹。
2: 斑丹。
1: 係啦，斑丹。低音嚟斑
2: 丹。
1: 係啦，斑丹。
2: 斑丹。
1: 係啦係啦，两个都系。去腥咁樣，斑丹咁樣。好啦，斑斓嘅氣味呢就真係滿載住嗰種寧心安神嘅感覺嘅。香味本身呢其實亦都呢有一種叫做令人舒解嘅感覺啦。呢、這個亦都係點解聞到斑斓嘅時候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呢有一種輕鬆嘅感覺喺度、
2: 嗯。
1: 好啦，咁佢亦都頭先講過啦，佢都可以健脾去濕，改善呢就濕重嘅體質嘅。咁所以你話喺叫東南亞地方出現呢都唔出奇，因為當地可能有些地方都會比較上濕一點的，咁亦都熱啦，即係濕熱啦，係咪？咁所以用呢啲咧，其實都幾好嘅，即係等於大自然都係一樣，喺有毒蛇出現嘅地方，附近一定有解藥。通常啲古代啲醫師都係咁講，都係咁講嘅，係啦。咁入邊亦都話到咧，其實斑斓可以清熱啦、解毒啦、排走身體入邊嘅熱氣嘅，咁、
2: 嗯、
1: 又係好啱呢一個喺東南亞地方即係見得到嘅一種情況。咁、
2: 嗯、
1: 更加咧就可以幫助大家咧就可以。去除呢、這、一個譬如痘痘啊，青春期嘅時候去除啲痘痘啊，有口氣好臭啊咁樣可以去除啲口氣啦、啊。咁呢啲都係佢嘅一個方向嚟嘅。
2: 嗯，不過你一講開呢個斑斓味咧，其實我覺得咧斑斓味聞起上嚟咧嗰種嘅舒服嘅程度咧係可以同椰子媲美
1: 的。哦，係差唔多，我都覺得係係同一個派系㗎嚇，即係武當同少林咁樣嚇。即係天下武功出少林啊嘛，武當都源自少林咁樣。咁佢話根據翻呢個百科全書，佢都話到咧，其實有幾類人咧就唔適宜咧係觸碰呢一個斑斓咁多嘅噃、
2: 哦
1: 啊。通常都係呢幾類人噶啦，包括咧就係孕婦。 因為佢哋都有小孩喺個肚仔入邊噶嘛，係、
2: 嗯、
1: 咪？咁所以咧就未必咧就可以就咁啱佢哋。咁、原因係因為斑斓葉咧，咁啊有輕微。是有輕微啊，這個就叫收縮子宮的作用的、所以孕婦就建議呢少量就或者不接觸啦，那就會更加好的、也不要用那些斑斓葉水啊沖身，就不要那麼多這些問題出現了、咁啊，頭先講過亦都去濕啦，各樣嘢。咁所以咧，我哋就覺得咧，斑斓係一種好嘅，我自己都好中意斑斓嘅。我自己最中意斑斓咧，就係我嚟整蛋糕。
2: 嗯，係好香啦、
1: 就我嚟整蛋糕，但係好多時候都係用香精，所以就淨係聞到香，就唔會食到好香咯。當我哋聞到斑斓味道嘅時候，又有一陣有一陣嘅風吹過。呢一种斑斓嘅味道，加埋面包嘅香气，扑过嚟我哋嘅时候，就系我哋今日嘅早餐。

0: 一首嘅作品嚟自王菲嘅《如风》，咁啊都讲翻声啦。今日 Q L 咧就暂停一次嘅。好啦，今日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咁啊将会咧就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咧会同各位听众见面。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话不时要往返深圳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使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用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和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都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给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有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在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報道說，近年有大量來自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等國家的民眾透過吉布提和也門之間的曼德海峽前往阿拉伯半島尋找工作機會。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一偏東風。展望聽日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而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2: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 香港已准备就绪，一齐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6: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7: 以音乐导航。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10: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 3，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 1啊、K 2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天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间咧，个个都系精精神神，系咪啊，林永仪？
4: 梗系啦，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听众。
3: 早晨啊，系啊，林永仪就系 Vicky 啊吓，我突然间讲咗你中文名，我惊啲听众唔记得咗你。Vicky 就是林泳儀嘛，係需要睇一睇翻。
4: 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嗌 Vicky 泳儀咁樣。
3: 哦，你姓林嘅。
4: 係啊係啊，你之後嗌多啲咯。我都幾中意人哋嗌我全名嘅，其實中文全名。
3: 可以爭錢咁樣。喂，林泳儀啦，攬住嗰啲錢啊，過翻數。
4: 對於我嚟講，係好熟嘅人先會嗌我全名。
3: 小學同學咯，喺香港嘅習慣通常都係
4: 咁樣咯，或者屋企人。
3: 中學同學有啲都已經嗌英文名啦。
4: 啊，係啊。
3: 係啊。他們會不會叫你 Vicky 啊？
4: 會叫別名叫 Vivi 這樣
3: 咯。
4: 是啊， V-I-C-K-Y 叫 V-I-V-I 這樣咯。
3: Vivi。
4: 是。所以呢，在不同年代，不同階段，不同歲數，都有那個

0: 嘅回忆，亦都代表住你喺唔同人心目中你嗰个身份，
1: 嗯，
0: 所以名字都可能有不一样。
1: 系，
0: 而今日出现喺交通天文台呢一位嘅身份嘅朋友，佢就系
1: 卡卡。
2: Hello， 大家早晨。
0: 又要讲翻声啦，卡卡即系 Jessica。
1: 系啊，
0: 系啦。
1: 所以我哋面前，我哋会嗌佢做卡卡。
0: 哦，系啊，系啊，因为朝头早亦都有卡卡咧提提我哋。有七点钟同埋有交通新闻消息啊，
1: 系啦、啊。
0: 今日朝头早 Jessica 阿卡卡就喺度啦，咁啊可以同我哋讲下出边嗰个嘅道路情况，咁啊到底系点样先望一望先。
2: 系，咁依家隧道情况方面啦，红隧啦、狮隧啦，同埋将军澳隧道咧都有少少嘅多车啊，咁包括咧就系呢个狮子山隧道咧，嗰个沙田入口咧已经大概咧去到红梅谷路噶啦。
0: 哇，咁快！
2: 系啦，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都比较多车嘅，而另外咧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已经排到电话机楼咁滞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另外仲有东隧咧啱啱都立到，就系咧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嘅，咁、另外咧就系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就系葵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梨木树方向跟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封闭紧，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噶。另外沙田围路亦都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呢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跟住沙田路嘅快线呢现时都系封闭緊，另外上水马会道嘅水管急收呢都系仍然进行緊嘅，现时呢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呢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呢都系封闭緊，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0: 咁啊都嚟緊都冇乜特别大嘅节日放假㗎啦，係咪重阳节都会放假？
2: 重阳节会。
0: 啊、重阳节会。都仲有吓，都仲有一日，咁啊可以大家轻松下嘅。咁啊之后都如无意外，都应该系等年尾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嗰个翻工嘅心咧都好炽热嘅而家，因为冇谂你十一黄金周都过埋啦，
1: 努力工作
0: 啊，努力工作啦，努力工作，跟住就放假嘅时候就嘅又可以开心使钱啦，系啦。咁啊所以真系啱嘅。咁啊或者头谋定到底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啦，咁、好似我咁样咧，咁啊听完新闻之后都会觉得哇嗰、那个。黄冈嘅一个新嘅大楼咧，我都想去见识一下。
1: 系啊，
0: 因为呢个真系白啲咁讲，今次呢一个规模咁大嘅即系过境大楼啦，其实系绝对系国家级嘅一个旅客出境大楼嚟嘅，入境大堂啊，各样嘢其实都做得尽善尽美，系嘛。
2: 同埋我揾到资料话咧，佢系目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嘅现代化陆路口岸。
0: 系啊，所以国家级噶、今次呢个系。
2: 系啊，都几靓啊！啱啱睇到一啲嘅片。
0: 系啊。入面有冇啲特别嘅资讯呢？
2: 就係咁樣嘅，咁當然大家應該都知道啦，依家呢黃江口岸呢已經啟用咗呢一個嘅一地兩檢㗎啦。
0: 知道。
2: 係啦，咁所以佢就係等同於係一座嘅大樓啦，就可以辦理曬兩地嘅手續。
0: 勁方便。
2: 依家呢係掃一掃個樣咁就可以通關㗎。
0: 係呀。
2: 係啦，20秒咁樣咁就可以
0: 通關。呢樣嘢呢真係我話俾大家聽，真係要分享。好多外國人呢即係嚟到中國嘅時候見到嘩乜大家你張卡仔都唔使攞出嚟嘅，即係嗰張身份證都唔使攞出嚟，護鄉卡又唔使攞出嚟啊咁樣，你直行喎、係啊，其實呢件事我覺得係好誇張，即係到我自己
1: 包到好多外國人嘅，
0: 梗係啦，我有用 QR code 過關啦 ，QR code 過關都已經覺得好犀利，我覺得自己好勁㗎啦 ，QR code 過關，跟住後屘咧喺深圳嗰邊就已經開始就係用人臉辨識啦，
2: 就咁用個樣，
0: 係啦，咁佢嗰陣時要點樣登記？因為我本身都有護鄉卡㗎啦嘛，佢如果我冇記錯啦，嗰陣時佢就係問我你需唔需要唔知做埋呢一個人面辨識啊，將你嗰個資料就係可以做埋人面辨識，咁、我只係撳個試咁樣撳個掣，跟住下一次就已經係 O K 嘅，
2: 係啊，
0: 我只係撳咗一個掣啫喎。
2: 佢就需要去另外嘅一啲餐廳度搞啲手續。
0: 係啦，我又唔使話特登可能揾一日咧要預約啊，跟住去嗰度
1: 係
0: 啦，你再 scan 個樣啦咁樣啊，唔使。嗱，佢哋已經可以將佢哋嗰個 data 轉換去成為一個可以俾我更加方便嘅通道咯。
2: 冇錯。
0: 所以呢樣嘢真係坦白講，我都拍爛手掌。
2: 係
0: 幾方便啊！
2: 係啊，
0: 即係當然啦，你話回鄉卡、身份證都要帶嘅。咁但係我唔使下攞出嚟嘛，我唔使攞出嚟，即係代表咩咧？我跌嘅機會咧係冇啊嘛。
2: 係啊，呢樣。先系最重要啊！即系好似我哋呢啲比较轮轮进进嗰啲，
0: 你个样都似，咁啊冇唔使惊佢又跌啦又剩啦，
2: 跟住又唔使报失啦，又唔使搞嗰啲证件
0: 啦，系啦系啦，咁好麻烦噶嘛嗰啲，咁而家净系你，总之我系 Jessica， 我行过嚟。我就可以直過啦，
2: 冇錯，
0: 係啊，咁哇幾方便啊，真
2: 係。係啊，咁呢個新黃江口岸咧，佢哋設置咗130

0: 条旅客自助合作检验嘅通道嘅，即系嗰啲电子通道啦。咁、另外咧都有68条嘅人工柜台嘅。咁通关时间咧就官方就话啦，有望咧从呢个30分钟可以缩短至到5分钟。
1: 呢、个真系夸张，呢、个
0: 冇错，我都觉得非常
1: 惊人。同啲咩中九龙绕道啊，嗰啲个速度快到都系突然间吓亲你。原本咩半个钟又油麻地唔知去边度，跟住而家又话5分钟去到，真系快到啦，真系鼠一声啊！
0: 系啊，冇错。咁另外就系之前咧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啦，佢哋喺车嗰边咧都有做一个五合一嘅查验模式嘅，系啦。咁即系乜嘢咧？咁就再重复多次啦，就系、一次停教去完成咗5个深港部门嘅查验嘅，咁包括啦、香港嘅入境处啦、香港卫生处啦、香港海关啦，仲有深圳海关同埋深圳嘅边检嘅。咁嗰度有28条嘅车道咧，可以进行呢一个嘅查验嘅。系啦，咁另外
1: 呢、这个五合一咧，这个车叫检验通道啦。其实佢除咗系有一个五合一嘅劲呢样嘢之外咧，佢仲有特点就系佢三道闸噶。
2: 系啦，系啦，第一道闸系点样咧？嗱，首先我哋咧又睇呢个就系以香港往深圳为例啊。第一道闸咧系仲系喺我哋香港嘅区域嘅咁样。咁啊，喺个第一个道闸之前，我哋就接受一啲检查啦。完成咗检查之后咧，就可以直接放行。我哋即将咧会去到第二道闸啦。第二道闸之前咧都仲系香港嘅区域嚟嘅。咁司机咧就要完成一啲嘅体温啊、证件啊、容貌啊，又或者指纹嘅呢个资料采集啦。跟住过完第二道闸之后咧，就去到深圳嘅区域啦。系啦，咁然后咧喺嗰度咧，佢哋都会有唔同嘅睇下先，唔同嘅搜集要做啦。系啦，跟住之后咧过。到最后一集就是第三道集啦。
1: 咁所以都系快靓正啊吓，因为都系好快脆就过到过去。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哇，佢有咁多条嘅呢啲叫做过关嘅线路喺度啦，车又有啦，咁啊人工即系、上面人工嗰啲都好。都系咁多个闸口，因为佢都几多层，佢5楼嘅呢度。
2: 系啊，如果你话啱啱咧，香港往深圳车辆嗰一层究竟系边度咧？就系、1楼。系啦，1楼咧就系香港往深圳嘅车辆，就系、车辆出境嘅设施咁样啦。因为佢都有好多唔同楼层噶，即系譬如好似你话啊，如果系深圳往香港嘅车辆咧，就喺第三楼咁样嘅。系啦，咁大家就可以早啲，如果你系需要去过关嘅话，咁就可以提前睇定先。俾自己心里有个数，
1: 系啦，
2: 喺边一层咧？
1: 系啦，咁如果香港我哋唔系揸车嘅，纯粹即系人去到过关嘅话咧，
2: 系啦，又系几多？
1: 睇咗啦，5楼，
2: 系
1: 5楼旅客出境大堂，香港往深圳5楼嘅，系啦。咁如果我喺深圳嗰边翻嚟嘅话，旅客即系我哋就要入境大堂啦。咁系几多楼啊？4楼嘅，嗰个就4楼啦。咁如果你话车辆入境设施，即系深圳往香港嘅车辆设施咧，就喺3楼嘅，又唔同啊吓。咁你话公共交通交汇处啊，包括咧就系连接住皇岗路啊、巴士以及小巴站、的士上落客区啊、跨境巴士上落客区咧，都系喺2楼嘅。咁至于香港往深圳嘅车辆就喺1楼嘅。哇，佢5层嘅设施都每一层都有自己好重要嘅一个功用喺度。
0: 所以大家就要认清楚系去边。
1: 系啊，
2: 咁所以大家咧，如果你有机会就话呢个星期6日嘅话，可以去一去，咁啊最 perfect 啦。如果唔系咧，就可以再等耐少少啦。相信都有唔同嘅假期都可以俾大家咧尝试去到呢一个咁犀利嘅检验大楼咧，嚟到去即系参观下有几宏伟啊！
1: 系啊，
2: 所有嘅设施啊，
0: 而且咧佢嘅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咧都好多嘅。咁譬如咧，啱啱讲到有一啲嘅公共巴士啦，咁佢有7条嘅即系讲紧系香港去深圳嗰一边咧。咁咧香港呢边咧有7条嘅巴士路线，包括1条咧系通宵路线嚟嘅，因为佢系24小时通关噶嘛。系啦，咁另外咧，
1: 咁啊真可以24小时过关啦。
0: 系啦，除咗巴士之外咧，仲有6条小巴路线，咁里边咧有
1: 小巴就唔系通宵嘅，
0: 有3条系通宵。系众多，咁除此之外咧，都有5条嘅24小时嘅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嘅。咁呢啲就系一啲巴士啦。咁另外的士咧，佢哋有一个预约车队嘅的士乘客候车区。
1: 哦，
0: 系啦，佢哋就系用呢个预约车队嘅。
1: 喂，呢个好聪明，因为而家好多人咧都系可能会预约车啦，未必就一去到就去的士站咁，用啲传统嘅方法啦。咁啊预约咗嘅，就特登俾一个预约区佢。
0: 系。
1: 去
0: 咁啲人要點樣去呢？咁首先呢你要去咗個服務站先嘅、去 show 一 show 你約到嗰、那個嗰、那個的士嘅車牌去做一個登記，咁呢佢就會帶你，譬如你去一號候車區，咁佢就會呢叫嗰一架車，譬如你嗰架車嗰、那個車牌1234，佢就會叫1234去一號嘅候車區、去接嗰個乘客。
1: 哦，更加便捷喎、
0: 係
1: 哦，唔錯喎。咁仲有好多新嘅方向啦，例如佢喺綠色設計啊，佢喺功能方面啊，都有好多唔同嘅亮點喺度嘅。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咧，即係去呢、這個，咁當然五分鐘過關就好快啦，未必睇得曬。
0: 冇錯，
1: 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可以自己隻眼立多啲，欣賞多啲，咁犀利
0: 嘅，因為有指示
1: 嘅。冇錯冇錯，好唔該曬 Jessica，
2: 唔該曬，同大家睇埋咧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星期一嘅天氣咧係大致天晴，但係初時局部地區有一兩陣嘅微雨，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咧大概31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嘅，會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聽日咧仍然係天氣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係有陽光，而風勢咧就係會較大嘅。出面氣温而家係27度，相對濕度79%，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係屬於低至中嘅水平嚟㗎。
1: 咁啊，整個星期咧，咁啊都冇乜雨水㗎啦，咁啊天氣可能都會係乾燥啦，又或者可能相對濕度都會維持而家咁樣70幾、80%左右啦。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啲即係喺室外工作嘅，或者去定係點樣嘅，就可以多啲安排啦嚇。好，時間嚟到早上嘅7:20有晨光大學。
3: 晨光大學
2: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4: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學呢繼續有自在社創辦人
1: 周華山博士同我們分享的。
4: 周博士早晨。
5: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4: 周博士，今天呢我們同過往啦人生教練系列呢開始呢完結篇之後呢，這兩集節目呢就想探查一下一些跨性別人士的一些內心啊同埋情緒的一些轉換啦，因為估計周博士呢就寫了很多的專欄啦同埋文章呢，其實都是關於呢前排影帝梁朝偉呢就表示很欣賞一部電影，究竟內容是怎樣呢？不是 focus 部電影，反而是電影背後可以探索的一些心理狀態更加多咯。周博士交給你講好嗎？
5: 好啊，多謝啊，早晨啊。其實這兩集呢都跟人生教練非常有關的，因為我們每個人呢都是一個我們叫性的個體，即是你不是男人就是女人，或者有性器官，或者有不同的性身份的認同。但同時呢有些人在對於自己的性身份認同或者性別認同呢，可能是跟主流社會的 認定很不一樣的，那所以出現很多可能很痛苦啊，甚至有人會有情緒，會有抑鬱症，會甚至會自殺都有的。咁所以呢個好值得我哋關心。你諗下，如果有一日忽然你嘅仔女、你嘅伴侶同你講：哇，我係鍾意同性嘅，或者你嘅仔同你講：我想做女人，或者我係女人嚟嘅。咁你作為爸爸媽媽，可能好震撼啊！其實點樣支持到我哋身邊嘅人呢？咁所以呢兩集呢，我想從比較學術性嘅角度，我講返好多學術嘅研究，因為最近呢就剛才即係主持人阿歐講咗啦，呢、這個影帝梁朝偉呢就公開發一條片，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呀，我相信係佢自拍嘅，即係都有3-2分鐘，係講佢睇一部電影，係香港最近嘅一部跨性別 transgender 嘅一部電影，佢就話好震撼，亦都好感動，覺得好慘啊，覺得跨性別朋友好慘啊，咁我覺得啊，不如借助呢一個社會比較多人關心，我哋一齊嚟講下呢個議題，好嗎？
4: 係好啊，但係我都除咗 focus 呢個跨性別，其實我睇題外話講少少，我覺得存在主義反而佢帶出咗呢個理念咧，我就嗰一日咧就攞起啲哲學書啊睇多咗少少，即係真係都影帝嘅影響力真係好大啊！除咗做戲好睇啊，好啦，周博士交俾你講啦，好嗎？
5: 係啊係啊，你講得好啊，真係有備足貨啊！我係啊，佢講卡謀啦，好出名，即係講翻。我哋生存嘅意義，個當下嘅意義係啲乜嘢呢？當個世界一切都可以好荒誕嘅時候，做人為乜呢？咁嗰段佢講得好真情，咁大家有機會都可以網上一抄就抄到啊，瘋傳嘅一條片啊嚇。嗱，個電影好簡單嘅啫，就講一個即係跨性別嘅女子啦嚇，就內地嚟香港，咁佢好努力揾錢，好想做一個性別嘅肯定手術。咁但係生活咧就面對好大嘅衝擊、傷害、被背叛、被出賣，最後差唔多係崩潰嘅嚇。 我是因为认识了一些即跨性别人士，我才开始认识，咦是、哦、起初我都会奇怪，为什么你这么扭曲，这么病态，要搞这么多东西。但原来他对他自己来讲，他自由讲过不止一次，他说我宁愿死了他，因为我每日都要讲大话，每日都即是没办法做真实的自己。啊、所以他们个手术叫性别肯定手术，即是他要肯定翻他本身的性别，好吗？咁呢个我第一个 point 想讲。嗱，跟住我想具体讲翻，你跨性别人士喺生活上咧，其实遇到好多好多嘅挑战困难。嗱，无论你认同佢或者唔认同佢唔重要嘅，我哋值得理解佢都系人啊。咁当我哋身边有人或者家人朋友系咁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点样处理咧？海外好多研究做过咧，就发觉跨性别嘅自杀率系比一般人高好多。抑鬱症情緒病都高好多嘅。嗱，咁我先講翻幾個研究先啦嚇。第一個研究咧就係、是、好多幾乎所有研究所跨性別人士咧，佢唔係佢自己有意識去揀嘅，佢都唔想做跨性別人士嘅，因為佢發覺，但係佢與生俱來，好似你中意食，有啲人生出嚟中意食臭豆腐，有啲人需要中意食榴蓮，有啲人中意食牛肉、豬肉。等等一樣啦，即係或者左腰右腰咧，可能比食物更加好。你叫一個左手天生左手，你逼佢用右手咧，佢係好辛苦，好辛苦嘅。佢可以做到，但係佢裏邊係好辛苦嘅。當佢用翻左手寫字咧，佢會覺得好舒服嘅。依、這個我聽過幾個左腰嘅人都係咁同我講嘅嚇。咁、啊、依個比喻可能接近啲嚇。咁、啊、嗱，我先講一兩個好重要嘅研究啦，就是、一個美國嘅學者叫 Jeremy Kidd K I D D 同埋 Walter Brocking 啊，佢喺2020年啊六年前做咗研究。佢研究咧，發覺咧係即係做好大量嘅跨性別嘅朋友啦，就發覺佢哋有自殺嘅念頭咧，平均有 36%， 而真係有自殺嘅行動係 16%， 係比一般人可以高兩三倍，係高好多嘅。即係個自殺率咁高咧，咁我自己都曾經我成日都講過，識過幾個跨性別嘅朋友咧，我聽完佢講我理解，佢就話唔想做人，好痛苦，每日都要偽裝自己，唔可以同人講我真正嘅需要，甚至連屋企人都唔講得，甚至佢有好幾個講佢俾屋企人背叛啦，唔係背叛啦，即係屋企人亦都好傷心啊！點解我生咗咁嘅仔？點解你即係背叛咗我哋屋企家族等等等等？所以好多家族嘅傷痛、傷害或者悲劇咧，會發生嘅。嗱，所以大家理解點解佢個自殺率偏高，唔係因為佢好激烈啊，佢好病態啊，而係佢真係承受緊一個非比尋常嘅壓力嘅。無論點睇件事啦，咁佢都係一個即係我哋值得去關注嘅課題啦，可以咁講。我舉多一個研究好嘛，就係、是、美國醫學期刊喺2024年兩年前啫，做咗一個研究就顯示咧，跨性別朋友出現嚴重抑鬱症嘅比例係 63%， 即係曾經出現過。60% 係比一般人高幾倍嘅，咁呢個好反映緊佢，然後個研究就反映佢嗰個校齡俾人欺凌啦，特別你諗下呢個生理上男子由小學中學開始，啲人話你姐姐仔啊、死基佬啊，可能有好多好多，甚至工作嘅歧視啊、家庭嘅否定啊，個壓力比一般人高好多好多。咁大家會問，咁可以點做呢？我係普通人嚟嘅啫，嗱有幾樣嘢我鼓勵嘅。第一件事，尊重一個，如果你望落去，你覺得佢嘅呈現嘅性別嘅表達同你理解嘅性別可能有唔一致咧，試下唔需要追問太多佢私生活嘅細節，因為佢未必想講，未必方便講，未必適合講。尊重佢用咩名稱去稱呼自己，嚇個稱謂用佢嘅稱謂，唔好輕易幫佢改一個花名，唔好追問佢張身份證啊等等嗰啲乜嘢，依個第一件事啦嚇。第二啦，如果你喺公眾場合見到一個你唔識嘅朋友，你覺得佢咦可能係跨性別喎，佢俾你種感覺咧，試下只係輕輕微笑，而唔係一種及下佢啊、評論啊、絲絲細語啊等等等等啦嚇。第三啦，如果譬如我講我哋自己，我哋自己寫慈善團體啦嚇，我哋喺報名，我哋每日好多活動嘅嚇。報名咧，除咗男女之外咧，我仲會加多一欄叫其他嘅，因為好多朋友覺得我又唔係男人又唔係女人，即係唔係得男女呢兩種，仲有其他嘅佢個人嘅選擇。咁呢個都係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可能係恰當嘅做法嚟嘅。咁最後啦，如果你行街見到一個可能跨性別人士俾人歧視，或者你同學啊團隊俾人歧視咧，如果你覺得適當的話咧，可以表達唔同嘅意見嘅，亦都可以同嗰個被歧視嘅當事人咧，你可以表達一種關心都可以嘅，咪可以問佢你覺得點啊？有冇嘢我幫到手啊？咁我諗嗱，我要再強調啦，我唔係要鼓吹任何你認同或者唔認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睇法嘅。同時我諗任何人與人嘅尊重咧，都係我哋值得去關心嘅。我最後問一個問題：如果有一日你嘅仔女，譬如你嘅仔同你講老豆或者阿媽，我係女人嚟嘅。或者你的伴侶 即使是你的伴侶或者你的好朋友、你的死黨、你的家人跟你說，阿哥、細妹或者阿家姐，其實我想做一個即性別即肯定手術，你會覺得怎樣呢？我想那件事就埋身很多、甚至我們自己，如果我們發覺我們自己有些慾望都可能是社會不容的，我們都有我們陰暗面，我們是不是一起都可以攜手多些接納自己、尊重自己，成為更佳版本的自己呢？所以今天很開心跟我可以談這個這麼敏感而重要值得我們關心的話題。
4: 是的，那麼都是那句，香港絕對是一個多元共融的社會來的，怎樣去學識互相尊重呢？應該是我們窮一生之力去好學習的課題在當中的。透過這集節目，你可能會了解更加多跨性別人士一些苦楚或者一些難處。好啊，跟周博士講住咁多先，我們下集再傾個偈啦，好嗎？
5: 好啦 ,OK, 好。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不会好挤迫，又会多啲使用往皇岗口岸过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情况，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说，整体运作畅顺，刚刚开通的时候未有太多旅客，但是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给旅客尽快过关，亦都给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他相信星期六日的人流会较平日多，较大挑战，又提到港方设有超过500个指示牌，相信准备是充分。被问到有没有信心应付重阳节假期的高峰，陈国基说，选择在今日启用口岸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今日人流会较少，有时间给各方人员在下一个高峰之前熟习运作。陈国基又说，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通关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说，不时要往返深圳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说，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擦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另外咧，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还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沙田马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9: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席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 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早晨，早晨啊，7:36星期一嘅早晨，早上啊，早晨小白，
1: 早晨好。
0: 喂，今日讲下英超先啦。咁英超琴日曼城啊，清风送爽，作下3-0搞掂咗利基咯。不过就有张红牌啦，利基
1: 继续啊不败啦。
0: 系啊，真系不败、啊，
1: 继续唔系不败啊，系全胜喎，应该系
0: 领放啊，领放阿仙奴三分啦、啊，阿仙奴嗰三分就攞翻嚟就得来不易啊。不过下半场变阵啦，好彩换翻啲好啲嘅球员出嚟啊吓，咁啊叫做可以反击翻列斯联啦，咁啊攞翻三分。不过咧，阿仙奴攞翻三分咧，其实同曼城咧都仲系有个距离喺当中。以为琴日利物浦可以做咧难到苦啦，可以系咁以叫做 KO 到曼城或者和波都好啊，点不知咧就做唔到呢一个效益出嚟啦。咁啊，阿仙奴就未能受惠啦。不过琴日利物浦都惨啊，见到啲球迷都劲闹嗰个球证啊，话喂。点会红跑嘅牌噶？点会俾咁多张牌噶？咁样喺雁飞路嘅主场入边，好似即系利基嘅球迷们咧，不太欢喜。
1: 咁啊，梗系啦。咁啊，始终系佢哋自己嘅主场，但系即系仲要俾曼城咁样入几球，
0: 系
1: 梗系唔开心啦。
0: 红牌之后入嘅，咁啊，哈兰特啦、杜古啦，咁啊，即系卓基啦，都有入波啊吓。咁啊，三粒就系嚟自佢哋啦。咁啊，之后利基都想继续努力反破，不过真系争个人啊！争好远啊，同埋讲紧曼城咧，其实中前场都几齐全下噶嘛，要攻破对方咧就绝非易事啊，咁就所以又出现咁嘅赛果出嚟啦。
1: 系啦，今日睇翻英超榜啦，咁啊嘅曼城咧就以6场波18分，即系全部赢晒，咁啊暂时咧就系领先第二位嘅阿仙奴咧就3分，因为阿仙奴第二啦就15分啦，另外第三位咧啊今季咧踢得几好、啊。白禮頓喎、白禮頓喺6场有13分啊吓。
0: 係啊。白禮頓有揾最重要嘅三分阿仙奴
1: 身上。阿仙奴身上面攞返返嚟嘅前上一上上一場嘅比賽嗰度呢。
0: 即係國際賽期之前。
1: 係啦咁喺阿仙奴身上面就嗰場波其實都好有說服力㗎，要講返啦。
0: 係啊。唔知做咩呢嗰場。
1: 阿仙奴突然間係唔識踢波咁嗰場波。
0: 懵咗咁樣。係緊要即係我覺得即係到依家都連揭冬都未揭啦，即係十月都未到。
1: 仲有好多變數嘅。係啦咁你見到譬如第四位賓福特啦，咁第五愛華頓啦。咁啊，即系神奇领队嘅界带得几好、啊，
0: 系啊，系几好嘅。莫耶斯通常上半季都会交出成绩来，记唔记得上季英超嘅呢一个最佳球员啊？第9月嘅最佳球员就系讲紧基亚利殊啦，就系曼城外借过去俾爱华顿呢位球星啊。喂，其实我琴日都有睇少少啦，呢、這个爱华顿啦，就对另一队波，我冇记错系后城啦，2-2和波嘅。咁其实咧有几球争议性嘅入球咧，其实。原先爱华顿咧系可以赢紧4-2噶啦，其实，但系咧个球证咧入咗个吹翻，入咗个吹翻咁样。咁当你作为一队军队又好，作为一队球队又好啦，当你屡次攻门嘅时候咧，都系被球证咧吹判入球无效咧，
1: 泄气
0: 系啊，我都唔想
1: 好正常，
0: 同埋你仲要作客系咪先？即系唔系喺爱华顿自己主场咁就冇再继续叫做有更加多嘅火力啦。不過2-2都叫交足功課㗎啦，咁頭先好似小白話齋，莫耶斯季初概會帶得好啲。
1: 係啊，莫耶斯咧帶啲中型班嘅，真係好過佢帶啲即係傳統勁旅啊嚇。
0: 草夠分咧，下年繼續會喺英超嘅第12位，下年又玩過，
1: 跟住國際賽又踢唔到咁樣，
0: 又玩過，
1: 又係繼續踢英超。
0: 跟住你而家睇到曼聯咧狀態又，你一陣會數個分出嚟啦，
1: 數啦。
0: 但係咧，其實到季尾咧。我夠膽肯定曼聯呢嘅實力又不至於此佢又會喺爭逐前六嗰度呢繼續出現嘅。嗱你信我曼聯啊車路士一定會做呢啲嘅姿態出嚟。
1: 車路士就已經喺第六啦不過車路士真係有個好消息就是彭馬如果冇記錯應該係簽咗出去2032年咁上下嘅。係啦咁其實基本上喺佢自己最光輝嘅時間佢都即係鐵定於會留返你車仔啦。
0: 係啊咁希望嚟緊可以睇返國家隊啦呢、這個絕對係高爾彭馬呢一位嘅球員最夢寐以求嘅畫面。咁即係對班尼茅夫啦我冇記錯即係呢一輪嘅賽事其實 都清风送爽啊！头嗰三四分钟已经入到2-0啊，上半场好似已经搞掂咗3-0啊，我冇记错嘅话，咁啊车路士就即系对呢啲中下游球队就理论上实胜
1: 应该
0: 系
1: OK 嘅，
0: 即系如果你对呢啲都搞唔掂嘅话，你即系遑论喺英超前六 啊！
1: 不过你谂下，其实同曼城啊争紧8分，因为曼城即系始终第一位18分啊。不过有一个隐好大嘅隐忧，就喺官司嘅问题。嗱，而家又有传咧，就曼城有机会一扣啦，扣60分嘅。咁你系咪而家攞多啲分，迟啲可以慢慢扣咧？
0: 小白，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曼城分开三季嚟扣60分。
1: 我都有听过，系啊，即系每季扣20分，
0: 系啦，
1: 每扣20分嘅话，咁其实都搞唔掂噶啦，即系都有得睇欧洲。
0: 系
1: 啦，财政上其实都仲可以继续稳健落去嘅。
0: 唉，财政其实佢哋冇问题嘅，不过就系嗰班
1: 财政冇问题，但系而家佢哋就财政太过冇问题，所以搞到咁啊嘛。
0: 系啊，中东嗰班财团就觉得，喂，你而家即系
1: 太霸道啊，使钱。
0: 即系哇，我明明俾咗啲钱，你又话我冇补足咁样嗰啲，即系我都唔知是爷非爷啦。讲真，即系你同大壮咪倾咁多次偈，当一个赛会同一啲即系。英超豪门去打官司，其实旧时都系咁啊，即系呢个俄罗斯财团嗰个，你都知道我讲边个啦，即系俄罗斯最有钱嗰个买车路士嘅时候，都引起咗一连串风波，以至即系旧时中国财团去买一队英超波嘅时候，都会有一连串嘅风波，其实真系背后一定系商业价值噶啦。究竟赚完啲钱系交税交俾你英国啊、英格兰啊，定还是我攞翻到啲钱走啊？跟住系咪需要全部披露出嚟啊？因为唔系间间嘅叫做球会都系上市公司嚟噶嘛。即系譬如好似曼联咁样，佢自己本该又有上市，咁条数梗系要披露啦。但唔系嘅，我
1: 系
0: 大有钱佬嚟嘅，咁我买咗你队波。咁就係盈利同埋
1: 我自己經營囉。
0: 係囉，我自己經營
1: 就唔使同股東交代。
0: 係啦，即係盈利，即係我係咁要話俾你聽，賺錢係蝕，賺錢蝕錢係蝕錢啫，即係咁嘅一個意思囉。所以入面都有好多問題當中，不過作為球迷梗係最關心頭先即係小白話齋嗰啲扣分嘅情況，因為都好影響士氣。不過呢一刻嚟講又唔覺得喎，琴日即係3-0 接咗利記，又好似有种叫做勇敢喺度。
1: 哈兰特咁样，哈兰特其实佢亦都即系都有表明心迹，就话我真系好爱曼城呢队球队。咁其实佢同曼城唔单止就系佢自己即系缔结呢段嘅姻缘啦，其实佢爸爸同曼城都有啲姻缘喺度。咁我谂系因为佢自己嘅屋企问题，对曼城咧系有一种爱喺入边嘅吓。咁啊唔单纯系因为佢喺曼城做过一啲丰功伟绩啊、3-8呢啲啦。咁所以如果真系降班嘅话，咁條款上面係咪又可以俾佢走呢？其實我都打咗好大問號嘅。
0: 去翻多蒙特囉。
1: 係囉。有好多而家都話又話巴塞想要佢又成咁。
0: 一定啦。嗱，有幾個說法嘅。如果巴塞要佢呢，跟住巴塞中前場呢就會放返啲人出嚟啦。因為好大機會阿仙奴又要埋咁樣。即係講啦咁講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呢，其實呢啲英超賽會嘅風波呢，最後都係罰錢了事嘅啫，即係唔會罰分嘅。其實你罰分或者罰降班呢啲呢，都好影響成個賽制囉。咁好啦，之後如果你而家罰咗
1: 唔罰降班，又更加會唔會影響個賽制呢？
0: 啱啊，但係你罰降班你唔係罰呢一屆㗎嘛。咁好啦，咁曼城突然間呢一戒跟住好，我擺爛啦，我俾啲古怪嘅菜果嚟啊！成隊曼城唔係好踢，後城都可以炒到曼城11-0嘅，咁先算。後城炒曼城11-0喎，咁你覺得好荒謬啦啲新聞。咁但係就因為咁你既然罰我啊，我全部用 B 隊踢咯，或者我用青年軍曼城青年軍踢咯，貴嗰啲球員我全部收起曬佢。咁睇下你個入座率，咁當然佢會害到自己嘅球迷啦。但當佢作客嘅賽事都係用青年軍踢嘅時候，其實人哋票房都會被拉低㗎嘛。即係譬如曼城對阿仙奴，咁你喺酋長球場原先，嘩，一定係最多人買飛㗎。喂，你唔係喎，依家你曼城同我講今年擺爛喎，全部出青年軍喎，阿仙奴個酋長球場隨時坐唔滿喎。即係呢件事都幾荒謬啊！如果係咁樣發生，咁有冇機會咁發生呢？咁曼城嘅管理層又點樣搞呢？英超賽會點樣搞呢？其實呢家都未有進一步嘅消息㗎，咁所以就大家睇住件事點去發展。究竟係減分之前發奮圖強啦， 但系知道减分之后咧，完全系被动同埋消极地作赛咧，呢个都系
1: 系啦，
0: 几个极端嘅。
1: 佢哋而家都一定系未揸定主意噶啦，咁啊继续睇下件事点样发酵啦。咁但系如果有啲事情咧，就去到而家都唔再扭转嘅话咧，就比较上闭翳啊。曼联咧，咁啊头先都讲啦，如果分数方面睇下六场得六分，咁、平均都系场场波都和波都系得一分嘅话咧，咁佢仲要唔系？其实佢赢波都系哇，即系赢得嗰一场波
0: 少之又少系咪？
1: 真系少之又少啊！系啊，咁你真系搞唔掂。咁啊，曼联咧其实亦都系，如果冇记错啦，系40年嚟其中一个最差嘅赛季嚟。
0: 哦，最差嘅开季
1: 系啊，
0: 但有一年已经差啲咯，呢一年
1: 系咯
0: 差啲。
1: 咁、
0: 你记唔记得有一年
1: 又换咗卡文克格？
0: 坦克格嗰年定系阿哥年唔开季嗰年都
1: 未算低，
0: 都系好差嗰一年。即呢句系经常系媒体朋友攞出嚟讲，就话喂又成为咧即系英超啊史上咧最差嘅开季啦，曼联
1: 真系数据我嚟破嘅。咁卡文克当然系头痛啦，点解会咁嘅咧？咁、上季都系佢带，啲人脚就差唔多，咁啊都
0: 呢个系好咗添啊！曼联啲人
1: 系啊，
0: 呢个系好咗，
1: 即系咧好咗嘅时候，竟然间个成绩系差得咁紧要。
0: 哎呀，惨啊！
1: 咁啊，佢其实亦都唔止一次咧，就曼联嘅球迷嘘佢哋噶吓，咁、呢个当然系心痛啦。
0: 系
1: 咁啊，睇下佢冇噶，我哋都冇嘢帮到手嘅，就系、希望佢即系你真系快啲重整旗鼓，
0: 系
1: 到底系咩事咧？揾到个关键嘅位。然后就真系要去即系痛定思痛啊！
0: 呢啲球队咧遇上嘅低谷咧，一定要揾一队比自己状态更差嘅球队咧嚟振奋士气嘅。例如热刺啦、或者
1: 佢冇办法啦。而家佢最差嘅情况就系佢俾热刺追和咗，佢即系呢个系佢最差嘅情况。
0: 最依家榜
1: 唔系最差嘅，
0: 依家榜尾系边几队啊？小白
1: 榜尾咪富咸、高云地利、热刺、搬尼茅夫。
0: 好啦。富咸同埋高云地利咧，如果对到曼联咧，曼联就可以咧，即系可以有翻啲事。
1: 我唔系咁谂啊，
0: 要大炒。
1: 富咸对高云地利有机会喺度攞分添啊！而家个谂法就
0: 系曼联嗰攞。
1: 系啊，
0: 咁阴功。其实高云地利咧，几啲人脚几好。我冇记错林伯特带噶嘛，高云
1: 系好似系啊。
0: 林伯会唔会横掂旧时我蓝战士嘅年代、车仔年代，我都系屠魔高手嚟啊！依家高云地利、我都搞掂你曼联先咁样，咁啊真系冇仇报啊！
1: 咁啊真系闭翳啊！
0: 咁啊，即系英超嘅叫做风起云涌嘅咁样啦。
1: 喂，西甲都可以讲多一两句咧。咁啊，啱啱就皇马一场比赛咧，就虽然赢波嘅，但系好似系阿云尼斯奥斯或者云尼素斯啦。咁佢被红牌出场嘅。
0: 系
1: 咁啊，呢场波其实都因为。你見到雲尼斯奧斯咧，其實呢段時間都比較沉寂啦。咁啊，巴西足協亦都有講過，就係都會去即係真係去 clear 翻到底
0: 究竟嗰個係咪真係雲尼斯奧斯啊？你想問
1: 啊？即係呢件事都幾匪夷所思。你睇緊波嗰個人，突然之間就唔知係咪因為有啲面容改變啦。咁啊，可能身上面嘅紋身就話係因為攝影嘅角度問題，有啲就可能睇唔到，又好難去令人相信就係影相嘅角度你睇唔到佢紋身，都唔係反唔反光嘅問題，嗰度應該係
0: 幾搞笑。
1: 係啦，咁又話佢認清咗到底佢係咪本尊嚇？咁因為啲腳法咧，又真係有好多人就拎出嚟就比較，之前嗰個就可以窩你嘅，唔係話之前係，而家嗰個咧。就塌跳
0: 系啦，状态唔好啫，球员都有状态。
1: 咁可能就因为佢状态唔好啊，佢咁辛苦入咗波嘅时候咧，竟然间咧就俾人哋睇翻咧，就佢之前个有掹过人头发，你即系球场上掹头发咧，
0: 一定红嘅，一定红，
1: 一定红噶啦。
0: 就算你掹一条，掹一条都
1: 系
0: 红牌嘅，
1: 系啦。咁所以咧，啲人就中意即系咁讲啦，会掹衫都掹头发啦。
0: 系啊，
1: 咁你唔觉意掹咗人头发啦，你入咗波，
0: 系啊，
1: 咁啊判翻你红牌，咁嗰个入波梗系唔算啦。
0: 系啊。
1: 咁啊，梗系喺嗰度大闹天宫啦！
0: 系啊，所以都系难搞啊吓！咁啊，足球咧啲花边好睇啊，其实网球啲花边好睇，讲多少少啦。咁啊，中国网球名将郑钦文啦，咁啊，恭喜佢先。
1: 呢、這个都好睇，呢、這个都好睇。
0: 咁啊，一姐啦，一姐系攞冠军啊吓，喺中国网球公开赛嗰度，恭喜晒！我自己好喜欢郑钦文呢个球员嘅，因为佢好性格啦，系啊，好 fashion 啦，其实即系球场之外咧，着衫着得好好睇啦，我觉得。
1: 仲有杯尖、
0: 啊。系啦，喺北京啊吓，咁啊点解咧？咁啊，直落两盘咧击败比利时嘅球手咧，咁啊，即系已经喺之前嘅赛事取得六连胜啦，生涯咧首次晋身咗中国网球嘅女单决赛。咁呢个系前置咗嘅，但系呢一场比赛咧好有趣，因为咧太多人咧冇礼貌啊！即系我估咧，心机旁边嘅听众咧都知道入去睇网球比赛，其实你需要有礼貌嘅，系咧唔可以大叫加油嘅时候咧。 你麻烦咧少啲说话。阿郑优文咧系对住啲观众怒敲啊，不要说话。
1: 嗯，
0: 后边加咗两个字啦，咁啊唔讲得，烦不烦？
1: 系
0: 又系加咗两个字啦，又唔讲得。跟住全场啦，系拍手掌，同埋咧佢直情喺嗰个咪啊，即系嗰个裁判隔篱有个，即系话。Deals 咁样，即系有一个人系讲嘢员噶嘛，咁、我讲得唔好啦，我唔系网球专业啦，大家都知道。咁总之一个人负责讲嘢嘅，几比几咁样啦，即系打完一球波，佢净攞个咪讲话，麻烦我开波嘅时候可唔可以唔好走嚟走去，可唔可以揾个位安静地坐低去睇网球比赛？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对网球比赛尊重，同埋咧网球呢个运动真系要超专心嘅。如果你真系喐嚟喐去咧，你真系会搞到球手咯，无论自己以至系竞争对手都冇一个着数喺当中咯。咁所以真系可敬可佩啊！恭喜啊！我哋中国嘅一只郑优文啊，喺网球入边咧更上一层楼啦。

人潮汹汹，灵魂相通，无限次逐火星的去守。

0: 7:55，好耐冇听过佢嘅作品，佢系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決定同大家咧喺今日呢個環節咧，同大家講下啲健康嘢啊！
0: 好啊！
2: 嗱，我相信咧，大家人人咧都好想保持個人健康噶啦，可以保持我哋嘅思想敏捷噶啦，係咪？我相信冇一個人會唔想嘅。咁成日都話啦，你做運動啦，你做運動多啲，你就可以保持你嘅個人健康噶啦。咁但係硬係會有啲人話，但我真係唔中意做運動喎，唔做運動得唔得啊？醫生咁樣啦，即係同一樣，你病唔打針得唔得？唔食藥得唔得啊？咁樣。
0: 跟住有個專家就會話你聽得咁樣係嘛？
2: 冇錯啦，我今日咧就係揾到一個研究，就係有啲專家咧做咗一啲研究，佢話如果你想保持個人健康，保持呢一個思維敏捷，唔做運動都得，不過咁你就要保持要做以下呢五件事啦。嗱，啱啱就講咗啦，你個人唔做運動，但係咧你都需要喐嘅。佢話喐咧都好重要，咁但係當然可以簡單啲啦，即係譬如你話啊，我落去飲茶，我行落去啊，定係搭車落去啊？你等緊位嘅時候，你會願意坐喺度啊，定係企喺度咧？咁樣，咁呢個就係你個人選擇。究竟你唔做運動之餘，你點樣去喐動你嘅身體啦？咁第二咧就係你個人唔喐，但係要俾個腦做運動喎，即係點樣呢？就係、是、譬如我哋要譬如打下麻雀啦，做下玩下啲解難嘅 game 啦，要俾我哋嘅思維、我哋嘅大腦做運動，呢、這個都好緊要嘅。
0: 要嘅。
2: 係啦，咁跟住之後呢，佢就話啦，你要嘗試一啲呢就係新事物，唔係淨係新事物咁簡單，係要令到你自己可以失敗嘅新事物。係啦，佢就話啦，你試新事物呢好容易你會傾向覺得好有呢個滿足感啦。咁當然係好事啦，係咪？但係佢話原來呢，當你失敗完再嘗試，失敗完再嘗試，呢一個就回歸返一個小朋友喺學習過程當中嘅思維。咁所以佢就話呢，一個亦都係保持我哋年輕嘅秘訣。
0: 其實呢個又係如果我哋啲運動人呢又係扣返去運動嗰度，唔怪得知咁多人鍾意跑步啦。因为你根本冇可能一嚟就跑到五分披啊、四分披啊、三分披啊，
3: 同埋老实讲啊，你就算跑马拉松，你10K 半马、全马都有几多个赢啊？
0: 系啊，
3: 玩咗咁多次跑步比赛，有边个真系赢过？
0: 系啊，所以呢啲跑步比赛咧。你完成到佢已經俾個牌你，因為上到頒獎台只係得三個人，有10,000個人去參加，得三個人之後，
3: 所以你諗下，大部分人啊，99%嘅人咧都係輸嘅，直接講
0: 係啊，有咩運動輸咗都冇開心，打卡合照啊，馬拉松跑10K，係
2: 啦，咁所以呢一啲嘅運動，呢一啲嘅你喜歡嘅興趣咧，都係可以去嘗試嘅。咁之後咧就係要同人保持社交，呢個之前我都有記得有同大家講過噶啦，就係保持社交咧，就係有一個可以知多啲最近發生緊啲咩事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嘅特質。到最後啦，原來呢一樣嘢係幾重要嘅，就係要帶住使命感咁樣去生活。係啦，佢就話當你有一個使命感，你有強烈嘅人生目標嘅時候咧，就知道自己為咗啲咩而活之外，亦都可以全心全意去為呢一樣嘢去追求，即係你有個目標啊！即係好似嗱，其實呢五樣嘢加加埋埋咧，都可以喺同一樣嘢裏面揾得到。即係假設啱啱用翻跑步嚟講啊，咁樣你就係有一個目標，你希望可以有一日跑到全馬，咁你咪由2K、3K、5K 失敗。
0: 又去翻3K，再翻3K，再跑翻2K，但而家跑到6K咁样系嘛？
2: 系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就系嗱，虽然我哋系话吓唔可以做运动咁样都保持到个人健康，咁你可以揾其他兴趣，令到自己失败之余都可以继续成长啊！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在深圳过关来香港翻工的市民说，新大楼感觉方便舒服。有市民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设施。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抵达口岸，视察整体的运作情况。任浩峰在皇岗口岸现场，交俾佢报道下现场的情况。
2: 是，唔该晒。咁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啦，系经已开通了个半钟头噶啦。比起啱啱啦六点半开通的时候啦，已经是越嚟越多人嚟到办理过关手续。咁不过而家睇咧，暂时人流咧都唔算系好多。咁无论系南下啦，亦或系北上啦，过境嘅旅客咧都系主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噶。咁旅客通关时间啦，当局就话会由原来嘅大约30分钟可以缩减到大约5分钟。咁喺五楼嘅离境大堂啦，头先都有同啲旅客倾过，有居住喺青衣嘅旅客啦，就係因应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开通嘅首日系前嚟体验㗎。
3: 今日呢就第一日嚟试下皇岗呢个新开呢度，就试下睇下佢过关啦，同埋食呢就睇下个环境好唔好，睇下呢个关口呢就过去嗰个月快唔快脆。
2: 咁而喺四楼嘅入境大堂啦，有一组就係由深圳入境香港嘅市民话係感觉方便同埋快捷。
4: 特登呢走啲过嚟体验下囉，觉得嘩好大好舒服啊，即係以后呢不断口岸都冇咁嘅逼㗎啦，係咪呀？好方便啊，即係出地铁呢上咗落之后上两层阶梯 ,OK 啦，就过咗关啦，好方便嘅。第一日我返八点嘅，特登六点钟出门口过嚟体验下。
5: 今日係凌晨。
2: 咁皇岗口岸呢係喺今朝嘅六点半係正式开通㗎。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啦都係有嚟到入境大堂视察。陈国基呢又同南下嘅旅客影相。陈国基就话啦，希望入境处嘅人员呢係尽早熟习流程，有信心啦係可以应付到嚟緊星期日重阳节假期嘅高峰。
6: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十一国庆嗰个长假期啦，咁就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十月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咧已经熟习晒啦，咁呢个就系最好嘅做法啦。
2: 咁官员啦，头先亦都有去过俾跨境车辆使用嘅联合一站式车道视察噶。咁讲下啦，跨境车辆